0: 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
1: 嗯，
0: 武元公啊，这才顺过点气儿来。他看了看黄伦，真是又气又疼啊。气之气，他办的这个事儿太越轨了。心疼呢，这是自己的姑爷，自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生儿育女，好几个孩子了。这要到了大宋朝认罪伏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张氏，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当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64寨的头目、负责人、偏负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的投有，咱们散伙了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我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彪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啊，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 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的通邦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得不得得不得，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盗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再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威刀必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这老家伙闻听此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您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着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威刀必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您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带，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肘子，骨肉自残。 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对，这三位说的对，我们不同意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哇，这就要起哄。黄伦呢，一开始是蔫了，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啊，连晃脑袋再唉声叹气，这话他难说。吴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啊，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啊、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噌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呆，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个人呢、啊、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啊！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在这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太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砰砰。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簧，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父，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武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武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啊，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西县徐良在吴元公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儿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 你老五家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邢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员工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过挤过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呐！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员工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哩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的这个心的。他发现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张起。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钢嗓，扎进去有3寸多深呐、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15-16秒钟，就这么快。武员工在上边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员工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员工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呀，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 一伸手把龙书案给揍翻了，
1: 歇了吧。

0: 不说，直奔吴员工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镯往上一架，嘡啷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呢没词儿了，他这心里的是千变万变呐。黄伦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者一说了，您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啊！这怎么样？引起公愤吧，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啊？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了。那还得说吴员工啊功底深呐，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这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棍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打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啊、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您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都没报答，还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啊、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镖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吴员工，实则把他软禁起来。吴员工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吴员工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气得直哼哼、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村猪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山西雁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我不要的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噌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啊，诸葛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发财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山西人我跟你们拼了。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 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哼，你休想，我们布下天罗地网，你是插翅也难飞。朱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遵命。是。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持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哎，先跟三一人动头一阵。”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手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唰，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嘡啷！你等一等，撒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啊。啊，你听说过啊？没有。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拨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啊，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招刀，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徐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徐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因为徐良豁出去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 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了，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心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轮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支镖，咯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等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弟兄们杀！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尺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副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呀。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支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 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彪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嘿，徐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回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发现阿皮，阿皮，咔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得咔咔直咳嗽，一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 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先踩后他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3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徐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徐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了，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这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着，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着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几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粘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 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儿，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该这呢，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宴是筋疲力尽啊。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悬点，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兄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县。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也这不是个野人吗？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对，对面，你是什么人？”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扑棱：“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扶绑，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急拐杖吧你。呜，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崩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儿没动。朱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呢？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 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朕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账。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我们再会。现在是上午9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说到微信 QQ， 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但与此同时呢，网络犯罪也盯准了这一市场。QQ 盗号、微信诈骗屡有发生，叫人防不胜防。甚至呢，有些犯罪分子呢是屡教屡犯。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近年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呈上升态势，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金额不断增大，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13: 近日，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 QQ 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诈骗目标的时候，锁定的大多是海外留学务工人员。
14: 徐玉玉呢，原本是山东临沂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被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全部学费，也骗走了一个年仅18岁女孩年轻的生命。
15: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广东揭阳市的一名女大学生被骗光了近1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跳海自杀。
11: 有人损失财产，有人丧失生命，众多被害人的惨痛经历触目惊心，这些都源于个人信息被盗。因为电信诈骗团伙用来诈骗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是从网上购买得来。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案件。经警方调查，自2014年7月至案发时，这个犯罪团伙盗取的 QQ 账号及密码数量共计170余万组，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电信诈骗团伙的有力帮凶。
16: 被告人刘华进，你刚才回答辩护人说按市场价将 QQ 账号和密码分别卖给李金盛、金一平他们，这个市场价是大概是多少？
17: 4000到4500左右。
16: 4000到4500。
17: 1万。
16: 就是10000个账号密码。
17: 是的。
16: 4000到4500左右。那你所盗取的 QQ 账号和密码 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17: 几乎都卖出去了。
12: 那么这些 QQ 号及密码是如何被盗取的呢？其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审理这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承办法官陈俊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11: 陈俊涛，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年度办案能手。
12: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6: 这是一起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号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钮华健、朱丹武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告人朱尔祥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个案件。
12: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些 QQ 是如何被侵入的？我们跟着短片往下看。
11: 2014年9月，家住沈阳的邵先生从浙江出差回到家中，打开 QQ 时发现自己的 QQ 被盗了。他上网申诉，找回密码时发现上面显示登录异常，登录的地址和所在区域是没去过的地方。
18: 登录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是一个登录地址异常，说的是在杭州。
11: 无独有偶，同样是经常出差的周先生，只是在居住的宾馆登录了一次 QQ 之后，第二天他的朋友就收到了通过周先生的 QQ 账户发送的兼职广告。
18: 就是当时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就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就是说没事给他发什么广告之类的，后来还要向他借钱。
11: 与此同时，腾讯公司也发现自2014年9月开始，公司后台受理的账号被盗申诉骤增。腾讯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些 QQ 账号被盗的源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江苏省泰州市，于是他们联系了泰州警方。
19: 账号的量很大，通过大数据分析的话，这个量的话当时应该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即就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然后我们对这个木马进行分析，发现控制这个木马的人在泰州。
11: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名叫钮华健，90后，泰州市兴化人，初中文化，无业。
19: 当时我们初步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外围的情况进行了摸排。
11: 随后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钮华健长期没有固定工作，而且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可即便是这样也从来没见到钮华健为钱发愁过。
19: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钱给他，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笔固定的支出，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当时就基本上能够确认，就是说钮华健他是从事这个木马盗号的犯罪嫌疑人。
11: 根据办案民警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盗取 QQ 用户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19: 目前来说的话，网络犯罪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说实话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一些形成一些犯罪团伙，或者甚至形成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来共同协作的。
11: 办案民警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除了钮华健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了查明真相，并且一举打掉这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犯罪团伙，泰州警方打算按兵不动，放长线钓大鱼。
19: 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以这个钮华健作为这个整个犯罪团伙的这个组织人物来入手的。通过长期的侦查，我们发现他这个有提供木马的人给他，然后他有了木马之后呢，他有一些合伙的人，合伙的人会去租服务器。
11: 当确定了钮华健的犯罪事实后，泰州市公安局就于2015年7月11日将钮华健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并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20: 不是现在的
11: 警方最终查实，以钮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团伙总共有7个人，他们分别是钮华健、朱若祥、朱端武、刘敏、全思强、金一平、李金盛。2015年8月底，该犯罪团伙其余6名成员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全部抓捕归案。 是什么机缘巧合使得两人再续前缘，一拍即合？
19: 柳华健就提出来他来做这个统筹工作，然后由周晓来提供技术支持。
11: 有案在身的二人为何会不知悔改，反而分工明确的再次犯案？
19: 盗号这一行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11: 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及职能？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2015年11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以钮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案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官庭前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从木马提供、上传挂码到盗取信息、号码筛选，再到最后的贩卖变现，整个产业链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是单线联系，隐蔽性极强。同时法官还发现，在这个团伙中，钮华健与祝若翔之间还颇有一番渊源。祝若翔90后，江苏省常州人，初中文化，无业。
20: 你跟祝若翔是怎么认识的？
17: 以前在网上就认识的。
20: 什么时候想起来通过这个编写木马程序盗取他人的 QQ 账号和密码呢？
17: 2014年9月份。
11: 原来早在2013年8月12日，被告人钮华健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在同一天，被告人祝若翔在另一个刑事审判庭中因犯提供侵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19: 就是当时判刑之后啊，在法院门口认识的，因为作为同行嘛，就有共同语言。
11: 但是判决生效不到一年的时候，钮华健就主动和祝若翔取得联系，希望和祝若翔进行联手。
17: 那时候刚出来嘛，刚出来就一直来找我，来常州找我，请我吃饭洗澡啊，然后后来又带我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当时被他弄得迷糊糊的，都吃迷糊药一样，就是人情又欠多了嘛。不太好意思，我这人就是不太喜欢欠人家什么东西，我心想把抱在人家信息里，我就先帮做吧。
21: 因为他原来也是同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判了缓刑。觉得没什么多大事情，又放出来了，所以他第二次呢又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11: 法官就被告人祝若翔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时发现，作为整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木马程序技术含量很高，在破案之初给警方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19: 他这个木马程序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用户的电脑上中了码之后，就每次登录 QQ 啊，木马会把这个 QQ 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回传到服务器上，然后他每天固定的到服务器上去收取这些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12: 这起 QQ 账号被盗案中所使用的木马程序，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16: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马程序都是通过键盘的字母输入或数字输入来获取的。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小明码的程序进行获取计算机的 QQ 密码和信息的。据我们调查，这个小明码的木马程序是专门针对 QQ 进行开发的，它的隐秘性和顽固性是前所未有的，很难被市面上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和查杀。
11: 编写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祝若翔能够编写技术含量如此高深的程序，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却只有初中水平，这叫法官在调查之初很是不解。
19: 他只是初中毕业吧，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一块，他就是充当这一块，就是说充当技术支持这一块的，他才能接触到这些技术。
11: 原来祝若翔曾经就是另一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木马程序的提供者，他却是深谙此道，并且在圈内十分有名，大家都称他编写的程序为小明码。
22: 当时啊，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之后是直接交给谁的？
17: 钮华健。
22: 直接交给钮华健。你交给钮华健的时候是生产器交给他的，还是把生产的东西交给他？
17: 生产器。
11: 福建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书显示， 朱若翔编写的木马程序注入腾讯 QQ 软件中的代码，通过修改腾讯 QQ 软件内存代码的方式获取账号密码信息，传回到指定的收信网页地址。
19: 在网络犯罪中间，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都是以自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群啊，就有一些人会传授这些犯罪的方法。
11: 同样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何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3: 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
11: 看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私下里却各怀鬼胎。
4: 我叫他卖的数据，是没有叫他卖 QQ 华夏元宝这些方面的东西。
6: 那这个他处理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呢？
4: 这个是没有的。
6: 这个没有给你钱。
4: 是的。
11: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在调查中，法官发现朱若翔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团伙之后的销售，从中获利。他只是相当于每月从纽华建那里拿20000工资的雇员，所以并不能算是共犯。
17: 我就相当于他招聘那种程序员，就相当于帮他打工的一样，然后好像吃官司，因小失大。
23: 他所提供的这种程序工具，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结构里面来看，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工具，那么我们被告人是不可能获取到 QQ 账号密码。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人朱若翔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首先是个正犯行为，第二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不能认定为从犯。
11: 此外，朱若翔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指控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21: 从他的主观恶性来看，他所认识到的，他以为就是其他的被告人拿着他的木马程序，就是去盗取人家的 QQ， 然后呢推送广告，就他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这种主观恶性，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也不大。
11: 对于朱若翔辩护人提出的主观恶性不大的理由，公诉人并不认可。
23: 本案这个朱若翔从纽华建那边一共获取大概有120000元左右的这个一个费用，因此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条款。
12: 像刚刚公诉人所提出的，那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程序工具之后就成为了共犯的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3: 虽然从表面来看，被告人朱若翔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和后续的维护，但是他明知被告人纽华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仍然为其提供程序工具，因此被告人朱若翔的行为构成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一个共犯的行为。
12: 那么现在呢，组织者和作案工具的提供者都有了，那他们这个团伙还有其他人吗？他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的呢？
3: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7个人，因为窃取 QQ 账户和密码的案件不可能只靠一两人就能够完成的。另外还有5个人，除了朱丹武外，其他人负责销赃。
24: 案件的这个木马的提供人是朱若翔，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协助他进行这个获取数据啊，提取数据这块，这个主要是朱端武。
11: 朱端武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初中文化水平。2015年5月，当时纽华建这个团伙已经从盗取及销售 QQ 账户中获利很多了，这时纽华建就把认识了5、6年的朱端武吸收进来，让他接替自己进行实际操作，而纽华建自己则不再做具体事务。经警方查实，朱端武加入后帮助纽华建盗取 QQ 账号密码25000余组。
24: 就是他给我木马，然后我帮他去联系那个有那个网站的人，然后给人家，然后人家帮我挂上去，他就会木马就会截取那个数据，以后我就交给纽华建。
20: 你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器啊？
24: 服务器是我租用的。
23: 对于被告人朱端武而言，其和纽华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获取账号密码的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1: 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钮华健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祝若翔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端武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2: 为什么朱端武和钮华健所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判决却不一样呢？
3: 因为被告人钮华健和朱若翔来说，他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并且前罪所犯的罪行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对这两个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适用缓刑的。
11: 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12: 在接到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最大难点有哪些呢？
3: 在这个案件当中，几名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而被告人刘敏作为联系被告人钮华健的一个代理商之一，他的作用相对于其他销赃者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
11: 刘敏1989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学文化，无业。
19: 因为刘敏跟这个钮华健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这个钮华健当时一开始的就是很多数据啊都是直接通过刘敏来转手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刘敏应该算是他的总代。
11: 针对刘敏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刘敏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相应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的情况，对刘敏进行了从轻处罚辩护。
6: 被告人刘敏在归案之后呢，一直是认罪悔罪的，而且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是供认不讳的。同时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被告人刘敏的家属呢，向公安机关啊，这个推测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把自己的罚金啊进行了预交。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对自己的犯罪进行了弥补，也降低了此犯罪引起的社会的危害性。
11: 但是公诉人认为，刘敏明知钮华健获得的 QQ 账号密码为非法所得，仍帮助销售并从中获利，社会影响性极其恶劣。
23: 对于刘敏而言，他是一个帮助销售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代为销售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啊，这个刘敏犯罪数额人民币啊是58,000余元，所以说啊，均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2: 像刚才公诉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3: 从他家庭情况来看，因为当时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敏的妻子正处于哺乳阶段，所以从他家庭情况出发，我们对他适用的缓刑。
11: 陈法官还告诉记者，由于本案涉及环节众多，人员从事的分工也很多，作为销赃的被告人金一平、李金盛、全思强、刘敏等人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12: 对于这样一起 QQ 盗取密码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我这些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像 QQ 号这种我们说实际上更多是带一种使用资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具有这种刑法当中财物的这样一种性质，所以定财产犯罪来讲的话是不妥当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就符合28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这两个罪的基本特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法院在量刑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当的 啊，那么其中有两个被告人呢，他是第二次实施这样的犯罪啊，所以法院来讲的话呢，撤销原来的判决的缓刑，然后和原来判决进行数字并罚，这样的结果也合适。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对于这类惯犯呢，法律呢给予他们了应有的惩罚。那同时呢，对于初犯者来说呢，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得到了教育。不要以为虚拟的财产就不是财产，就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

0: 呢，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1: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0: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1: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0: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为给妹妹出气，大舅子怒打妹夫，夫妻闹矛盾，妻子回娘家，丈夫去接反而被打。
11: 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12: 头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
10: 警方组织调解为何引发当事人不满？
12: 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3: 他认为派出所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
10: 丈夫为何把公安局和县政府都告上法庭？夫妻矛盾最后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挨打妹夫维权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温州平阳的庄先生和妻子啊，因为一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呢，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口子闹矛盾，为什么最后政府部门成了被告？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5年3月21号，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就在岳母的家中，庄先生被打了，
12: 头打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抱着孩子，我肯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呢，然后我就报警了。
10: 由于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12: 我反正好像那时候也有很生气的感觉嘛，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后来就是那个了。
14: 好，为您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夏芬，有请谢法官。
10: 谢夏芬，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14: 谢法官你好。
13: 你好，
1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庄先生和妻子闹矛盾，而且这个庄先生啊，他的孩子呢是半年没有见到母亲，庄先生去接他的时候呢反而被别人给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庄先生是在他妻子的娘家，被他妻子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舅子廖小文打了，从此两家就闹僵了。那么孩子也是当天被庄先生从姥姥家接走的，母子俩从此就没再见面。这一切呢是庄先生跟他妻子两个月之前闹矛盾引起的。
10: 2014年3月，庄先生与缪女士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在高兴之余，孩子的照顾成了一个大问题。
15: 我妈有高血压，要吃药，高血压晚上熬夜又不行，带小孩总不能拿我妈命也去拼吗？
9: 经过协商，孩子白天由庄先生的母亲照看，庄先生与妻子下班后接孩子回自己的家。
16: 小孩子嘛，都我妈带，我妈人都瘦了十几斤都有了。
9: 然而，由于缪女士工作较忙，经常很晚才去接孩子，庄先生心疼自己的母亲，夫妻两人总是因此而产生争执。
12: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是说他没来这边，是吧？然后我就一个人接我，他也在路上不是哭起来了，然后我电话打给他，叫他过来一起接我，一起接。然后在路上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以后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先在我妈这边等，哈。然后他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15: 他妹妹就是没上班吗？婆婆帮他带小孩吗？我说别人没上班的，婆婆都帮忙带来，我都还上班，你想我怎么样哦？
9: 回到家中，两人继续争吵。争吵中，庄先生朝着缪女士的头部打了两个巴掌。
15: 而且你觉得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反驳我吗？你动手打我干嘛？
12: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比较激动哈，然后我也比较激动哈，然后呢我没有说要打他哈。
15: 然后我就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他说你就离婚，他就跑了，跑了我就一个人抱着儿子站在楼梯吗？然后我就抱着儿子去老家吗？
9: 2015年3月21号，为了给儿子小宝准备周岁生日，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希望借此缓和矛盾。
15: 他过来了，但是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讲，而且从来就没有表态，从来就没有跟我道个歉。
11: 就这样呢，好了，那没有下文了呢，是吧？其实他就是想我妹妹自己乖乖的过去。
12: 到了他家里，然后叫他回家，他也是表现出来不回家呢。然后他说儿子要你抱走呢。
9: 庄先生从岳母手中接过儿子，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缪小文冲了上来。
12: 后门呢，我一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也没有反着他个，一转身还站在门口的，没有要走啊。他就是楼上冲下来打我。
11: 我是叫他跟我妹道歉，他不怎么愿意，啊，我叫他跪下来，他也没有。我妈呢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抱过去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15: 我哥是想你就这样子对我妹。然后你打了我妹，小孩就抱走了，就这么便宜了。打了我妹两下，我打你两下，还清了，就这样子想嘛。
9: 被打的庄先生没有和缪小文纠缠，抱着儿子乘坐三轮车回了家。
11: 他就自己跑了呢，他还给我干我走，说我走得巧呢。
12: 当时我就是抱着孩子先逃回来嘛，因为路边刚好有那个三轮车嘛，人力三轮车，我就先坐那个逃回来再报警的呢。
14: 遭遇了这一切之后呢，庄先生回到家是选择了报案啊。虽然说报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嘛，这一下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13: 是的，庄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和解的心态去的，结果闹成了这样，他也是非常生气，报了警，这也是引起后边一系列事件的诱因。
9: 平阳县萧江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但却没有立案，也没有对缪小文进行任何处罚。
17: 在场的这个村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也对我们公安机关呢出警民警也提出要求，因为毕竟呢是家庭的这个矛盾引发的这个纠纷，要求由他们自行处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也同意由他们这个自行化解这个矛盾。
9: 第二天感到头疼的庄先生到萧江镇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院住了6天。出院后，庄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要求立案。
17: 庄某呢当天对他们自行双方的这个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很满意呢，又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9: 立案后，警方只是通知缪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没有传唤打人的缪小文。
17: 那么作为庄某的妻子也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对情况可能会清楚，如果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的，那么缪某如果说有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我们会依法对这个缪某实施传唤。
9: 然而当天缪小文也来到了派出所。
17: 这个庄某的妻子把他的哥哥缪某一起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来，那么缪某呢也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违法事实呢向我们公安机关做了陈述。
9: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警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却遭到庄先生的反对。
12: 其实过去报案那天， 我就说不同意调解了。
15: 那个警察说调解嘛，他说坚决不同意调解，我还能什么态度不态度啊，我就没有态度了嘛。
17: 各方面都调查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对双方呢做和解。
14: 庄先生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呢，在庄先生不同意的情况下，警方还是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这是为什么呢？
13: 警方还是从家庭社会的和谐角度考虑了，因为一旦对廖小文进行处罚，势必会加重双方家庭的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10: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庄先生的伤情产生了争执。
12: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好像是这里打的吧，这里他是肉比较多嘛，然后毕竟没有用其他东西，所以

0: 也没有出现流血之类的，就是好像有震荡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我觉得是两巴掌，但是我觉得不重。两巴掌背后这样子。
2: 那个女方的她哥哥人很高大的嘛，她直接楼上冲下来，那个冲击力有多大，我哥再说都没有防备的。
3: 我哥就是打他两下嘛，也没有很重，我哥又不是经常打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打架。
2: 他现在其实头啊都有后遗症的，经常就睡觉睡不着，晚上头就会痛起来。
4: 双方争执不下，庄先生申请进行伤情鉴定。
5: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开具了这个委托鉴定书，大概在3月31号的时候我们鉴定结论出来。
0: 伤情鉴定回来就是说轻伤也够不上，然后轻微伤也够不上。
4: 鉴定结果出来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后的第二次调解。
0: 然后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他又要给我做一次鉴定调解，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5: 那么我们在两次和解双方呢都有差距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在事实调查清楚、案件清楚的情况下，那依法对廖某这个殴打行为作出处理。
4: 最终，公安机关对缪小文做出了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6: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公安机关呢已经对缪某进行了处罚，双方对警方的处罚态度如何？
7: 缪小文这边是接受处罚的，也当场交了罚款，但庄先生就说面对这个处罚反而更加生气了。
4: 庄先生认为派出所办案过程中强行调解并且处罚结果太轻，心中不服。
0: 他那个处罚决定下面有那个写出来哈，不服决定可以那个，我是看那下面了，然后后来反正不懂的话有时候查查网络上的啊，可以先做复议。
4: 2015年6月23号，庄先生向平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县政府能够支持他的申请吗？
0: 那两个当时接待的人都挺好的啊，态度都挺好的啊，叫我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我后来第一次过去材料没准备好啊，第二次要写好然后给他啊。
6: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公民的一项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行政复议是行政体系内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公民对什么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啊、行政执行啊这些行政许可行为不符的话，都可以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啊。那么本案的庄先生就充分行使了这项权利，这也标志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4: 行政复议最终结果如何？
0: 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啊。
4: 法庭上，公安机关对于调解作何解释？
8: 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即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平阳县人民政府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恰当，作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
0: 复议决定也出来了不？来维持那个委员判决。然后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啊。
4: 2015年9月1号，庄先生将平阳县公安局和平阳县人民政府起诉至平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6: 看起来庄先生要把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了。
7: 是的，庄先生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如何对缪小文进行处罚的问题了，他个人还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所以说他要进一步通过司法程序讨个说法。
6: 具体来说呢，这个庄先生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哪些方面处理不公？
7: 首先呢，他认为派出所呢在处理这个张案件过程当中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啊。第二呢，他认为对缪小文处以罚款300元，他认为处罚太轻，他认为应该拘留。
4: 2015年10月23号，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缪小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上，庄先生首先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提出了异议。
8: 难道认为被告作出的停工、
9: 刑法局秋二零一五幺幺四六号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实施严重违法，在事实调查中无中生有，在情节认定上处理不当，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时应有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恳请对外依法判决，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原告的权益。
8: 我们这里在办理原告被殴打案中程序是合法的，如是按原告当事的要求立即对第三者做出处罚，可能就会加剧家庭的矛盾，极易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所以才有本案调解情况的出现。虽然原告提出明确不调解，但是从案件实际出发，我们基于保护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出发，公安机关对本案做出两次的调解。
6: 谢法官，我们看到双方其实争议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时候呢，这庄先生是坚持不同意调解，两次调解都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
7: 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啊，就对公民因这个家庭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哈、损毁财物这些就说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啊，公安机关应该本着社会和谐啊、化解矛盾这种目的啊，尽量的做和解工作。那么一般呢调解是一次的，那么有必要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也可以调解两次，所以本案当中派出所对他们双方进行两次调解是完全合法的，其目的也是正当和良善的。
4: 认为警方处罚过轻，庄先生有何依据？
9: 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4: 半年维权路为何却已撤诉结束？
7: 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
0: 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掰打妹夫维权记。庄先生在庭上同时提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明显过轻。
9: 凭公刑法决制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罚款300的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不公，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该处罚的决定作出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0: 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规定，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对处罚是准确的。
6: 关于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法院如何认定呢？
7: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43条的规定啊，对殴打他人的一般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缪小文的情节是轻微的，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300元的罚款量罚是合法的、适当的。
6: 另外公安机关呢也提到说，认为是缪小文属于自首啊。庄先生对于缪小文是否属于自首呢，是存在质疑的。这个问题咱们法庭怎么看？
7: 公安机关他是在没有传唤缪小文的时候，缪小文是随着他的妹妹，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庄先生的妻子来到派出所，然后他是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自首情形的，有情自首的情节的。
4: 法庭上庄先生对复议结果提出质疑，那么县政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11: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第二被告在8月22号的时候作出凭证复决至201515号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平堰县公安局作出的平公刑罚决制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
6: 我们看到整个案子当中啊，双方矛盾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上面，但是县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是也应该出庭应诉呢？
7: 县政府在本案当中是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的，这是这次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一个变化。
4: 2015年5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

0: 诉讼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1: 好，刚才短片介绍的呢，是在2015年的5月1号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老的版本相比啊，关于相本案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2: 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啊，对这个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不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应诉的。那么新法就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就说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要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讼。
1: 为什么新的行政诉讼法做出了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意义何在呢？
2: 是这样的，就说复议机关它作为一个行政体系的内部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啊，以前呢，以往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所以都被人家笑话称为维持会了啊。所以说这次修法呢，就是加强了对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个审查，所以说特别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那么就说法院呢要征求原告的同意，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那么即使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也要依职权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0: 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得到法庭认可，庄先生面临败诉风险。此时法庭再次对庄先生和缪小文双方进行调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谢法官，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也是适当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应该判原告庄先生败诉呢？
2: 我们没有下判决。
1: 没下判决，为什么？
2: 因为如果我们判决庄先生败诉的话，他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就说可能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说案件释还不了啊，而案件释了呢，是人民法院一贯追求的一个司法效果，也是我们平安法院党组对我们审判工作的最高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合议庭在庭审过程当中事实查明以后，在休庭之后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解工作。
0: 最终庄先生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缪小文向庄先生道歉，并同意支付医疗费，庄先生当庭撤诉。
3: 我以为我妹说还是想为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嘛，是吧，我也是考虑他这个儿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说那我就承认，
4: 结果还算是可以，是吧。其实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0: 因为法院的当庭调解，避免了庄先生夫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庭审结束后，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谢法官多次联系庄先生和他的妻子，对双方进行劝解，希望夫妻能够重归于好，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1: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2014年修改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然后是201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法的其中改变之一呢，就是对于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立法者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来督促复议机关去认真履行职责，从而去这个化解纠纷，然后达到我们说这个所提到的要让复议机关成为化解这个纠纷矛盾的一个主渠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法治不断的这个加强，依法治国等等这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法治意识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提升。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要懂得他要主张要去利用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采取法治化的这种手段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8: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8: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7: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7: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8: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花和尚鲁智深两次大闹文殊院，智真长老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决定把他赶走。但是呢，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不能赶出门去不管，就想啊，把他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找亲师弟智清长老给安排个活做。那么决定之后，得先跟赵施主打个招呼啊。他特为派个人到了七宝村，去的和尚当面跟赵施主一说经过，哎呀，赵员外是紧锁双眉呀，心说真长老这就够意思了，鲁达好不小事。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同意了，又给封了100两银子，让这和尚拿回文殊院交给真长老。真长老一看赵施主没有别的可说，这事儿就做了最后的决定了，命人把鲁智深找到面前。智深呐，我已决定，信已写好，命你赶奔东京大相国寺找我师弟智清，让他给你找个执事，你到了东京之后要好自为之，切莫违犯清规呀。多谢师父。来人，说着有人把书信交给鲁智深，临别了得留点纪念，又送他一套僧衣、僧帽、僧袍、袈裟、僧鞋等等等。鲁智深往上叩头接过来，另外要上路了，手续必备呀，五花肚蝶揣到身上，讨饭用的钵也带好，这才离开五台山文殊院。等一出了门，鲁智深这心里头啊，觉着空荡荡的，有点失魂落魄的意思。后悔不？多少也有点。鲁达心说：“我这人怎么就没有记性？ 这多好，让人家扫地出门呢。还得说老师傅心眼好，还给我安排个去处，不然就把我轰出来，我又能怎样呢？看来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我自己得管着我自己点儿。哎，他这阵又明白了，但呢他也有高兴的地方。这五台山文殊院虽好，太偏僻，这要到了东京大相国寺，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多有意思，你多开心呢、啊、肯定能比这儿强。下了山之后头件事儿，他先找着那个小镇店的铁匠炉，因为他在这儿打了一把戒刀，一条禅杖，定钱都交了。鲁智深迈大步等到了铁匠炉之后，伙计抬头一看乐了，师傅来了。
6: 来了，
5: 我那活做的怎么样了？哎呦，还得等两天。师傅，我没跟您说吗？起码也得三天，这才一天的时间，我哪能打造得出来呢？
6: 好吧，别着急，我就住在这个小镇上等你。不过这活一定要做得干净，让我称心如意，不然我可不给钱。
5: 好嘞，您放心吧。书说简短，鲁智深在这小镇边又住了两天，到第三天头又到铁匠炉，活干完了。再看伙计乐乐呵呵，先把戒刀拿出来了，师傅您看看吧，怎么样？鲁智深一看这把戒刀，刀柄到刀尖儿长了下是3尺7呀、啊，黄澄澄的刀盘，用黄绒绳缠得挽手，摁崩簧推燕翅，苍啷一声把刀拽出来，刀身上都闪着青光。虽然不是宝刃，但是钢口锋利呀、啊，用手指头一弹，嘡嘡嘡。龙吟虎啸，
6: 好，好，好，好，分量也正合适，看来你这手艺不错。
5: 师傅，您再看看您这条禅杖，俩伙计进屋给搬出来的，外头还有个套套着，把这布套撤掉之后，鲁智深一看锃明刷亮，一条铁禅杖，前头是个大铲头，后边是个大月牙，那杆上都用大漆给漆了，锃明刷亮啊！抄起来抡了两下子，分量是正合适。
6: 好，好，伙计，一共多少银子？
5: 我说了。一共5两，
6: 我给你多少了？
5: 你已经给了5两了，
6: 再给5两，打点酒喝吧，聊表筛家的寸心。
5: 哎呀，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6: 鲁智深把铁铲往肩头上一扛，腰里挎着戒刀，手里拎着大包袱，高高兴兴是直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啊，小行夜住咱不必细说，但这鲁智深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上庙上挂单去，吃素他受不了，这人太馋，哪顿呢也离不开肉和酒。哎，他净找店房，到店房了，吃饱了，喝足了，倒头便睡。第二天再起身。可你倒好好打听打听道啊，由于道路不熟， 这一天呢把道走错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往前看山峦叠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翻了一山又是一岭，穿过一沟又是一岗，可把鲁达累坏了，心说这什么地方，我怎么就转不出去了呢？看看天快黑了，急得他直出燥汗，放开脚步又紧走了一程，在掌灯前后终于出了山了。离这山不远呢有一个小村庄，这小村庄也有那么五六十户人家吧，他就进了村了，寻思找一家啊住一晚上，然后找点东西吃，也不能白住，照样给钱呗。一瞅村边有大院套，门敞着呢，往里一探头，都点着灯笼，人来人往，忙活的挺欢，不知道干什么。鲁达就站到门前了，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哪位听事啊？哪位施主听事？”从里边出来个小伙，这小伙满头大汗的，瞪着眼睛看看鲁智深，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化缘呐，你看什么时候了，没有，什么都没有，走走走走走走。你说这位是愣头青不，也不问青红皂白，把脸蛋子一沉，像轰狗似的往外就撵。那鲁智深火爆子脾气，沾火就着，要再过去呀，那伸手就打上了。但是现在的鲁智深呢，比那阵儿有涵养了，这火撞到脑门子上，又把他压下去了。阿弥陀佛，施主休得口出不逊，贫僧并非是化缘的，因为我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宅住上一晚讨口饭吃，明天早早我就登城，请施主赏个方便。呵，想的倒好，我告诉你吧，我们这儿摊事儿了，什么人也不能收留，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没事添这份腻味。正这时候又出来俩小伙，大哥怎么了，你看咱正忙得喘不过气儿来，他来添乱来，要打算借这儿住一宿，你说可恶不，哪有功夫理的，把他轰走就得了，走走走。这二位也是愣头青，出来了就推鲁智深，这鲁智深可不敢了，把眼睛一瞪，心说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个道理，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那我怎么的了，你们干嘛推我呀？鲁智深把大胳膊一晃，去你娘的吧，你们推什么，就这一膀子三位全趴下了，那跟铁杠子差不多少啊。好好和尚，你敢打人，你敢打人，这么一乱惊动了本宅的主人，提着灯来到门口。这主人呢能有五十岁挂龄，腰板还挺硬实，满脸的愁云呢，到门口就问老三呐，怎么了，哎呦袁爷，您看看来个野和尚非要住这儿，我们刚说个不字，他动手就打人，哎呀，还是怪你们不会说话呀。鲁智深一看，哦，这是本宅的主人，我得过去跟他讲道讲道，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有礼了。
7: 哎呀，高僧不可多礼。师父，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哎，没旁的事儿。我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僧人，奉师父所差奔东京大相国寺，因为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斋住一晚上，讨口水喝，讨碗饭吃。可是这三个人口出不逊，不但不答应，还要动手怒打贫僧。我没办法，这才还手，万望老施主原谅。哎呀，本宅这主人一看这和尚长得虽然凶恶，说话蛮客气的，扭回头来深刺手下的人：奴才，你们真不小事啊，还不给我退下。这仨人念溜溜退下去了。本宅的主人转回脸来对鲁智深说：师父，那就住下吧，随我来。他提灯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头跟着。进院一看，院里有几挂车，车上装的行李破洞乱稀的，地上也堆着不少。十几个人呢，从屋里往外搬运东西，看这意思是要搬家。啊，怪不得几个年轻人心里头急躁呢，他们的确是有事儿。就这样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员外说话：师父是从哪儿来？五台山文殊院，这是我的度牒，光说不行，得拿出证明叫人家看看。员外接过来看看，哎呀，原来是出活佛的圣地呀，这是圣僧啊。没吃饭呢吧？没吃呢。来人呐，告诉厨房把火捅开，给圣僧做饭。是。下边准备去了。员外这才问：但不知高僧是吃荤呢，是吃斋？哎，刚才我没说清楚，按理说应当吃斋，不过我这个人不在乎这些，什么牛羊肉狗肉我全来乎，要有酒的话还是越多越好。哦哦，这就是了，快去准备。还真够意思，时间不大，调摆桌案，罗列杯盘，那头号的大碗全是肉，大盘子切的也是肉，整坛酒给端来了。员外这才说：师父请用饭吧。
5: 我不客气了啊。
6: 说着端起酒碗来，顿顿顿顿一碗，然后夹起肉来，这就吃开了。这员外像傻子似的坐到他对面，瞪眼看着，心说这出家人少说三天没吃饭了，看这样都饿极了都。的确鲁智深也饿坏了，还吃了个半饱，他才发现这员外盯着他。鲁达觉得有点失礼，他也乐了。员外您见笑了，您看我吃的是不是太狼火点了？那倒不是，我发现圣僧身体强壮。好啊好啊
5: 好啊好啊。
6: 鲁智深一看这什么毛病，先乐后哭。啊，明白了，感情我吃的太多，把老头吃的都哭了都，我得跟他解释解释。施主不必难过，别看我吃的多，我如数给钱，你不必心疼。 员外一听，把脚一跺，哎呀，圣僧说的哪里话来，我能在乎这个吗？我要小气的话，我说没有好不好，我哭的不是这个，哭的是我们家的事，完了，都完了。
5: 哦，师荣，不必难过，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办不到的事，尽管对贫僧讲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6: 你吃饭吧，吃完了你就睡觉，明儿个早早的登城，我家的事情你管不了。
5: 话也不能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说说我听听，能管则管，不能管也就算了。
6: 好吧，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们这小小的山村叫桃花庄，离我们这15里的大山里有一座山寨叫桃花寨。最近桃花寨来了一伙强人，大概能有个300-400的，为首的寨主召集他手下那帮人，抢啊夺呀，什么坏事都干呐，连官府都治不了他们呐。这些人经常到我们桃花庄一带来找事儿，见牛要牛，见羊要羊，搅得我们这一方啊都没法过。前些时他们的寨主又来到老汉家中索取白银200两，我没敢说旁的，乖乖的把银子给了他们，还在这设宴款待，咱不敢得罪呀。哪知道我有个女儿正好经此路过，被山大王看见了，见我女儿有几分姿色，她动了坏心了，非要把我女儿接到山上做个压寨的夫人。昨天派人送来了定礼，说明天晚上就到这儿来接亲。我老伴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我女儿也哭得跟傻子差不多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谁愿意把孩子往火坑里推？谁们良家的子女愿嫁给山贼？不答应吧，活不了；答应吧，不愿意。天哪，师父你说说，这叫什么世界？哪还有王法，哪还有天理耶？我一看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这不是让我手下人准备车辆吗？把比较值钱的东西全都拉走，我们能跑则跑，跑不了弄包耗子药，我们一家子全都自杀。
5: 火有这等事儿？但不知那个山贼的头子叫什么？
6: 听说俩头呢，我也记不住叫什么。
5: 你等等啊，我把这后半截饭吃完了，咱俩再商议。哎，这么紧急，他还没忘了吃。简短接说，吃完了，水沏上来了。鲁智深也来了精神，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挨着老头坐下。我老丈你贵姓？
6: 免贵姓刘，大家都管我叫刘太公。
5: 我刘太公，没事儿。这事儿呢，
6: 包在山家我身上了，我替你管管，你看怎么样？
7: 你就你一个人？
6: 对，就我一个人。不行不行，那些山大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都是亡命徒啊，双拳难

0: 了解。要凭着打，当然我打不过他们。可是你别忘了，我是出家的僧人呢，我学过仙道，我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居神遣将。另外，我还会一招绝艺，说姻缘。哦，是吗？什么叫说姻缘？哎，比方说，那山大王来了之后，跟我对面坐好，我给他指出城破利害，然后吹动仙气，哎，他马上就能改变想法。比如说，他要想娶你的女儿，他不娶了；他要做坏事，他准保就不做了。这叫说姻缘呢。呀，是啊，您还会这两下子？那当然了，要不然能穿这套衣裳吗？不然能把脑袋剃个倍儿亮吗？你看这鲁智深呢，也会开玩笑。你要不这么说，这老头儿这个心呢踏实不下来。可这么一说呀，老头果然转忧为喜，趴地上就磕头：“圣僧啊，恩人呐、啊，圣僧，我们一家的性命全都交给您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刘太公啊，他什么时候来娶亲？明天。明天的晚上，你也甭搬家，哎，该过日子过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你就着手准备，越热闹越好。贫僧不走，就住在你家，等着那山大王来了，我好说姻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

0: 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婴儿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鲁智深误走桃花庄，要管闲事。听说桃花庄不远有座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山贼。鲁智深心说，我正闲着挺难受，拿他们开开心，给本地的父老除一害，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你看旁人要听这事儿，躲得远远的，鲁达则不然呢，这家浑身上下都是胆。他问明了刘太公经过之后，着手做了安排，让刘太公在家里是张灯结彩打扫街道，在这个长院和院里头准备酒席迎接这些山贼，千万不要慢待，更不要叫他们看出破绽。你女儿呢和你老伴儿胆儿小，到时候别吓着，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呢住到你女儿屋里头，等那山大王来了之后，你把他陪到房中，我好跟他说姻缘，运用法术让他回心转意。这刘太公啊还就信了，那阵那个人呢头脑他就比较简单，心里头也落挺了，马上准备。小小的桃花庄非常热闹，杀牛宰羊，杀鹅宰鸭子，又找了十几个厨师帮忙，这就折腾开了。同时呢，刘太公陪着鲁智深到了女儿的房中，她姑娘什么样鲁智深也没看着，大概长得是不错，已经转移到其他人家去了。这屋里的还挺讲究，鲁智深告诉把这屋也收拾收拾啊，把这床铺得立立正正的，我就住到你女儿房中。头天晚上鲁智深睡得这个香啊，心说呀，我这一路之上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一晚上好觉都没睡过，今天晚上我好好睡睡，睡足了然后好斗这些山贼。这一晚上果然睡得特别香，一路上的疲劳是一扫而光，眼睛倍儿亮，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没地方使去。第二天他又休息了个白天，到了掌灯的时候，刘太公就有点紧张了。圣僧啊，一会儿他们可就要来了，您准备好了吗？ 哎，早准备好了，说姻缘动法术那都是现成的，我这屋别点灯啊，到时候你不准慌乱， 不准走漏我在你家的事儿。一切都像真的一样。哎哎哎哎，我知道。鲁智深准备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然后盘腿往床上一坐，把帐帘撂下来，借刀连环铲都戳到旁边，摘耳朵听着。按现在钟表说，在晚上不到10点钟，山贼果然开到了，每人举着一只火把，离远处看就像长蛇相似，又好像一条金龙乱窜，吹吹打打，连说再笑，是由远而近。刘太公害怕呀，老百姓没有不害怕的，这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犯了脾气杀人呢？因此一个个提心吊胆。刘太公硬着头皮穿了套新衣服在庄口恭候，等他到了庄口啊，山贼就到了，前头是马队，后头是步行的，40几匹马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着山王，这家是个矬胖子，车轴汉子，五短身材倍儿棒，相短脖粗，圆蓬脸儿，稍微有点奔的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看年纪30左右岁吧，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身穿火红缎子箭袖，外披火红缎子英雄大氅，胸前还挂着红花，脑袋上也插了不少的花朵，是喜气洋洋啊。后边跟着不少保镖和打手，以及喽啰兵的大小头目，真像众星捧月一般，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事儿呢。刘太公一看是那个山王，扑通就跪倒在道边呢。大王在上，小老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给大王磕头了。哎哎哎，山王甩凳立鞍跳下坐地看了看，你不是老刘头吗？正是小老儿。你女儿现在何处？
5: 我女儿胆小害羞，正在房中等候大王。
4: 哎，那就好。我说老刘头啊，你这么做就对了。你女儿嫁给我做个压寨夫人，能吃得了亏吗？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啊，要什么有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衣食住吗？这玩意儿不缺也就行了呗。再说你跟我要结上亲，有你的亏吃吗？明天我派些人来给你重修宝宅，你这老头活着我养着，死了我给罚死。你找我这么个姑爷，这是你们祖上有德呀。
5: 是是是是是是。
4: 老头心说，你去吧，你是满嘴喷粪呢、啊。哎，但盼着那大和尚能说姻缘，把你说的回心转意。就这样，刘太公陪着他到了长院。
5: 哎呀，山王一看准备的蛮丰盛啊。
4: 好好，
5: 刘太公说，来了这么多的弟兄，我非常高兴，这都是给弟兄们准备的，让他们大家入席吧。
4: 山王一回头，弟兄们来着了，大家随便找座，坐坐坐，没坐就坐地上，随便吃随便喝啊，吃啊喝呀。这帮人是歪戴帽子斜瞪眼，什么样的都有啊，连喊带叫。可刘太公陪着这位山王先进了草堂，
5: 草堂也准备的吃喝，请他吃饭。这位不是为吃来的，喝了几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我老二，我想见见你的女儿，她现在在哪个房里，你把我带去。
6: 好好好。
5: 那么大王喝好了？
6: 喝好了。
5: 既然如此，小老儿马上领您去见他，提灯在头前引路，这位身后带了七八个人，一直到了姑娘的房门前。然后山王一回头，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啊，走走走走走走吧，我到屋看看新娘子，有事儿再叫你们。哎哎哎，这帮人乐着走了。老头用手一指房门，小女就在屋中，您自己进去吧。不过呢，孩子胆小，千万别把他吓着。
4: 哎，没说的没说的，那走你的吧。刘太公也走了。
5: 刘太公心说，究竟怎么说姻缘，这玩意儿真不明白啊，我长这么大岁数还头回听说。最好我别走远了，我看个水落石出。他找了个保险地在那听信儿。单说山王摁摁扎金，紧紧带子，把衣服规整规整，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可一瞅啊，这屋里漆黑漆黑的，他回首把门掩上，心说甭问，人家是黄花大姑娘，哪能不害羞呢？怕掌上灯啊难以见人。嘿，正好他用手摸来摸去，摸到床这啊，床帘还撂下了。娘子，美人儿，你丈夫我来了，咱们今后就是长久的夫妻了，我全靠着你给我生儿育女呢，你害什么羞啊，我接你回家。哈哈哈哈。聊聊用手一摸，正摸到鲁智深的肚子上去，还软软乎乎跟骨似的。又一摸，摸到大腿上了。哎呦，这山王心说，我见过这姑娘，姑娘长得挺苗条的，怎么两天不见胖了，这腿怎么这么粗。他正瞎划了的时候，鲁智深一手捂着嘴也不敢乐，另一只手伸出来，砰，把山王的手腕子给掐住了。就这一下把山王疼得嗷了一嗓子，哎呀哎呀，我娘子，小点劲儿小点劲儿，折了，哎呀折了。鲁智深往怀里一带他，把左拳就抡起来，对准他面门就是一个开花炮，催你娘的，断！哎呦，等等等等等等等！您说有多大劲儿？把这山王一下逮到南墙上，从墙上又撞回来，咣一拳头又给打出去，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可给打坏了。把这位给打了个蒙灯转向，鼻子口窜血。鲁智深一个箭步窜下床来，探大脚把他踩的脚下是抡拳便打。狗娘养的，谁家没有儿女，你竟敢干这种损奸丧德的事情，要强行无礼，筛家岂能容你。招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呀，打死来人了，打死人了。咱们说过，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你看那郑屠啊，那么大的块头，三拳给揍死了。这山大王啊，哎，挺劲揍，揍了二十来拳还没咽气，扯嗓子这一喊，外边的人听见了，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呼啦朝就闯进来十几个呀。一进屋他嗨呀，还没等清楚怎么回事呢，鲁智深就窜过来见着就打。因为他在屋里头俩眼睛已经习惯了，旁人看不着他，他能看着旁人。就这样鲁智深占了上风了，一拳一个一脚一个打的这帮人是哭爹叫妈，知道出事儿了，快来人。这会儿有人准备灯球火把，各拿刀枪往这儿就闯了。鲁智深一想，屋里太狭窄了，施展不开呀，咱到院里比划吧。一回身，他抄起戒刀和铁铲，从窗户跳出去了。可是那寨主没死，虽然没死，趴那儿也起不来了。有人赶紧把他招起来，一瞅，哎呦，五官挪移呀，眼睛都封喉了，鼻子也歪到旁边去了。我寨主爷怎么样？
7: 哎呀，别让他跑了，别让老刘头跑了，咱们上了当了，快把打我那人给抓住！
5: 咋事儿？是，别让那和尚跑了，别让他跑了！各拿刀枪往上一闯，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想想，这帮人怎么是他的对手啊？刀枪碰的铁铲上，挺烫，绕是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挺烫！磕的是刀枪乱飞呀、啊，碰上的就趴那儿起不来、啊。这时候这寨主一看不好啊，一瘸一点的，吩咐手下人带马带马。快点逃回山去搬兵求救，快快快快。有人把马匹给他牵过来了，招着他上了马，两个人扶伺着，一声呼哨，撤，风紧扯呼，就是形势对咱不利，快跑。这帮贼一窝蜂似的全都跑了。鲁智深心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跑跑了吧，别看这么打，他手中有分寸，没往死了打，故此一个死的没有，都是受伤的。等把这帮贼给打跑了之后，刘太公从耳房钻出来了，
7: 我圣僧，你可把我看哭了，
5: 我闹了半天，这就叫说姻缘呢。我老头儿，你心眼儿太实了，我会个屁说姻缘呢，可我不那么说你不放心呢，你一个不同意百个不赞成的，因此我那是骗你。你想想，跟这帮人能讲得出道理去吗？唯一的道理就是诉诸武力，你看打得多过瘾，我不打他们能跑吗？跑是跑，这是暂时的，他们回去搬兵去了，倘若把大队人马全拉来，就得踏平我的桃花庄啊。圣僧啊，下一步怎么办？
4: 老头你放心，有我在这，他来多少人也白给，千军万马谋也不惧。
5: 那本庄子有不少明白人呢，跟老刘头一商议，可别让这和尚走了啊，这是救命的活佛呀，只要他在，管保平安无事，再这一说怕也不行了。因此众人呢，不知道怎么给这位鲁智深打溜须了。鲁智深说，你们呢不用这样，我说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要一包到底，我肯定不走。
7: 那么圣僧您还需用点什么？
5: 哎，要说需用嘛，快点给我端酒上肉，我要饱餐沾饭，快准备。
4: 再看鲁智深一脚蹬到椅子上的，把袋子松了一松，他这顿吃真是好饭量啊，又吃了5斤牛肉，喝了2坛子酒，这
5: 肚子也起来了。好酒，好酒啊！来，给我沏砚茶，我在这等着。由于他在这坐镇，旁的人害怕也差的多了。话分两头，单说跑回去，这帮山贼闹了半天，这山上啊，两位寨主，挨打的是二寨主，大寨主没来，正在山上给布置新房呢。山上的喽啰兵一个个喜气洋洋，不为旁的，今天二寨主洞房花烛夜，起码得给我们点赏钱呢。哎，酒肉随便来回，故此众人高兴，脑袋上都插一朵花。大寨主正在这儿指挥着哪儿挂帘儿，哎，哪块摆花。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跑回来了，报大寨主大事不好了。啊，怎么了？二寨主都叫人家打坏了。谁打的？叫一个和尚打的。不用问，肯定是那刘太公勾来的打手。哟，来了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再看众人架着二寨主进了房子，大寨主借着灯光一瞅，哎呦，惨透了，这要不说是二寨主我都不认识了，怎么五官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脸呢大流两号，顺着鼻子眼和嘴角往下淌血呀。贤弟，你觉着怎么样？哎呀，大哥呀，好悬没见着啊，我让他们一个和尚可把我打毁了，哎呀，大概肋条骨都折了。我看看，大寨主还懂得医道，检查检查，骨头没折，就是受的皮肉之苦。没说的，江西几天也就好了，我这有好膏药，贴上就好，哪疼哪贴膏药。二寨主光这脑袋上贴了六贴膏药，您说这人能顺眼不？哎，果然贴上之后就不那么疼了。二寨主就说：“大哥，我可叫人欺负苦了，此仇必报，此气必出，哥哥给我做主。”那是啊，我且问你，打你那和尚现在何处？就在桃花庄，肯定他没走。兄弟，好好养伤，这事儿包在哥哥我身上了。来人集合，带马抬枪，咱们赶奔桃花庄。大寨主来劲儿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手晃长枪，带了250人杀下桃花山，直奔桃花庄。头一回来是娶亲来的，第二回来拼命来的。在路上这帮人咬牙切齿啊，这回血洗桃花庄，带活气儿的一个也不剩。好你个老刘头，你胆儿有多大呀？哎，你敢这么对待我们二寨主，你纯粹是活腻歪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15里地眨眼到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离着多远，庄里的人就听见了，因此一个个容颜更变呐、啊！圣僧，圣僧来了，来了！哎，不要怕，全有我呢。他把借刀别的袋子上的，手中提着大铲，噔噔噔噔噔噔，大踏步来到庄口，跟一尊铁塔一样横铲挡号。这会儿喽啰兵就到了。燕翅形排开，大寨主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这条长枪。有人用手一指：“大寨主，就这和尚，就这和尚。”大寨主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呆！哪里来的秃驴，竟敢打伤我的弟兄？
4: 你是活腻了，休走朝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砰砰砰砰砰，连着就是三枪。鲁智深何铲往外招架，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停烫停烫，然后那又说怎么了，把枪给崩废了，把大寨主震得一抖了手腕子，又好大劲儿，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从喽啰兵手中接过一条铜棍来，是抡棍便打，烫烫烫烫，打了十几个照面，借着火把光辉一照，大寨主不打了，耶，慢慢慢慢，背棍跳出圈外，和尚先别打了，莫非你确阵不成？非也。我说大和尚，我怎么瞅你眼熟啊？哎呀，越瞅越眼熟哎。我提个人儿，你认识不？谁呀？你说吧。此人就是魏州府的皮侠官，叫鲁达，鲁提辖，你认得不？哈哈哈哈，那就是筛家。
8: 那不对，鲁提辖不是和尚，
4: 这有什么奇怪？我乐意当和尚，把脑瓜一剃不就成和尚了吗？
8: 哎呦哥哥耶，果然是你。他俩俩俩俩俩
4: 把棍子扔了，扑通跪在地上就给鲁智深磕头。哎呀，鲁达粗中有细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哦，硬的不行，想用软招，我可防备上当啊。因此他提高了警惕，揉揉眼珠子仔细查看是真是假。这一相面他还认出来了，
8: 哎呀兄弟，原来是你。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12: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1: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13: 像我们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14: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11: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5: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11: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 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普盐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8: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7: 接到报警后，普盐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的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6: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7: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9: 这家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6: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五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8: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系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7: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五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20: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十多天。
16: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9: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他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他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然后根据这个包厢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7: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21: 打了一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师傅，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7: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21: 2000，我记得应该是100。
17: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21: 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吧。
17: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机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0: 要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7: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12: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7: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被迫交钱付账。
16: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9: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啊点的是一些啤酒，
16: 嗯，
19: 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啊，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6: 本来消费两三千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啊，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8: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17: 作案人员众多，他们如何分工协作？
13: 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K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0: 当时我是跟我朋友说，就是高大这么大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17: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模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18: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20: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18: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17: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几十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18: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非常困难。
17: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6: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林、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秦雷英、樊红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16: 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9: 这个敲诈团伙啊，是以叶金林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3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
16: 哦，
19: 这个还有2个门童，
16: 嗯
19: 啊，作为迎宾啊，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16: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19: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啊，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啊，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22: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滨门时泰 KTV 的这个包厢？
23: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22: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23: 是的。
22: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4: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22: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4: 是的。
22: 徐喜呢？
4: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22: 介绍过来的。
4: 哎，对。
22: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4: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22: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4: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17: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5: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13: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20: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17: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模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13: 是几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7: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13: 然后我一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18: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林、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17: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2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模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13: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22: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17: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4: 后续有点酒的，那我们也是抄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7: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17: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16: 周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这代表什么呢？
19: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
16: 嗯，
19: 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停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16: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18: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17: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8: 在我眼里，就是真的正常的一件事情。
17: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模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 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加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23: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那就是打折。
13: 协商吧，对，办事打点子。
0: 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啤酒应该是给免了一半多。
17: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模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13: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7: 叶金林就马上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17: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22: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23: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22: 比较凶是吧？
23: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17: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13: 像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0: 因为我们去哪里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大，
7: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17: 据调查，去 KTV 模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20: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1: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共度。
16: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模子店当中呢？
19: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这个模子店进行消费。
16: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19: 那么这个叶经理啊，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都相互勾结，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17: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20: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13: 对，我们拿就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2: 哦，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1: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17: 模子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13: 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2: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8: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16: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哈，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19: 在法庭上啊，各被告人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啊，均认罪伏法。
16: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哈，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19: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17: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23: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6: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19: 这个宣判之后啊，各被告人均没有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了。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3: 他们是使用了一种要挟的手段。弄一些几个彪形大汉，要不给钱我就要收拾你的意思，是吧？这个呢是属于刑法规定的那个暴力要挟的手段，来进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占有他人的财产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的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20,000多块钱，是吧？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呢，他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6: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

0: 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频起纠纷？
10: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11: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9: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12: 这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他行为就是不正当，
13: 真的是无奈之举。
14: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9: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17: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16: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17: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16: 有他没我，
17: 有我没他。
9: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15: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9: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15: 您好，朱法官，请坐。
18: 您、好，麦亚老师。
15: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壮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呢，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给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18: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那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9: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11: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9: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18: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9: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的广告信息， 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两家公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最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10: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9: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13: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同时进行了非法的这种捆绑销售或者捆绑大售，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这个非法搭售行为和限制交易行为，所以他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所以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9: 二选一事件出来之后，网上有不少针对腾讯公司的骂声。那么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强迫用户进行选择呢？
19: 腾讯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步来说真的是无奈之举。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让他接住。
9: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19: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客户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9: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20: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9: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0: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9: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18: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9: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21: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过政府的心。
9: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20: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
9: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14: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9: 一个欺负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0: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界定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1: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的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二选一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却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将打到底。我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就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例。
9: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三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呢？
20: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19: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定义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9: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14: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腾讯和360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建立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360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作为起点去出发。
9: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19: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讯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360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9: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19: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9: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三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 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13: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9: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20: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啊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9: 那么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2: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20: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2: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9: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13: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9: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20: 我可以不用您所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2: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9: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 ，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13: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9: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13: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经营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率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9: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2: 大家使用这个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他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9: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20: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2: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15: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18: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就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9: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13: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9: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二选一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二选一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15: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3: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5: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4: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茶园绿芒春绿色防控技术示范观摩活动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济南商河举办小麦测产竞赛，护航夏粮丰收。小麦灌浆机遭遇连阴雨，专家支招雨后田管保丰收。吴地80000亩牧草迎采收，盐碱地成增收聚宝盆。为推动茶园重大害虫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提升茶产业绿色生产水平，5月19号，茶园绿芒春绿色防控技术示范观摩活动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在青岛万里江茶叶绿色防控示范基地，由省农科院植保所联合多家单位研发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中亮相。示范茶园全程未用化学杀虫剂，防效却与常规化防持平。绿芒春是崂山茶区头号害虫，专刺春茶嫩芽，重发年份可减产70%以上。因虫体隐蔽，危害症状滞后，防治难度极大。
3: 我们大约有7年时间，对于整个绿芒春的发生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很明确了，这个虫子呢，一般在当地是4月29号开始成熟了，到了成熟之后呢，一旦下雨，哎，这个虫子就出来了，哎，我们雨后第二天集中防治。我们用金龟子绿将军这个生物农药来防治。不仅呢对这个绿芒春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呢也非常的安全。
0: 基于这一发现，研究团队构建了春压基数、夏控成虫、秋断虫源、全年养生态的全过程技术体系。春季雨后使用绿将军压低弱虫基数，夏季利用智能监测配合性诱剂和专用光源诱控成虫，秋季实施罩网阻隔回迁产卵，同时茶园建作蛇床草、涵养蜘蛛等天敌，蜘蛛数量增加7倍。
4: 进行这套体系以后吧，就是我们进行这个防控，这个技术来说吧，就春天就一点农药就不用打了。农残这个检测达到这个标准，达到1斤5亩就都没问题。说你看，原来我们买1000块钱一斤，现在我们就可以没有危害以后，这个茶叶这个品质都提高了，我们可以买到2000块钱一斤。
0: 通过将智能监测、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有机协同，茶园实现了从依赖化学农药向依赖生态系统持续控害的转变，为全国茶区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绿色生态方案。
5: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态防控它要因地制宜，要解决就是我们产业的特点，要根据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它生物学的习性，这样呢一虫一策，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就那么一个可行的一个就是这个防控体系。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把病虫害的这种精准的监测预警和高质量的防控，能够呢这个给做得更好。
0: 为加快小麦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济南市商河县启动第3届西溪农业杯小麦测产高产竞赛。 本次高产竞赛主要围绕小麦平均亩产数据进行评比，旨在树立科学种田典型，推广良种、良机、良法，普及惠农服务举措。活动吸引30多个小麦种植主体参与，农技专家将对小麦的长势进行实地勘察与精准评估，选出1、2、3等奖。
6: 小麦测产的话，分为理论测产和实收测产。咱们现在因为小麦还没有收，所以要进行理论测产。理论测产的话，其实就是小麦三要素相乘，就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相乘，就是一个理论产量。
0: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商河县持续推进良种、良田、良法、良机、良智深度融合，加快优质小麦品种迭代更新与先进种植技术集成应用，有效促进了小麦单产稳步提高，品质持续改善。
5: 我们设计了冬小麦全程管理的冬壮、春稳、中防和夏保全套方案，通过我们今天田间的观摩，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小麦生长态势是比较良好的。
0: 眼下商河县89.4万亩小麦灌浆顺畅，长势稳健，丰收底气十足。
6: 现在距离咱们小麦收获呀还有20天的时间，咱们应该是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干热风，一个是防倒伏。干热风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在发生之前啊，咱们喷一些磷酸二氢钾和云台树内酯，提前做好预防。
0: 5月17号以来，山东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天气。此次降雨虽补充了土壤伤情，但连阴雨寡照也带来田间自涝、病害高发等风险。对此，省农科院专家给出了针对性建议。
7: 当前呢是小麦的灌浆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对小麦的生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8: 据我们测算啊，目前来看，一天的只要是天晴的话，那一天的我们产量形成啊，大约是有个50到70公斤。那现在的连雨天气啊，对我们这个光合作用啊，那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田间积水的话，那也会对我们根系啊造成一个局部的缺氧，造成我们根系的一个早衰。我们建议大家伙一定第一时间啊开沟沥水。那第二个就是等我们天晴以后啊，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植株啊还能保存着50%以上的绿叶面积，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啊喷洒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一定要配施上一部分啊无唑醇这样的光谱杀菌剂，避免我们这个病害啊再上来。
0: 眼下在滨州吴地县黄河三角洲8万亩牧草迎来采收期，昔日的几亩地逐渐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9: 在吴地县绿丰农业集团公司实验示范基地，四用黑麦草率先迎来采收，不同功能的智慧农机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和优质牧草品种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益。
10: 我们今年种的这个露丝麦5号啊，它的优势当然耐盐碱、抗倒伏，产量高，比去年种的普通小黑麦啊，每亩地增产了200公斤，小一年每亩地增加了300元左右。我们也实行的是全程机械化，比往年呢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20%左右。
9: 几年前，这些种植牧草的地块大多还都是盐碱度1/1000左右的盐碱地。吴地县农业农村部门本着宜粮则粮、宜草则草的原则，引导龙头企业利用紫花苜蓿、四用黑麦草、耐盐碱棉花等作物，在基地开展牧草和棉草两熟种植。目前，这些地块的盐碱度已降至2%以下。
11: 棉草两熟这个技术啊，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在秋后啊种上一茬四用黑麦草，到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把它割掉，然后呢再压茬种植一茬短季棉，长此以往呢，我们这个地块上啊就能够种植这些不耐碱的作物了，比方说粮食啊，一些经济作物啊都行了。
9: 种植过程中，山东省农科院筛选出鲁木20、鲁四麦5号等5个耐盐碱牧草品种，并不断完善配套种、管、收等环节，全程机械化设备。同时，每年定期邀请农业大户、畜牧大户到种植基地观摩，进一步推广盐碱地综合改良技术。
12: 现在机械化这个水平，包括从播种、 到田间管理，到收获，到打捆上加工，这个全程机械化这些设备啊，也都这个成熟起来，也都配套起来了。大家对这个油脂饲草的这个作用认识了之后啊，所以这个油脂饲草这个种植面积啊，在逐年扩大。
9: 目前我省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推广牧草种植8万亩以上，其中推广棉草两熟种植模式5万亩以上，产值突破1.6亿元。
0: 利津县抢用油菜一物多用的独特优势，以生态方式改良盐碱土地，让贫瘠盐碱地逐步变身优质良田。
9: 在东营市利津县吉贤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示范田里，千亩油菜花长势旺盛，株状花繁。可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13: 在这边的地啊，大多数是种植盐碱地，普通种植呢，只能以水稻、棉花为主。冬天呀，地表长期裸露，土壤发炎现象严重，不仅影响来年耕种，整体效益也不是很好。
9: 针对当地盐碱地利用的痛点，当地联合科研院所多次实地勘察，反复试验，最终选定耐盐碱油菜作为盐碱地改良先锋作物，引进优质耐盐碱油菜品种，开启盐碱地改良新尝试。
14: 我们选用的冬油菜品种啊，耐盐性强，能在含盐量在2%-6%的中重度滨海盐碱地上稳稳扎根，正常生长，树苗率能达到60%-90%。油菜的根系呢，它比较发达，能穿透板结的土壤，有效的疏松土质，同时吸收土壤里的盐分，降低根层的含盐量。油菜的秸秆还田后呢，还能大幅增加土壤里的有机质，提升土壤肥力，持续的改善土壤结构。经过一季的种植，就能让中重度盐碱地的土质得到明显的改善，为后续的粮食种植啊奠定良好的基础。
9: 除了生态改良成效显著，油菜种植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4: 目前呢，正在持续探索油菜加高粱的种植模式，然后油菜呢，亩均收益能达到1000元以上，高粱呢，亩均收益也能超过1000块钱，实现一地两用，一年两收，让盐碱地的那个含金量啊，它也大幅上升。
0: 巨野县举办第五届“真简爱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23对新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上午8时，集体婚礼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拉开帷幕。23对新人依次行拱手礼、执手礼和锦礼，并集体宣誓向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和婚礼陋习说不，争做婚嫁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倡导者和参与者。
15: 参加这次一个新形式，我认为我们俩还是非常的激动且开心，并且也是非常的自豪的，能够为家乡的这种移风移俗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参加集体婚礼，避免了铺张浪费情况，比较庄严，然后庄重，也比较浪漫。很多青年的朋友都会倾向于咱这一块儿。
0: 本届集体婚礼是巨野县连续第五年举办的“真简爱”品牌活动，仪式不仅保留了传统婚礼的庄重与美好，更融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涵。主办方也为每对新人准备了丰厚的移风易俗大礼包，通过典型示范，让婚事新办成为更多年轻人的自觉行动，让文明新风在林州大地蔚然成风。
17: 今年巨野县真简爱集体婚礼创新形式，定制爱情巴士作为婚车，低碳又喜庆，严格遵循中式礼制，赠送聚德大礼包和巨野工笔画麒麟送子图，既弘扬本土文化，又为新人送上独特祝福。
0: 莱西市近年来积极探索科技助残新路径，加快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在残疾人群体中落地应用，进而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9: 海氏海诺集团的生产车间里安装了智能仿生手的员工张新萌正熟练地进行产品组装作业，他双手配合默契，动作流畅自然，脑机接口灵巧手让他重新拥有了精细操作能力，如今已能自主完成抓握零件、夹取小件、持稳工具等各种精细动作。
18: 绑上智能仿生手以后，干活顺畅多了，生活上也方便了，端杯水拿个东西不再找人帮忙了，心里踏实多了。
19: 智能辅助设备支持项目将全面惠及企业近400名在职的残疾员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可持续的辅助保障体系。
9: 在莱西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多部门的协调帮助下，海氏海诺集团将科技助残融入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结合残疾人实际能力，开发物业、物流、手工技术等适配岗位，累计培训并聘用残疾人员工600多人。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搭建科技助残应用场景，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让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惠及残疾人群体。
9: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2: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1: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2: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2: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2: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2: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台湾是蝴蝶兰的原生地之一，不过这些年啊，台湾很多蝴蝶兰产业转到了大陆发展。在咱们山东就有不少台商专门繁育蝴蝶兰，在这里生活工作，早已经把山东当成了家。来自台湾高雄的苏俊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23: 市面上非常
24: 这个颜色外面没有，
25: 咱不播这段行吗？
24: 就我们家有，因为这个东西
25: 一个人在找，
1: 很多人在攒，
2: 对，很多人都会攒。
3: 咱不播了，
1: 那我们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叫做秘密武器了。
23: 苏俊明展示的是他培育的蝴蝶兰新品种，经销商之所以不让看，是想独家经营这款新品。
3: 就这个吧，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厉害。
1: 我们有，我们有，不用担心，你拍得上了，你天天锁都给你锁到了，每天来给我看一下，都想藏都藏不到藏哪里去了。
3: 哎，你打了招呼，他不一定给你留住，太抢手，好品种，新品种太抢手了。
2: 就对我们的立场就是说，苏总这个品种可能比较给我的话，它价格可以卖高一点，我也可以卖高一点。如果大家都有了，那就跟普通话没什么区别了。
23: 苏俊明隔三差五就推出蝴蝶兰新品，于是经销商成了他基地的常客。
3: 不让来，不让来，没空，没事，别在我那来了。
24: 为什么不让来？
3: 我买来的看看他有什么好东西啊。
1: 哎，这是什么？
3: 你问他。都是订单，那都是订单，都是单子啊！好东西大家是都想要。
2: 其实是我们有点贪心了，在订单之外想多要点好的。
23: 来自台湾高雄的苏俊明，2015年把蝴蝶兰繁育基地建在了济宁市兖州区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内，园区内的20多家蝴蝶兰经销商是他的主要客户。
1: 原来是我从上海把苗运来这里卖给他们，然后来这里做售后服务，现在就直接在这设厂了。原来整个山东省我占了差不多有70%的产量。
23: 苏俊明来到兖州后，他提要求园区做基建，他以租赁的方式在这里繁育蝴蝶兰。随着规模扩大，新建的1万平方米的大棚投入使用。
1: 我们做的呢就比人家又多了一层，而且我们在夹层之间呢会再打这个空气进去，所以它又比一般的3层又更保温了。
23: 苏俊明的蝴蝶兰一年能做到500万株，量大并且新品多。
1: 我这里上下2层1600平米啊，我光这个母本就有8万瓶，8万瓶你看什么概念？我这数量可了不得。目前国内摸的新品种最多人是谁？是他。
2: 对，主培室的主管。
1: 主培室主管，我所有的品种第一颗都他在弄的。
3: 他在弄。
2: 对。
1: 经过他手头的新品种啊。超过3000个，这一点都不夸张哦。他是做了最多了，我是挑了最多了。这上面，
23: 苏俊明把家安在了上海，事业放在了兖州。
1: 小孩从幼儿园到现在大学都在这里念的，都在上海，然后大学在杭州念嘛，都在兖州了，现在全都在这里了。但是肯定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做大。
23: 苏俊明对蝴蝶兰未来的发展很有自信。
1: 14亿人，一人买一颗就14亿株啊，全世界没这么大的市场了。之前呢，我就看啊，这里绝对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新品种也会是最多的。
23: 山东光照充足，温度适宜，是仅次于广东的国内蝴蝶兰第二大产区。再加上兖州蝴蝶兰经销商多，园区鼎力配合，这是苏俊明把企业落户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1: 为什么会留呢？只有一个概念嘛，人好嘛。就这样而已嘛。
3: 对对，山东人都实在。
1: 对，这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这里好打交，就这样而已。
23: 通过审定的一个新品种，苏俊明用兖州来命名。
1: 这个是兖州之星，算是回馈兖州吧。RHS 英国皇家兰艺协会。
23: 苏俊明已经将根深深地扎进这片热土。
1: 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现在都真的是叫去台湾不叫回台湾了，真的。原来都是去兖州，现在都是回兖州啊。现在就是词语上就这么改变了。去就是个过客啊，现在变成就是个过客啊。回那就是我长期就在那里了，你总不可能说去家吧，总是回家不是去家吧，是不是这样？
25: 在菏泽市，有人啊把面条做出了上百种花样，并且做成了上千万的买卖。这俩人呢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网名，叫黑麦兄弟。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这黑麦兄弟的生意经。
26: 郭总，你们现在哪位置啊？哦，好的，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片，我就在那个站前呢。
27: 一大早，尹国栋就急匆匆地赶到车站，今天他要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26: 陈总，
28: 你好，
26: 你好，
28: 你好，你好，你好，
26: 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28: 从2019年年底开始合作的，其实是真正上是第一次见面，全是用电话跟视频加去聊天，然后再去合作的。郭
29: 总，哎呀，郭总你好，我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啊，第一次见面。
30: 好好好，咱们去里面看去。
29: 好。
4: 那现在咱们这款是就是网红产品。
5: 对，就我们家那个、
4: 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我们做的，你们没做藜麦的，
5: 对，藜麦
4: 像
5: 像藜麦，藜麦像我们下面不想做的。
27: 这种面条就是陈俊在网络上卖的最火的网红产品。别看它颜色有点黑，模样不起眼儿，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万。
5: 我们最高的时候，当天都可以做到一天十万单，一天三万块钱的话，大概1200万左右吧。
27: 一天十万单，一年上千万，妥妥的网红爆款。因为面条做得好，他俩还得了一个外号“黑麦兄弟”。
6: 为什么叫黑麦兄弟呢？
5: 黑麦兄弟，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比较黑
6: 多了？
5: 黑多了，这黑小麦。本来是兄弟，一个种黑麦，我们两个黑麦兄弟。
27: 之前程志华和尹国栋有一个面粉厂，主要加工面粉，可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转型刻不容缓。
4: 这一个月那都赔几十万。
5: 后来呢，我们两个就考虑了一下网红特色，我们就从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变成电商网红模式。
27: 要打造网红产品，就得与众不同，就得独一无二。程志华他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商机。在走访的过程中，一位村民给程志华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庙镇刘土城村的一个人种植了一种新式农产品，很多人都没见过。
6: 这不120这个我以为是高粱呢，我种错了，种品种种错了呢。
27: 这种黑色的作物一出现，就让程志华他们吃了一惊。
4: 你拿出来这个麦就叫黑小麦
6: 哦，
4: 在这个咱这边种植的很少
6: 哦，
4: 在内蒙和这个哈尔滨那边东北种植的比较多。
6: 这个没得小。
27: 黑小麦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它外表颜色接近黑。

0: 很有嚼劲，而且你看透光很亮，到嘴里面爽滑。不过单纯的黑麦面条并不是成智华兄弟俩的最终目标，他们要做花式黑麦杂粮面条。
1: 毕竟咱走的是电商渠道，太单一了，吸引不了客户的眼球，要求呢花式花样特别多。
2: 这个铁锅菜我平时就是好。
1: 现在鱼现在还是限量，还不会。
2: 我们就计划就是下一步开发山药面条，山药面粉，
1: 对，
2: 山药面也。做这个东西少，一般它是做小米面粉，做地瓜那个粉条，你用它做粉条，你用它做面粉，
1: 做面条，
2: 那你是深加工，那肯定好吃。
1: 桂林那个菜我就是好东西，你想，
2: 肯定发财，
1: 你也发财，
2: 你只要干这个东西，肯定发财。
3: 听说成智华对这里的山药感兴趣，这位大爷立马化身吃播，现场表演起了生吃山药。
4: 哎呀，这个辣的好，
5: 好吃的很呀！有甜味香，越吃越想吃。
6: 咱山药好吃，生吃脆甜，煮熟面甜，
1: 很好很好。
0: 下一步我们就跟你合作了，
1: 管，管
0: 借你的体验发大
1: 财，大量供应你，你做吧。
0: 那行，太好了。
3: 营养的黑麦加上好吃的山药，在成智华兄弟俩的手中变身成了好吃又营养的黑麦杂粮面条。
0: 来来来，尝尝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有营养，而且是粗粮，请大家呢提提宝贵意见啊。来来来。
7: 挺好吃的，
8: 挺好吃的，
7: 清香味儿，
9: 吃着比较爽口爽滑，一股麦香味儿，
10: 呛嘴的，就是那个口感，反正那个香喷的那的。
11: 这属于粗粮，吃了就是不胖人，对我这几个是有好处。
0: 我们建这个厂是从传统的这个生产模式，逐步的走向电商。这几年电商的发展是突飞猛进。
12: 荞麦的刀削面啊，产自于高原的一种植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是工厂生产的，
0: 主要是为了做我们宣传卖货，有一部分，但是主要就是让全国的代理商，全国的有志同道合的想做这个健康产品的人去指导我们这个厂生产这种产品。像这种和这种这都是电商做得很好的，而且量非常大。我们有100到200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一袋面50斤，他们要吃上半年，它不好保存呀。所以我们现在就研究了一种1公斤的，还有这种500克的，还有这种2.5的。一，它容易保存，而且现在我们做的这种一四口，哎，吃不完以后还能再拉上。它可以买不同的口味，你像这种是果蔬面粉，这种是杂粮面粉，这种大包装，它下面条的时候，它下多了，它不舍得浪费，然后它就强吃也把它吃完。这种80克到100克是特别受欢迎的，正好吃一顿就可以了，它不感觉到饿，它有饱腹感，它属于杂粮产品。
3: 从磨面粉到加工面条，到研发网红产品，再到打造产业链，成智华和尹国栋不断创新，在黑麦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梦想的田园中展翅翱翔，守望明天。
13: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同样是日照绿茶，风味区别能有多大呢？有人说啊，尝到了蜀板栗香，有人说是满口花香。黄山群体种、福鼎大白、鸠坑种、龙鼎43，同一个产地却有4种截然不同的风味。那哪一种才是您杯里那口对味的茶呢？
14: 同样是日照绿茶，那不同品种做出的日照绿口味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呢，我冲泡了2杯，那左边这一杯呢是黄山群体种做的日照绿，目前呢也是最多的一种啊。它呢喝起来就是日照绿非常典型的蜀板栗香，很醇厚，而且整个口感呢有层次，老茶人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款。那这一杯呢是福鼎大白做出的日照绿。 它呢喝起来就是清清亮亮的，有点花香，更柔更甜。如果说是刚开始尝试日照绿茶的新人啊，这一杯应该是比较喜欢的。那日照绿茶的品种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香气高扬清甜柔和的秋坑种，另外呢一种就是甜度明显带点兰花韵的龙井43，这种呢很多人会把它做成扁形茶。那如果说你想喝鲜嫩高香更加柔和清甜的，就可以选福鼎大白或者说龙井43。那如果说你想尝到日照绿非常典型的蜀板栗香，而且更加有层次感性价比也高的，就可以选择秋坑种或者黄山群体种。
1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河田镇毛镇黄河田。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10: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9: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0: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9: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0: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9: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0: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正是滕州马铃薯收获的关键期，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示范观摩会火热开启，近400名周边的种植户齐聚田间，实地见证三方产品的惊人表现。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管理，用上三方产品究竟能创造出多高的亩产呢？惊喜产量超乎想象，我们马上到现场一探究竟。
12: 来了来了
13: 来了来了
14: 来了来了，叮叮叮，
13: 三方高产中国行来了，
15: 用三方，留满仓，
16: 数满筐，
17: 为
15: 为助力滕州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方集团今年重磅启动了高产中国行的活动。今天的观摩会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技术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田间表现，让大家看到三方科技的力量，也看到我们与合作伙伴风雨同舟、诚信共赢的决心。
16: 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测产开始。
17: 这个图图还说的啊，这个图图还太强了。
18: 个头比较大，比较匀溜，小的少。
19: 颜色亮度属性都可以，
20: 色泽还好，这个属性还好，知道吧？9000多到10000之间，最少最少保守法子。
21: 我以前最多能产到7000斤，今年弄的这种产品，这个三方应系列不错，棒棒的。
22: 三方的品质好，质量好。从卖三方开始吧，已经卖了27年，从来没发生过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15: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产方法，量到了我们这个地块垄距之间是62厘米，我们用的是长2米次垄的面积，得出了79.84斤乘以1075.8除以这块的面积除以8，得出了10736.48斤。考虑到沙土的杂质，50克以下的小土豆，我们最终商品属的产量9662.4斤。
20: 这一次在滕州马铃薯这一块做的肥料，主要是一个套餐性的这个施肥方案，它是根据马铃薯4个生育时期，那么对肥料养分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底肥的时候，那么侧重于这个养分配比比较合理，中后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苗期呀、这个结束期呀、包括块茎这个膨大期，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肥料产品，就是在科学施肥，既经济，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肥料这个利用吸收做到最大化。按照三方这个施肥方案，如果管理得当的话，一亩地保守一点增产可以达到1200斤到1500斤。
15: 马铃薯的这个观摩活动也会为我们下步的马铃薯的施肥全程套餐方案做好一个很好的推广。
23: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11: 鲜食葡萄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要想让葡萄果蒜造型美观，果粒大小均匀整齐，进一步提升鲜食葡萄的品质和商品价值，做好果蒜整形管理至关重要。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掌握鲜食葡萄果蒜整形的关键技术要点。
24: 对果穗整形，主要是通过剪除复穗、齐尖、穗尖以及疏粒等技术措施来完成。果穗整形时间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花序整形阶段，即在葡萄开花前的花序分离期进行，通过梳除花序上的部分分枝，掐掉过长花序的穗尖部分，使果穗大小、穗形更趋于一致。第二阶段为果穗整形阶段，即在生理落果后果粒基本稳定时进行，目的是通过梳粒和梳除过紧的果穗分枝来调控果穗的形状和重量，使每穗果的果粒数、果粒大小及紧密度大体一致，以保证每个果粒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这样成熟后的葡萄不仅外观好，且利于包装、运输和贮藏。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下在生产中如何进行果穗整形。花序整形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品种的特点和目标穗形来定。下面我们以目标穗形为圆柱形的巨峰葡萄为例，介绍花序整形的具体方法。在巨峰的花序分离期，先掐掉穗尖约1至3厘米，然后由下端的小花序分枝向上计数，留14至16个分枝，再将上面的大花序分枝及复穗全部去掉，以使果穗形成长果柄穗形。若去掉大花序分枝后，所保留的14至16个小花序分枝中，有个别花序分枝偏长，还应适当截短，以确保将来果穗形状是圆柱形。 葡萄做果后，随着果实的生长，一些果穗上仍有些果粒偏小，或有小青粒，果实畸形，有锈斑的果粒。有些果穗穗形不整，个别部位果粒互相挤压，缺乏生长空间。这时需要经过梳除个别果穗分支和果粒，使果穗果粒整齐，粒数大体一致。对巨峰来说，穗形为圆柱形，穗重为350至400克的果品最受消费者喜爱。因此果穗整形时，首先要除去位于果穗上部的约3个较大的果穗分支，这样留在主穗轴上的枝轴小穗约为12或13个，穗长15至20厘米，果梗长10厘米左右。蔬果时，首先梳除病残果、无核小粒果、过密果、朝内生长果，最后除去扰乱穗形的果，如枝轴过长的小穗，以保证果穗整齐且不塌尖不松散，单粒重为11至12克。由于授粉不良形成的无核果粒不能正常发育膨大，疏粒应该在葡萄坐果且能区分果实有核无核时，也就是能区分大小果实进行。还以巨峰为例，巨峰无核果粒较多，在盛花15至20天后才能分出有无果核。不过疏粒过迟也会影响果实的膨大和果粉的形成，使商品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疏粒最迟也要在盛花后30至35天内完成。
11: 江苏省盐城市的瓜农丁卫东，自从啊给自家西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西瓜不仅长势好、产量高，品质也提升了不少，深受高端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丁大哥使用3只虎复合菌肥的心得体会。
0: 不要灰心，这股性都正，以前到这时候这个叶子都黄了，又黄又薄，没劲儿，要经常追肥。我这个不需要经常追肥，我这个龙头都有劲啊，你看我这个瓜都要卖了，我这个叶子根上的叶子还这么有劲儿，又黑又亮，那就是用的这个肥料好啊，它不衰藤，有长效，1亩地4袋做底肥，它这个长势很平稳，不是一冲一冲的，它也不容易衰，反正感觉一直有劲儿，用着让你放心。
2: 丁卫东用3只虎种西瓜，不仅肥效长，不脱肥，不徒长，西瓜也格外受收购商的青睐。
0: 品质略有上升，主要就是糖度上，吃在嘴里甜度高，脆，水分足，入口即化，糖度能到12.5以上，那个收购价格高出9毛钱。那个经销商就是个标准，一般呢是卖给翡翠地，是我们江浙沪的最高端的品牌。这个瓜长势还不错。这个都有7、8斤，这个都有10斤，产量也比较好，最少高500斤到1000斤，正常零粉。
4: 怎么用上3只虎呢？
0: 用上3只虎也是跟我们3只虎的代经销商，他人还蛮好的，跟我们来交谈了以后，叫我们试种，一试种就成功了，感觉蛮好的。那我一直用到现在，
4: 用几年了？
0: 最少4年了吧。
11: 俗话说呀，樱桃好吃树难栽，特别是大棚里的樱桃，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在潍坊林渠有一个樱桃示范园，据说啊，这里的樱桃长得好，是因为有一个秘密武器。
5: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林渠横里庐大樱桃示范园。哎，这里樱桃又大又红，那这里樱桃到底是怎么管理的呢？陈大哥，您看这个樱桃真是又大又红又好吃，刚刚尝了一个。咱这个樱桃的话是什么品种啊？
7: 大部分是梅枣。
5: 梅枣是吧？
7: 以梅枣为主。有梅枣，有先锋，有布鲁克斯。
5: 这么大的这个樱桃园有多少亩？大概
7: 12亩地啊。
5: 10来亩地是吧？
7: 12亩地啊。
5: 我听说经常有在咱们这个朋友过来参观咱们的这个樱桃园啊，证明咱们种的特别好。有什么好的管理方法吗？
7: 全施的有机肥。家里豆饼口感糖度格外的好啊，这个温度控制啊吧，我就用的这个小喇叭。
5: 这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小喇叭是吗？
7: 对对对，
5: 像一顶小帽子一样的小喇叭。那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使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谭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25: 这个小喇叭是一款智能化的测温的，主要是测咱们大棚里的环境温度。
1: 然后这是它的探头，通过太阳能板供电。当咱棚里的温度或者湿度啊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咱们通过咱们手机给咱们种植户啊进行预警。
5: 嗯，像这样一个大棚，需要几个这样的小喇叭就可以？
1: 一般我们是一般是50米左右间隔装一台设备。
5: 50米左右，这样的话就是在种樱桃的农民朋友非常轻松来掌握咱棚里的一些大棚湿度呀，是吧？然后温度啊等等的。
1: 对，这是棚内温度较高了，35.6度，湿度的打开方口降温。基本上咱们全国包括新疆、西藏所有的设施农业，包括海南、三亚，基本上全部覆盖了。你看这个就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用户，各位老师，芸豆叶片什么情况？就是把有病害的芸豆的叶片，你看发到我们平台上，然后我们作物专家，你看现在有3位专家进行已经回答了。
5: 陈大哥，咱这个小喇叭，咱这使用多长时间了？
6: 使用2年呢。
5: 2年的时间了，感受怎么样？
6: 感到就挺好使。
5: 挺好使。
6: 樱桃对到温度很敏感，你到温度随时你得把控啊。你一旦把控不好，温度一高一低，它就容易裂果，容易什么的哈。
5: 据我们了解呢，在临朐县呀，有80%农户已经用上了这一个个的小喇叭，简单。高效便捷的农业技术正通过这一个个小喇叭传递到千家万户，真正的改变了农民的管理种植模式。
11: 樱桃番茄啊，个头相对比较小，口感不错，大伙儿喜欢吃，效益不错，农户们呢也喜欢种。那今天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樱桃番茄的新品种，它的糖度啊和西瓜有的一拼，这得多甜呢。
8: 基本上就是90%吧，熟到熟了。你尝尝
9: 啊，不是不是，
10: 这个甜，
8: 这个甜，这个肯定甜。
10: 果然好吃，
25: 很好吃。
26: 刚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之后香味儿比较浓郁。哦，
8: 口感没有？
26: 口感非常脆甜，
10: 纯甜口的，咬了之后感觉那个种子能爆满口，还有它的汁水很足。
24: 这种樱桃番茄叫金阳蜜珠，是烟台农科院选育出来的。2020年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糖度比较高。
8: 刚才我们测的这个品种糖度是14，实际上这个品种还没达到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5度，正常呢它的糖度范围一般是8到15度，比正常的其他品种吧，高个3-4度。
24: 专家介绍，普通品种的西瓜糖度一般在6到13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金阳蜜珠比普通的西瓜还要甜，口感出众。
8: 这是我们那个金阳蜜珠果实的品质检测报告，里边吧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含有4种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含量也特别高，含有2种有机酸、5种维生素，同时还富含那个壳中糖、壳中蛋白，富含40种风味物质，含量特别高是贝塔胡萝卜素。正常的品种一般含量在30到40之间，我们这品种可以达到50以上。
27: 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的有什么好处？
8: 贝塔胡萝卜素吧，主要是对那个人的眼睛有，就是有益那个人眼睛预防近视，有这个功效。
24: 经过抗病性鉴定，这个品种高抗灰霉病、晚疫病和细菌性斑点病，同时它既耐低温又适应高温，冬季、早春、夏季都能种植。
28: 我们这个品种呢，在北方主要是设施栽培，中西部像甘肃、宁夏的话，露天栽培品质会更好。
24: 目前该品种在烟台农科院示范展示种植，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利用遮阳网、风机、湿帘和各类传感器等设备进行智能化控制，产量相对比较高。
28: 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智能温室的这个生产模式，周年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5000公斤每年。在常规的日光温室条件下呢，能达到4000公斤。同等情况下会比这个常规品种提高产量6%。
8: 主要适用于吧，你像那个高端客户，如那个采摘员，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1: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10: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11: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10: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11: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10: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11: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10: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11: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10: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

0: 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说到微信 QQ， 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但与此同时呢，网络犯罪也盯准了这一市场。QQ 盗号、微信诈骗屡有发生，叫人防不胜防。甚至呢，有些犯罪分子呢是屡教屡犯。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近年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呈上升态势，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金额不断增大，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7: 近日，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 QQ 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诈骗目标的时候，锁定的大多是海外留学务工人员。
8: 徐玉玉呢，原本是山东临沂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被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全部学费，也骗走了一个年仅18岁女孩年轻的生命。
9: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广东揭阳市的一名女大学生被骗光了近1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跳海自杀。
5: 有人损失财产，有人丧失生命，众多被害人的惨痛经历触目惊心，这些都源于个人信息被盗。因为电信诈骗团伙用来诈骗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是从网上购买得来。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案件。经警方调查，自2014年7月至案发时，这个犯罪团伙盗取的 QQ 账号及密码数量共计170余万组，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电信诈骗团伙的有力帮凶。
10: 被告人刘华进，你刚才回答辩护人说按市场价将 QQ 账号和密码分别卖给李金盛、金一平他们，这个市场价是大概是多少？
11: 4000到4500左右。
10: 4000到4500。
11: 1万。
10: 就是10000个账号密码。
11: 是的。
10: 4000到4500左右。那你所盗取的 QQ 账号和密码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11: 几乎都卖出去了。
6: 那么这些 QQ 号及密码是如何被盗取的呢？其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审理这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承办法官陈俊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5: 陈俊涛，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年度办案能手。
6: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0: 这是一起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号 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柳华健、朱丹武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告人祝尔祥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个案件。
6: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些 QQ 是如何被侵入的？我们跟着短片往下看。
5: 2014年9月，家住沈阳的邵先生从浙江出差回到家中，打开 QQ 时发现自己的 QQ 被盗了。他上网申诉，找回密码时发现上面显示登录异常，登录的地址和所在区域是没去过的地方。
12: 登录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地址，一个登录地址异常，说的是在杭州。
5: 无独有偶，同样是经常出差的周先生，只是在居住的宾馆登录了一次 QQ 之后，第二天他的朋友就收到了通过周先生的 QQ 账户发送的兼职广告。
12: 就是当时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就是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就是说没事给他发什么广告之类的，后来还要向他借钱。
5: 与此同时，腾讯公司也发现，自2014年9月开始，公司后台受理的账号被盗申诉骤增。腾讯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些 QQ 账号被盗的源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江苏省泰州市，于是他们联系了泰州警方。
13: 盗号的量很大，通过那个大数据分析的话，这个量的话当时应该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即就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然后我们对这个木马进行分析，发现控制这个木马的人在泰州。
5: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名叫钮华健，90后，泰州市兴化人，初中文化，无业。
13: 当时我们初步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外围的情况进行了摸排。
5: 随后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钮华健长期没有固定工作，而且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可即便是这样也从来没见到钮华健为钱发愁过。
13: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钱给他，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笔固定的支出，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当时就基本上能够确认，就是说钮华健他是从事这个木马盗号的犯罪嫌疑人。
5: 根据办案民警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盗取 QQ 用户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13: 目前来说的话，网络犯罪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说实话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一些形成一些犯罪团伙，或者甚至形成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来共同协作的。
5: 办案民警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除了钮华健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了查明真相，并且一举打掉这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犯罪团伙，泰州警方打算按兵不动，放长线钓大鱼。
13: 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以这个钮华健作为这个整个犯罪团伙的这个组织人物来入手的。通过长期的侦查，我们发现他这个有提供木马的人给他，然后他有了木马之后呢，他有一些合伙的人，合伙的人会去租服务器。
5: 当确定了钮华健的犯罪事实后，泰州市公安局就于2015年7月11日将钮华健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并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14: 就是警察
15: 的，这火车就是这，
14: 你
15: 们
14: 你们这就是跟着就是跟所有的，你这老板你操心跟哪个的哪个所有的，你今晚你晚上了。
5: 警方最终查实，以钮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团伙总共有7个人，他们分别是钮华健、朱若祥、朱端武、刘敏、全思强、金一平、李金盛。2015年8月底，该犯罪团伙其余6名成员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全部抓捕归案。是什么机缘巧合使得两人再续前缘，一拍即合？
13: 钮华健就提出来他来做这个统筹工作，然后由周翔来提供技术支持。
5: 有案在身的二人为何会不知悔改，反而分工明确的再次犯案？
13: 盗号这一行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5: 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及职能？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2015年11月，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以纽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案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官庭前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从木马提供、上传挂码到盗取信息、号码筛选，再到最后的贩卖变现，整个产业链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是单线联系，隐蔽性极强。同时法官还发现，在这个团伙中，纽华健与祝若翔之间还颇有一番渊源。祝若翔90后，江苏省常州人，初中文化，无业。
16: 你跟祝若翔是怎么认识的？
11: 以前在网上就认识的。
16: 什么时候想起来通过这个编写木马程序盗取他人的 QQ 账号和密码呢？
11: 2014年9月份。
5: 原来早在2013年8月12日，被告人纽华健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在同一天，被告人祝若翔在另一个刑事审判庭中因犯提供侵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13: 就是当时判刑之后啊，在法院门口认识的，因为作为同行嘛，就有共同语言。
5: 但是判决生效不到一年的时候，纽华健就主动和祝若翔取得联系，希望和祝若翔进行联手。
14: 那时候刚出来嘛，刚出来就一直来找我，来常州找我，请我吃饭洗澡啊，然后后来又带我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当时被他弄得迷迷糊糊的，都吃迷糊药一样，人情又欠多了嘛，感觉不太好意思，我个人就是不太喜欢欠人家什么东西，我心想把放在人家信息里，我就先帮做吧。
17: 因为他原来也是同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判了缓刑，觉得没什么多大事情，又放出来了，所以他第二次呢又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5: 法官就被告人祝若翔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时发现，作为整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木马成

0: 程序，技术含量很高，在破案之初给警方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1: 它这个木马程序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用户的电脑上中了码之后，就每次登录 QQ 啊，木马会把这个 QQ 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回传到服务器上，然后它每天固定的到服务器上去收取这些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2: 这起 QQ 账号被盗案中所使用的木马程序，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3: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马程序都是通过键盘的字母输入或数字输入来获取的，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小明码的程序进行获取计算机的 QQ 密码和信息的。据我们调查，这个小明码的木马程序是专门针对 QQ 进行开发的，它的隐秘性和顽固性是前所未有的，很难被市面上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和查杀。
0: 编写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朱若翔能够编写技术含量如此高深的程序，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却只有初中水平，这叫法官在调查之初很是不解。
1: 他只是初中毕业吧，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一块，他就是充当这一块，就是说充当技术支持这一块的，他才能接触到这些技术。
0: 原来朱若翔曾经就是另一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木马程序的提供者，他却是深谙此道，并且在圈内十分有名，大家都称他编写的程序为小明码。
4: 当时啊，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之后是直接交给谁呢？
5: 电话店。
4: 直接交给电话店。你交给电话店的时候是生产器交给他的，还是把生产的东西交给他？
5: 生产器。
0: 福建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书显示，朱若翔编写的木马程序注入腾讯 QQ 软件中的代码，通过修改腾讯 QQ 软件内存代码的方式获取账号密码信息，传回到指定的收信网页地址。
1: 你在网络犯罪中间，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都是以自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群啊，就有一些人会传授这些犯罪的方法。
0: 同样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何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3: 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
0: 看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私下里却各怀鬼胎。
6: 我是叫他卖的出去，是没有叫他卖 QQ 华夏元宝这些方面的东西。
7: 那这个他处理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呢？
6: 这个是没有的。
7: 这个没有给你钱。
6: 是的。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在调查中，法官发现朱若翔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团伙之后的销售，从中获利。他只是相当于每月从纽华建那里拿20000工资的雇员，所以并不能算是共犯。
5: 我就相当于他操作那种程序员，就相当于说他打工的一样，然后好像吃官司1小时的。
8: 他所提供的这种程序工具，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结构里面来看，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工具，那么我们被告人是不可能获取到 QQ 账号密码。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人朱若翔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首先是一个正犯行为，第二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不能认定为从犯。
0: 此外，朱若翔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指控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9: 从他的主观恶性来看，他所认识到的，他以为就是其他的被告人拿着他的木马程序，就是去盗取人家的 QQ， 然后呢推送广告，就他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这种主观恶性，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也不大。
0: 对于朱若翔辩护人提出的主观恶性不大的理由，公诉人并不认可。
8: 本案这个朱若翔从纽华建那边一共获取大概有120000元左右的这个一个费用，因此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条款。
2: 像刚刚公诉人所提出的，那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程序工具，之后就成为了共犯的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3: 虽然从表面来看，被告人朱若翔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和后续的维护，但是他明知被告人纽华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仍然为其提供程序工具，因此 被告人朱尔祥的行为构成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一个共犯的行为。
2: 那么现在呢，组织者和作案工具的提供者都有了，那他们这个团伙还有其他人吗？他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的呢？
3: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七个人，因为窃取 QQ 账户和密码的案件不可能只靠一两人就能够完成的。另外还有五个人，除了朱丹武外，其他人负责销赃。
10: 案件的这个木马的提供人是朱若祥，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协助他进行这个获取数据啊，提取数据这块，这个主要是朱丹武。
0: 朱丹武，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初中文化水平。2015年5月，当时纽华建这个团伙已经从盗取及销售 QQ 账户中获利很多了。这时纽华建就把认识了5-6年的朱端武吸收进来，让他接替自己进行实际操作，而纽华建自己则不再做具体事务。经警方查实，朱端武加入后帮助纽华建盗取 QQ 账号密码25000余组。
9: 就是他给我木马，然后我帮他去联系那个有那个网站的人，然后给人家，然后人家把我挂上去，他就会木马就会截取了数据以后，我就交给纽华建。
11: 你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器啊？
9: 服务器是我租用的。
8: 对于被告人朱端武而言，其和纽华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获取账号密码的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0: 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纽华建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朱若祥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端武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2: 为什么朱端武和纽华建所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判决却不一样呢？
3: 因为被告人纽华建和朱若祥来说，他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并且前罪所犯的罪行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对这两个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适用缓刑的。
0: 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2: 在接到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最大难点有哪些呢？
3: 在这个案件当中，几名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而被告人刘敏作为联系被告人纽华建的一个代理商之一，他的作用相对于其他销赃者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
0: 刘敏，1989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学文化，无业。
1: 因为刘敏跟这个纽华建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这个纽华建当时一开始的就是很多数据啊，都是直接通过刘敏来转手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刘敏应该算是他的总代。
0: 针对刘敏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刘敏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相应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的情况，对刘敏进行了从轻处罚辩护。
7: 被告人刘敏在归案之后呢，一直是认罪悔罪的，而且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是供认不讳的。同时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被告人刘敏的家属呢，向公安机关啊，这个推测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也把自己的罚金啊进行了预交，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对自己的犯罪进行了弥补，也降低了此犯罪引起的社会的危害性。
0: 但是公诉人认为，刘敏明知纽华建获得的 QQ 账号密码为非法所得，仍帮助销售并从中获利，社会影响性极其恶劣。
8: 对于刘敏而言，他是一个帮助销售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代为销售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啊，这个刘敏犯罪数额人民币啊是58000余元，所以说啊，均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2: 像刚才公诉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3: 从他家庭情况来看，因为当时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敏的妻子正处于哺乳阶段，所以从他家庭情况出发，我们对他适用的缓刑。
0: 陈法官还告诉记者，由于本案涉及环节众多，人员从事的分工也很多，作为销赃的被告人金一平、李金盛、全思强、刘敏等人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 对于这样一起 QQ 盗取密码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我这些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像 QQ 号这种我们说实际上更多是带一种使用资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具有这种刑法当中财物的这样一种性质，所以定财产犯罪来讲的话是不妥当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就符合28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这两个罪的基本特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法院在量刑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当的啊。那么其中有两个被告人呢，他是第二次实施这样的犯罪啊，所以法院来讲的话呢，撤销原来的判决的缓刑，然后和原来判决进行数字并罚，这样的结果也合适。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对于这类惯犯呢，法律呢给予他们了应有的惩罚。那同时呢，对于初犯者来说呢，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得到了教育，不要以为虚拟的财产就不是财产，就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楠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楠楠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楠楠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
15: 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14: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15: 其实啊， 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

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为给妹妹出气，大舅子怒打妹夫，夫妻闹矛盾，妻子回娘家，丈夫去接反而被打。
11: 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12: 好，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
10: 警方组织调解为何引发当事人不满？
12: 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3: 他认为派出所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
10: 丈夫为何把公安局和县政府都告上法庭？夫妻矛盾最后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挨打妹夫维权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温州平阳的庄先生和妻子啊，因为一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

0: 最终呢，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口子闹矛盾，为什么最后政府部门成了被告？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5年3月21号，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就在岳母的家中，庄先生被打了。
2: 头打的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抱着孩子，我肯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呢，然后我就报警了。
1: 由于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2: 我反正好像那时候也有很生气的感觉嘛，哈，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吗？啊，后来就是那个了。
0: 好，为您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夏芬，有请谢法官。
1: 谢夏芬，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0: 谢法官你好。
3: 你好，
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庄先生和妻子闹矛盾，而且这个庄先生啊，他的孩子呢是半年没有见到母亲，庄先生去接他的时候呢，反而被别人给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庄先生是在他妻子的娘家，被他妻子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舅子廖小文打了，从此两家就闹僵了。那么孩子也是当天被庄先生从姥姥家接走的，母子俩从此就没再见面。这一切呢，是庄先生跟他妻子两个月之前闹矛盾引起的。
1: 2014年3月，庄先生与缪女士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在高兴之余，孩子的照顾成了一个大问题。
4: 我妈有高血压，要吃药，高血压晚上熬夜又不行啊，带小孩总不能拿我妈命也拼吗？
1: 经过协商，孩子白天由庄先生的母亲照看，庄先生与妻子下班后接孩子回自己的家。
5: 小孩子嘛，都我妈带，我妈人都瘦了十几斤都有了。
1: 然而，由于缪女士工作较忙，经常很晚才去接孩子。庄先生心疼自己的母亲，夫妻两人总是因此而产生争执。
2: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说他没来这边，然后我就一个人接我，他在路上不是哭起来了，然后我电话打给他，叫他过来一起接我，一起接，然后在路上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以后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先在我妈这边等啊。然后他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4: 他妹妹就是没上班吗？婆婆帮他带小孩吗？我说别人没上班的，婆婆都帮忙带来，我都还上班，你想我怎么样哦？
1: 回到家中，两人继续争吵。争吵中，庄先生朝着缪女士的头部打了两个巴掌。
4: 而且你觉得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反驳我吗？你动手打我干嘛？
2: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比较激动啊，然后我也比较激动啊，然后呢我没有说要打他哈。
4: 然后我就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他说离就离，他就跑了。跑了我就一个人抱着儿子站在楼梯吗？然后我就抱着儿子去老家吗？
1: 2015年3月21号，为了给儿子小宝准备周岁生日，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希望借此缓和矛盾。
4: 他过来了，但是他坐在你那里什么都不讲，而且从来就没有表态，从来就没有跟我道个歉。
6: 就这样呢，好了，那没有下文了呢，是吧？其实他就是想我妹妹自己乖乖的过去。
2: 到了他家里，然后叫他回家，他也是表现出来不回家呢。然后他说儿子要你抱走呢。
1: 庄先生从岳母手中接过儿子，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缪小文冲了上来。
2: 后门呢，我一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也没有反着他，一转身还站在门口的，没有要走啊，他就是楼上冲下来打我。
6: 我是叫他跟我妹道歉，他不怎么愿意。我叫他跪下来他也没有，我妈呢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抱过去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4: 我哥是想你就这样子对我妹，然后你打了我妹，小孩就抱走了，就这么便宜了，打我妹两下我打你两下还清了，就这样子想嘛。
1: 被打的庄先生没有和缪小文纠缠，抱着儿子乘坐三轮车回了家。
6: 他就自己跑了呢，他还给我干我走，说我走得巧呢。
2: 当时我就是抱着孩子先逃回来啊，因为路边刚好有那个三轮车嘛，人力三轮车，我就先坐那个逃回来再报警来了。
0: 遭遇了这一切之后呢，庄先生回到家是选择了报案啊。虽然说报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嘛，这一下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3: 是的，庄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和解的心态去的，结果闹成了这样，他也是非常生气，报了警，这也是引起后边一系列事件的诱因。
1: 平阳县萧江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但却没有立案，也没有对穆小文进行任何处罚。
7: 在场的这个村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也提对我们公安机关呢出警民警也提出要求，啊，这毕竟呢是家庭的这个矛盾纠发的引发的这个纠纷，要求由他们自行处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也同意由他们这个自行化解这个矛盾。
1: 第二天感到头疼的庄先生到萧江镇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院住了六天。出院后，庄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要求立案。
7: 庄某呢，当天对他们自行双方的这个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很满意呢，又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1: 立案后，警方只是通知缪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没有传唤打人的缪小文。
7: 那么，作为庄某的妻子，也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对情况可能会清楚。如果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的，那么缪某如果说有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我们会依法对这个缪某实施传唤。
1: 然而当天缪小文也来到了派出所，
7: 这个庄某的妻子把他的哥哥缪某一起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来。那么缪某呢也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违法事实呢向我们公安机关做了陈述。
1: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警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却遭到庄先生的反对。
2: 其实过去报案那天我就说不同意调解了，
4: 那个警察说调解嘛，他说坚决不同意调解，我还能什么态度不态度啊，我就没有态度了嘛。
7: 各方面都调查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对双方呢做和解。
0: 庄先生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呢，在庄先生不同意的情况下，警方还是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这是为什么呢？
3: 警方还是从家庭社会的和谐角度考虑了，因为一旦对缪小文进行处罚，势必会加重双方家庭的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1: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庄先生的伤情产生了争执。
2: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好像是这里打的吧，这里他是肉比较多嘛，然后毕竟没有用其他东西，所以没有出现流血之类的，就是好像有震荡的那种感觉。
6: 我觉得是两巴掌，但是我觉得不重，两巴掌背后这样子。
5: 那个女方的她哥哥人很高大的嘛，他直接楼上冲下来，那个冲击力有多大，我哥再说都没有防备的。
4: 我哥就是打他两下嘛，也没有很重，我哥又不是经常打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打架。
5: 他现在其实头啊都有后遗症的，经常就睡觉睡不着，晚上头就会痛起来。
1: 双方争执不下，庄先生申请进行伤情鉴定。
7: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开具了这个委托鉴定书，大概在3月31号的时候我们鉴定结论出来。
2: 伤情鉴定回来就是说轻伤也够不上，然后轻微伤也够不上了。
1: 鉴定结果出来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后的第二次调解。
2: 然后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他又要给我做一次鉴定调解，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7: 那么我们在两次和解双方呢都有差距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在事实调查清楚、案件清楚的情况下，那依法对缪某这个殴打行为做出处理。
1: 最终公安机关对缪小文做出了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0: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公安机关呢已经对缪某进行了处罚，双方对警方的处罚态度如何？
3: 缪小文这边是接受处罚的，也当场交了罚款，但庄先生就说面对这个处罚反而更加生气了。
1: 庄先生认为派出所办案过程中强行调解并且处罚结果太轻，心中不服。
2: 他那个处罚决定下面有那个写出来哈，不服决定可以那个，我是看那下面的，然后后来反正不懂的话有时候查查网络上的可以先做复议个。
1: 2015年6月23号，庄先生向平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县政府能够支持他的申请吗？
2: 那两个当时接待的人都挺好的啊，态度都挺好的啊，叫我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我后来第一次过去材料没准备好，第二次要写好，然后给他。
0: 好，刚才短评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公民的一项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行政复议是行政体系内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公民对什么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啊、行政执行啊这些行政许可行为不符的话，都可以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啊。那么本案的庄先生就充分行使了这项权利，这也标志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1: 行政复议最终结果如何？
2: 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1: 法庭上公安机关对于调解作何解释？
8: 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其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平阳县人民政府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恰当，作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
2: 复议决定也出来了不？来维持那个委员判决。然后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1: 2015年9月1号，庄先生将平阳县公安局和平阳县人民政府起诉至平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0: 看起来庄先生要把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了。
3: 是的，庄先生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如何对缪小文进行处罚的问题了，他个人还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所以说他要进一步通过司法程序讨个说法。
0: 具体来说呢，这个庄先生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哪些方面处理不公？
3: 首先呢，他认为派出所呢在处理这个张案件过程当中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啊。第二呢，他认为对缪小文处以罚款300元，他认为处罚太轻，他认为应该拘留。
1: 2015年10月23号，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缪小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上庄先生首先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提出了异议。
8: 难道认为被告做出的停工刑法解除2015-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实施严重违法，在事实调查中无中生有，在情节认定上处理不当，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曾经有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恳请对院依法判决，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原告的权益。
9: 我们今天在办理原告被殴打案中程序是合法，如是按原告当时的要求不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可能就会加剧家庭的矛盾，极易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所以才有本案调解情况的出现。虽然原告提出明确不调解，但是从案件实际出发，我们基于保护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出发，公安机关对本案做出两次的调解。
0: 谢法官，我们看到双方其实争议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时候呢，这庄先生是坚持不同意调解，两次调解都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
3: 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啊，就对公民因这个家庭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哈、损毁财物这些就说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啊，公安机关应该本着社会和谐啊、化解矛盾这种目的啊，尽量的做和解工作。那么一般呢调解是一次的，那么有必要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也可以调解两次，所以本案当中派出所对他们双方进行两次调解是完全合法的，其目的也是正当和良善的。
1: 认为警方处罚过轻，庄先生有何依据？
2: 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 半年维权路为何却已撤诉结束？
3: 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
2: 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庄先生在庭上同时提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明显过轻。
2: 平工刑法决志2015-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罚款300的处罚，
10: 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不公，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该处罚的决定作出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1: 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规定，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对处罚是准确的。
0: 关于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法院如何认定呢？
3: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43条的规定啊，对殴打他人的一般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缪小文的情节是轻微的，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300元的罚款，量罚是合法的、适当的。
0: 嗯，另外公安机关呢也提到说，认为是缪小文属于自首啊。庄先生对于缪小文是否属于自首呢，是存在质疑的。这个问题咱们法庭怎么看？
3: 公安机关他是在没有传唤缪小文的时候，缪小文是随着他的妹妹，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庄先生的妻子来到派出所，然后他是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自首情形的，有情自首的情节的。
1: 法庭上庄先生对复议结果提出质疑，那么县政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12: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第二被告在8月22号的时候做出凭证复决至2015-15号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平堰县公安局作出的平公刑罚决至2015-1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
0: 我们看到整个案子当中啊，双方矛盾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上面，但是县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是也应该出庭应诉呢？
3: 县政府在本案当中是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的，这是这次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一个变化。
1: 2015年5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0: 好，刚才短片介绍的呢是在2015年5月1号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老的版本相比啊，关于像本案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啊，对这个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不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应诉的。那么新法就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就说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要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讼。
0: 为什么新的行政诉讼法做出了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意义何在呢？
3: 是这样的，就说复议机关它作为一个行政体系的内部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啊，以前呢，以往的时候呢，它做出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所以都被人家笑话称为维持会了啊。所以说这次修法呢，就是加强了对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个审查，所以说特别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那么就说法院呢要征求原告的同意，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那么即使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也要依职权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1: 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得到法庭认可，庄先生面临败诉风险。此时法庭再次对庄先生和缪小文双方进行调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谢法官，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也是适当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应该判原告庄先生败诉呢？
3: 我们没有下判决。
0: 没下判决，为什么？
3: 因为如果我们判决庄先生败诉的话，他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就说可能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说案件事还不了， 啊，而按揭释了呢，是人民法院一贯追求的一个司法效果，也是我们平安法院党组对我们审判工作的最高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合议庭在庭审过程当中，事实查明以后，在休庭之后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解工作。
1: 最终，庄先生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缪小文向庄先生道歉，并同意支付医疗费，庄先生当庭撤诉。
6: 我以为我妹说还是想为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嘛，哦，是吧？我也是考虑他这个儿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说那我就承认。
2: 结果还算是可以，是吧？其实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1: 因为法院的当庭调解，避免了庄先生夫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庭审结束后，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谢法官多次联系庄先生和他的妻子，对双方进行劝解，希望夫妻能够重归于好，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3: 2014年修改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然后是201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法的其中改变之一呢，就是对于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立法者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来督促复议机关去认真履行职责，从而去这个化解纠纷，然后达到我们说这个所提到的要让复议机关成为化解这个纠纷矛盾的一个主渠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法治不断的这个加强，依法治国等等这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法治意识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提升。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要懂得他要主张要去利用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采取法治化的这种手段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6: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5: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6: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5: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 饭后立即吃冷饮，食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6: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5: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6: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花和尚鲁智深两次大闹文殊院，智真长老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决定把他赶走。但是呢，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不能赶出门去不管，就想啊，把他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找亲师弟智清长老给安排个活做。那么决定之后，得先跟赵施主打个招呼啊。他特为派个人到了七宝村，去的和尚当面跟赵施主一说经过，哎呀，赵员外是紧锁双眉呀，心说真长老这就够意思了，鲁达好不小事。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同意了，又给封了100两银子，让这和尚拿回文殊院交给真长老。真长老一看赵施主没有别的可说，这事儿就做了最后的决定了，命人把鲁智深找到面前。智深呐，我已决定，信已写好，命你赶奔东京大相国寺找我师弟智清，让他给你找个执事。你到了东京之后要好自为之，切莫违犯清规呀。多谢师父。来人，说着有人把书信交给鲁智深，临别了得留点纪念，又送他一套僧衣、僧帽、僧袍、袈裟、僧鞋等等等。鲁智深往上叩头接过来，另外要上路了，手续必备呀，五花肚蝶揣到身上，讨饭用的钵也带好，这才离开五台山文殊院。等一出了门，鲁智深这心里头啊，觉着空荡荡的，有点失魂落魄的意思。后悔不？多少也有点。鲁达心说：“我这人怎么就没有记性？” 这多好，让人家扫地出门呢。还得说老师傅心眼好，还给我安排个去处，不然就把我轰出来，我又能怎样呢？看来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我自己得管着我自己点儿。哎，他这阵又明白了，但呢他也有高兴的地方。这五台山文殊院虽好，太偏僻，这要到了东京大相国寺，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多有意思，多开心呢、啊、肯定能比这儿强。下了山之后，头件事儿，他先找着那个小镇店的铁匠炉，因为他在这儿打了一把戒刀，一条禅杖，定钱都交了。鲁智深迈大步，等到了铁匠炉之后，伙计抬头一看，乐了：“师傅，来了，
6: 来了。我那活儿做的怎么样了？
5: 哎呦，还得等两天。师傅，我没跟您说吗？起码也得三天。这才一天的时间，我哪能打造得出来呢？
6: 好吧，别着急，我就住在这个小镇上等你。不过这活儿一定要做得干净，让我称心如意，不然我可不给钱。好嘞，您放心吧。
5: 书说简短，鲁智深在这小镇边又住了两天，到第三天头又到铁匠炉，活儿干完了，再看伙计乐乐呵呵，先把戒刀拿出来了：“师傅，您看看吧，怎么样？”鲁智深一看这把戒刀，刀柄到刀尖儿，长了下是3尺7呀、啊，黄澄澄的刀盘，用黄绒绳缠的挽手。摁崩簧推雁翅，苍啷一声把刀拽出来，刀身上都闪着青光，虽然不是宝刃，但是钢口锋利呀、啊。用手指头一弹，嘡嘡嘡，龙吟虎啸，
6: 好，好，好，好，分量也正合适，看来你这手艺不错。
5: 师傅，您再看看您这条禅杖。俩伙计进屋给搬出来的，外头还有个套套着，把这布套撤掉之后，鲁智深一看，锃明刷亮，一条铁禅杖，前头是个大铲头，后边是个大月牙，那杆上都用大漆给漆了，锃明刷亮啊！抄起来抡了两下子，分量是正合适。
6: 好，好，伙计，一共多少银子？
5: 我说了一共5两，
6: 我给你多少了？
5: 你已经给了5两了，
6: 再给5两，打点酒喝吧。聊表筛家的寸心。
5: 哎呀，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6: 鲁智深把铁铲往肩头上一扛，腰里挎着戒刀，手里拎着大包袱，高高兴兴是直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啊，小行夜住咱不必细说，但这鲁智深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上庙上挂单去，吃素他受不了，这人太馋，哪顿呢也离不开肉和酒。哎，他净找店房，到店房了，吃饱了喝足了，倒头便睡，第二天再起身。可你倒好好打听打听道啊，由于道路不熟， 这一天呢，把道走错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往前看，山峦叠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翻了一山，又是一岭，穿过一沟，又是一岗，可把鲁达累坏了，心说这什么地方，我怎么就转不出去了呢？看看天快黑了，急得他直出燥汗，放开脚步又紧走了一程，在掌灯前后终于出了山了。离这山不远呢，有一个小村庄，这小村庄也有那么五六十户人家吧，他就进了村了，寻思找一家啊住一晚上，然后找点东西吃，也不能白住，照样给钱呗。一瞅村边有大院套，门敞着呢，往里一探头，都点着灯笼，人来人往，忙活的挺欢，不知道干什么。鲁达就站到门前了，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哪位听事啊？哪位施主听事？”从里边出来个小伙，这小伙满头大汗的，瞪着眼睛看看鲁智深，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化缘呐，你看什么时候了？没有，什么都没有，走走走走走走。你说这位是愣头青不？也不问青红皂白，把脸蛋子一沉，像轰狗似的往外就撵。那鲁智深火爆子脾气，沾火就着。要在过去呀，那伸手就打上了。但是现在的鲁智深呢，比那阵儿有涵养了。这火撞到脑门子上，又把他压下去了。阿弥陀佛，施主休得口出不逊，贫僧并非是化缘的，因为我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宅住上一晚，讨口饭吃，明天早早我就登城，请施主赏个方便。呵，想的倒好，我告诉你吧，我们这儿摊事儿了，什么人也不能收留，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没事添这份腻味。正这时候又出来俩小伙，大哥怎么了？你看咱正忙得喘不过气儿来，他来添乱了，要打算借这儿住一宿，你说可恶不？哪有功夫理的，把他轰走就得了。走走走。这二位也是愣头青，出来了就推鲁智深。这鲁智深可不敢了，把眼睛一瞪，心说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个道理，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那我怎么的了？你们干嘛推我呀？鲁智深把大胳膊一晃，去你娘的吧！你们推什么？就这一膀子，三位全趴下了，那跟铁杠子差不多少啊！好好和尚，你敢打人？你敢打人？这么一乱，惊动了本宅的主人，提着灯来到门口。这主人呢能有50岁挂零，腰板还挺硬实，满脸的愁云呢。到门口就问老三呢，怎么了？哎呦，袁爷您看看，来个野和尚非要住这儿，我们刚说个不字，他动手就打人。哎呀，还是怪你们不会说话呀。鲁智深一看，哦，这是本宅的主人，我得过去跟他讲道讲道。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有礼了。
7: 哎呀，高僧不可多礼。
6: 师父，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没旁的事儿。我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僧人，奉师父所差奔东京大相国寺，因为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斋住一晚上，讨口水喝，讨碗饭吃。可是这三个人口出不逊，不但不答应，还要动手怒打贫僧。我没办法，这才还手，万望老施主原谅。哎呀，本宅这主人一看，这和尚长得虽然凶恶，说话蛮客气的，扭回头来深刺手下的人：奴才，你们真不小事啊，还不给我退下。这仨人念溜溜退下去了。本宅的主人转回脸来对鲁智深说：师父，那就住下吧，随我来。他提灯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头跟着。进院一看，院里有几挂车，车上装的行李破洞乱稀的，地上也堆着不少。十几个人呢，从屋里往外搬运东西，看这意思是要搬家。啊，怪不得几个年轻人心里头急躁呢，他们的确是有事儿。就这样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员外说话：师父是从哪儿来？五台山文殊院，这是我的度牒，光说不行，得拿出证明叫人家看看。员外接过来看看，哎呀，原来是出活佛的圣地呀、啊，这是圣僧啊。没吃饭呢吧？没吃呢。来人呐，告诉厨房把火捅开，给圣僧做饭。是。下边准备去了。员外这才问：但不知高僧是吃荤呢，是吃斋？哎，刚才我没说清楚，按理说应当吃斋，不过我这个人不在乎这些，什么牛羊肉狗肉我全来乎，要有酒的话还是越多越好。哦，这就是了，快去准备。哎，真够意思，时间不大，调摆桌案，罗列杯盘，那头号上大碗全是肉，大盘子切的也是肉，整坛酒给端来了。员外这才说：师父请用饭吧。
5: 我不客气了啊。
6: 说着端起酒碗来，顿顿顿顿一碗，然后夹起肉来，这就吃开了。这员外像傻子似的坐到他对面，瞪眼看着，心说这出家人少说三天没吃饭了，看这样都饿极了都啊。的确鲁智深也饿坏了，还吃了个半饱，他才发现这员外盯着他。鲁达觉着有点失礼，他也乐了：员外您见笑了，您看我吃的是不是太狼火点了？那倒不是，我发现圣僧身体强壮。好啊好啊
7: 好啊好啊。鲁智深一看这什么毛病，先乐后哭。
6: 啊，明白了，感情我吃的太多，把老头吃的都哭了都，我得跟他解释解释。
5: 施主不必难过，
6: 别看我吃的多，我如数给钱，你不必心疼。 员外一听，把脚一跺，哎呀，圣僧说的哪里话来，我能在乎这个吗？我要小气的话，我说没有好不好，我哭的不是这个，哭的是我们家的事，完了，都完了。
5: 哦，世荣，不必难过，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办不到的事，尽管对贫僧讲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6: 你吃饭吧，吃完了你就睡觉，明儿个早早的登城，我家的事情你管不了。
5: 话也不能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说说我听听，能管则管，不能管也就算了。
6: 好吧，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们这小小的山村叫桃花庄，离我们这15里地大山里有一座山寨叫桃花寨。最近桃花寨来了一伙强人，大概能有个300-400的，为首的寨主召集他手下那帮人，抢啊夺呀，什么坏事都干呐，连官府都治不了他们呐。这些人经常到我们桃花庄一带来找事儿，见牛要牛，见羊要羊，搅得我们这一方啊都没法过。前些时他们的寨主又来到老汉家中索取白银200两，我没敢说旁的，乖乖的把银子给了他们，还在这设宴款待，咱不敢得罪呀。哪知道我有个女儿正好经此路过，被山大王看见了，见我女儿有几分姿色，他动了坏心了，非要把我女儿接到山上做个压寨的夫人。昨天派人送来了定礼，说明天晚上就到这儿来接亲。我老伴儿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我女儿也哭得跟傻子差不多了。你说这可怎么办？谁愿意把孩子往火坑里推？谁们良家的子女愿嫁给山贼？不答应吧，活不了；答应吧，不愿意。天哪，师父，你说说这叫什么世界？哪还有王法，哪还有天理耶？我一看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这不是让我手下人准备车辆吗？把比较值钱的东西全都拉走，我们能跑则跑，跑不了弄包耗子药，我们一家子全都自杀。火、哦，有这等事儿？但不知那个山贼的头子叫什么，听说俩头呢，我也记不住叫什么。嗯，你等等啊，我把这后半截饭吃完了咱俩再商议。哎，这么紧急他还没忘了吃，简短接说，吃完了水沏上来了，鲁智深也来了精神，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挨着老头坐下。我老丈你贵姓？ 免贵姓刘，
5: 大家都管我叫刘太公。我刘太公，没事儿，这事儿呢
6: 包在山家我身上了，我替你管管，你看怎么样？
7: 你就你一个人？
6: 对，就我一个人。不行不行，那些山大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都是亡命徒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怎架得住人多呀？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如果你管的半截不是他们的对手，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全得跟着玩。不但我们老刘家活不成，就山村的父老乡亲左邻右舍也活不成啊！不行不行不行！
5: 刘太公啊，你对我是不了解，要凭着打，当然我打不过他们，可是你别忘了，我是出家的僧人，我学过仙道，我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居神遣将，另外我还会一招绝艺说姻缘。
6: 哦，是吗？什么叫说姻缘？
5: 哎，比方说那山大王来了之后跟我对面坐好，我给他指出城破利害，然后吹动仙气，哎，他马上就能改变想法。比如说他要想娶你的女儿，他不娶了，他要做坏事，他准保就不做了，这叫说姻缘呢。
6: 呀，是啊，您还会这两下子？
5: 那当然了，要不然能穿这套衣裳吗？不然能把脑袋剃个倍儿亮吗？你看这鲁智深呢，也会开玩笑，你要不这么说，这老头这个心呢踏实不下来。可这么一说呀，老头果然转忧为喜，趴地上就磕头：圣僧啊，恩人呐、啊，圣僧，我们一家的性命全都交给您了。
6: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我刘太公啊，他什么时候来娶亲？
7: 明天，明天的晚上。
5: 你也甭搬家，哎，该过日子过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你就着手准备，越热闹越好。贫僧不走，就住在你家。

0: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0: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0: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0: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

0: 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鲁智深误走桃花庄，要管闲事。听说桃花庄不远有座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山贼。鲁智深心说，我正闲着挺难受，拿他们开开心，给本地的父老除一害，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你看旁人要听这事儿，躲得远远的，鲁达则不然呢，这家浑身上下都是胆。他问明了刘太公经过之后，着手做了安排，让刘太公在家里是张灯结彩，打扫街道，在这个长院和院里头准备酒席，迎接这些山贼，千万不要慢待，更不要叫他们看出破绽。你女儿呢和你老伴儿胆儿小，到时候别吓着，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呢住到你女儿屋里头，等那山大王来了之后，你把他陪到房中，我好跟他说姻缘，运用法术让他回心转意。这刘太公啊还就信了。那阵那个人呢头脑他就比较简单，心里头也落挺了，马上准备。小小的桃花庄非常热闹，杀牛宰羊，杀鹅宰鸭子，又找来十几个厨师帮忙，这就折腾开了。同时呢，刘太公陪着鲁智深到了女儿的房中，她姑娘什么样鲁智深也没看着，大概长得是不错，已经转移到其他人家去了。这屋里的还挺讲究，鲁智深告诉把这屋也收拾收拾啊，把这床铺得立立正正的，我就住到你女儿房中。头天晚上鲁智深睡得这个香啊，心说呀，我这一路之上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一晚上好觉都没睡过，今天晚上我好好睡睡，睡足了然后好逗这些山贼。这一晚上果然睡得特别香，一路上的疲劳是一扫而光，眼睛倍儿亮，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没地方使去。第二天他又休息了个白天，到了掌灯的时候，刘太公就有点紧张了。圣僧啊，一会儿他们可就要来了，您准备好了吗？哎，早准备好了，说姻缘动法术那都是现成的，我这屋别点灯啊，到时候你不准慌乱，不准走漏我在你家的事儿，一切都像真的一样。我知道。鲁智深准备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然后盘腿往床上一坐，把帐帘撂下来，借刀连环铲都戳到旁边，摘耳朵听着。按现在钟表说，在晚上不到10点，山贼果然开到了，每人举着一只火把，离远处看就像长蛇相似，又好像一条金龙乱窜，吹吹打打，连说再笑，是由

0: 远而近。刘太公害怕呀，老百姓没有不害怕的，这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犯了脾气杀人呢？因此一个个提心吊胆。刘太公硬着头皮穿了套新衣服在庄口恭候。等他到了庄口啊，山贼就到了，前头是马队，后头是步行的，40几匹马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着山王。这家是个矬胖子，车轴汉子，五短身材倍儿棒，相短脖粗，圆蓬脸儿，稍微有点奔的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看年纪30左右岁吧。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身穿火红缎子箭袖，外披火红缎子英雄大氅，胸前还挂着红花，脑袋上也插了不少的花朵，是喜气洋洋啊。后边跟着不少保镖和打手，以及喽啰兵的大小头目，真像众星捧月一般，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事儿呢。刘太公一看是那个山王，扑通就跪倒在道边呢。大王在上，小老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给大王磕头了。人人人山王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看了看，你不是老刘头吗？正是小老儿。你女儿现在何处？
1: 我女儿胆小害羞，正在房中等候大王。
0: 哎，那就好。我说老刘头啊，你这么做就对了。你女儿嫁给我做个压寨夫人，能吃得了亏吗？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啊，要什么有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衣食住吗？这玩意儿不缺也就行了呗。再说你跟我要结上亲，有你的亏吃吗？明天我派些人来给你重修宝宅，你这老头活着我养着，死了我给罚死。你找我这么个姑爷，这是你们祖上有德呀。
1: 是是是是是是。
0: 老头心说，你去吧，你是满嘴喷粪呢、啊。哎，但盼着那大和尚能说姻缘，把你说的回心转意。就这样，刘太公陪着他到了长院。哎呀，山王一看准备的蛮丰盛啊。好好，刘太公说，来了这么多的弟兄，我非常高兴，这都是给弟兄们准备的，让他们大家入席吧。山王一回头，弟兄们来着了，大家随便找座，坐坐坐，没座就坐地上，随便吃随便喝啊，吃啊喝呀。这帮人是歪戴帽子斜瞪眼，什么样的都有啊，连喊带叫。可刘太公陪着这位山王先进了草堂，草堂也准备的吃喝，请他吃饭。这位不是为吃来的，喝了几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我老二，我想见见你的女儿，她现在在哪个房里，你把我带去。
1: 好好好。那么大王喝好了？
0: 喝好了。既然如此，小老二马上领您去见她。提灯在头前引路，这位身后带了7、8个人，一直到了姑娘的房门前。然后山王一回头，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啊，走走走走走走吧，我到屋看看新娘子，有事儿再叫你们。哎哎哎，
1: 这帮人乐着走了。老头用手一指房门，小女就在屋中，您自己进去吧。不过呢，孩子胆小，千万别把他吓着。
0: 哎，没说的，没说的，那走你的吧。刘太公也走了。刘太公心说，究竟怎么说姻缘，这玩意儿真不明白啊，我长这么大岁数还头回听说。
1: 最好我别走远了，我看个水落石出。
0: 他找了个保险地在那听信儿，单说山王摁摁扎金，紧紧带子，把衣服规整规整，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可一瞅啊，这屋里漆黑漆黑的，他回手把门掩上，心说甭问，人家是黄花大姑娘，哪能不害羞呢？怕掌上灯啊难以见人。嘿，正好他用手摸来摸去，摸到床这儿啊，床帘还撂下了。娘子，美人儿，你丈夫我来了，咱们今后就是长久的夫妻了，我全靠着你给我生儿育女呢，你害什么羞啊，我接你回家。哈哈哈哈，撩帘用手一摸，正摸到鲁智深的肚子上去，还软软乎乎跟骨似的，又一摸摸到大腿上了。哎呦，这山王心说，我见过这姑娘，姑娘长得挺苗条的，怎么两天不见胖了，这腿怎么这么粗。他正瞎划了的时候，鲁智深一手捂着嘴也不敢乐，另一只手伸出来，砰，把山王的手腕子给掐住了。就这一下，把山王疼得嗷了一嗓子，哎呀哎呀，我娘子，小点劲儿，小点劲儿，折了，哎呀，折了。鲁智深往怀里一带他，把左拳就抡起来，对准他面门就是一个开花炮，去你娘的，断，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您说有多大劲儿，把这山王一下逮到南墙上，从墙上又撞回来，咣一拳头又给打出去，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可给打坏了，把这位给打了个蒙灯转向，鼻子口窜血。鲁智深一个箭步窜下床来，探大脚把他踩的脚下是抡拳便打。狗娘养的，谁家没有儿女，你竟敢干这种损奸丧德的事情，要强行无礼，筛家岂能容你，招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呀，打死来人啊，打死人了。咱们说过，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你看那郑屠啊，那么大的块头，三拳给揍死了。这山大王啊，哎，挺劲揍，揍了二十来拳还没咽气，扯嗓子这一喊，外边这人听见了，哎，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呼啦朝就闯进来十几个呀！一进屋，他嗨呀，还没等清楚怎么回事呢，鲁智深就窜过来，见着就打。因为他在屋里头俩眼

0: 这会儿有人准备灯球火把，各拿刀枪往这儿就闯了。鲁智深一想，屋里太狭窄了，施展不开呀，咱到院里比划吧。一回身，他抄起戒刀和铁铲，从窗户跳出去了。可是那寨主没死，虽然没死，趴那儿也起不来了。有人赶紧把他招起来，一瞅，哎呦，五官挪移呀，眼睛都封喉了，鼻子也歪到旁边去了。我寨主爷怎么样？
1: 哎呀，别让他跑了，别让老刘头跑了，咱们上了当了，快把打我那人给抓住！
2: 咋是是，别让那和尚跑了，别让他跑了！
0: 各拿刀枪往上一闯，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想想，这帮人怎么是他的对手？刀枪碰的铁铲上，听烫绕是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听烫的，磕的是刀枪乱飞呀、啊，碰上的就趴那儿起不来、啊。这时候这寨主一看不好，一瘸一点的，吩咐手下人带马带马，快点逃回山去搬兵求救，快快快快！有人把马匹给他牵过来了。招着他上了马，两个人扶伺着，一声呼哨，撤风紧扯呼，就是形势对咱不利，快跑。这帮贼一窝蜂似的全都跑了。鲁智深心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跑跑了吧，别看这么打，他手中有分寸，没往死了打，故此一个死的没有，都是受伤的。等把这帮贼给打跑了之后，刘太公从耳房钻出来了，
1: 我圣僧，你可把我看哭了，
0: 我闹了半天，这就叫说姻缘呢。我老头，你心眼太实了，我会个屁说姻缘呢，可我不那么说你不放心呢，你一个不同意，百个不赞成的，因此我那是骗你。你想想，跟这帮人能讲得出道理去吗？唯一的道理就是诉诸武力，你看打得多过瘾，我不打他们能跑吗？
1: 跑是跑，这是暂时的，他们回去搬兵去了，倘若把大队人马全拉来，就得踏平我的桃花庄啊。圣僧啊，下一步怎么办？
0: 老头你放心，有我在这，他来多少人也白给，千军万马谋也不惧。那本庄子有不少明白人呢，跟老刘头一商议，可别让这和尚走了啊，这是救命的活佛呀，只要他在，管保平安无事，再这一说怕也不行了。因此众人呢，不知道怎么给这位鲁智深打溜须了。鲁智深说，你们呢不用这样，我说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要一包到底，我肯定不走。
1: 那么圣僧，您还需用点什么？
0: 要说需用嘛，快点给我端酒上肉，我要饱餐战饭，快准备。再看鲁智深一脚蹬到椅子上的，把袋子松了一松，他这顿吃真是好饭量啊，又吃了有五斤牛肉，喝了两坛子酒，这肚子也起来了。好酒好酒啊，来给我沏砚茶，我在这等着。由于他在这坐镇，旁的人害怕也差的多了。话分两头，单说跑回去这帮山贼，闹了半天，这山上啊两位寨主，挨打的是二寨主，大寨主没来， 正在山上给布置新房呢。山上的喽啰兵一个个喜气洋洋，不为旁的，今天二寨主洞房花烛夜，起码得给我们点赏钱呢。哎，酒肉随便来回，故此众人高兴，脑袋上都插朵花。大寨主正在这儿指挥着哪儿挂帘儿，哎，哪块摆花。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跑回来了，报大寨主大事不好了。啊，怎么了？二寨主都叫人家打坏了。谁打的？叫一个和尚打的。不用问，肯定是那刘太公勾来的打手。哟，来了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再看众人架着二寨主进了房子，大寨主借着灯光一瞅，哎呦，惨透了，这要不说是二寨主我都不认识了，怎么五官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脸呢大流两号，顺着鼻子眼和嘴角往下淌血呀。贤弟，你觉着怎么样？哎呀，大哥呀，好悬没见着啊！我让他们一个和尚可把我打毁了，哎呀，大概肋条骨都折了。我看看，大寨主还懂得医道，检查检查，骨头没折，就是受我的皮肉之苦。没说的，江西几天也就好了。我这有好膏药，贴上就好，哪疼哪贴膏药。二寨主光这脑袋上贴了六贴膏药，您说这人能顺眼不？哎，果然贴上之后就不那么疼了。二寨主就说：“大哥，我可叫人欺负苦了，此仇必报，此气必出，哥哥给我做主啊。”那是啊。我且问你，打你那和尚现在何处？就在桃花庄，肯定他没走。兄弟，好好养伤，这事儿包在哥哥我身上了。来人，集合，带马抬枪，咱们赶奔桃花庄。大寨主来劲儿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手晃长枪，带了250人杀下桃花山，直奔桃花庄。头一回来是娶亲来的，第二回来拼命来的。在路上这帮人咬牙切齿啊，这回血洗桃花庄，带活气儿的一个也不剩。好你个老刘头，你胆儿有多大呀？哎，你敢这么对待我们二寨主，你纯粹是活腻歪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15里地，眨眼到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离着多远，庄里的人就听见了，因此一个个容颜更变呐。圣僧，圣僧来了，来了！哎，不要怕，全有我呢。他把戒刀别在袋子上了，手中提着大铲，噔噔噔噔噔噔。大踏步来到庄口，跟一尊铁塔一样横铲挡号。这会儿喽啰兵就到了，雁翅形排开，大寨主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这条长枪。有人用手一指：“大寨主，就这和尚，就这和尚。”大寨主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呆！”哪里来的秃驴，竟敢打伤我的弟兄，你是活腻了，休走！朝枪哒哒哒哒哒哒哒，砰砰砰砰 砰，连着就是三枪。鲁智深合铲往外招架，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停烫停烫，饶！那又说怎么了？把枪给崩废了，把大寨主震得一抖了手腕子，有好大劲儿，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 从喽啰兵手中接过一条铜棍来，是抡棍便打，嘡嘡嘡嘡，打了十几个照面，借着火把光辉一照，大寨主不打了。耶，慢慢慢慢，背棍跳出圈外，和尚先别打了，
2: 莫非你确阵不成？非也。
0: 我说大和尚，我怎么瞅你眼熟啊？哎呀，越瞅越眼熟。哎，我提个人儿，你认识不？谁呀？你说吧。此人就是魏州府的皮侠官，叫鲁达，鲁提侠，你认得不？
2: 那就是筛家。那不对，鲁提侠不是和尚，
0: 这有什么奇怪？我乐意当和尚，把脑瓜一剃，不就成和尚了吗？
2: 哎呦，哥哥呀，果然是你！他俩俩俩俩俩，
0: 把棍子扔了，扑通跪在地上，就给鲁智深磕头。哎呀，鲁达粗中有细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哦，硬的不行，想用软招，我可防备上当啊！因此他提高了警惕，揉揉眼珠子，仔细查看是真是假。这一相面，他还认出来了。
2: 哎呀，兄弟，原来是你！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9: 他们摆明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8: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10: 像我的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11: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8: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2: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8: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 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浦沿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5: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4: 接到报警后，浦沿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的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3: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4: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6: 这家这个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3: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五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5: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系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4: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五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17: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十多天。
13: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6: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他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他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然后根据这个包厢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4: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9: 打了一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说，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4: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9: 我记得应该是百威。
14: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9: 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吧。
14: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击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18: 因为我们发现这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4: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9: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4: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
19: 被迫交钱付账。
13: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6: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啊，点的是一些啤酒，
13: 嗯，
16: 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啊，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3: 本来消费2-3千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啊，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5: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8: 作案人员众多，他们如何分工协作？
10: 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K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18: 当时我们跟我朋友说，就是高大这么大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8: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模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15: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17: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15: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8: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几十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15: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非常困难。
8: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20: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玲、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秦雷英、樊红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13: 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6: 这个敲诈团伙啊，是以叶金玲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3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
13: 哦，
16: 这个还有2个门童，作为迎宾啊，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13: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16: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啊，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21: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缤纷时态 KTV 的这个包厢？
22: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21: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22: 是的。
21: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22: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21: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22: 是的。
21: 徐喜呢？
22: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21: 介绍过来的。
22: 对。
21: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22: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21: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22: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0: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1: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10: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2: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0: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模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10: 是七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还有一个妈咪。
0: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10: 然后我一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15: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林、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0: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2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模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10: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们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21: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0: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22: 后续有点酒了，那我们也是查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6: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0: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13: 周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这代表什么呢？
16: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
13: 嗯，
16: 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填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13: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15: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0: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23: 在我眼里，就是真的正常的一件事情。
0: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模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价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22: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他只是打折。
10: 协商的，对，万事打点折。
18: 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
3: 其实应该是该免了一半多。
4: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模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10: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5: 叶金林就马上带这个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4: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21: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22: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21: 比较凶是吧？
22: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4: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10: 那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3: 因为我们去哪里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大，
5: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4: 据调查，去 KTV 模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17: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7: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工作。
13: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模子店当中呢？
16: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这个模子店进行消费。
13: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16: 那么这个叶经理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都相互勾结，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4: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17: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10: 这样我们拿的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2: 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7: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4: 模子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10: 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2: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23: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13: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16: 在法庭上各被告人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均认罪伏法。
13: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16: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些 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4: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22: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3: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16: 这个宣判之后啊，各被告人均没有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了。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9: 他们是使用了一种要挟的手段啊，弄一些几个彪形大汉，要不给钱我就要秀秀你的意思，是吧？这个呢是属于刑法规定的那个暴力要挟的手段，来进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占有他人的财产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的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2万多块钱，是吧？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呢，他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3: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说的 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

0: 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平起纠纷？
8: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9: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7: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10: 这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11: 真的是无奈之举。
12: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7: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15: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14: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15: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14: 有他没我，
15: 有我没他。
7: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1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7: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13: 你好，朱法官，请坐。
16: 你好，麦老师。
13: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撞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0: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呢，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1: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这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2: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3: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2: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1: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2: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的广告信息。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两家公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随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4: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2: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5: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同时进行了非法的这种捆绑销售或者捆绑大售，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这个非法搭售行为和限制交易行为，所以它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所以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2: 二选一事件出来之后，网上有不少针对腾讯公司的骂声。那么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强迫用户进行选择呢？
6: 腾讯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步来说真的是无奈之举。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让他接住。
2: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6: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 QQ 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2: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7: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的行为就是不正当。
2: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7: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2: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1: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2: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8: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的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着中国去。
2: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7: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
6: 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挑战。
2: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1: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2: 一个起诉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9: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介入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8: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门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二选一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这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将打到底，我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就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2: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3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呢？
7: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6: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地域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2: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1: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腾讯和三六零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建立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在案件里面呢，三六零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作为起点去出发。
2: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5: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讯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三六零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2: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5: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2: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三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5: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2: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7: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2: 那么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10: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7: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10: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2: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5: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2: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7: 我可以不用您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 我可以用360啊，是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10: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2: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 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5: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2: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5: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经营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力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2: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10: 大家使用这个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他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2: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7: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10: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0: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1: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又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2: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5: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2: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2-1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2-1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0: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1: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啊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啊，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啊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4: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3: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4: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3: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4: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3: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4: 有了防护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护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护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

0: 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作为我国夏玉米核心主产区之一，山东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玉米产业在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玉米稳产高产的背后又存在哪些制约因素？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又对玉米产业提出了哪些新的发展要求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张吉旺教授，为大家深入解读玉米栽培背后的现代科技力量。
4: 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粮食安全战略的深化，我国玉米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对产能和产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5: 2024年，也是去年，咱们全国的玉米种植面积是6.7亿亩，总产达到了2.95亿吨，占整个全国粮食总产的42%。2023年，农业农村部提出新一轮的千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们要再增加一斤粮食。那么在这个行动当中呢，玉米的这个贡献是很大的。现在给玉米的任务大概就是要完成60%左右。我们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总产，主要靠玉米这种相应的贡献。
4: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作为农业大省的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主动扛起使命担当，深耕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为山东农业强省建设注入科技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贡献山农方案。
5: 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应该是走在前挑大梁，我们在山东省率先成立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战略研究中心，同时呢，我们借助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81项目 A 类千里学科的这样一个作物学的这一个支撑，我们也启动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这样一个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我们在山东省，我们选了15个建设农场，还有一些大户，还有合作社，有15个点，我们要把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在这地方进行集成与示范建设，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
4: 张吉旺教授团队通过打造玉米栽培高标准的示范方，带动周边的大面积单产，将玉米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带给千家万户， 为玉米产业更高水平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5: 这更高水平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主要体现在更高产量、更高质量、更高科技和更高效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四高能够带动我们玉米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来满足这样一个玉米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需求。随着玉米产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还有这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呢，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玉米的种子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团队前几年研发完成的夏玉米丰产抗逆高效关键技术，也曾经获得了山东省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也曾经作为我们山东省的主推技术来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那从2023年开始，我们现在主推夏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我们通过这个手部把这个水肥运送到主管道，再由主管道分配到这个滴灌带，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水肥分次精准来进行运用和管理这样一个效果。咱们现在这个采取大小行种植，大行是80公分，小行是40公分，小行里面两行一个滴灌带，那么这样我们保证这个一个滴灌带能够管两行玉米。为什么40公分呢？就是能基本上让水分能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根系的周围，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水分供应这个问题。
4: 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主要采取密植、滴灌、精准肥水调控，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但要保障这一技术能够顺利落地见效，关键是要做好各环节的科技调控。
5: 那么这个技术应该包括这么6个关键的环节，其中一个就是要精准包衣，我们要选好种衣剂，然后针对当地的这些病虫害来进行精准的包衣，有效防控苗期的病虫。第二个环节就是单粒精播，我们选用高性能的播种机，用背斗导航，然后通过提高播种质量来保证我们的种植密度，来保证我们的出苗的整齐度。第三个环节就是滴灌精准肥水管理，我们就是根据玉米的水肥需求规律，然后通过滴灌带来进行分次滴水追肥，满足玉米的生长发育需求。那特别是在生长发育后期，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传统种植方式没有办法近地追肥浇水，但通过这个滴灌带，我们在开发期之后，特别在生长发育后期，就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进行滴水追肥，特别是能够保证自己的有效供应。第四个环节就是精准化控，也对玉米来讲是在6到9片展开叶的时候，我们选用适宜的化控试剂，然后来进行精准的化控。化控的目的呢，就是缩短基部茎节，让基部茎节能够粗壮，来提高的抗倒伏性能。在高密度天下要防止倒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五个环节就是精准的绿色病虫防控。我们现在生产当中一般是采用在大喇叭口期到抽汛期之间采取以防双减，通过一次性飞防防控病虫的问题。另外在哈利期要根据咱们的整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来采取以防双减多促，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防控整个生长发育期间的一个病虫。第六个就是高效机械收获，我们选择高性能的收获机，那么在生理成熟之后让我们来进行收获。那么这时候重点是要做好这个减损这个环节，因为减损就是增产增收，同时呢做好烘干和储藏后期的管理。
4: 2023年，新型密植滴灌水肥精准一体化技术作为全国重大引领性技术被大面积推广使用，不仅大面积提高玉米单产，在节本增效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5: 我们通过2023到2024年2年在山东省的一个实践也证明了，那么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高产高效的。因为这个技术的应用呢，需要增加我们的种子用量，需要增加我刚才讲的这个像手部主管道和滴灌带的成本，那么这个成本算下来每亩地的成本大概是在230块钱左右。但是通过这个技术应用，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产量可以提高150到200公斤，正常情况下提高150公斤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算下来，在山东、河南、河北、黄海夏玉米区推广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玉米产业仍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需要更多的科技支撑、智力支持，打破现有发展瓶颈。这也是张杰旺教授团队未来科研攻关的重要内容。
5: 这个技术在这个地方应用呢，还有好多提升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装备水平、我们技术到位率，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我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播种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因为咱们在播种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滴灌带， 播种机的这个播种效率有所降低，那么这个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这个技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提升。我相信呢，未来在咱们黄淮区的推广潜力还是非常大。我们玉米生产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生产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里面有好多制约因素或者要痛点或堵点。我想目前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耕地质量，我们要想办法提高我们的土壤的这种韧性和可塑性，提高它应对这些像干旱、滋涝、高温的这种应对能力，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生产当中缺乏一些简化、高效、实用的灌溉技术，密植滴灌、水肥调化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术，像类似的技术我们现在相对来讲比较缺，管用、好用、实用、简单的这些技术相对比较少。再一个就是现在在生产当中，近十年来，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生产期间都面临着高温胁迫，像今年这个2025年，从6月份到8月份持续的高温干旱，对整个玉米品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生产当中缺乏耐高温或者抗高温的玉米新品种。另外，咱们生产当中好多老百姓在地里发现了一些像超短裙或者一些香蕉穗或者满天星、花粒，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在玉米的碎化期间遭遇了高温胁迫而出现的畸形穗。你本身咱们国家这个玉米种子资源就不是很耐热，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是要从种子创新开始，然后选育一些好的一些材料，然后再选育出我们真正耐高温和抗高温的品种，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再一个，目前我们市场中缺乏一些高性能的农机装备、高性能的播种机。2022年，在山东省开始刮起了一股这个叫马斯奇奥现象，就是马斯奇奥的播种机，它的播种质量非常好，可以保证咱们的苗齐、苗全、苗盈、苗壮。那么这几年，我们随着这个玉米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急需要一些高性能的播种机和一些收获机，来满足我们这样一个真正规模化生产的需求。同时呢，还需要加强农机和农业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真正带动我们全程机械化、高效生产。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呢，或者这一些制约因素或者卡点，我们就需要粮田、粮种、粮发、粮天、粮米五粮有机结合。对于粮田来讲，我们就是要增施有机肥、合理秸秆还田、合理的土壤耕作来配肥地力，真正实现藏粮于地。粮种就是要选择耐高温的、抗高温的、耐密植的、易吸收的这些新品种，同时要选择高性能播种机来提高播种质量，真正实现七分种三分管。粮发必须要实现农机农艺相结合，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个高性能的农机装备和我们的一些农艺进行有机结合，来满足我们生产的需求。再有粮天，因为现在天气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带来了好多非生物逆境，我们要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来增强我们防灾减灾的这种应对能力。再就是要粮米，这个粮米是加引号的，我们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要靠他们来进行我们现代化的玉米生产。
4: 在泰安市问粮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张吉旺教授团队的新技术、新模式已经在这里全面推广。正是这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业现代化实践更扎实，也让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有了更有力的回升。
6: 我们合作社通过和这个张教授的长期合作，建立了乡村振兴驿站，带着玉米科技小院、教学育人科研实践基地。通过这些平台的建设，我们校际沟通更加的畅通，也为研究生啊提供了科研实践的平台。我们将继续和山东农业大学开展长期的合作，将新品种、新技术带到粮食生产当中来，为粮食的单产提升、为建设更高水平提供粮仓贡献力量。
4: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青年学子扎根田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们以农业产业需求为导向，紧盯生产痛点破题，将广袤农田化作干事创业的大舞台，让实验室成果落地为田间实效，为农业现代化注入青春动能。
7: 作为今年新入学的研究生，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报到，但是我已经在田间试验了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在老师的指导和师兄师姐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各项室内实验和打田试验。从播种到各时期的取样工作，经历过淋雨抢播种和太阳暴晒，在看见地里结出饱满的果穗这一刻，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8: 从一个园林小白到现在成为一个略懂的科研工作者，在这种过程中呢，我们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辛苦和努力，但是每次看到玉米收获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学心中还是有一股自豪。这也是张老师对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科研如果应用于实践，这才是最有用的科研。
5: 农委帮本，本固帮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我们现在农业生产已经早已不是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科技，而需要高科技。我前面讲到要建设更高水平的需求粮仓，我们需要更高的产量、更高的质量、更高的科技和更高的效能。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效率，这一些都需要科技支撑。所以说走进农业大学，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能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要真正说是顶天立地，要把我们这些技术技能和我们的一些知识和生产的有机结合，把我们这个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的职业农民能打造成一种能够胜任保障国家的安全的有生力量。作为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科技工作者，也希望新农科的学子们真正的能够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能够担当起强农新农的使命，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的大舞台上能够建功立业。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饮品，从田间的粮食到杯中的醇香，每一瓶酒啊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也伴随着千年的文化传承。酿造业的发展与饮品产业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山东农业大学金玉红教授长期扎根酿造一线，探索传统食材与现代酿造科技的有机融合，带领团队啊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带进企业生产，从小麦啤酒到生姜鸡尾酒，让科技创新真正走向市场，走进生活。那本期山农大家说，我们就一起走进金玉红教授团队，听听他们来讲述如何让科技赋能传统酿造，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9: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金玉红教授。金教授长期从事酒类发酵与酿造科学研究，在啤酒、葡萄酒、生姜酒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与突破性成果。下面有请金教授跟我们一起畅谈科学酿造的奥秘。金教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与研究重点？
10: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发酵与酿造，确切的说是做酒类酿造过程中大分子物质的降解调控机理以及品质提升。从原材料的角度上来讲，我主要是围绕小麦和生姜展开研究，其中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大分子物质主要还是蛋白质和多糖。小麦主要是把它用在做啤酒，区别于传统的这个大麦原料中的蛋白，小麦中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大麦中的高，蛋白质的降解以及分子大小对这个啤酒品质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小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多糖，就是阿拉伯木聚糖。我们也对阿拉伯木聚糖的这个结构啊、功能啊，以及它的降解，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生姜的角度上来讲，主要还是针对于生姜的，就是淀粉，因为生姜的淀粉它容易就是在生姜汁当中哈，它容易沉淀。这个但是在于做酒来讲，它可以我们通过酶法把它转化。 让它用于就是发酵产生酒。那个另外就是蛋白，那个生姜中呢也存在比较含量比较高的蛋白，但是这种蛋白的存在呢是会使酒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对蛋白的处理呢来提高这个生姜酒的这个稳定性。
9: 您是如何利用小麦进行啤酒酿造的？
10: 主要还是先把小麦做成小麦芽，然后再以小麦芽为原料来做啤酒。接下来的这个做啤酒的过程就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啤酒的酿造基本上工艺这个步骤是一致的，只是我们针对于小麦芽这种特殊的原料采用了就是比较特殊的糖化工艺以及特殊的酵母来进行发酵，最终做成的啤酒呢就是也和咱们传统的这个淡爽型的啤酒是存在差异的。
9: 您的科研成果目前在产业转化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10: 一个是这个做的小麦啤酒现在就是在咱们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那个进行了应用，就是现在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可能就是现在的销售量也非常大，那个销售范围也非常大，可能大家都品尝过它的这个7天以及28天原浆啤酒，这个都是这个小麦啤酒，也他们的很多我们的成果也在他那里进行了这个转化。
9: 我们来到了泰山啤酒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融合传统酿造技艺与现代工业科技的代表企业。金玉红教授向我们详细讲解了小麦酿造啤酒的独特工艺，浑浊小麦啤酒与传统淡爽型啤酒在原料配比、发酵方式以及风味口感上都有显著不同。小麦的加入让啤酒的口感更加细腻丰满，也赋予了它天然的香气与丰富的泡沫。
11: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车间这些设备都是做什么的吗？
10: 这个是啤酒酿造的糖化车间，这个麦芽粉碎加水调浆之后进入这个糖化锅，然后经过糖化过滤，然后呢煮沸回旋沉淀，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糖化车间的主要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前期先是进行了制麦芽小麦品种的筛选，建立了一个制麦芽小麦品种筛选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适合制小麦芽的小麦的这个淀粉啊、蛋白啊、葡聚糖、木聚糖等基本指标做了研究，并且给它提出了一个合适的这个范围。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研究了啤酒用小麦芽的一个技术体系，就是小麦芽最合适的蛋白质溶解度是多少，最合适的这个葡聚糖、木聚糖的含量是多少，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这个小麦芽生产的一个技术规程。
11: 金教授，咱们这个大麦和小麦在酿酒当中作为原料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0: 在外观上收获之后，这个大麦它是外面是有一层谷皮的，但是小麦呢它是裸麦。那个另外在这个组成成分上，这个小麦呢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哈，尤其是水溶性蛋白的含量要比大麦的高。另外呢哈，在多糖含量方面，这个小麦是以阿拉伯木聚糖含量为主，而这个大麦呢是以葡聚糖为主。在这个小麦芽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就重点研究了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规律，因为这个麦芽制备过程中蛋白质的降解对这个啤酒的品质影响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就是确定了这个小麦芽比较适宜的一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度，也就是它的这个最适的库尔巴哈值。葡聚糖呢它对这个啤酒的这个过滤麦汁过滤的粘度啊，这个啤酒的浊度啊，啤酒的泡沫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个小麦就是它本身应该含有多少葡聚糖做了一个就是研究，给它进行了一个限定。另外呢就是也重点研究了在这个麦汁糖化过程当中葡聚糖的一个降解规律，就是最终呢就是目的是为了实现就是让这个葡聚糖向着我们所需要它的这个功能方面发展。另外呢就是在它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上面酵母，就是这种酵母呢就是它发酵完了之后不沉底儿，它也会分散在就是这个啤酒液当中，也是就是啤酒浑浊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它还有酵母，还有大分子的蛋白、多糖，然后呢不经过过滤，这个呢就会使这个啤酒呢外观比较浑浊。另外呢因为小麦中的蛋白它的分子组成和大麦中是这个不同的，而且它和大麦中的蛋白呢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使这个小麦啤酒的泡沫呢更丰富更持久啊。另外因为它的酒液当中含有了比较多的这个物质，这个而且呢外观就是这种浑浊，就是物质比较丰富，所以使它的口感呢更加厚实醇厚， 就是我们通常在酒里边有一个酒体这个词，就是它在这个舌头上的重量哈、更重，就是里边的内容物更多，让人感受到它里边还有更多的东西，就是它的风味更丰富，这个酒体呢更醇厚。
12: 金教授呢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也给我们培养出来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啊。我们山东泰山啤酒呢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基地，我希望呢这种合作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也能够助力我们的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11: 您的一项代表性成果是用生姜酿酒，它的灵感来源和它的实用价值分别是什么呢？
10: 有一次我去这个莱芜出差，就是尝到了这个配置型的生姜酒，当时我就分析，这个因为生姜那个它本身就非常清新独特的香气，而且呢哈，它作为这个调味蔬菜啊，它可能应该是具有很多香气的前体物质，把它做成酒呢，它应该是在香气上应该是比较，就是在做之前就认为它应该是比较清新这个独特的。另外呢，这个生姜呢，它有比较独特的辣感。这种辣味物质的存在哈，如果在适宜的情况下，它会使这个就是咱们酒的这个风味哈，就是口感更加丰富，而且呢哈也会使这个酒体啊就是显得更加厚实。另外呢，就是生姜中确实也含有淀粉，而淀粉呢哈也是酿酒的就是原料的成分之一，我们也可以把它降解，让它生成酒精。所以这个从这几个方面权衡，我觉得生姜如果用来做酒的话哈，就是发酵做酒的话，它应该是能在香气啊口感啊这个方面能够开发出就是差异化的这种酒种。这个从它这个食用价值方面来讲啊，这个就是经过实践哈，我们做的这个生姜酒呢，确实就是在香气上，它不仅哈具有就是生姜的香气，而且它还带有就是像柠檬啊、苹果啊，甚至是柑橘啊这一类的这个果香，就是它那个酒香和果香呢非常的协调，就是感觉上哈就是以生姜为原料做出来的酒，就和这个干白哈就是香气有相近的地方。这个另外从口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通过就是调整这个姜辣素的含量，以及酒精度的含量，还有它这个酸度，使这个就是这个酒的甜味儿、酸味儿以及这种辣感达到了一种非常完美的平衡，确实呢会酒体呢哈更加就是丰满厚实，而且在口感上，因为这个生姜的辣感它和这个酒的辣感还不一样，使这个在口感上哈确实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果酒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就是这个风格更加典型，也更加突出。另外呢哈，就是这个生姜中的保健因子也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了我们的酒当中。另外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个酒的时候，另外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姜里边的姜辣素含量还是蛮高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产品哈，像姜茶之类的哈，就是还有咱们这个日常的食用，就是鲜食这一块，这个大量的食用还是不大现实，就有很多人就觉得它太辣了，但是把姜做成酒，那我们可以调控它里边姜辣素的含量，就是让它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这样的单次食用量也会有非常大的提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生姜的这种食用价值和食用范围。
0: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剂，金玉红教授带领团队扎根酿造科技前沿一线，深入推进高科技在酒类生产中的理论研究，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提升了产品品质，推动了酒类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升级，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选择。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收割后的小麦秸秆啊，往往被视作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及其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正在经历一场华丽蜕变。它们被转化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甚至达到了食品级安全标准的绿色生物刺激素秸秆原烟素，为秸秆高质化利用和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这项了不起的成果啊，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农业农村部火花技术名录。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李岩教授的科研世界，看看这缕源于田野的科技烟火如何照亮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普通的小麦秸秆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需要处理的废弃物，但是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的手里，却成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的绿色生物刺激素。今天让我们与李岩教授一起解锁烟素的绿色密码。
7: 李教授你好。
8: 你好。
7: 祝贺您和您团队的科研成果秸秆原烟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烟素呢？
8: 秸秆原烟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空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那么秸秆原烟素的这个活性成分呢是丁烯酸内酯小分子化合物 carricon。
7: 和传统的农化产品相比的话，有哪些突出的功效和特点呢？
8: 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烟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烟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烟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另外呢，我需要强调的就是烟素它的安全性。在欧美用类似工艺生产的，所谓液体烟叫做 liquid smoke， 它是用作调味品。用于生产烟熏食品，所以可以说烟素是具有食品级安全性的，这在农化产品中是非常少见的。
6: 在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温室内，李岩教授正在进行一项直观演示，通过对比适用烟素和不适用烟素的作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类常见作物在萌发生长阶段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
8: 这是我们烟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烟素处理的， 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烟素处。

0: 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啊，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哈，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严肃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也更快。这边是小麦的啊，我们严肃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1: 那您刚才提到腌素呢，不仅能促生，还能抗腻，还具有食品级的安全性。那它对于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来说的话，有哪些特殊意义呢？
2: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我们实现了由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这种重要转变。那么未来呢，老百姓的吃饭他更加的重视吃得健康，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方向。腌素生产的初始原料是农作物秸秆，被称为农业废弃物。其实，在我看来，秸秆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可再生资源。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业废弃物秸秆转化为新型的绿色农业投入品。秸秆原腌素呢，它具有高效、安全、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的特点，从而实现了从我们老百姓不用的这些农业废弃物，然后到一个可以把产品再用于农业生产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3: 随后，我们来到范镇的一片高标准蔬菜设施大棚，李岩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这里广泛应用。放眼望去，蔬菜长势喜人，这表明这项新型高科技成果已经逐步发挥作用。
1: 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和不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它对比来看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2: 那么这个效果呢，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繁茂度，这个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繁茂。那么具体体现在一个就是，这个更高，大概能够高出1公分。另外就是叶片会更宽一些，大概能够多1毫米，它的叶片颜色会更加的绿啊，有点黑绿色，这个也是能够明显能够看到的。
1: 在使用到其他的植物上，效果会和这个一样明显吗？
2: 根据我们的实验我们大概在20种植物中作物中进行了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发现叶菜类的这些作物，它的增产幅度是最大的，大约是15%到20%。其次呢，就是这种根茎类的作物，增产幅度呢在10%到15%。这个籽粒类的作物呢在7%-8%左右。
1: 生长速度会比没使用过腌素的快吗？
2: 我们这个现在大概处理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大概是有高出来1公分多吧，比对照。
1: 那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2: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这片韭菜呢，就是没有用腌素处理的。那么没有用腌素处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是长得比较矮，
1: 确
2: 另外
1: 实。
2: 呢，就这个叶片啊，它会比较窄一些，还有就颜色相对要黄一点。
1: 那咱们的腌素应用在番茄这一类茄果类的植物上，效果怎么样呢？
2: 在茄果类上，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做的实验呢，就是在番茄上喷了之后，它这个坐果率要更高，产量会更好，而且生长的这个植株的高度和粗度都是要比对照要更好的。像我们这个用腌素处理了，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坐果了啊。那没有处理的呢，实际上我们看它这个果实就还没有，你看这花的这个又开始在萎蔫，但是它没有看到果实。就是我们腌素啊，它能够提高它的这个坐果率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1: 咱们面前的这一大片芹菜的话，哪些是打过腌素的，哪些是没打过腌素的呢？
2: 我们面前这边有4席的这个芹菜，前边2席呢就是没有打腌素的，然后这边的这2席是打过腌素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时候它们长得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1: 对，那边的明显的要矮，
2: 对，
1: 矮小一些。
2: 对，我们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高啊，长得更快，然后叶片呢也颜色也会更绿一些。
1: 打这个腌素的时候啊，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方法呢？还有就是什么时间去打这个腌素是比较好的呢？
2: 腌素的处理啊，最好的适用方法呢就是叶面喷施啊，我们一般用稀释500到600倍的这个稀释液。然后进行叶面喷施就可以，这些芹菜呢是， 距现在大概喷了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啊，它的这个效果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4: 我觉得就是有时生活是太超前了，它已经都是开始这个抛弃了这个化肥农药这些概念了。通过一个就是植物自然提取的是吧？
2: 对，
4: 植物本身的营养，就是叫这个植物越来越粗壮，是吧？产量提高，品质上升。
5: 植物原元素在农业领域中，我相信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效益增加，为国家付出贡献。
1: 在攻克核心技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难题呢？是如何攻克的呢？
2: 这块工作是从2018年开始的，七年来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这个烟素产品。在植物源烟气里边有一种活性成分，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 CARICAN1，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遇到了就是技术比较复杂，生产成本比较高，纯品一毫克拿到手大概有4000块钱，这个价格太高了，在农业上是用不起的。那我们呢是研究了烟素生产的机理，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从中药传统思维中得到灵感，创新研发了基于精准控温热解的核心技术，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烟素产品。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规模化烟素生产设备的研发。由于这个市场上没有能够达到我们精准控温要求的产品，我们是从零开始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研发了我们生产烟素的规模化生产设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单次的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吨，然后满足10000亩作物的叶面喷施的需求，为烟素在农业中广泛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李教授，那目前咱们的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情况如何呢？
2: 我们与山东结缘生物以及山东农发西壤两家公司进行合作，生产了烟素及其衍生产品，相关产品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有很多案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我们省的中药主产区新泰市，我们连续进行了2年的这个单身的这个试验示范。从这2年的结果来看呢，都可以实现10%到15%的增产。单砷的药效成分单砷酸 B 单砷酮含量也有不同幅度的增加。是一般情况下产量和品质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兼得的，那么我们能够既实现增产，品质又有提升啊，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一个方面。
3: 在位于肥城市的山东农发西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与李岩教授长期合作的国有企业已经建成了含烟素水溶肥标准化生产线，依托农业农村部火化技术以及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配套项目支持，这项科研成果正加快走向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1: 刘总，在咱们面前呢，就是咱们的生产区。
6: 对
1: 啊。那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6: 行，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生产流程。这边是咱们的搅拌罐，还有反应釜，基础原料通过搅拌或者说是剪切乳化进行一个初加工，然后加工生产完之后呢，进入咱们的成品罐，然后咱们进入咱们的罐装设备，再进行分包分装，这是咱们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生产流程。
7: 李教授，目前咱们通过咱们的植物源烟素做出的延伸产品有什么呢？有3个单品，一个是含氨基酸水溶肥，还有一个就是重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是有机水溶肥，这3个单品。咱们的产品储备呢有一个生物半种剂，还有一个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水溶肥，当然还有一个微生物菌剂，咱们正在做这个产品研发。
2: 今年我们的销量怎么样？
7: 今年呢，咱们是9月15号开始正式投产，然后到现在为止，咱们的销量是120吨，各类产品累计的话120吨，明年的话，我们打算1季度能做到300吨以上，明年全年我们的销售计划是1000吨。
2: 我们这个烟素今年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
7: 对。
2: 今年我们入选了农村部的农业火化技术，
7: 对，是
2: 也是得到了农业部的认可。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更好的去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
0: 农业的绿色全面转型吧。
7: 通过咱们这个产品转化吧，把咱们的烟素这个好成果，这个让广大农民朋友对接触到。然后后期的话，希望咱们大学的好的成果，包括您个人好的成果，也能这个引导到我们企业来。
0: 好的，好的。
7: 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李岩教授团队的合作，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更是成功突破了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和工艺难关，使得这项新技术真正的走向了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朋友和现代农业生产。我们将以此次烟素项目的合作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山东农业大学的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生产基地，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全部力量。
1: 李教授，那我们的烟素用于农作物的生产来说的话，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2: 烟素完全来源于植物材料的控温热解，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是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我们在作物中施用没有发现任何的不良的副作用，而且我们这个用田间叶面喷施的那个浓度的烟素对小鼠进行了灌喂实验，每隔3天灌一次，持续60天，总共灌了20次，相当于人连续吃药10几年。完成之后，我们取了肝肾胃的这个样品来去检测，就发现烟素处理对小鼠的肝肾胃以及肝功能啊，还有血常规这些指标，与灌水的对照小鼠相比，烟素处理之后在小鼠中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的证明烟素处理对动物是安全的。
3: 李岩教授多次强调，烟素的施用方法并不复杂，但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施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1: 李教授，那在小麦生长的哪些关键节点需要使用烟素呢？它有哪些功效呢？
2: 在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呢，我们建议有2种使用方法，总共施用3次。第一次就我们刚才讲的拌种，然后呢，第二次呢，我们这个建议在孕穗挑畦期啊，这个进行一次叶面喷施，可以提高花粉的这个活力。然后第二次叶面喷施呢，就是在这个灌浆期或者是灌浆的偏后一些时期，那么我们进行一次叶面喷施，可以提高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啊，这个对于保障，特别是我们黄河海地区在这个小麦的丰产丰收是非常重要的。
3: 从废弃秸秆到高价值生物刺激素，从实验室到万亩良田，李岩教授团队用科研创新践行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使命，也为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这项入选火化技术的成果，未来也必将照亮更多的农业产区。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8: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自2023年暑假，山东农业大学启动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和乡村振兴驿站建设以来，已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广大青年学生肩负起大学生科技专员使命，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全省50000余个行政村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工作，实现了调研的全域覆盖。他们脚踏乡土，心系乡情，倾听乡音，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行万里路连万个村的壮志豪情。他们牢记嘱托，把课堂所学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着青春力量。
10: 蝉鸣白昼，盛夏流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暑期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
11: 每年暑假， 我们学校会有10000多名师生奔赴乡村，在乡村振兴驿站担任科技专员。我们收集乡亲们的难题，并联系学校的专家解决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毕业课题也就有了，等到毕业的时候再向乡亲们汇报。
12: 怎样的去利用50码来生态防控农业上的重大？
13: 课堂上老师教会我们过硬的知识本领，我们不仅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也学着为农村和农业产业解决问题。学得好不好要到乡村检验了才算数。
14: 那这样，等一下依宁和我们去这个高庙王村，然后你们这个小雨。
15: 学校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摸遍了全省乡村的家底。我们的课题就来自这些调研问卷，要解决的也是村里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11: 2023年暑假，我参与万民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活动。初到临沂南小庄村时，我们满怀信心，带着调查问卷开展工作时。
16: 嗨，大爷，我是农大的学生，然后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调查问卷，想让您帮忙做一下。
11: 乡亲们对我们这些不懂种地的学生充满怀疑，这让我倍感挫败，但我们并未退缩。7月酷暑里，我们顶着烈日帮农民干农活，我们用汗水赢得了信任，乡亲们也愿意配合我们完成问卷。
16: 大爷，您现在这地里种的是什么样的玉米啊？
17: 单玉示凡。
16: 单玉示凡就是这个普通籽粒是吧？
18: 哎，您了解其他的玉米品种吗？
17: 不懂。
11: 村民们呢，现在是普遍反映都是传统玉米的种植收入都比较低，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们有什么的对策。
15: 我们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老师寻求答案，特别是村民对玉米新品种的迫切需求，却因诸多顾虑不敢尝试种植。这次实践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公费农科生，要在未来的工作中服务好三农事业，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练就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真正指导服务村民。我们的所作所学也真的有意义。通过对南小庄村的调研，学校把乡村振兴驿站建在了美泰种业有限公司。说起我们的驿站，就不得不提一下站长，他既是美泰种业的负责人，又是我们的学长。作为一名研究生，他依然选择回乡创业，带着村里致富。他为乡亲们免费提供玉米新品种，并通过签订合同进行订单式收购，帮着解决大家不敢种不会卖的顾虑。在服务驿站期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10年的于金凤老师也让我十分敬佩。
19: 于老师，就是在您基层工作这10年里，您感觉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20: 我这10几年的工作当中呢，然后我一直是和小麦玉米打交道，然后也就说和粮。
11: 他坦言日常工作忙碌又辛苦，但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头等大事。
13: 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建在章丘百家韭菜合作社，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种韭菜，但曾因农药残留的毒韭菜事件频发，乡村振兴之路一度遭遇拦路虎。
21: 白书记，我们是山东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咱们这个酒区，有一种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捕食螨，
22: 生虫，
21: 哎，生物防治，专门去。
13: 面对困境，百家韭菜合作社负责人柏东华与我们团队一起探索绿色科学的方法治理韭菜病虫害，推广生物防控技术，利用捕食螨防治害虫酒曲。村民最初质疑其见效慢，经过1年实践，捕食螨防治效果得到验证，如今全村都用上了这项绿色技术。这让我明白，科技兴农需要时间沉淀，科研必须扎根田间才能开花结果。
23: 在2018年，在我们老师的带领下，他和我们实验室的成员一起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团队名字叫以满。
13: 乡村振兴不是一条坦途，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也应当具备这种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韧劲。
24: 我用了这段，感觉效果还不错。
4: 因为传统的韭菜啊，农药防治啊，它都很容易产生一个药残留，卖不上高价。但是通过这个生物防治以后呢，它没有残留了，它价格自然而然就卖上去了。
5: 啊，农民也喜欢。
4: 对，那消费者也喜欢。
5: 对啊，
4: 是吧？他吃到无农药的、无农残的这个韭菜，他心里高兴啊，是吧？价格高一点。
13: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们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并建立乡村振兴驿站，让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助农必须扎根一线，才能真正消除科研与实际的隔阂，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科技是增收致富的有力帮手。
6: 这个我们在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时候啊，就是首先要设计调查问卷。
22: 乡村振兴驿站的建设为我们涉农涉科专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库，让我们涉农涉科专业更接地气。
24: 所以我们在问农户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去问他们。
22: 每年老师都会带着我们多次进行调研，在跟踪种粮积极性课题时，我真正理解了农林经济管理的价值，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5: 通过在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中，然后总结了我们目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三大问题。
22: 我们所学的东西一点都不虚，我们所学的是可以帮助乡村发展、农民致富，能够为我们三农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每次去乡村振兴驿站，都能感受到村里的变化。为了推介村里的特产、风景等特色优势，乡亲们开始学着拍视频、剪视频、做直播。
26: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农业大学乡村振兴驿站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
22: 无论是合作社负责人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于直播带货、网络电商，他们都能说几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看着他们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这股劲头，我为中国农民感到骄傲，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对我们所学感到信心满满。
27: 绿色食品，这个是被称为江北地辣的这个朝天椒。这个
2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看到这句话，但真正走进乡村，通过一万个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我才深刻明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我们或许不会成为种粮的人，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这些早已成为我们新时代农科学子的必修课。
13: 未来的农业必须是科技引领的农业，只有用新技术赋能土地，用智慧耕种提升效益，才能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技术，我们既帮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份自找苦吃的实践经历，让我真切懂得了科技兴农的力量，更深刻理解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担当。
28: 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我的成长，从带领新生未入校门先下田间开展服务，到将驿站难题作为毕业课题，乡村振兴从书本走进我的学业生涯。每当想到自己正参与这项伟大事业，内心便涌起无比自豪。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课堂所学扎根乡野，才能真正练就兴农本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8: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29: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 既保伤又防草。
0: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9: 现在是下午五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说到微信 QQ， 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但与此同时呢，网络犯罪也盯准了这一市场。QQ 盗号、微信诈骗屡有发生，叫人防不胜防。甚至呢，有些犯罪分子呢是屡教屡犯。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近年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呈上升态势，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金额不断增大，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9: 近日，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 QQ 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诈骗目标的时候，锁定的大多是海外留学务工人员。
10: 徐玉玉呢，原本是山东临沂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被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全部学费，也骗走了一个年仅18岁女孩年轻的生命。
12: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广东揭阳市的一名女大学生被骗光了近1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跳海自杀。
5: 有人损失财产，有人丧失生命，众多被害人的惨痛经历触目惊心，这些都源于个人信息被盗。因为电信诈骗团伙用来诈骗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是从网上购买得来。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案件。经警方调查，自2014年7月至案发时，这个犯罪团伙盗取的 QQ 账号及密码数量共计170余万组，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电信诈骗团伙的有力帮凶。
14: 被告人刘华进，你刚才回答辩护人说按市场价将 QQ 账号和密码分别卖给李金盛、金一平他们，这个市场价是大概是多少？
30: 4000到4500左右。
14: 4000到4500。
30: 1万。
14: 就是10000个账号密码。
30: 是的。
14: 4000到4500左右。那你所盗取的 QQ 账号和密码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30: 几乎都卖出去了。
7: 那么这些 QQ 号及密码是如何被盗取的呢？其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审理这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承办法官陈俊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5: 陈俊涛，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年度办案能手。
7: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4: 这是一起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号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钮华健、朱丹武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告人朱尔翔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个案件。
7: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些 QQ 是如何被侵入的？我们跟着短片往下看。
5: 2014年9月，家住沈阳的邵先生从浙江出差回到家中，打开 QQ 时发现自己的 QQ 被盗了。他上网申诉，找回密码时发现上面显示登录异常，登录的地址和所在区域是没去过的地方。
4: 登录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是一个登录地址异常，说的是在杭州。
5: 无独有偶，同样是经常出差的周先生，只是在居住的宾馆登录了一次 QQ 之后，第二天他的朋友就收到了通过周先生的 QQ 账户发送的兼职广告。
4: 就是当时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就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就是说没事给他发什么广告之类的，后来还要向他借钱。
5: 与此同时，腾讯公司也发现自2014年9月开始，公司后台受理的账号被盗申诉骤增。腾讯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些 QQ 账号被盗的源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江苏省泰州市，于是他们联系了泰州警方。
6: 账号的量很大，通过他的大数据分析的话，这个量的话当时应该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即就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然后我们对这个木马进行分析，发现控制这个木马的人在泰州。
5: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名叫钮华健，90后，泰州市兴化人，初中文化，无业。
6: 当时我们初步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外围的情况进行了摸排。
5: 随后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钮华健长期没有固定工作，而且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可即便是这样也从来没见到钮华健为钱发愁过。
6: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钱给他，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笔固定的支出，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当时就基本上能够确认，就是说钮华健他是从事这个木马盗号的犯罪嫌疑人。
5: 根据办案民警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盗取 QQ 用户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6: 目前来说的话，网络犯罪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说实话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一些形成一些犯罪团伙，或者甚至形成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来共同协作的。
5: 办案民警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除了钮华健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了查明真相，并且一举打掉这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犯罪团伙，泰州警方打算按兵不动，放长线钓大鱼。
6: 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以这个钮华健作为这个整个犯罪团伙的这个组织人物来入手的。通过长期的侦查，我们发现他这个有提供木马的人给他，然后他有了木马之后呢，他有一些合伙的人，合伙的人会去租服务器。
5: 当确定了钮华健的犯罪事实后，泰州市公安局就于2015年7月11日将钮华健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并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11: 不是警察
15: 的，警察真的很好啊！
11: 我
15: 这就是去，
11: 你
15: 说
11: 的，你
5: 警方最终查实，以钮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团伙总共有7个人，他们分别是钮华健、朱若翔、朱端武、刘敏、全思强、金一平、李金盛。2015年8月底，该犯罪团伙其余6名成员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全部抓捕归案。是什么机缘巧合使得两人再续前缘，一拍即合？
6: 钮华健就 提出来他来做这个统筹工作，然后由助理长来提供基础知识。
5: 有案在身的二人为何会不知悔改，反而分工明确的再次犯案？
6: 盗号这一行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5: 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及职能？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2015年11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以纽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案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官庭前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从木马提供、上传挂码到盗取信息、号码筛选，再到最后的贩卖变现，整个产业链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是单线联系，隐蔽性极强。同时法官还发现，在这个团伙中，纽华健与祝若翔之间还颇有一番渊源。祝若翔90后，江苏省常州人，初中文化，无业。
16: 你跟祝若翔是怎么认识的？
30: 以前在网上就认识的。
16: 什么时候想起来通过这个编写木马程序盗取他人的 QQ 账号和密码呢？
30: 2014年9月。
5: 原来早在2013年8月12日，被告人纽华健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在同一天，被告人祝若翔在另一个刑事审判庭中因犯提供侵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6: 就是当时判刑之后啊，在法院门口认识的，因为作为同行嘛，就有共同语言。
5: 但是判决生效不到一年的时候，纽华健就主动和祝若翔取得联系，希望和祝若翔进行联手。
30: 那时候刚出来嘛，刚出来就一直来找我，来常州找我，请我吃饭洗澡啊，然后后来又带我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当时被他弄得迷迷糊糊的，都吃迷糊药一样，就是人情又欠多了嘛。不太好意思，我这人就是不太喜欢欠人家什么东西，我心想把抱着人家信息里，我就先帮做吧。
17: 因为他原来也是同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判了缓刑。觉得没什么多大事情，又放出来了，所以他第二次呢又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5: 法官就被告人祝若翔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时发现，作为整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木马程序技术含量很高，在破案之初给警方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6: 他这个木马程序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用户的电脑上中了码之后，就每次登录 QQ 啊，木马会把这个 QQ 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回传到服务器上，然后他每天固定的到服务器上去收取这些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7: 这起 QQ 账号被盗案中所使用的木马程序，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14: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马程序都是通过键盘的字母输入或数字输入来获取的。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小明码的程序进行获取计算机的 QQ 密码和信息的。据我们调查，这个小明码的木马程序是专门针对 QQ 进行开发的，它的隐秘性和顽固性是前所未有的，很难被市面上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和查杀。
5: 编写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祝若翔能够编写技术含量如此高深的程序，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却只有初中水平，这叫法官在调查之初很是不解。
6: 他只是初中毕业吧，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一块，他就是充当这一块，就是说充当技术支持这一块的，他才能接触到这些技术。
5: 原来祝若翔曾经就是另一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木马程序的提供者，他却是深谙此道，并且在圈内十分有名，大家都称他编写的程序为小明码。
18: 当时啊，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之后是直接交给谁呢？
30: 纽华健。
18: 直接交给纽华健。你交给纽华健的时候是生产器交给他的，还是把生产的东西交给他？
30: 生产器。
5: 福建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书显示， 朱若翔编写的木马程序注入腾讯 QQ 软件中的代码，通过修改腾讯 QQ 软件内存代码的方式获取账号密码信息，传回到指定的收信网页地址。
6: 你在网络犯罪中间，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都是以自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群啊，就有一些人会传授这些犯罪的方法。
5: 同样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何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13: 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
5: 看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私下里却各怀鬼胎。
19: 我是叫他卖的数据，是没有叫他卖 QQ 华夏元宝这些方面的东西。
20: 那这个他处理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呢？
19: 这个是没有的。
20: 这个没有给你钱。
19: 是的。
5: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在调查中，法官发现朱若翔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团伙之后的销售，从中获利。他只是相当于每月从纽华建那里拿20000工资的雇员，所以并不能算是共犯。
30: 我就相当于他招聘那种程序员，就相当于帮他打工的一样，然后好像吃官司1小时的。
21: 他所提供的这种程序工具，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结构里面来看，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工具，那么我们被告人是不可能获取到 QQ 账号密码。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人朱若翔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首先是一个正犯行为，第二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不能认定为从犯。
5: 此外，朱若翔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指控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17: 从他的主观恶性来看，他所认识到的，他以为就是其他的被告人拿着他的木马程序，就是去盗取人家的 QQ， 然后呢推送广告，就他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这种主观恶性，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也不大。
5: 对于朱若翔辩护人提出的主观恶性不大的理由，公诉人并不认可。
21: 本案这个朱若翔从纽华建那边一共获取大概有120000元左右的这个一个费用，因此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条款。
7: 像刚刚公诉人所提出的，那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程序工具之后就成为了共犯的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3: 虽然从表面来看，被告人朱若翔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和后续的维护，但是他明知被告人纽华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仍然为其提供程序工具，因此被告人朱若翔的行为构成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一个共犯的行为。
7: 那么现在呢，组织者和作案工具的提供者都有了，那他们这个团伙还有其他人吗？他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的呢？
13: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7个人，因为窃取 QQ 账户和密码的案件不可能只靠一两人就能够完成的。另外还有5个人，除了朱丹武外，其他人负责销赃。
30: 案件的这个木马的提供人是朱若翔，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协助他进行这个获取数据啊，提取数据这块，这个主要是朱端武。
5: 朱端武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初中文化水平。2015年5月，当时纽华建这个团伙已经从盗取及销售 QQ 账户中获利很多了，这时纽华建就把认识了5、6年的朱端武吸收进来，让他接替自己进行实际操作，而纽华建自己则不再做具体事务。经警方查实，朱端武加入后帮助纽华建盗取 QQ 账号密码25000余组。
30: 就是他给我木马，然后我帮他去联系那个有那个网站的人，然后给人家，然后人家帮我挂上去，他就会木马就会截取了数据以后，我就交给纽华建。
16: 你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器啊？
30: 服务器是我租用的。
21: 对于被告人朱端武而言，其和纽华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获取账号密码的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5: 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钮华健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祝若翔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端武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7: 为什么朱端武和钮华健所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判决却不一样呢？
13: 因为被告人钮华健和朱若翔来说，他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并且前罪所犯的罪行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对这两个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适用缓刑的。
5: 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7: 在接到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最大难点有哪些呢？
13: 在这个案件当中，几名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而被告人刘敏作为联系被告人钮华健的一个代理商之一，他的作用相对于其他销赃者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
5: 刘敏1989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学文化，无业。
6: 因为刘敏跟这个钮华健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这个钮华健当时一开始的就是很多数据啊都是直接通过刘敏来转手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刘敏应该算是他的总代。
5: 针对刘敏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刘敏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相应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的情况，对刘敏进行了从轻处罚辩护。
0: 被告人刘敏在归案之后呢，一直是认罪悔罪的，而且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是供认不讳的。同时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被告人刘敏的家属呢，向公安机关啊，这个退出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把自己的罚金啊进行了预交。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对自己的犯罪进行了弥补，也降低了此犯罪引起的社会的危害性。
5: 但是公诉人认为，刘敏明知钮华健获得的 QQ 账号密码为非法所得，仍帮助销售并从中获利，社会影响性极其恶劣。
21: 对于刘敏而言，他是一个帮助销售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代为销售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啊，这个刘敏犯罪数额人民币是58,000余元，所以说啊，均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7: 像刚才公诉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13: 从他家庭情况来看，因为当时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敏的妻子正处于哺乳阶段，所以从他家庭情况出发，我们对他适用的缓刑。
5: 陈法官还告诉记者，由于本案涉及环节众多，人员从事的分工也很多，作为销赃的被告人金一平、李金胜、全思强、刘敏等人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7: 对于这样一起 QQ 盗取密码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我这些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像 QQ 号这种我们说实际上更多是带一种使用资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具有这种刑法当中财物的这样一种性质，所以定财产犯罪来讲的话是不妥当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就符合28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这两个罪的基本特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法院在量刑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当的 啊，那么其中有两个被告人呢，他是第二次实施这样的犯罪啊，所以法院来讲的话呢，撤销原来的判决的缓刑，然后和原来判决进行数字并罚，这样的结果也合适。
7: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对于这类惯犯呢，法律呢给予他们了应有的惩罚。那同时呢，对于初犯者来说呢，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得到了教育。不要以为虚拟的财产就不是财产，就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
8: 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3: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当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8: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3: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8: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8: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为给妹妹出气，大舅子怒打妹夫，夫妻闹矛盾，妻子回娘家，丈夫去接，反而被打。
9: 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10: 我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
8: 警方组织调解，为何引发当事人不满？
10: 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1: 他认为派出所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
8: 丈夫为何把公安局和县政府都告上法庭？夫妻矛盾最后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挨打妹夫维权记，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温州平阳的庄先生和妻子啊，因为一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呢，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口子闹矛盾，为什么最后政府部门成了被告？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3月21号，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就在岳母的家中，庄先生被打了。
10: 头打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抱着孩子，我肯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呢，然后我就报警了。
8: 由于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10: 我反正好像那时候也有很生气的感觉嘛，哈，他下面不是还有他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吗？好，后来就是那个了。
12: 好，为您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夏芬，有请谢法官。
8: 谢夏芬，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12: 谢法官你好。
11: 你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庄先生和妻子闹矛盾，而且这个庄先生啊，他的孩子呢是半年没有见到母亲，庄先生去接他的时候呢反而被别人给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庄先生是在他妻子的娘家，被他妻子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舅子廖小文打了，从此两家就闹僵了。那么孩子也是当天被庄先生从姥姥家接走的，母子俩从此就没再见面。这一切呢是庄先生跟他妻子2个月之前闹矛盾引起的。
8: 2014年3月，庄先生与缪女士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在高兴之余，孩子的照顾成了一个大问题。
13: 我妈有高血压，要吃药，高血压晚上熬夜又不行啊，带小孩总不能拿我妈命也去拼吗？
8: 经过协商，孩子白天由庄先生的母亲照看，庄先生与妻子下班后接孩子回自己的家。
14: 小孩子嘛，都我妈带，我妈人都瘦了10几斤都有了。
8: 然而，由于缪女士工作较忙，经常很晚才去接孩子。庄先生心疼自己的母亲，夫妻两人总是因此而产生争执。
10: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是说他没来这边，是吧？然后我就一个人接我，他也在路上不是哭起来了，然后我电话打给他，叫他过来一起接我，一起接。然后在路上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以后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先 在我妈这边等啊，然后她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13: 她妹妹就是没上班吗？婆婆帮她带小孩吗？我说别人没上班的，婆婆都帮忙带来，我都还上班，你想我怎么样哦？
8: 回到家中，两人继续争吵。争吵中，庄先生朝着缪女士的头部打了两个巴掌。
13: 而且你觉得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反驳我吗？你动手打我干嘛？
10: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比较激动啊，然后我也比较激动哈、啊，然后呢我没有说要打他哈、啊，
13: 然后我就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他说离就离，他就跑了，跑了我就一个人抱着儿子站在楼梯吗？然后我就抱着儿子去老家吗？
8: 2015年3月21号。为了给儿子小宝准备周岁生日，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希望借此缓和矛盾。
13: 他过来了，但是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讲，而且从来就没有表态，从来就没有跟我道个歉。
9: 就这样呢，好了，那没有下文了呢，是吧？其实他就是想我妹妹自己乖乖的过去。
10: 到了他家里，然后叫他回家，他也是表现出来不回家呢。然后他说儿子要你抱走呢。
8: 庄先生从岳母手中接过儿子，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缪小文冲了上来。
10: 啊，后门呢，我一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也没有反着他个，一转身还站在门口的，没有要走啊，他就是楼上冲下来打我。
9: 我是叫他跟我妹道歉，他不怎么愿意，啊，我叫他跪下来，他也没有。我妈呢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抱过去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13: 我哥是想你就这样子对我妹。然后你想，你打了我妹，小孩就抱走了，就这么便宜了。打了我妹两下，我打你两下，还清了，就这样子想嘛。
8: 被打的庄先生没有和缪小文纠缠，抱着儿子乘坐三轮车回了家。
9: 他就自己跑了呢，他还跟我说我走得巧呢。
10: 当时我就是抱着孩子先逃回来嘛，因为路边刚好有那个三轮车嘛，人力三轮车，我就先坐那个逃回来再报警来了。
12: 遭遇了这一切之后呢，庄先生回到家是选择了报案啊。虽然说报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嘛，这一下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11: 是的，庄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和解的心态去的，结果闹成了这样，他也是非常生气，报了警，这也是引起后边一系列事件的诱因。
8: 平阳县萧江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但却没有立案，也没有对缪小文进行任何处罚。
15: 在场的这个村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也提对我们公安机关呢出警民警也提出要求，啊，因为毕竟呢是家庭的这个矛盾引发的这个纠纷，要求由他们自行处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也同意由他们这个自行化解这个矛盾。
8: 第二天感到头疼的庄先生到萧江镇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院住了6天。出院后，庄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要求立案。
15: 庄某呢，当天对他们自行双方的这个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很满意呢，又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8: 立案后，警方只是通知缪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没有传唤打人的缪小文。
15: 那么，作为庄某的妻子，也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对情况可能会清楚。如果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的，那么缪某如果说有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我们会依法对这个缪某实施传唤。
8: 然而当天缪小文也来到了派出所。
15: 这个庄某的妻子把他的哥哥啊缪某一起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来，那么缪某呢也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违法事实呢向我们公安机关做了陈述。
8: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警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却遭到庄先生的反对。
10: 其实过去报案那天我就说不同意调解了。
13: 那个警察说调解吗？他说坚决不同意调解，我还能什么态度不态度啊？我就没有态度了吗？
15: 各方面都调查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对双方呢做和解。
12: 庄先生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呢，在庄先生不同意的情况下，警方还是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这是为什么呢？
11: 警方还是从家庭社会的和谐角度考虑了，因为一旦对缪小文进行处罚，势必会加重双方家庭的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8: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庄先生的伤情产生了争执。
10: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好像是这里打的吧，这里他的肉比较多嘛， 然后毕竟没有用其他东西，所以没有出现流血之类的，就是好像有震荡的那种感觉。
9: 我觉得我觉得是两巴掌，但是我觉得不重，两巴掌背后这样子。
14: 那个女方的她哥哥人很高大的嘛，他直接楼上冲下来，那个冲击力有多大，我哥再说都没有防备的。
13: 我哥就是打他两下嘛，也没有很重，我哥又不是经常打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打架。
14: 他现在其实头啊都有后遗症的，经常就睡觉睡不着，晚上头就会痛起来。
7: 双方争执不下，庄先生申请进行伤情鉴定。
15: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开具了这个委托鉴定书，大概在3月31号的时候，我们鉴定结论出来。
10: 三月鉴定回来，就是说轻伤也够不上，啊，轻微伤也够不上。
7: 鉴定结果出来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后的第二次调解。
10: 然后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他又要给我做一次鉴定调解，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5: 那么我们在两次和解双方呢都有差距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在事实调查清楚、案件清楚的情况下，那依法对苗某这个殴打行为作出处理。
7: 最终，公安机关对缪小文做出了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12: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公安机关呢已经对缪某进行了处罚，双方对警方的处罚态度如何？
11: 缪小文这边是接受处罚的，也当场交了罚款，但庄先生就说面对这个处罚反而更加生气了。
7: 庄先生认为派出所办案过程中强行调解并且处罚结果太轻，心中不服。
10: 他那个处罚决定下面有那个写出来哈，不服决定可以那个，我是看那下面了，然后后来反正不懂的话有时候查查网络上的啊，可以先做复议个。
7: 2015年6月23号，庄先生向平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县政府能够支持他的申请吗？
10: 那两个当时接待的人都挺好的啊，态度都挺好的啊，叫我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我后来第一次过去材料没准备好啊，第二次要写好然后给他我。
12: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公民的一项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行政复议是行政体系内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公民对什么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啊、行政执行啊这些行政许可行为不符的话，都可以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啊，那么本案的庄先生就充分行使了这项权利，这也标志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7: 行政复议最终结果如何？
10: 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7: 法庭上，公安机关对于调解作何解释？
16: 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即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
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平阳县人民政府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恰当，作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
10: 复议决定也出来了不？然后维持那个判决，然后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7: 2015年9月1号，庄先生将平阳县公安局和平阳县人民政府起诉至平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12: 看起来庄先生要把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了。
11: 是的，庄先生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如何对缪小文进行处罚的问题了，他个人还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所以说他要进一步通过司法程序讨个说法。
12: 具体来说呢，这个庄先生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哪些方面处理不公？
11: 首先呢，他认为派出所呢在处理这个张案件过程当中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啊。第二呢，他认为对缪小文，处以罚款300元，他认为处罚太轻，他认为应该拘留。
7: 2015年10月23号，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缪小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上，庄先生首先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提出了异议。
16: 难道认为被告做出的停工刑法解释2015116号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实施严重违法，在事实调查中无中生有，在情节认定上处理不当，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时应有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恳请对院依法判决，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原告的权益。
17: 我们今天在办理原告被殴打案中程序是合法的，如是按原告当时的要求不立即对第三者做出处罚，可能就会加剧家庭的矛盾，极易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所以才有本案调解情况的出现。虽然原告提出民间不调解，但是从案件实际出发，我们既保护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出发，公安机关对本案做出两次的调解。
12: 谢法官，我们看到双方其实争议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时候呢，这庄先生是坚持不同意调解，两次调解都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
11: 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啊，就对公民因这个家庭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哈、损毁财物这些就说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啊，公安机关应该本着社会和谐啊、化解矛盾这种目的啊，尽量的做和解工作。那么一般呢调解是一次的，那么有必要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也可以调解两次，所以本案当中派出所对他们双方进行两次调解是完全合法的，其目的也是正当和良善的。
8: 认为警方处罚过轻，庄先生有何依据？
16: 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8: 半年维权路为何却已撤诉结束？
11: 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
10: 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掰打妹夫维权记。庄先生在庭上同时提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明显过轻。
16: 停工刑法决志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罚款300的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不公，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该处罚的决定作出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8: 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规定，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对处罚是准确的。
12: 关于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法院如何认定呢？
1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43条的规定啊，对殴打他人的一般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缪小文的情节是轻微的，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300元的罚款量罚是合法的、适当的。
12: 另外公安机关呢也提到说，认为是缪小文属于自首啊。庄先生对于缪小文是否属于自首呢，是存在质疑的。这个问题咱们法庭怎么看？
11: 公安机关他是在没有传唤缪小文的时候，缪小文是随着他的姐就妹妹，也说本案的这个庄先生的妻子来到派出所，然后他是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自首情形的，有情自首的情节的。
8: 法庭上庄先生对复议结果提出质疑，那么县政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19: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第二被告在8月22号的时候做出凭证复决至2015-1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平堰县公安局做出的停工刑罚决志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
12: 我们看到整个案子当中啊，双方矛盾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上面，但是县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是也应该出庭应诉呢？
11: 县政府在本案当中是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的，这是这次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一个变化。
8: 2015年5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12: 好，刚才短片介绍的呢，是在2015年5月1号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老的版本相比啊，关于相本案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11: 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啊，对这个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不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应诉的。那么新法就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就说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要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讼。
12: 为什么新的行政诉讼法做出了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意义何在呢？
11: 是这样的，就说复议机关它作为一个行政体系里面内部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啊，以前呢，以往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所以都被人家笑话称为维持会了啊。所以说这次修法呢，就是加强了对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个审查，所以说特别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那么就说法院呢要征求原告的同意，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那么即使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也要依职权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8: 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得到法庭认可，庄先生面临败诉风险。此时法庭再次对庄先生和缪小文双方进行调解，这又是为什么呢？
12: 谢法官，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也是适当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应该判原告庄先生败诉呢？
11: 我们没有下判决。
12: 没下判决，为什么？
11: 因为如果我们判决庄先生败诉的话，他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就说可能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说案件是还不了啊，而案件是了呢，是人民法院一贯追求的一个司法效果，也是我们平安法院党组对我们审判工作的最高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合议庭在庭审过程当中事实查明以后，在休庭之后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解工作。
8: 最终庄先生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缪小文向庄先生道歉并同意支付医疗费，庄先生当庭撤诉。
9: 我以为我妹说还是想为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嘛，哦，是吧？我也是考虑他这个儿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说那我就承认。
10: 结果还算是可以，是吧？其实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8: 因为法院的当庭调解，避免了庄先生夫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庭审结束后，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谢法官多次联系庄先生和他的妻子，对双方进行劝解，希望夫妻能够重归于好，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12: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0: 2014年修改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然后是201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法的其中改变之一呢，就是对于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立法者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来督促复议机关去认真履行职责，从而去这个化解纠纷，然后达到我们说这个所提到的要让复议机关成为化解这个纠纷矛盾的一个主渠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法治不断的这个加强，依法治国等等这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法治意识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提升。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要懂得他要主张要去利用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采取法治化的这种手段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21: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2: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2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2: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2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2: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1: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色家园，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六点至七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眠。那有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经达到了38.2%，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到失眠的困扰。那更可怕的是，青少年的失眠群体也在逐年的扩大，最小的患者甚至只有10几岁。那失眠的痛苦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经历过。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那首先我们来邀请出钟主任。钟主任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钟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失眠的这个困扰的问题。哎，钟主任，一上来想抛给您一个问题，您在从医这么多年，有没有算过、统计过，一共接诊过多少失眠的患者呢？
5: 因为我在千医，他本身医院给我专门开了一个中医失眠特色门诊嘛，所以大约我接触这一类的病人比较多一些，大约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也得上万例吧。
0: 上万例，那您在接触这些患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一部分失眠的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5: 哎，这个失眠这个呢，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是覆盖面挺广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比如说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是行业的精英，再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前后的妇女同志，再就是老年朋友。基本上老年朋友那几乎就是到门诊上来看别的病的时候，他可能本身都会带着一些我还睡不好觉，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
0: 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到这些人群，让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些这种青年的，像是白领啊，包括一些我们的
5: 行业精英，
0: 行业精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甚至老年朋友，这部分人群属于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5: 对，占很大比例
0: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原因我们能想到，其实跟我们的可能是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身体自身有关系，是吗？
5: 跟实际上更多的，我觉着一个是生活的一个节奏的加快，我估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比较忙碌，然后呢，再就是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自己一些比如说饮食啊，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呀，跟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对于失眠这个词啊，因为是应该追溯到20-30年前吧，这个词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普及。
5: 哎，
0: 那通过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呢？
5: 我觉得就是跟咱刚才聊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咱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
0: 嗯，
5: 那我们再倒回去20年前，我们可能生活没有这么快餐式的生活方式。
0: 嗯嗯，
5: 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琢磨我工作中遇到了些什么事儿，我什么事儿没解决好，我明天该怎么去解决？好多事情就是需要这方面去调理的。然后它就导致这个失眠的发生。
0: 是，所以说很多是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关系。
5: 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跟我们的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钟主任来一一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哎，钟主任，那在开始的时候，先给我们好好讲讲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哎，我能睡得着，或者说是我总是反复易醒，那到底失眠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是失眠？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失眠的类型啊，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说我入睡困难，我晚上入睡的时候要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入睡，或者我睡眠的时间缩短，每天就是说睡眠时长不足6.5小时，或者是我半夜会醒的这个总的时长呢可能大于半小时以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给它定性为失眠。就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持续1周以上，那基本上就这个人就肯定是被失眠困扰的。
0: 哦，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是这个11:30入睡，半夜1点、3点总是醒，这也属于划入失眠的这么一个范畴。
5: 哎，对，11:30才入睡啊，他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就比较晚啊，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睡眠就相应的就是忙活忙活就这个点睡了，这还不一定就一定是失眠。但是他如果是半夜1到3点钟就醒，这是好多人都会出现的。就好，你在门诊上会看到好多人，大夫我睡不好觉，我说那你醒的时间点是多少？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是1点到3点钟好醒。或者是一晚上我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非常常见。
0: 哦，
5: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一天的24小时啊，就是划分成6经，我们有一个太阴太阳开合，那个应该是三阴三阳那个开合书，这个图它实际上我们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从6经来划分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厥阴经的一个时间点。
0: 哦，
5: 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醒了。
0: 特别容易醒啊。其实在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无论是这个几点到几点醒，这其实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我们有哪里不通，哪里不调，是不是啊？
5: 我们有比如说这个经络，我们这一天当中可能24小时嘛，实际上就对应我们12条经络的。有些人说我早晨4-5点钟好醒，是不是我肺不好啊？我是不是肝不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分辨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六经的分辨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出现失眠呢？比如说我们在《黄帝内经》中说，阳入于阴则寤，阳出于阴则寤，阳入于阴则寐，这个寤就是醒的意思，这个寐呢就是睡着的意思。我们的阳气如果能潜下，就是潜到阴里边的话，我们就是会正常的入睡。但是这个阳如果不能正常的潜到阴里边的话，那我们就是寤了嘛，就是醒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睡眠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的整体的阴阳的一个水平，它是比如说肝阳上亢啦，心火旺盛啦，这个阳气往上窜啦，还是他的肾水不足啊，阴不足啊，这个阴潜不住这个阳，导致虚阳上郁，它有实火和虚火的区分。所以这个睡眠我们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那这位朋友说怎么去解决，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钟主任在后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半夜1点到3点 醒是常事，但很多老年人三点到五点醒也是很经常的事情。
5: 哎，对，是，这叫早醒了。
0: 这叫早醒，是吧？
5: 嗯嗯，
0: 这个早醒其实它算不算于失眠的这个范畴里呢？
5: 嗯，也算失眠的一种范畴
0: 啊。只要是总睡眠不超过6.5个小时，
5: 哎，对，
0: 就算
5: 失眠了。就是整个你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够的话，就算。
0: 是，那也有朋友可能说是，哎呀，我这个睡眠呀特别乱，特别散，零散的，频繁的醒，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像是哺乳期啊，甚至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5: 哎，
0: 这样比较常见，是吗？
5: 对，其实这个睡眠它的类型真的千奇百怪，非常多变的。有些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入睡的困难，就是晚上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我1点钟才睡，甚至还有人告诉我4-5点钟才睡。
0: 天哪！
5: 我门诊上刚看过一个4-5点钟才入睡的，然后呢，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觉睡也倒是还行，但是呢，我可能12点1点的就醒了，12点1点醒了以后呢，我就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得等半个小时啊，2个小时啊，我可能在报名天的时候又再睡着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哎，我前一半一段觉睡得还挺好，但是呢，我会在早晨啊，我3-4点钟就醒。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六经预解时呢，这个你就看看晚上这个时间点，你在1点钟醒和3点钟醒还是5点钟醒，它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完全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说几点醒怎么治是不同的。
5: 哎，
0: 啊，
5: 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大夫啊，我一晚上呀，我可能睡上10几20几分钟我就醒了，然后呢，我一会儿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然后就感觉自己一晚上很疲劳，第二天早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就是工作啊什么的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0: 是，那之前我们也在街头采访过，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属于很多是职场的精英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脑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青年朋友，会出现这种晚上睡眠睡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像过电影一样这种的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往往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会觉得这个精神啊很倦怠，感觉好像是睡了但似乎又没睡，这种感觉，
5: 哎，
0: 是吗？哦，这也属于失眠，
5: 都属于失眠，
0: 哦，
5: 就是你第二天你不能很好的缓解自己的疲劳，实际上这个睡眠就不是质量不是很高。
0: 是，那像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失眠类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呢？在您门诊上
5: 大体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几个比较常见的几个，就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类型的人群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刚参加工作的一些青年白领，然后呢他因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达到领导的要求啊，自己的心情比较郁闷呀，情绪压力比较大呀，这种情况，他这种类型他可能会属于肝郁化火，肝阳上亢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动不动还会发脾气，就是无缘由的就是想摔东西，这就是这是一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型的失眠。那我们这后边我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比如说去调整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用中医上，就是用我先聊聊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的表现吧。比如说闷闷不乐，或者是脾气急躁，然后呢舌质是舌红苔薄白，然后脉是悬的，
0: 悬
5: 我们中医是，就是什么叫悬脉呢，就是如按琴弦的这种状态，就蹦蹦的那种的，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人脾气比较急躁，就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逍遥散，用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或者是单制逍遥散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可以给他调理。
0: 是，那您说的是这种是肝火扰心型的，
5: 肝火扰心型的
0: 啊，这种的失眠其实通过一些中药材就可以来进行调理。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介绍的几种其实都是可以，是吗？
5: 我再说第二种类型吧。第二种类型呢还有一些人呢应酬比较多，就是职场的一些就是大老板，经常是抽烟喝酒，然后呢要每天需要跟酒场上跟大家喝酒啊什么的，这些 这种情况，然后吃的比较高粱厚味比较多。什么叫高粱厚味？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鱼大肉啊，
6: 油水比较
5: 多的煎炸的那种药、啊、那种食品比较多的时候，你他这种人伸出舌头来一看，是那种舌苔比较黄厚或者是黄腻，然后呢满面油光，
6: 嗯，
5: 然后呢浑身觉着比较沉重疲乏，这种一种情况，然后脉上是觉着是一种滑脉，
6: 嗯，
5: 这种人一般的我们叫痰火扰心型的，就是痰湿太重，这个人吃进去的摄入的热量太多，他自己的脾胃消化不了，代谢不了这些吃进去的高粱厚味，
6: 嗯，
5: 然后就聚集在身体里，然后
6: 睡不好了是吧？
5: 哎，就睡不好了。
6: 就像我们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5: 还不是一样？
6: 哎，不一样，
5: 还不一样。这个是、哦、这个是痰火扰心嘛？
6: 嗯，
5: 它是身上的痰湿比较重的这种情况。
6: 嗯，
5: 下面我还会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
6: 嗯
5: 嗯，就是说这种人一般的会喝冰的饮料啊，怕热呀，然后喝一些冰啤酒啊，这种情况它不是本身就损伤自己的脾胃了吗？
6: 嗯，
5: 这个冰的是伤我们脾胃的，脾胃阳气被损害损伤了以后，它就会运化，就会出现问题，运化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上的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代谢，就变成了痰湿。
6: 哦，
5: 这个痰湿呢就在我们就是那种大腹便便的那种人，
6: 我的腹部就堆积起来，
5: 堆积起来
6: 肉是不是、啊、
5: 他在肚子里就堆积着一堆腹腥肥胖、
6: 嗯、
5: 然后呢要么就是我们叫痰蒙清窍，就会脑子昏昏沉沉的，
6: 昏昏沉沉的，
5: 觉着记忆力减退啊、
6: 哦、
5: 头脑昏沉啊，或者是头重如裹，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6: 嗯嗯、
5: 然后呢它影响这个东西，痰湿在身体里慢慢会化热的，我们叫是淤久了就化热，化热痰火扰心，就让你这个火往上窜、
6: 嗯、
5: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火比较入不了阴的话，它就是会睡不着觉，
6: 天
5: 就这样子、
6: 哦、
5: 嗯，这是一类型。
6: 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上这种类型的人也挺多见的了。
5: 哎对、哦、
6: 是。好，那刚刚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两条还是三条？
5: 两条
6: 类型、嗯、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
5: 很多，
6: 还有很多类型。
5: 对
6: 啊，
5: 还有呢，就是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心肾不交型。
6: 心神不交，
5: 心肾
6: 哦，是肾，我们肾脏的肾、
5: 哎、对
6: 啊，
5: 实际上这个是最符合我们是这个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物的这个特点。
6: 嗯，
5: 为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是心火，肾是肾水、
6: 哦、
5: 它就讲究的是水和火的一个相交。
6: 嗯，
5: 我们中医理论上这个心和肾它之间是一个心火下移，温暖我们的肾水，我们这样子我们身体是比较温暖的。
6: 嗯，
5: 然后呢肾水向上潜着我们的这个心火不过旺，就不会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
6: 嗯，
5: 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肾是怎么在我们体内去运转的、
6: 哦、是。
5: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火比较旺盛，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了，我上火了，着急了，家里有个事儿我安排不开了、
6: 嗯、
5: 我一急躁我口舌生疮了
6: 啊、哦，上火了。
5: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是不是同时你晚上也会睡不着觉？
6: 对呀、
5: 啊，对吧？
6: 啊，有心事也睡不着了。
5: 对，有对、
6: 啊，
5: 所以他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交通心肾，这个治疗原则就是要交通心肾，
6: 嗯、
5: 就是把心火潜到肾水里边。
6: 嗯，
5: 这个最经典的中医，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古籍上有一个方子叫焦太丸，这个焦太丸就两味药，叫黄连和肉桂。黄连肉桂，黄连是泻心火的、
6: 嗯、
5: 肉桂是在养肾阴的、
6: 哦、
5: 养肾阳的、
6: 嗯、
5: 就是肾水，就是肾，它肉桂相当于我们肾水里面的那一抹真阳、
6: 嗯、
5: 它就引着我们的心火就是往下走，就潜进来了。
6: 嗯嗯，
5: 是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肾水一潜，我们这个他就睡着觉了，这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的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就叫焦太丸。
6: 嗯，
5: 还有一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6: 嗯，
5: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呢，你看它里边的成分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
6: 嗯，
5: 这个黄连、黄芩是清心肝之火的， 然后呢白芍呢养肝阴的，然后那个阿胶呢它是阿胶实际上起到了跟肉桂一样的作用，阿胶呢阿胶是养阴，养阴，这跟肉桂一样作用应该是鸡子黄，鸡子黄呢实际上是你想想我们一个鸡蛋里边那个蛋黄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种、
6: 啊、
5: 就是一个生命的原
6: 种子是吗，
5: 源泉
6: 是的，
5: 对吧、
6: 啊、
5: 这就蛋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所以我们这个肾里边其实是要有这个种子的、
6: 哦、
5: 就是有这个源泉的，我再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年四季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生的是啥，是生的这个就是这个源泉的种子、
6: oh.
5: 就阳气开始逐渐，这个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
6: oh, 是这个肾阳吗、
5: 啊、肾里边的那抹真
6: 阳，真阳、
5: 啊、就是肾里边肾水里边是有一抹真阳的，这个就相当于打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种庄稼，然后瑞雪兆丰年，这个大雪下来以后把土地一封，我们其实种的那个庄稼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扎根茁壮成长，就是来年好茁壮的成长的，这粒种子你瑞雪你这个阴这个雪就相当于我们渗水啊，这个雪把我们地表一封，我们这个种子就在地底下很好的去生根发芽的，
6: 是，这是您刚才说的这种
5: 心肾不
6: 交
5: 型
6: 的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5: 对，
6: 那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吗，
5: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心脾两虚型，
6: 心脾两虚
5: 心脾两虚型呢这种人会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他的失眠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哈你看着这个人面色比较淡白，然后就是有气无力的状态，跟你说话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然后呢回到家就不大愿动弹，就是想躺着，然后吃东西呢也吃不多，就是或者有时候会有心慌啊，就是你这样一看他舌头是舌是淡白，舌是淡的，就是很淡淡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你有点这种表现
6: 真的
5: 对，也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他这种失眠一般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6: 频繁的醒，
5: 就是
6: 真的是这样子频繁的醒，
5: 对这种人、这种人如果有个中成药呢，就是那个归脾合剂，归脾汤，归脾丸，这都是我们古籍上比较经典的一些调理失眠的一些方子，
6: 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约有四种类型、这应该是涵盖的也比较全面了吧，
5: 对，差不多比较全面了、因为还有比如说阴虚火旺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交型有点类似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合作卧不安，这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你有没有时候你觉着我今天晚上出去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的饱饱的时候，你晚上是不是会觉着自己好像睡觉不太很好睡，
6: 不大好睡，其实我从我家小朋友就能看出来，一旦晚上吃多了以后，满床的打滚儿啊，
5: 他得需要消耗掉他这个吃进去的这些热量，
6: 所以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5: 对，是，
6: 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5: 就是他不是胃不合则不卧不安，他不，我刚才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多了，会晚上觉得自己睡觉好像不安稳一样，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胃老是觉得不舒服，那你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吧，所以这个就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主要是脾胃虚弱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的睡眠也会受影响，
6: 是，那刚刚您介绍没想到其实一个失眠啊，听起来简单的失眠能分出这么多类型来，那因为这种类型不同，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不同，要对症治疗、可在生活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不一定上您那儿去去治失眠，他想自己我有没有个大体的方子呀，好像针对很多大部分人群都适宜的适用的那种方子或者这样的药材有没有呢，
5: 其实我们治疗失眠比较经典的方子就是，药材就是酸枣仁啊，
6: 酸枣仁
5: 啊、
6: 对，
5: 这是估计随便滴漏出来一个老百姓都会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也因此酸枣仁的价格被炒得非常高。
6: 是，这之前我们只要一讲到这个失眠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哎呀，那就吃点或者喝点这个酸枣仁。但这个酸枣仁在食用的时候，我也买过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啊。
5: 哎，对
6: 啊，喝水还是
5: 就是有些时候这么贵的药材，你自己用来泡水了、或者什么了，有点就感觉有点浪费药材了，
6: 浪费了是吧？
5: 哎，对，
6: 只是泡水，只是喝水，但并没有就是把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5: 对
6: 吗？
5: 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吧，治疗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就是总是会想办法。那你职场的一些精英们，你要让他排着队去门诊上挂个号，在那看个病，如果是每周都去，就比较不大现实，他们太忙了，然后呢，我就琢磨着，那就给他们开个膏方之类的，这样子来调理调理，那就需要一个，因为膏方呢，我们一给病人熬呢，差不多就熬一个来月，这样他就不用说我一周需要去我门诊上复诊一次。这样他基本上一个月去开一次膏方，这么调理就好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办法。如果是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充裕，那我还会给他配上针灸，就是我们中药配合针灸，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穴位贴符的办法，就是把中药的一些引火下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这个肾水里边去。大部分人的类型可能会有这偏这个类型多一些，那我们就用一些引火下行的药贴到足底的涌泉穴上，然后把这个心火潜下去，他晚上可能就比较好的入睡了。就是这几种办法，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容易接受的程度来不同的来采取。
6: 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把这个药材做成这种膏方。对于膏方，我觉得可能好多老百姓啊，包括我在内，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那在之前只知道膏方是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方子，把它熬制出来，适于像是秋冬季，或者说哪些人群不适宜，就是现在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5: 那就要看这个膏方熬的内容是什么了。
6: 哦，
5: 其实这个膏方呢，要说起来，这个膏方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记载了，它具体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我们大夫开的一些药，通过一个熬制，先是浸泡，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浓缩，就把这个药，本来你要喝一碗汤药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浓缩成浓缩了，然后再用点膏剂收膏，就是阿胶啊或者龟板胶啊之类的这种膏剂，一收膏收成一些就是很稠的一种膏制品。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量非常少，或者用蜂蜜来收膏，量非常少，比较容易接受嘛。这个膏方啊，大家可能咱们北方的老百姓更多的就是到了冬天自己去熬个就是那叫什么阿胶膏，是吧？
6: 对，
5: 熬个阿胶膏，然后觉着我吃了
6: 胶类是不是
5: 啊？对，我女性美容养颜啊，滋补身体啊。但是实际上你们自己平常熬的这个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适合你，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么一个配方来熬制。但是而且这个膏方其实在江浙一带，实际上在自古以来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不需要去找大夫，自己就会配个膏方来吃的。他们纯属就是调养身体来吃的。然后呢，后来咱们北方这个膏方实际上也是跟上海那边学过来的，就是江浙一带学过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传到咱们这儿也已经接近二十年了。大体上呢，在我们临床中这个膏方我们会用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有疾病的，我们用膏方一调，它整体的气血状态都起来了，这是用膏方调理。但是实际上这一类是专门是治病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膏方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亚健康人群的调理，然后女性的美容养颜，然后再就是 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失眠病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要保证那个他们的工作不被耽误，还要保证这个病人能有到一定疗效，所以我会给他们熬个膏方来调理这个睡眠，这样他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嘛。
6: 嗯嗯，
5: 所以其实在膏方现在应用的方面是就是非常全面的。
6: 嗯，
1: 新时代新农村
2: 新梦
1: 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啊，在过去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滋补的，或者说是针对一些老年人啊一些人群，但现在看样子普通人群也可以用。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到这儿到我们北方来也已经是有将近20年了，可能很多这一些家庭也用过，但是对于这个膏方的鉴别，可能在那个市面上各种膏方啊，特参差不齐，我们怎么鉴别这个膏方，就说是去品鉴的时候比较好，对，品质比较好啊。
1: 我们熬膏最后老师鉴别我们熬的这个膏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有几个点，一个是你看这个膏它晶莹剔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叫挂旗，
0: 挂旗
1: 就是我那个铲子在熬的过程中熬完了以后把铲子挑起来以后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旗一样挂在铲子上，就是我们往下流的时候像一个小旗挂在那个铲子下边，就是它就是鉴别它的稠稀度的，如果太稀的话它不就滴答滴答像水珠，
0: 滴滴答答的，
1: 对，
0: 这说明你的药材可能就不纯
1: 如果太稠了呢，它又像就是像我们搅那芝麻糊一样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状态，
0: 口感就不太好，
1: 对所以它真正的它是要拿起来要挂旗的，就像一个小旗一样，这就叫挂旗。
0: 是这个其实辨别膏方
1: 好坏的一个关键点吧。这是当然，这是我们老师对我们评判自己熬的膏好坏的一个几个标准吧。
0: 是。那说到这个膏方啊，确实，对现在我们来说太便捷太好用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咨询说我这个有失眠，但是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材，这一大堆的药材无论是自己熬不方便，
1: 对，
0: 就放到医院里熬，可能我觉得熬出来以后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觉是味道都淡了
1: 它就是代煎的药多少有点稀，
0: 有点会稀是吧，
1: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药啊，膏方我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失眠病人做膏方呢，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膏方你看它都是用一些胶类就是各种的要么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啊会选一些硅板胶或阿胶啊或者是鹿角胶这几种胶品，这种胶质是比较滋补的嘛，但是呢为什么它是一滋补的，那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这个失眠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阴和阳的一个关系问题，阳能入得了阴我们就睡着了，阳在外边扶着潜不下去我就失眠我就睡不着，那我们用一些膏方它本身就用一些滋补的药，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阴补足了，阴补足了然后你这阳自然而然就潜住了，所以它这个用膏方来调失眠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用我们这个汤药可能效果就会比调其他病更好一些，
0: 好一些是吧，
1: 对呀，
0: 是，
1: 这个膏方主要是还是方便，再说它也符合了我们阴阳的一个大的一个在体内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规律，
0: 而且这个口味还不错，那喝我膏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膏方它这个口感它是比中药好喝多了中药喝多了以后觉得不仅这个胃苦甚至是这个就口味苦甚至觉得这个胃寒一见到中喝太久了这个胃都受不了，但是膏方可能喝起来这个口感就好一些，那很多人就想问了，里面是不是加了一些像是蜂蜜之类的，是不是很多像是血糖比较高的人就不适宜呢，
1: 那就看因为在我们那边吧我们是一人一人一方，就是到我们诊上的方那个膏方呢是一人一方的，就是我会根据他的病史然后他如果就有血糖高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那个方子就会用代糖、就是比如说木糖醇啊这一类的加进去给他或者是就是给他熬纯膏方
0: 、
1: 对，就不加那个左味剂了。如果是没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他的一些 情况，比如说会用一些冰糖、饴糖或者蜂蜜，这些都是我们的佐料。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添加剂来加入进去。
0: 嗯，是。那前面我们介绍到了膏方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说到这个失眠，现在也有专门的失眠的膏方是吗？
1: 哎，对
0: 啊，
1: 我们失眠其实熬膏我也比较常用的，也就是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中药，就是比如说酸枣仁，这是最常见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桑葚呀，然后百合呀，然后枸杞呀，茯苓啊，陈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熬制膏方加进去的。
0: 这几味听起来就觉得口味不错。
1: 我为什么选这些呢？其实因为这个调失眠不是个一日之功，大家调失眠呀，也心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大家心里也不要有一种非常急躁的心态，因为这在我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就有些人说，大夫啊，我这一周药吃下去没有任何效果，就会有这种反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失眠呀，如果是已经失眠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话，欺负中药不可能给你起到任何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心脾两虚型的，或者是心肾不交型的，或者是就是还有
0: 心肾
1: 痰热扰
0: 心、
1: 痰火扰心型的，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你的体质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的体质就已经，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各方面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这种的一个体质状态。如果我能用欺负药就把你体质给改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是你自己就要放平心态，因为好多失眠的人呢，他本身伴随着有点焦虑。
0: 对，
1: 就是非常常见，
0: 失眠久了就会这个精神还是神经就觉得
1: 越失眠的人越心急，越心急还要求你疗效越好。就是我就要一周就见效。
0: 您在门诊上经常碰到了，
1: 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就得心理疏导会更主要一些，我得先把他这种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为什么要把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呢，心火如果肝火心火扰动的话，扰动心神，我心神不宁，我肯定睡不好觉。所以他越急躁，他这个就睡觉睡不好。所以你首先要把他这个，我说你这个失眠呢，你只要耐住心，不要急躁的话，然后调理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然后呢，他吃上你的中药以后，接着把安眠药停掉。大夫，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我说你都吃了十来年的安眠药，你突然停掉这个安眠药，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效果也不会很明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在我继续吃着安眠药，然后呢，中药也吃着，然后你逐渐逐渐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比吃着安眠药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呢，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然后呢，你慢慢的开始减我们的安眠药，把安眠药的减，原来吃一片，我现在变成吃半片，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成四分之一片。我之前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他吃吃吃，最后他吃安眠药已经减到八分之一片了。我说你那你就相当于吃了个渣渣呀，但是他
0: 不敢，
1: 他就不敢去这
0: 啊，
1: 不敢去这个八分之一的渣渣，他就吃着中药，然后吃了那个渣渣，睡得很好，就是生活质量非常好。但是我说你尝试把这个渣渣停掉吧，他就不敢停。
0: 是，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作用，是吗？
1: 哎，对，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的膏方里面大部分是有这个像是酸枣仁啊，包括百合呀、陈皮等等这些一些药材，但是基本上这个有酸枣仁，其实是不是就说明针对所有类型的这种失眠患者，它都是适用的呢？
1: 其实吧，也不是对所有人类型都适用，比如说对于那种痰火扰心型的，它就肯定不适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 你治失眠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
0: 嗯，
1: 就是大部分酸枣仁对于一些它酸枣仁能够养肝血养心血，
0: 嗯
1: 然后呢大部分什么心脾两虚型啊，然后心肾不交型啊，这些的或者肝火旺盛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
0: 大部分是可以的、哦、
1: 但是没有万能药，它总会有一小部分还是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配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痰火扰心的，我再给他用黄连温胆汤给他化痰湿，
0: 嗯，
1: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
0: 嗯，是，那像是，
1: 但是我会在治失眠的时候呢，哦、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
0: 嗯、
1: 我都会有一个我的打底方，完了以后再配上酸枣仁，
0: 嗯，
1: 我会这样子来配酸枣仁，基本上会，除非就是贵点儿，
0: 嗯
1: 嗯，要是不是贵价格的原因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配。
0: 是，
1: 嗯、
0: 那我们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酸枣仁儿，您刚才也说价格贵点儿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长期用的话，总觉得好像是价格高点儿，有点承受不住，那可以用其他的别的来平替吗？有没有这种平替呢？
1: 这个酸枣仁还是有酸枣仁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就是。它是要用别的药来平替，也基本上不能完全达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功效的。
0: 嗯嗯，
1: 所以贵还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吧。
0: 有道理的，是，而且这个酸枣仁在用的时候，刚才在前面说到了，可能生活中有朋友有没有像我一样泡水喝？真的，我觉得把酸枣仁给用瞎了，是吗？
1: 对，有点浪费药材，
0: 是
1: 吧？
0: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熬成膏方，是吗？完全
1: 是融合到里面，就是或者就是熬成膏方，或者是煎药、煎汤药嘛，在里边、
0: 啊，
1: 就是你泡水喝，你泡不透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熬成中药，我们熬上那么半个小时，我们是总比你泡水喝熬得透一些。
0: 嗯，
1: 然后熬膏方呢，我不是说了，我都熬了两天了。
0: 嗯，
1: 当然，白天上班有些时候还就是有一些，他这个熬膏方这个过程，整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你收膏浓缩，所以它还是熬得比较透的，
0: 熬得比较透一些，可以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
1: 对，
0: 是。
1: 至少不浪费药材。
0: 嗯，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是这个有炒酸枣仁是吗？
1: 嗯
0: 啊，这个炒的和这个
1: 生的
0: 又有什么区别吗？
1: 在我们中医上吧，这个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嗯，
1: 我们在我临床开方的时候呢，这个生酸枣仁我一般的是用来降心肝之火的，像降胆火的。
0: 嗯嗯。
1: 然后呢，炒酸枣仁一般的就是用补益肝、补益肝肾、补益肝胆啊，然后镇静安神啊，就是安神定惊啊，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嗯，
1: 是还多少有一些些微的差别。
0: 嗯嗯，
1: 一般的哈，我们在至少现在在我手里开出的这些药或者是膏方哈，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先摒弃了一些中医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伤肝伤肾。其实我们中药伤肝伤肾的一些药啊，它是固定的，已经研究的比较透透的，就是说哪些药容易伤肝，哪些药对肾不好，这些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部摒除了。
0: 嗯，
1: 我们宁肯让你的疗效差欠一些，也不会让它有对身体有损害。
0: 嗯，
1: 但是好多实际上就是这些伤肝伤肾的药其实疗效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再说咱刚才说的那些熬比如说我们给失眠病人熬一个治失眠的酸枣仁膏吧。
0: 嗯，
1: 我们选的一些药，桑葚呀、龙眼肉啊、茯神呀，你就听一听这些方子吧。
0: 就挺好吃。
1: 还有那个枸杞子啊什么的、
0: 嗯、
1: 一听就是我们你再仔细一搜这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在国家发布的一些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
0: 嗯，
1: 就说不影响，就是我可以既不用经过大夫处方就可以用的一些药物。
0: 嗯，既有药用价值，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这种
1: 食物，药食同源嘛、
0: 啊、药食同源
1: 是很安全的。
0: 嗯，
1: 所以这种你比如说你长期吃，其实对你担心的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0: 嗯，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就听一些这些方子的成分，它可能本身也有美容养颜啊，然后缓解疲劳啊，这些一些附带的功效。就是说 我在门诊上一个人来找我调例假的时候，或者来调其他病的时候，过上两天他告诉我，大夫，我同事都说我脸色可好看了，就是很有光泽，面色红润。我说是啊，中药就有这个功效。其实你吃中药吃一段时间，你身上的气血比较调和了，经络不那么淤堵了，实际上有其内必行诸外。所以我们身体内部的什么情况就表现在我们面部，在我们的脸上就会反映出你内心的，就是内身体内在的一些状态。如果你脸上不长斑，也脸色有光泽，面色红润，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是很比较流通的，没有瘀滞。
2: 是，所以说虽然失眠是一种慢性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那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我这个长期使用这些像是膏方类的这种药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哎，在这里钟主任刚刚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其实这种膏方呢，失眠的膏方可以说是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滋补，而且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
1: 对，你想想失眠的患者，就是你看他经常会面色比较暗，暗淡无光，
2: 对，
1: 然后
2: 比较就
1: 睡不好，比较没有光泽，枯槁的那种一种表现，面色，
2: 是
1: 不是？是好多失眠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表现。这个时候如果他真能坚持吃上一两个月的膏方，他那个面色肯定会有变化的。
2: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失眠的调理，除了膏方之外，中医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辅助睡眠吗？
1: 啊，这个就是牵扯着有好多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呀，中医的调息呀，调我们的呼吸呀，然后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是冥想。这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冥想，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松身心。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聊一聊这些我们中医如何来用一些，就是你不通过吃药，如何通过一些手法啊来调。
2: 太好了。
1: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睡前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就是摇动一下我们的脚踝。
2: 摇脚。
1: 脚就是你躺在床上，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2: 把我们的脚丫子
1: 你就转圈，
2: 360度的这么转
1: 转圈。为什么会转圈会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呢？
2: 哦，为什么呀？
1: 就是我们这个脚足部啊，是我们肾经循行的有好多穴位。
2: 哦，
1: 你在我们这个摇脚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疏通了一些，我就是按摩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肾经的一些穴位，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些疏通流通，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的睡眠。你摇着摇着可能就想睡了。
2: 哦，摇着摇着你数羊管用。摇着摇着可能就困了啊。
1: 对，
2: 是，那挺简单的，在床上坐起来也简单
1: 啊。对啊，不用，就躺着就行了呀。
2: 躺着就可以。是，那这是睡前助眠的一个方法，摇脚。那除此之外呢？
1: 还有一办法，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覆盖住我们的肚脐。实际上为什么说是肚脐呢？我们有一句话，气沉丹田。丹田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肚脐，有的说是我们的肚脐是我们的丹田，还有说是我们的脐下三寸的位置是丹田的位置。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就是你把手放在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心神啊就会聚焦在我们丹田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自己慢慢深呼吸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深吸一口气，气到了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再呼出来，这样子你就也会慢慢就会入睡的。
2: 哦，这种方式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1: 对啊，
2: 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吗？
1: 还有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涌泉穴。
2: 涌泉穴啊，
1: 涌泉穴这是一个肾经的起始穴位。它在具体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处，我拿手做比划。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我们弯勾脚的时候 有一个凹陷，前脚掌那儿有个凹陷，那个位置、
2: 哦、
1: 那就是涌泉穴
2: 啊、嗯、
1: 因为它是肾经上的一个起始穴位嘛。
2: 嗯，
1: 我们中医刚才说了不是吗、
2: 嗯、
1: 我们睡眠不好首先是我们的阳入阴的问题、
2: 嗯、
1: 如果阳能潜到阴里边肾水里边的话我们就能睡着，所以你每天睡前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这个涌泉穴，按揉上3到5分钟、
2: 嗯、
1: 都会帮助我们肾水滋生肾水啊。
2: 嗯，
1: 肾水足了以后我心火自然就潜降下去了。
2: 嗯
1: 嗯，还有穴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我们的
2: 脑袋
1: 头顶，
2: 头顶啊、
1: 嗯、就是我们的两个耳尖这么上去连线的终点的位置，这就是百会穴。我们在睡觉前没事，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你按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觉着我的脑子就是一个放空的状态，就是非常它有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2: 嗯
1: 嗯，
2: 是两个穴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1: 对，
2: 嗯，是，这是穴位上的按摩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助眠的一个作用
1: 啊、嗯。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2: 哦、
1: 比如说安眠穴。
2: 安眠穴这是第一次听说呀，还有安眠穴、
1: 哎、这是一个比较经外奇穴嘛、
2: 嗯、
1: 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垂后边，
2: 耳垂后面，
1: 耳垂后边这个穴位叫翳风穴、
2: 哦、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发际线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锁乳突肌，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2: 嗯，
1: 我们这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和我们的翳风穴的连线的终点位置就是安眠穴。
2: 安眠穴
1: 啊,
2: 啊，
1: 这个安眠穴大家用这个手晚上睡觉前没事的时候就按揉按揉、
2: 嗯、揉揉我们那个耳朵根后面。
1: 哎，对、
2: 啊、如果不好找的话可以大面积的揉一揉。
1: 对，大就耳垂和我们的后发际线，你
2: 发际线中间
1: 后发际线那个平行那个地方，
2: 嗯，
1: 是不是有一个凹陷呀、啊、这个凹陷连线的终点就是这个安眠穴。
2: 哦，
1: 其实
2: 是
1: 这些穴位我们在睡觉前是可以成一套系统的去按摩的。
2: 嗯，
1: 还有大家可以睡觉前我们比如说这个手小手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门穴。
2: 神门，
1: 听这个名字、
2: 哦、
1: 神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安神啊、
2: 哦、
1: 是吧。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腕横纹上两横指、
2: 哦、
1: 这个位置的这个有个筋、
2: 嗯、
1: 两个筋中间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
2: 嗯，
1: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内关穴，然后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穴
2: 啊、
1: 哦、你听这个名字太溪是不是像溪水一样，
2: 跟水有关系。
1: 对，跟水有关系、嗯、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滋肾水的一个穴位。
2: 哦，
1: 跟涌泉穴，涌泉是不是涌泉
2: 啊？
1: 对吧，中医这个经络的命名啊
2: 很有讲究，
1: 有讲究
2: 的。
1: 对、
2: 嗯、
1: 它这个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跟涌泉穴的作用是类似的，都可以滋肾水，潜心阳。
2: 嗯，
1: 然后把这个心阳潜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助睡眠了。
2: 嗯，
1: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涌泉。
2: 嗯，
1: 哦，刚才没说这个太溪在什么位置
2: 啊、
1: 嗯？太溪就是在我们脚踝内侧足跟，就是脚踝内侧那有一个跟腱嘛，
2: 嗯，
1: 和内踝中间有个凹陷。
2: 哦，
1: 就那个位置就是太溪穴，
2: 很好找的，内踝与跟腱之间那个
1: 凹
2: 陷、哎、凹
1: 陷处、哦、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揉一下这个涌泉穴、
2: 嗯、
1: 顺着再上来按揉这个太溪，
2: 嗯，
1: 然后呢再揉一揉头顶的百会穴，
2: 嗯，
1: 然后再下来按揉一下我们这个翳风和这个风池穴终点这个位置叫安眠、
2: 嗯、
1: 就是安眠穴，
2: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手上的神门和内关，
2: 嗯，这一圈下来可能也就困了。
1: 对，
2: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穴位按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助眠方法，
1: 比如说
2: 是吗？
1: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知道的这种助眠方法，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2: 哦，喝
1: 牛奶，
2: 温牛奶。
1: 对、
2: 啊、
1: 这个牛奶呢它实际上是含有色氨酸的、
2: 哦、
1: 这个色氨酸在体内啊是可以 转化成一些这个褪黑素。
2: 褪黑素，褪黑素我知道
1: 啊，
2: 啊，你说睡不着的时候会吃一粒嘛？
1: 啊，吃睡不着吃一粒褪黑素，那你可以通过食物让它自己转化出来呀，
2: 自己转化过来。
1: 对，
2: 啊、
1: 实际上我们好多蛋白质。你摄入的蛋白质在身体里它是自己产生一些我们维持我们身体正常需求的一些物质的。
2: 嗯，是，那这是刚才说也是一个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在前面也说到，就是一个静心
1: 冥
2: 想，是吗？
1: 对
2: 啊，
1: 就是这个，就是静心冥想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配着我们的呼吸调息同时进行的。
2: 那教教我们吧。
1: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呢放个轻音乐，然后呢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脑子放空，就是不想任何事情，然后深吸气，就是你深吸气吸到我们丹田这个位置，然后再缓缓的呼吸呼吸，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小周天了。
2: 哦，
1: 啊，这是实际上这锻炼身体养生的很好的一个办法。每天睡觉前这样子深吸气深呼吸，然后呢这边听着音乐放空脑子，你浑身放松，大约维持十几分钟，或者是直到你入睡。
2: 嗯，就是保持的平静，感受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
1: 其实你脑子里也不用去特意去感受我这个呼吸状态，
2: 慢慢
1: 就你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身体的一种
2: 身体的运转，是吧？
1: 哎，对，
2: 在调节，我们不要太刻意去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是吗？
1: 对，因为你刻意的话，你脑子可能还会琢磨事儿，琢磨
2: 是。
1: 你放空了以后，你脑子是什么也不想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吸气呼气这样子。
2: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是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刚刚您介绍我们的几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如果出现失眠这种情况运用起来，那同样我们也避免焦虑，而且睡前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使用一些电子产品了。
1: 哎，对，
2: 是。好，也非常感谢钟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失眠的讲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1: 再见。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7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一线18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代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的他，智慧苗管家的他，又是如何深耕设施果蔬种植，做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0: 创新，创业，创富，
1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0: 创，创，创！
11: 齐鲁农创客，
10: 齐鲁农创客。
1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12: 你好，主持人。
9: 嗯，
12: 大家好，
9: 欢迎裴总来做客节目啊。裴总今天这个不只是来做客节目了，还带着他的产品来了哈。我们这个整个直播间里弥漫着裴总带来的这个香甜啊。裴总今天带来的是香甜的味道啊。
12: 对，
9: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3: 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布了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啊，在他的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直播台前摆放了裴总带来的那份甜蜜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哈，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栏目啊，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问一下裴总感受如何？
12: 很荣幸作为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
13: 嗯，
12: 参与本次节目啊，
13: 嗯，
12: 心情啊，非常荣幸，
13: 非常荣幸。还有吗？
12: 那个，你想什么呢？像那个，我从2025年，
13: 嗯，
12: 参加了省农广小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
13: 嗯，
12: 哎，学习了农产品品牌运营，
13: 嗯，
12: 哎，这个电商产销新模式，
13: 嗯，
12: 转变了传统种植思路，
13: 嗯，
12: 哎，受益匪浅，
13: 可以说从各个方面提升了自己哈，
12: 对，
13: 让自己这些年来可以说在农业前进的道路上，总有咱们农广校的身影，
12: 嗯，
13: 在默默的支持着您，推着您往前走，对吗？
12: 对的，
13: 那么可以说啊，最近咱们有很多的齐鲁农创客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他们可以说是咱们农业领域各个行业方面的这个小的门类方面的一些代表啊，大家都在自己的农业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啊。后来呢，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农广校，参加了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那么您感觉这次培训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有哪些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12: 以往啊，培训主打是种植技术，
13: 嗯
12: 啊，这次呢更侧重农产品，
13: 嗯，
12: 哎，这个产品经营，
13: 嗯，
12: 电商销售与品牌打造，
13: 嗯，
12: 实用性更强，
13: 嗯，
12: 啊，也让我们这个新农人啊，
13: 嗯，
12: 这个拓宽了产销思路，
13: 哎，
12: 啊，
13: 拓宽了思路，
12: 对，
13: 让自己呢可以说在事业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些这个我们来做节目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可能有点迷茫了，
12: 哎，是，
13: 但是呢其实迷茫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习不到位。如果经常学习或者经常外出去参观的话，或者和一些高手高人交流的话哈，一定是这个不迷茫的，
12: 是的，
13: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除了在我们的农广校组织大家一块学习不迷茫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学员同学们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都是精英，
12: 对对
13: 啊，
12: 嗯，
13: 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所以大家伙一交流啊，真的是又不迷茫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光明的这么一个学习班，让大家这个思路啊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哈。
12: 是的，
13: 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的得到了一些提升呢？
12: 嗯，通过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
13: 嗯，
12: 我在种植种植这块啊，
13: 种植
12: 啊也标准化了，
13: 嗯
12: 啊，品牌也品牌化了，
13: 嗯
12: 啊，这个你包括从那个电商销售，
13: 嗯，
12: 产业经营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3: 嗯
12: 啊，也转变了这个传统种植思维，
13: 嗯
12: 啊，这个拓宽了产销渠道，
13: 嗯，
12: 更加懂得规范化，
13: 哎，
12: 市场化，
13: 嗯，其实这个思维，人家说这个思维啊，一改变，格局就变了。所以说，在咱们产业前进的道路上，您看这个刚才说的品牌化啊，标准化，
12: 对，
13: 这都是我们迈向一个更大规模、更大的一个平台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
12: 对对
13: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参差不齐，今天送到客户手里了，哎，貌似这个瓜很甜，第二次人家还来进你的瓜，发现哎，怎么这个瓜不甜了呢？有的时候个头又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口感也不一样了，这就叫做质量不统一了。
12: 对，
13: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制约我们发展的因素，
12: 嗯，
13: 如果要想突破这个瓶颈，那就是要统一标准，统一我们的生产流程啊。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哈，我们如果做农业做大了，不管是做合作社也好，还是做基地啊、公司啊、家庭农场，都需要统一标准啊，包括用肥啊、管理啊、这个生产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哈。刚才其实裴总讲的这些啊，也确确实实是我们 在农业前进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地方哈、啊。刚才聊了聊咱们这个在去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中的一些感受、学习、心得，可以说我最起码我能感受到裴总应该是成长了很多。
12: 啊，是的。
13: 嗯，和同学平常私底下交流吗？
12: 也交流，
13: 嗯，
12: 因为你像这个通过学习啊，这同学们之间，就是，干哪个行业都有，
13: 嗯，
12: 啊，就是，就是他有资源，
13: 嗯，
12: 哎，我这更正好需要，
13: 嗯，
12: 啊，就是相互的这个结合，
13: 嗯，
12: 啊，我不敢说这个学习啊，这学习啊，他并不是光得到学习了，
13: 嗯，
12: 哎，还是更宽度了，这种
13: 拓宽了，
12: 拓宽这个人脉，
13: 人脉，哎，就像是我们说的。读了一个 MBA 那种感觉了是吧？
12: 对对对，
13: 既有学习的这个作用，
12: 嗯，
13: 也有拓宽人脉的功能啊在里面。
12: 对对对，
13: 所以说咱们这些农民企业家们真的是乐在其中哈、啊，在这个快乐当中不断的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啊。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多期了啊，来到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啊，别管是做什么的，是种的还是养的哈，反正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是老人。裴总啊，刚才其实提到了一句啊，说自己啊真的是深耕农业领域多少年？
12: 18年，
13: 一十八载啊，十八、
12: 嗯、
13: 年啊，十八年一个小孩都成年了，可了不得。十八年是一直扎根深陷的什么呢？设施瓜果蔬菜种植的一线。其实一提到深陷啊，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哎呦，人家深陷的那蔬菜那真的是很厉害哈，这个产业每年的这个瓜菜节那也是鼎鼎大名，能在深陷啊设施蔬菜领域扎根一线哈、啊，摸爬滚打了18年，可以说你也是见证了咱深陷这个农业产业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
12: 对，
13: 是吧？
12: 嗯
13: 啊，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想问一下，让您选择投身到农业深耕这片土地的呢？
12: 作为啊土生土长的这个深陷人啊，
13: 嗯，
12: 从小搬着哎大棚啊瓜果长大，
13: 嗯
12: 啊、你像这个最早你像我们深陷味庄啊，
13: 嗯，
12: 是在你这个1996年就开始建棚，
13: 嗯
12: 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对这个大棚啊是比较。有深刻的这个情怀。
13: 当时您多大？96年，你见到大棚的时候？
12: 哎呀，96年十来岁，
13: 十来岁，那时候上小学。
12: 对
13: 啊、
12: 嗯，
13: 当时见了大棚稀奇不？
12: 稀奇
13: 啊、嗯！说这是干什么的？
12: 我记得是头年种棚不是小嘛，
13: 啊、
12: 嗯，就是俺二哥还没结婚嘞，
13: 啊、嗯，
12: 啊，就是俺嫂子家啥也种甜瓜，俺种甜瓜。
13: 嗯嗯，
12: 我就说呢，哎，上梦去为什么呢？哎，喊个嫂子，
13: 啊、
12: 嗯，是吧？吃个瓜，
13: 喊、嗯、个二嫂子给个甜瓜吃。
12: 哎，对对对对，啊、嗯、
13: 啊、嗯，那是第一次建棚是吧？
12: 对对，
13: 嗯，觉着棚里还能种东西。
12: 对，
13: 嗯，
12: 你说呢？这个再早啊，以前是种那年也种那个就是那个香瓜，
13: 嗯
12: 嗯，种那个后就是跟白瓜，
13: 嗯，
12: 还是那个
13: 网纹瓜什么的那种、
12: 啊。网纹瓜
13: 没有，
12: 没有那边。哦，我现在是状元
13: 、
12: 对，
13: 就是咱山东那种老品种的，
12: 哎，对对对，老品种
13: 啊、
12: 嗯。再往后就开始种什么呢？就是那个，像那个，丰田，
13: 嗯，
12: 那个黄色的，就是那个椭圆形那种。
13: 椭圆形那个，有点人家说长得有点像蜜瓜那种的感觉。
12: 哎，对对对，
13: 嗯。
12: 再往后就是绿宝
13: 啊，绿宝，
12: 啊、还有辽阳夹
13: 啊，
12: 啊，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哎，你看。博洋系列的那个高端品种上多，
13: 博洋系列那就来到了近段时间，
12: 哎，对对对，啊，这几年了，
13: 嗯，
12: 你从那个就是薄皮的，
13: 嗯，
12: 开始演变成这个高品质的了，又开始，
13: 啊，
12: 这二年开始就是推广这些这个高品质的瓜了，
13: 嗯
12: 啊，
13: 其实提到甜瓜，我挺没发言权的，说这个惭愧的话，为什么呢？我不大喜欢吃甜瓜。但是呢，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甜瓜。刚才他一说甜瓜呀，立马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除了这个，那时候咱山东人买瓜都是一到了夏天拿着麻袋扛着西瓜哈，谁家每家每户都得买上那么几个西瓜放到家里，每天吃上一两个的哈。
12: 对，
13: 那时候西瓜也没现在那么大。
12: 是的、
13: 然后呢除了吃西瓜以外呢家里最多的就是买甜瓜。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只要一买甜瓜拿那个小铝盆放里边洗洗放里边然后就开始那个把那个籽儿弄出来之后就开始吃甜瓜。
12: 哎对。
13: 哎其实刚才他提的这些品种啊我现在回忆一下家里还真的是经常吃。
12: 是的、
13: 哎、但是呢我挺惭愧我没大吃过甜瓜因为我个人口感的原因哈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呢甜瓜确确实实我是很偶尔会吃它那个甜度啊近些年来确实比小的时候那个甜度要高出好多好多
12: 是的你看有时间了去我们沈阳
13: 改变一下我对甜瓜的印象
12: 是的、
13: 确实每次就和做这个甜瓜的嘉宾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哎呀有点惭愧啊主要是这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哈这是纯属于个人口味的原因、其实深耕农业领域18年啊特别是在咱们深县这样一个果蔬大县里面哈摸爬滚打可以说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您这个公司的名字我最开始差点念错了我念成了聊城万家了啊其实呢有一个这个事业的业啊叫聊城夜晚家您作为咱们聊城夜晚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哈、我记得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您提到了要坚守诚信经营务实发展的理念那么结合咱们深县本地的一个产业结构实际情况哈、咱们公司主要为咱们农户能够提供哪一些的全流程化的服务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12: 行可以首先呢就是我们坚守诚信经营务实发展才能立足沈阳瓜果特色产业这个全程啊什么呢全程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这个种植技术帮扶农资配套品控分级等产销对接这个销路销路扩展一站式服务助力这个农户哈稳产增收
13: 留个电话吧光说人家怎么找你稳产增收
12: 那是我是沈县味庄叶满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手机号是1521645-63661521645-6366
13: 哎大家可以记一下裴总电话哈裴总这个别的我不敢说最起码在这个种甜瓜种大棚蔬菜方面那绝对是行家里手哈这个我是看过他的这个资料介绍的朋友们如果也想了解了解裴总的个人经历啊他会哪些比较擅长哪些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就在我们直播页面的下方有裴总刚才报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呢可以咱们这个在这个直播页面下方找到这个联系方式啊来后续的去对接裴总啊这个其实不是事业上的事儿买瓜也可以
12: 对你像什么呢那个我今年哈推广的这些这个高端品种也可以你包括想种植的哈还有什么呢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水果商想要高品质的都可以来这个我们深县味庄找村报种苗这个我的门市头就在这个大路边上也挺好找的就是也可以来我们三万棚的去品尝瓜可以我们试验棚品种很多咱们可以让这个全国的水果商来选一选瓜
13: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啊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人把自己的门头放在大马路边上谨防大家找不到
12: 是的
13: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这个您的这个技术而且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咱们这个18年的一个技术18年的一个技术积累了您熟练掌握了大棚的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等等的可以说是18年过程当中这个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点点滴滴的经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实操的一些经验能和咱们农户朋友分享分享的
12: 可以首先呢是种苗种苗是根本选苗别贪便宜优先选 高抗病，
13: 嗯，
12: 抗逆性强的优质种苗，
13: 嗯
12: 啊，从源头，哎，咱降低它的风险，
13: 嗯
12: 啊，那啥呢？这个首次呢，这个是管理啊，管理降细节啊，这个大棚啊，这个温度调控，这个整治打叉，
13: 嗯，
12: 水费管理啊，
13: 嗯，
12: 都要跟着作物它长势走啊，别盲目跟风的，哎，用药用肥，
13: 嗯，
12: 它会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13: 嗯
12: 啊。再个呢，都是病虫害防治在前，
13: 嗯
12: 啊，你什么，病虫害啊，都得以防为主，
13: 嗯，
12: 是吧？啊，优先用物理防治，
13: 嗯
12: 啊，生物防空，啊，提前做好这个棚室消毒、通风降湿，
13: 嗯
12: 啊，减少后期打药压力，
13: 嗯
12: 啊，最后呢，都选选这个农资，
13: 嗯，
12: 农资一定要靠谱，
13: 嗯
12: 嗯，要选都选。正规渠道的农资，
13: 嗯，
12: 可别用那三无产品，
13: 嗯，
12: 避免出现药害、肥害，
13: 嗯，
12: 这些都是我踩过坑，啊，总结了的经验，
13: 嗯，
12: 希望能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13: 哎，
12: 种出好收成，
13: 嗯，这份种植避坑指南给大家已经发出去了啊，朋友们，这个都是咱们可以说踩过的坑。一些经验之谈哈，但是刚才呢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从最开始选种到后来的种植，再到后续的这个农资的选购啊，可以说您是不是也有农资店啊？
12: 啊，也有，
13: 也有农资店。您看非常全面哈，就是全套化的一个农业服务体系啊，现在也给农户提供这些服务。
12: 嗯，对，是的，
13: 嗯，
12: 这个你想这个他棚里的话，现在。像我们尤其是我们那个老棚比较多，
13: 嗯，
12: 你这个土壤改良这块儿，
13: 嗯，
12: 必须得整，那么你不整它病上没上的严重，
13: 嗯，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农业的大县哈，或者是农业的重镇啊，
12: 嗯，
13: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土壤的问题，
12: 对，
13: 啊，土壤一旦用时间长了，地力就下降了。
12: 对，它的有机质少了，
13: 啊，对，有机质少了，
12: 嗯，
13: 这一块呢就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啊，咱们那儿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
12: 是的，
13: 啊，
12: 你像基本上你像今年吧，你看像我这边这个棚户哈，
13: 嗯，
12: 有很多小商家这基本都不用了，
13: 嗯
12: 啊，你像我给他们推销的控制费，
13: 嗯，
12: 包括这个生物菌费，
13: 嗯
12: 啊，但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那边在这基本都是种甜瓜，
13: 嗯
12: 啊，甜瓜比较多，
13: 嗯
12: 啊，所以说吧，这样的种物的品质会更好。
13: 哎
12: 啊，
13: 其实就像刚才节目最开始提到了一样哈，
12: 嗯，
13: 我们都要统一化，统一化的标准，这样呢，不管是我们这个种什么样的这个作物哈，只要能够统一的标准，
12: 嗯，
13: 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最起码它是一个均衡的，它不会是说这个瓜甜，那个瓜不甜。
12: 对，
13: 啊，这种情况出现了，就等于是砸自己的一个牌子了哈。刚才我在咱们的直播页面里面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您是这个学用贯通啊，这个学员是吧？
12: 是的，
13: 啊，提到这一点呢，
12: 嗯，
13: 咱们朋友经常听节目的应该非常熟悉哈，啊，学用贯通，学以致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口号。
12: 对，
13: 那么您是咱们农广校2024到2025年度深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项目智慧苗管家班的优秀学员，听到这个名字，朋友们肯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智慧苗管家，哎，很可爱的名字，而且呢又很现代化。这次培训班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给大家分享分享。
12: 可以。
13: 嗯，
12: 简单来说啊，就是接地气儿。
13: 嗯。
12: 实用性强，不光有专业的种苗培育啊，
13: 嗯，
12: 大棚智慧管理知识，还能结合这个实际操作，
13: 嗯，
12: 手把手。教现代化育苗和田间管理，
13: 嗯
12: 啊，同时呢还能促进同行相互交流经验，
13: 嗯
12: 啊，真正的做到了学能用，见能效，
13: 嗯，
12: 哎呀，这个是确实这个这堂课很好，
13: 嗯很好，
12: 嗯，
13: 啊，
12: 真很好。
13: 这个学了这么多，就是这个化为了两个字，很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深耕农业18载的一个，可以说是。老把式是老把式了哈，这个也是我们的新这个新的高素质农民啊，能够说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和心得。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学习班里边有没有去田间地头去考察过的？
12: 考察过，
13: 当时去了哪里啊？
12: 你包括就是像这个去的安信，
13: 嗯，
12: 还有威力，
13: 嗯，
12: 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
13: 大型的种苗企业，
12: 对，还有那个就是合作社，
13: 嗯，
12: 啊，就是干的比较好的那些，嗯，啊。
13: 你自己育苗吗？
12: 育苗，
13: 你自己也育苗？
12: 对。
13: 你感觉自己现在的这个水准和这个专业化的大型的这个育苗基地公司他们相比较的话，你感觉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提升的？
12: 你包括设备这一块，
13: 设备
12: 哈，设备，嗯，设备，你包括还是这个比较大型的那种，
13: 那得投资，
12: 嗯，对，
13: 嗯，
12: 投资。

0: 比较大。
1: 嗯，你感觉技术来讲的话，您和他们的技术人员相比较的话，您、
0: 嗯、我还是有差距的。
1: 有差距哈、啊
0: 嗯？
1: 你觉得差距在哪里啊？
0: 差距感觉是没有人家能更专业一些，他们
1: 啊、
0: 哦，嗯，
1: 就是在这个专业技术领域，
0: 对。
1: 他们可能是专门科班出身或者学这个的，
0: 是的
1: 啊、
0: 嗯，
1: 但是咱们通过这个实践，也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成长为咱们这个育苗界的一颗新星啊。毕竟你有这个多年的一线摸爬滚打的这个经验在里面哈、啊。
0: 对，
1: 你感觉种好一个甜瓜，
0: 嗯，
1: 它和这个育苗和这个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它有必然的联系吗？还是说你不懂育苗照样可以种好甜瓜？
0: 嗯，你要如果懂育苗情况下，嗯，会更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是做育苗的哈、
1: 嗯，
0: 这个育苗啊，从苗期的时候，
1: 嗯，
0: 你包括咱用一些这个就是微生物，
1: 嗯
0: 啊，微生物，你包括叶喷，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就是打药的时候啊，都提前把这个些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病虫害这一块，
1: 嗯，
0: 都防治了
1: 啊、
0: 哦、啊，它防治以后，它栽到棚里以后，它根系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包括它的就是。死苗烂壳这块啊、
1: 嗯、
0: 基本上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从苗床上都开始就是以预防为主。
1: 哎
0: 啊，
1: 这一点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个宣传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啊、因为选一个好的种苗比选一个质量不好的种苗，可以说在后期管理过程当中就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苗或者是找这个育苗企业啊，或者是个育苗人的时候，一定要找准了。还是就像刚才裴总所说的一样啊，一定要找专业化、规范化，一定要挑对了、选准了，这样呢，能省去后续很多很多糟心烂心的事儿。
0: 是的、
1: 啊、也能确保咱们的产量。这样呢，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来和这个裴总聊一聊啊。很多朋友好奇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几个很香甜很甜蜜的这个甜瓜哈，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块来推荐推荐。好了，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 本节目由

0: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里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一十八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带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智慧苗管家、优秀学员，他是如何深耕设施果树种植、做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 欢迎大家顺利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 群号是13198110，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咱们大棕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531-826-1766、826-1866和826-1499。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他们是农业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026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齐鲁农创客， 每周三16点到17点， 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裴总，欢迎。今天呢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刚才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说了哈，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很多朋友都说，哎，你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瓜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品种啊，看着像甜瓜是甜瓜吗？好不好吃啊？这样裴总，你给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这个品种还挺多的啊。
2: 可以，首先呢，就是那个绿的，绿的是冰淇淋，
0: 冰淇淋，
2: 它这个冰淇淋蜜瓜，它这个口感啊，哎呀，刚摘来以后它是酥脆，
0: 酥脆，
2: 对，不是绵软了那种，
0: 不是，你像采摘完以后，大概是在四到五天的时候啊，它稍微有点糯，
2: 但是它又很重的果香味，
0: 但是它糖度非常高，达到22%。
2: 我现在直播间里咱们闻到的这个味儿是不是就是这个瓜的味道？不是，是这个。
0: 啊，是那个黄的。
2: 对。
0: 哎呀，那个黄的包着那个塑料薄膜，我感觉封的挺严实的，还有那么强的这个蜜香味儿，我感觉是。
2: 对对，这个冰淇淋蜜瓜，它就是它的皮啊，它比较硬，
0: 皮硬，
2: 对，耐运输，耐运输比较好，这个它种植啊， 也好管理，主要是正常天气情况下它基本上它不烂瓜秧，因为它对这个啥呢，对颜色啊，它不是特别的重视，主要一个要糖度，要熟度这一块，你想想今年种那个冰淇淋都比较多，因为咱本人是其实上年这个下边农活啊， 也想种出高品质的东西，想更新换代，因为什么呢，这个现在咱这边啊，还是对这个高品质这块，高品质把控这块啊，还不是特别的那个那种细作
0: 就还不是这么严苛的要求。
2: 对对对， 你像尤其是交寡妇数，
0: 嗯，
2: 我希望大家伙哈，就是交寡妇数，把熟的跟熟的交一块儿，嗯，不要掺一些那个这个熟度不好的，
0: 嗯，
2: 啊，你这个你掺上边了以后，人客商家肯定不愿意，都不愿意要，
0: 嗯，
2: 是吧？嗯，
0: 所以做生意就像做良心一样哈，
2: 对，
0: 别乱掺。
2: 对，咱得首先咱得保证人家客商的那种要求。
0: 嗯
2: 嗯，你交管咱收管是啥情况，对吧？
0: 嗯、是，
2: 嗯嗯
0: 嗯，这是咱们介绍了这个绿的，那个黄的是什么？
2: 黄的是个早熟经天物。
0: 早熟经天物。
2: 啊，对，经天物
0: 啊，
2: 这个是个品种啊，其实在外边已经种植了，这是接近十多年了。
0: 哦，
2: 我把它引进到咱们沈县，
0: 嗯，
2: 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品种它耐低温比较好。
0: 哦，
2: 有耐低温还耐高温。
0: 哦，
2: 它的管理哈，它更好管理了。
0: 嗯
2: 啊，你看它对这个啥呢？这个你反正基本上啊，我们去参观看的时候啊，
0: 嗯，
2: 它碰到人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0: 哦
2: 啊，对，它是呢这个。你包括卖瓜的时候啊，
0: 嗯，
2: 更省心，
0: 嗯，
2: 因为这个啥呢？这个现在咱手里都得有四五十个户，啊，他、
0: 嗯、
2: 是粗放式管理的哈，
0: 嗯，
2: 他没那么多讲究，
0: 嗯
2: 啊，
0: 嗯
2: 你像一般的甜瓜，谁敢那个这个瓜采点完以后往市场一取，
0: 嗯
2: 啊，都会这个用水洗，
0: 嗯
2: 嗯，这个瓜就可以用水洗，
0: 嗯
2: 啊。人客商的要求也是，就因为他不要那个毛毛，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瓜是值得，大面积推广，
0: 嗯
2: 啊，它的耐运属性非常的好，
0: 嗯，
2: 如果它不耐运的时候，它不会人客商那不要洗，
0: 嗯，
2: 有水洗，
0: 嗯
2: 啊，晾干以后再打包装，
0: 嗯
2: 啊，所以说又想种那个早熟经天物的，还有这个冰淇淋蜜瓜的啊，
0: 嗯、
2: 啊，可以找咱这个沈县味庄。啊，村包种面，
0: 嗯，
2: 啊，就是你看这个，还有，哎，想收购这些高端品种的，
0: 嗯、
2: 啊，这个全国啊客商也可以来参观指导，
0: 嗯，
2: 啊，这个品尝瓜，
0: 嗯，
2: 是吧？也可以前来前打业务啊，
0: 嗯，
2: 啊，这个我得报一下我电话嘛，行吗？
0: 好嘞，好嘞，
2: 嗯，就做个广告啊，记住我的电话啊，15216456366。15216456366。
0: 嗯，
2: 我这边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新品种，
0: 嗯
2: 啊，就是呢这个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参观品尝瓜，指导工作，
0: 嗯，
2: 是吧？看看有对路的品种嘛，
0: 嗯，
2: 是吧？咱可以以后咱可以长期合作，
0: 嗯
2: 啊，可以因为呢我只能保证大家伙啊，我能给你提供更优质的、更高品质的，产品。
0: 嗯
2: 嗯，对。
0: 嗯
2: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大家有见到的，也有没见到的哈。这个瓜的品种也比较多，
2: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裴总啊，真的是咱们这个优秀学员当中啊，这个特别会擅长营销的哈，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推荐了一把。这样，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种甜瓜的哈，特别是种这个想引进新品种的，可以和我们这位优秀学员代表啊进行交流和互动。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我们这个学用贯通项目里边有一个智慧苗管家班啊，咱们可以说，裴总是咱们这个智慧苗管家班里边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员哈。刚才也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咱们培训期间，你也是系统学习了咱们的相关的农业政策啊、法规啊、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技术啊、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啊等等的，可以说多门专业类的这种课程，你感觉哪一个课程让您收益最大，对您的产业发展帮助最为直接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2: 啊，可以。
0: 嗯，
2: 要说收获最大哈，对产业帮助最直接的还是农产品标准化这门课，
0: 就是结合上您现在的产业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嗯，
0: 那这个产业可以说是等于是补齐了您的这个短板，更新了这个种植的理念，
2: 对。
0: 那么，你感觉就是参加完咱们这次培训前后，您自己在种植管理 方法或者模式上，
2: 嗯，
0: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转变？就通过咱这次，你感觉自己变了，有没有？
2: 有
0: 啊、
2: 嗯，你像从前啊，凭经验随意管理，专门证按标准按流程，
0: 嗯，
2: 精细化管种植，
0: 嗯
2: 啊，你只追逐产量，之前只追逐产量，
0: 嗯，
2: 变位，这个种品质，
0: 嗯，
2: 做分级，
0: 嗯，
2: 哎，收口碑了，
0: 嗯
2: 嗯，同时呢，还学会了这个绿色防空，
0: 嗯，
2: 科学施肥，
0: 嗯，
2: 标准化育苗，
0: 嗯，
2: 补齐了技术短板，
0: 嗯，
2: 种植育苗思路也更现代化，
0: 嗯
2: 啊，规范化，
0: 嗯，
2: 对我金融发展产业带动农户帮助特别大，
0: 嗯
2: 嗯。
0: 这个培训结业之后啊，你也是率先在自家的产业中进行了示范应用，嗯、咱们这个两种粮法哈，这个绿色生态种植这些的先进技术，能不能和大家再来说说这些新技术的应用给您带来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提质增效的效果？你举个几个实际例子给大家说说
2: 啊？可以，
0: 嗯
2: 啊，你像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培训结业后，
0: 嗯，
2: 我第一时间采用优良种子啊、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用到自家基地做示范，
0: 嗯
2: 啊、第二年这个用上优良品种，果蔬品相口感大幅提升，
0: 嗯
2: 啊，一季果明显提高啊。第三个年这个配套标准化种植管理，
0: 嗯
2: 啊，亩产稳步增加，直接实现增产增收，
0: 嗯
2: 啊，这个第四年推行绿色生态种植啊，这个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既降低成本又降低农产，
0: 嗯，
2: 农产品更受市场欢迎，
0: 嗯
2: 啊，这个第五作物抗逆性哎也变强了啊，田间管理也更省心，
0: 嗯
2: 啊，种植风险哎也降低了，嗯。这个第六，技术简单好复制，
0: 嗯，
2: 自己见效了，哎，也能带动乡亲们哎一起提质增收，
0: 嗯，
2: 这个提质很重要啊，
0: 提质增收，提质永远是在第一位的，质量提上去了，大家公开认可了，可以说就是一个口碑相传的一个事情了。
2: 是的、嗯，
0: 刚才提到这些啊，都能体现出咱们裴总啊是什么呢？是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你主动的可以说把自己培训所学到的，咱们农网校教给大家的新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咱们周边的农户朋友们哈。你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具体开展这个传帮带，让大家真正能够学得会、用得好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呢？
2: 嗯，所谓哈、啊、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主动把培训学到的新技术，
0: 嗯，
2: 哎，好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周边乡亲，嗯、主要通过乡间地头现场示范，
0: 嗯，
2: 实地手把手教大家实操要点，
0: 嗯
2: 啊，不定期组织棚户集中交流，讲解，
0: 嗯，
2: 把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要点，要讲透彻啊，
0: 嗯
2: 嗯，这个做示范样板棚，让村民看得见，哎，学得会，
0: 嗯，
2: 照着干子讲。
0: 嗯、
2: 啊，这个全程跟踪服务，随时解答这个种植难题。
0: 嗯
2: 啊，确保啊大家伙这个真正学会，运用新技术一起，哎，这个增产增收。
0: 嗯
2: 嗯，
0: 您累计带动农户几百户了？现在有算过吗？
2: 嗯，大概是在350多户。
0: 350多户哈，可以说累计带动了350多户农户啊，进行增收、
2: 嗯、
0: 啊，都有的不错的明显的效果。那么通过像种苗的供应、技术的指导服务、订单的种植管理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确确实实帮助咱们这个农户哈、啊。每年他们一般能增收多少？你有统计过吗？
2: 嗯，大概哈，你反正每户哈，
0: 嗯，
2: 这个应该能增收10000元左右。
0: 10000元左右，
2: 对
0: 啊，也不少了。
2: 嗯，
0: 您。能不能给大家讲故事似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也更加直观的来感受感受好吗？
2: 啊，可以。
0: 嗯
2: 啊，比如啊，一个农户常年种黄瓜，
0: 嗯，
2: 或者是豆角的啊、
0: 嗯，
2: 一个季度他收入30000，
0: 嗯，
2: 是吧？一个季度啊，他收益30000，
0: 嗯，
2: 自从加入咱那个帮扶以后哈、啊， 公司给农户提供哎这个优质种苗，
0: 嗯，
2: 机构院经常到棚里现场哎指导管理，
0: 嗯，
2: 还给棚户啊这个对接收购商，
0: 嗯，
2: 啊价格还是我还卖得高，
0: 嗯，
2: 这一年下来稳稳妥妥的哈，
0: 嗯，
2: 就是增收这个一万元左右，
0: 嗯，
2: 啊，种地又省心，是吧？收入也稳，
0: 嗯，
2: 啊，这个也说实话，咱就是想帮老百姓致富，
0: 嗯嗯 嗯，这个初心在这里摆着呢，
2: 嗯，
0: 咱们想的就是带领着大家一块儿这个发家致富哈，
2: 对，
0: 最起码得在咱们这个擅长的农业领域得有点小成绩，觉得咱们这些年没白付出哈。其实见证一个人成长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收入方面，
2: 嗯，
0: 一个增长，更多的也是要服务于大家，让大家一块儿哎都能够通过您的带动能够自己也有所成长，这是最好的哈。
2: 嗯，
0: 咱们公司啊，我之前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运营的模式叫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运营模式是挺长，叫采用的是哈基地种植加种苗供应，再加技术服务，还加产销对接，这么一个一系列一成串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运营模式。你感觉这种的运营模式是怎么帮助咱们农户降低种植风险又打通了销售渠道的？
2: 这个啊，公司实行呢这个统一供苗，
0: 嗯，
2: 全程技术管理，哎，订单产销一体化模式，
0: 嗯，
2: 啊，统一这个供优质的这个种苗哈，
0: 嗯，
2: 啊，这个大幅的啊减少死苗，啊，减少风险，
0: 嗯，
2: 技术员全程上门指导，
0: 嗯，
2: 啊，哎，科学种植，哎，科学施肥，病农害哎管理，
0: 嗯，
2: 哎，降低天灾，管理失误风险，
0: 嗯，
2: 啊。同时呢，提前签订这个产销订单，
0: 嗯，
2: 啊，这个定向对接销路，
0: 嗯，
2: 不愁果蔬，哎，这个销单，
0: 嗯，
2: 啊，嗯，不怕这个价格哎暴跌，
0: 嗯，
2: 啊，从种到买，
0: 嗯，
2: 全程哎有保证，
0: 嗯，
2: 既帮农户规避种植风险，哎，又稳打通销售渠这个渠道，
0: 嗯，
2: 啊，让农户种放心种，
0: 嗯，
2: 啊，安心抓，
0: 嗯
2: 嗯，是
0: 这种。哎呀，这个模式可以说囊括了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哈，从最基础的这个种，然后到这个种苗农资类的这么一个供应，到农服，再到产销对接，
2: 对，
0: 那真的是一条一体化的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哈。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啊，他们公司还积极推进了一种什么呢？应用方式就是智慧农业。其实提到智慧农业啊，咱们如果说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接触比较多的话，可能能明白。但是有好多这个年龄大了的一些这个老农人哈，可能有的时候他琢磨不大过来，觉得这是个词儿，他落不到实际里。这个其实具体的很简单，比如说智能的一些温室，物联网，这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物联网的一个管控体系，
2: 是的
0: 啊，现代化的设备，
2: 嗯，
0: 这些设备在实际应用啊这种种植管理过程当中能帮助咱农户解决就哪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升多少生产效率，你给不了解的朋友也来分享分享
2: 啊。可以，
0: 嗯，
2: 我们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啊，用上智慧哎这个温室啊，你像互联网说云南管控，
0: 嗯，
2: 手机上啊就能实时查看棚内的温湿度，
0: 嗯，
2: 土壤情况，
0: 嗯，
2: 哎，自动通风，自动水肥，
0: 嗯，
2: 自动控温，
0: 嗯，
2: 解决农户靠经验种地，
0: 嗯，
2: 半夜看棚，哎，浇地施肥不准，冷热上面，
0: 嗯，
2: 啊，病虫害难于这个防御等难题，
0: 嗯，
2: 啊，不用再熬夜值守了，
0: 嗯，
2: 啊，一个人就能管理多个大棚，人工效率提升了40%以上，
0: 嗯嗯，
2: 啊，大幅度降低这个天灾，
0: 嗯，
2: 管理失误带来的这个种植风险，
0: 嗯，
2: 哎，种植也更省心，哎，稳产又高产，
0: 嗯
2: 嗯，对，
0: 刚才说的，嗯，这个朋友们可能想听点干货哈，是刚才说的有点这个浮在上面，咱们来点这个 这个具体的吧，咱就拿今天的这个节目您带来的产品举例子。刚才提到了哈，一个叫冰淇淋的甜瓜，一个叫景甜五号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甜瓜。
2: 对，
0: 当然这两款产品都是现在它主导的一个品种。那公司目前就像您提到的，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啊，你像这种施肥方式和传统的施肥方式相比较，有哪些优势？又是如何提升了咱们果实的甜度和商品率的？咱往细里说一说。
2: 嗯，可以。你像针对这个景甜五号与冰淇淋甜瓜啊，我们这个全程采用测土，配方精准施肥。改变农户盲目乱施肥，你像偏氮肥的老习惯啊。给你土壤缺啥咱补啥，科学配比施肥，既能避免作物妄长，这个裂果起性，又能稳住积累爱糖分，让瓜甜度更高，口感更好，果性这个周正漂亮，比相比啊传统种植啊，糖度明显提高，基因果少，精品果多，商品率大幅上涨啊，这个你只有这个商品好了，这个卖价才高了，是吧？农户收益会更稳。
0: 提到了这个卖东西啊，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瓜现在已经飘到哪儿去了都？
2: 像上海，北京，像深圳，广州，
0: 哎呦，
2: 是吧？你包括全国的各大超市，都这个基本都是咱的品质不是高嘛，都是高端市场，
0: 哎呦，您一定在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把控吧，就品控和市场拓展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经验，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2: 这个啊，你看品质上我们是全程这个从严把控，从优质种苗测土是吧，这个绿色防控到成熟采摘分级筛选，全程标准化管理啊，严控瓜果口感，优质糖度啊，果性与安全啊，这个安全说也特别重要啊，保证每一批果子啊品质，统一稳定。市场呢，我们坚守订单先行。线上线下这个同步这个拓展。深耕全国渠道。做好守护口碑。以好品质留住客商，靠长期合作稳定销量。这样呢才能越做越长久。
0: 那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吧。
2: 发展计划是吧？我未来还会继续扎根深研这个大部分果树一线，深耕优质种苗与绿色这个植物种植，做好传帮带，带动更多的农户可有种植，抱团发展，做好本地瓜果品牌啊，这个。再一个呢，这个我下一步发展啊，就是你就想把人家把这个，我想建一个我咱自己的这个，再多建一个咱自己仓储，仓储吧，咱得吸取更多的这个客商，咱能把这个品啊分级分得更清晰，是吧？所以说这个以带头人的责任助力产业体制升级，踏踏实实的扎根乡村。全力这个助推深研乡村振兴啊。
0: 好了，那咱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来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齐鲁农创客啊在新时代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啊，他们是如何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块儿共同致富的。好了，也预祝咱们裴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带动更多的农户朋友。谢谢您，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1: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行业也逐渐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大数据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3: 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和农业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决策依据。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气象数据、土壤信息、作物生长情况等，农民可以及时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风险等重要信息。
1: 基于这些数据，便于农民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灌溉水量、施肥量、农药使用等，最优化的管理农田。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做出更准确的市场预测，选择合适的种植作物，减少因盲目决策带来的决策风险，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3: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优化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常常导致农产品供应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1: 而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优化、物流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及市场监测等一系列功能，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为产业的健康和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3: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精准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避免浪费和环境污染。
1: 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选择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作物品种，提高农作物的适应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农民的收入。
3: 农业大数据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合理利用和分析农业大数据，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1: 然而，农业大数据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在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法使用。只有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的优势，才能够实现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大数据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 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茶园绿芒春绿色防控技术示范观摩活动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济南商河举办小麦测产竞赛，护航夏粮丰收。小麦灌浆机遭遇连阴雨，专家支招雨后田管保丰收。吴地8万亩牧草迎采收，盐碱地成增收聚宝盆。为推动茶园重大害虫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提升茶产业绿色生产水平，5月19号，茶园绿芒春绿色防控技术示范观摩活动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在青岛万里江茶叶绿色防控示范基地，由省农科院植保所联合多家单位研发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中亮相。示范茶园全程未用化学杀虫剂，防效却与常规化防持平。绿芒春是崂山茶区头号害虫，专刺春茶嫩芽，重发年份可减产70%以上。因虫体隐蔽，危害症状滞后，防治难度极大。
6: 我们大概有7年时间，对于整个绿芒春的发生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很明确了，这个虫子呢，一般在当地是4月29号开始成熟了，到了成熟之后呢，一旦下雨，哎，这个虫子就出来了，哎，我们雨后第二天集中防治。我们用金龟子绿浆菌这个生物农药来防治。不仅呢对这个绿芒春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呢也非常的安全。
3: 基于这一发现，研究团队构建了春压基数、夏控成虫、秋断虫源、全年养生态的全过程技术体系。春季雨后使用绿浆菌压低弱虫基数，夏季利用智能监测配合杏柚剂和专用光源诱控成虫，秋季实施罩网阻隔回迁产卵，同时茶园建作蛇床草、涵养蜘蛛等天敌，蜘蛛数量增加7倍。
7: 进行这套体系以后吧，就是我们进行这个防控，这个技术来说吧，就春天就一点农药就不用打了，农残这个检测达到这个标准，达到近5亩就都没问题。说你看，原来我们买1000块钱一斤，现在我们就可以没有危害以后，这个茶叶这个品质都提高了，我们可以买到2000块钱一斤。
3: 通过将智能监测、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有机协同，茶园实现了从依赖化学农药向依赖生态系统持续控害的转变，为全国茶区提供了可复式推广的绿色生态方案。
8: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态防控它要因地制宜，要解决就是我们产业的特点，要根据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它生物学的习性，这样呢一虫一策，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就那么一个可行的一个就是这个防控体系。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把病虫害的这种精准的监测预警和高质量的防控，能够呢这个给做得更好。
3: 为加快小麦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济南市商河县启动第3届西溪农业杯小麦测产高产竞赛。本次高产竞赛主要围绕小麦平均亩产数据进行评比，旨在树立科学种田典型，推广良种、良机、良法，普及惠农服务举措。活动吸引30多个小麦种植主体参与，农技专家将对小麦的长势进行实地勘察与精准评估，选出1、2、3等奖。
9: 小麦测产的话，分为理论测产和实收测产。咱们现在因为小麦还没有收，所以要进行理论测产。理论测产的话，其实就是小麦三要素相乘，就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相乘，就是一个理论产量。
3: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商河县持续推进良种、良田、良法、良机、良质深度融合，加快优质小麦品种迭代更新与先进种植技术集成应用，有效促进了小麦单产稳步提高，品质持续改善。
10: 我们设计了冬小麦全程管理的冬壮、春稳、中防和夏保全套方案，通过我们今天田间的观摩，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我们这个 整个的小麦生长态势是比较良好的。
3: 眼下商河县89.4万亩小麦灌浆顺畅，长势稳健，丰收底气十足。
9: 现在距离咱们小麦收获呀还有20天的时间，咱们应该是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干热风，一个是防倒伏。干热风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在发生之前啊，咱们喷一些磷酸二氢钾和云台树内酯，提前做好预防。
3: 5月17号以来，山东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天气。此次降雨虽补充了土壤伤情，但连阴雨寡照也带来田间渍涝、病害高发等风险。对此，省农科院专家给出了针对性建议。
11: 当前呢是小麦的灌浆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对小麦的生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2: 据我们测算啊，目前来看，一天的只要是天晴的话，那一天的我们产量形成啊，大约是有个50到70公斤。那现在的连雨天气啊，对我们这个光合作用啊，那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田间积水的话，那也会对我们根系啊造成一个局部的缺氧，造成我们根系的一个早衰。我们建议大家伙一定第一时间啊开沟沥水。那第二个就是等我们天晴以后啊，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植株啊还能保存着50%以上的绿叶面积，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啊喷洒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一定要配施上一部分无唑醇这样的光谱杀菌剂，避免我们这个病害啊再上来。
3: 眼下在滨州吴地县黄河三角洲8万亩牧草迎来采收期，昔日的几亩地逐渐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在吴地县绿丰农业集团公司实验示范基地，四用黑麦草率先迎来采收，不同功能的智慧农机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和优质牧草品种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益。
13: 我们今年种的这个露丝麦5号啊，它的优势当然耐盐碱、抗倒伏，产量高，比去年种的普通小黑麦啊，每亩地增产了200公斤，小一年每亩地增加了300元左右。我们也实行的是全程机械化，比往年呢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20%左右。
1: 几年前，这些种植牧草的地块大多还都是盐碱度1/1000左右的盐碱地。吴地县农业农村部门本着宜粮则粮、宜草则草的原则，引导龙头企业利用紫花苜蓿、四用黑麦草、耐盐碱棉花等作物，在基地开展牧草和棉草两熟种植。目前，这些地块的盐碱度已降至2%以下。
14: 棉草两熟这个技术啊，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在秋后啊种上一茬四用黑麦草，到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把它割掉，然后呢再压茬种植一茬短季棉，长此以往呢，我们这个地块上啊就能够种植这些不耐碱的作物了，比方说粮食啊，野经济作物啊都行了。
1: 种植过程中，山东省农科院筛选出鲁木20、鲁四麦5号等5个耐盐碱牧草品种，并不断完善配套种、管、收等环节，全程机械化设备。同时，每年定期邀请农业大户、畜牧大户到种植基地观摩，进一步推广盐碱地综合改良技术。
15: 现在机械化这个水平，包括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获，到打捆上加工，这个全程机械化这些设备啊，也都这个成熟起来，也都配套起来了。大家对这个优质饲草这个作用认识了之后啊，所以这个优质饲草这个种植面积啊，在逐年扩大。
1: 目前我省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推广牧草种植8万亩以上，其中推广棉草两熟种植模式5万亩以上，产值突破1.6亿元。
3: 利津县巧用油菜一物多用的独特优势，以生态方式改良盐碱土地，让贫瘠盐碱地逐步变身优质良田。
1: 在东营市利津县吉贤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示范田里，千亩油菜花长势旺盛，株状花繁。可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16: 在这边的地啊，大多是种冻土盐碱地，普通种植呢，只能以水稻、棉花为主。冬天呀，地表长期裸露，土壤发炎现象严重，不仅影响来年耕种，整体效益也不是很好。
1: 针对当地盐碱地利用的痛点，当地联合科研院所多次实地勘察、反复试验，最终选定耐盐碱油菜作为盐碱地改良先锋作物，引进优质耐盐碱油菜品种，开启盐碱地改良新尝试。
17: 我们选用的冬油菜品种啊，耐盐性强，能在含盐量在1/1000到1/1000的中重度滨海盐碱地上稳稳扎根，正常生长，树苗率能达到60%到90%。油菜的根系呢，它比较发达，能穿透板结的土壤，有效的疏松土质，同时吸收土壤里的盐分，降低根层的含盐量。油菜的秸秆还田后呢，还能大幅增加土壤里的有机质，提升土壤肥力，持续的改善土壤结构。经过一季的种植，就能让中重度盐碱地的土质得到明显的改善，为后续的粮食种植啊奠定良好的基础。
18: 除了生态改良成效显著，油菜种植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7: 目前呢，正在持续探索油菜加高粱的种植模式，然后油菜呢，亩均收益能达到1000元以上，高粱呢，亩均收益也能超过1000块钱，实现一地两用，一年两收，让盐碱地的那个含金量啊，它也大幅上升。
19: 巨野县举办第5届“真简爱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23对新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上午8时，集体婚礼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拉开帷幕。23对新人依次行拱手礼、执手礼和锦礼，并集体宣誓向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和婚礼陋习说不，争做婚嫁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倡导者和参与者。
20: 参加这次一个新形式，我认为我们俩还是非常的激动且开心，并且也是非常的自豪的，能够为家乡的这种移风移俗做出自己的贡献。
21: 参加集体婚礼，避免了铺张浪费情况，比较庄严，然后庄重，也比较浪漫。很多青年的朋友都会倾向于咱这一块儿。
19: 本届集体婚礼是巨野县连续第5年举办的“真简爱”品牌活动，仪式不仅保留了传统婚礼的庄重与美好，更融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涵。主办方也为每对新人准备了丰厚的移风易俗大礼包，通过典型示范，让婚事新办成为更多年轻人的自觉行动，让文明新风在林州大地蔚然成风。
22: 今年巨野县真简爱集体婚礼创新形式，定制爱情巴士作为婚车，低碳又喜庆，严格遵循中式礼制，赠送聚德大礼包和巨野工笔画麒麟送子图，既弘扬本土文化，又为新人送上独特祝福。
19: 莱西市近年来积极探索科技助残新路径，加快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在残疾人群体中落地应用，进而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18: 海氏海诺集团的生产车间里安装了智能仿生手的员工张新萌正熟练地进行产品组装作业，他双手配合默契，动作流畅自然，脑机接口灵巧手让他重新拥有了精细操作能力，如今已能自主完成抓握零件、夹取小件、持稳工具等各种精细动作。
23: 装上智能仿生手以后，干活顺畅多了，生活上也方便了，端杯水拿个东西不再找人帮忙了，心里踏实多了。
24: 智能辅助设备支持项目将全面惠及企业近400名在职的残疾员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可持续的辅助保障体系。
18: 在莱西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多部门的协调帮助下，海氏海诺集团将科技助残融入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结合残疾人实际能力，开发物业、物流、手工技术等适配岗位，累计培训并聘用残疾人员工600多人。
2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搭建科技助残应用场景，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让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惠及残疾人群体。
18: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9: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5: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 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3: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3: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0: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3: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0: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3: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0: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3: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台湾是蝴蝶兰的原生地之一，不过这些年啊，台湾很多蝴蝶兰产业转到了大陆发展，在咱们山东就有不少台商专门繁育蝴蝶兰，在这里生活工作，早已经把山东当成了家。来自台湾高雄的苏俊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市面上非常
4: 这个颜色外面没有，
5: 咱不播这段行吗？
4: 就我们家有，因为这个东西
5: 对一个人在找，
4: 很多人在找，
2: 对，很多人都会找。
5: 这个咱不播了，对吧？
4: 那我们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叫做秘密武器了。
6: 苏俊明展示的是他培育的蝴蝶兰新品种，经销商之所以不让看，是想独家经营这款新品。
5: 就这个吧，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厉害。
4: 我们有，我们有，不用担心，你拍得上了，你天天锁都给你锁到了，每天来给我看一下，都想藏都藏不知道藏哪里去了。
5: 哎，你打了招呼，他不一定给你留住，太抢手，好品种，新品种太抢手了。
2: 就对我们的立场就是说，苏总这个品种可能比较给我的话，它价格可以卖高一点，我也可以卖高一点。如果大家都有了，那就跟普通花没什么区别了。
6: 苏俊明隔三差五就推出蝴蝶兰新品，于是经销商成了他基地的常客。
5: 不让来，不让来，没空，没事，别在我那来了。
7: 为什么不让来？
5: 我买来的看看他有什么好东西啊？
4: 哎，这是什么？
5: 你问他， 都是订单，那都是订单，都是单子啊。好东西大家是都想要。
2: 其实是我们有点贪心了，在订单之外想多要点好的。
6: 来自台湾高雄的苏俊明，2015年把蝴蝶兰繁育基地建在了济宁市兖州区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内。园区内的20多家蝴蝶兰经销商是他的主要客户。
4: 原来是我从上海把苗运来这里卖给他们，然后来这里做售后服务，现在就直接在这设厂了。原来整个山东省我占了差不多有70%的产量。
6: 苏俊明来到兖州后，他提要求园区做基建，他以租赁的方式在这里繁育蝴蝶兰。随着规模扩大，新建的10,000平方米的大棚投入使用。
4: 我们做的呢就比人家又多了一层，而且我们在夹层之间呢会再打这个空气进去，所以它又比一般的3层

0: 又更保温了。
1: 苏俊明的蝴蝶兰一年能做到500万株，量大并且新品多。
0: 我这里上下两层1600平米啊，我光这个母本就有8万瓶，8万瓶你看什么概念？我这数量可了不得。目前国内摸的新品种最多的人是谁？是他。
2: 对，主培室的主管。
0: 主培室主管，我所有的品种第一颗都他在弄的。
3: 他在弄。
2: 对。
0: 经过他手头的新品种啊，超过3000个，这一点都不夸张哦。他是做的最多了，我是挑的最多了。
1: 这上面。苏俊明把家安在了上海，视野放在了兖州。
0: 小孩从幼儿园到现在大学都在这里念了。都在上海，然后大学在杭州念嘛，都在兖州了，现在全都在这里了，但是肯定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做大。
1: 苏俊明对蝴蝶兰未来的发展很有自信。
0: 14亿人，一人买一颗就14亿株啊，全世界没这么大的市场了。之前呢，我就看啊，这里绝对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新品种也会是最多的。
1: 山东光照充足，温度适宜，是仅次于广东的国内蝴蝶兰第二大产区。再加上兖州蝴蝶兰经销商多，园区鼎力配合，这是苏俊明把企业落户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0: 为什么会留呢？只有一个概念嘛，人好嘛，就这样而已嘛。
3: 对对，山东人都实在。
0: 对，这就很直接的，就是这里好打交，就这样而已。
1: 通过审定的一个新品种，苏俊明用兖州来命名。
0: 这个是兖州之星。算是回馈兖州吧 ，RHS 英国皇家兰艺协会。
1: 苏俊明已经将根深深地扎进这片热土。
0: 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现在都真的是叫去台湾，不叫回台湾了。真的，原来都是去兖州，现在都是回兖州啊。现在就是词语上就这么改变了，去就是个过客啊，现在变成就是个过客、啊。回那就是我长期就在那里了。你总不可能说去家吧，总是回家不是去家吧，是不是这样？
4: 在菏泽市，有人啊把面条做出了上百种花样，并且做成了上千万的买卖。这俩人呢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网名，叫黑麦兄弟。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这黑麦兄弟的生意经。
5: 郭总，你们现在哪位置啊？哦，好的，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片，我就在那个站前呢。
1: 一大早，尹国栋就急匆匆地赶到车站。今天他要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6: 陈总，
5: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7: 从2019年年底开始合作的，其实是真正上是第一次见面，全是用电话跟视频加去聊天，然后再去合作的。
8: 哎呀，郭总你好，我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啊，第一次见面。
9: 好好好，咱们去里面看一
8: 下。好。那现在咱们这款是就是网红产品。
7: 对，就我们家那个、
8: 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我们做的，你们没做藜麦的，
7: 对，藜麦像藜麦，藜麦像我们下面不想做的。
1: 这种面条就是陈俊在网络上卖的最火的网红产品。别看它颜色有点黑，模样不起眼儿，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万。
7: 我们最高的时候，当天都可以做到1天10万单，1天3万块钱的话，大概1200万左右吧。
1: 1天10万单，1年上千万，妥妥的网红爆款。因为面条做得好，他俩还得了一个外号“黑麦兄弟”。
7: 为什么叫黑麦兄弟呢？
8: 黑麦兄弟，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比较黑多了？
7: 黑多了。
8: 这黑小麦，本来是兄弟，因为种黑麦，我们两个黑麦兄弟。
1: 之前，程志华和尹国栋有一个面粉厂，主要加工面粉。可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转型刻不容缓。
8: 这一个月那都赔几十万。后来呢，我们两个就考虑了一下网红特色，我们就从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变成电商网红模式。
1: 要打造网红产品，就得与众不同，就得独一无二。程志华他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商机。在走访的过程中，一位村民给程志华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庙镇刘土城村的一个人种植了一种新式农产品，很多人都没见过。
10: 是那不药粉那个？我以为是高粱呢，我种错了，种品种种错了呢。
1: 这种黑色的作物一出现，就让程志华他们吃了一惊。
8: 你拿出来这个麦就叫黑小麦
10: 哦，
8: 在这个咱这边种植的很少
10: 哦，
8: 在内蒙和这个哈尔滨那边东北种植的比较多。
10: 这个没得小。
1: 黑小麦，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 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它外表颜色接近黑色，麦香浓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8: 这真是真正找了一款特色的面粉。
1: 要磨出面粉并不难，可是要磨出营养又好吃的面粉就不那么容易了。
5: 芝麻是低温碾磨，打破传统的那个高温碾磨，以前的那个铁磨都把小麦的粗纤维都破坏了，咱这个都破坏不掉，粗纤维特别多里边的，小麦里边的都没有被破坏。以前的那个面粉都是把麸皮刨出外在外，咱这个是小麦麸皮全部在里面，
7: 口感很好，麦香味太浓了，对，很有嚼劲，而且你看透光很亮，到嘴里面爽滑。
1: 不过单纯的黑麦面条并不是程志华兄弟俩的最终目标，他们要做花式黑麦杂粮面条。
7: 毕竟咱走的是电商渠道，太单一了吸引不了客户的眼球，要求呢花式花样特别多。
2: 这个铁锅菜肴品质就是好，像那鱼像还是鲜凉还不会。
8: 我们就计划就是下一步开发三幺面条、三幺面粉、
2: 对
8: 三幺面液。
2: 做这个东西少，一般它是做小麦面粉，做地瓜那个粉条，你用它做粉条，你用它做面粉，
8: 做面条，
2: 那就是深加工，那肯定好，
8: 很好吃。
2: 北京那个菜肴就是好东西，你想肯定发财，
8: 你发财，
2: 你只要干这个东西肯定发财。
1: 听说程志华对这里的山药感兴趣，这位大爷立马化身吃播，现场表演起了生吃山药。
11: 哎呀，这个辣得好，
12: 好吃得很啊，又甜又香，越吃越想吃。
2: 咱这山药好吃，生吃脆甜，煮熟面甜，很好很好。
8: 下一步我们就跟你合作了，
2: 管
8: 借你的体验发大财，
2: 大量供应你，你做吧。
8: 那行，太好了。
1: 营养的黑麦加上好吃的山药，在程志华兄弟俩的手中变身成了好吃又营养的黑麦杂粮面条。
7: 来来来，韩畅尝尝，
8: 这个面条呢非常有营养，而且是粗粮，请大家呢提提宝贵意见啊。来来来。
3: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清香味儿，吃着比较爽口爽滑，一股麦香味儿，
13: 长嘴的就是那里口感，反正那个香喷的那里。
14: 这属于粗粮，吃了就是不胖人，对我这几个是有好处。
8: 我们建这个厂是从传统的这个生产模式逐步的走向电商，这几年电商的发展是突飞猛进。
15: 荞麦的刀削面产自于高原的一种植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是工厂生产的，
8: 主要是为了做我们宣传卖货有一部分，但是主要就是让全国的代理商，全国的有志同道合的想做这个健康产品的人去指导我们这个厂生产这种产品。像这种和这种，这都是电商做得很好的，而且量非常大，我们有100到200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一袋面50斤，他们要吃上半年，它不好保存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研究了一种1公斤的，还有这种500克的，还有这种2.5的。它容易保存，而且现在我们做的这种一四口，吃不完以后还能再拉上。它可以买不同的口味，你像这种是果蔬面粉，这种是杂粮面粉，这种大包装，它下面条的时候它下多了，它不舍得浪费，然后它就强吃也把它吃完。这种80克到100克是特别受欢迎的，正好吃一顿就可以了，它不感觉到饿，它有饱腹感，它属于杂粮产品。
1: 从磨面粉到加工面条，到研发网红产品，再到打造产业链，程志华和尹国栋不断创新，在黑麦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梦想的田园中展翅翱翔，守望明天。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同样是日照绿茶，风味区别能有多大呢？有人说啊，尝到了蜀板栗香，有人说是满口花香。黄山群体种、福鼎大白、鸠坑种、龙鼎43，同一个产地却有4种截然不同的风味儿。那哪一种才是您杯里那口对味儿的茶呢？
11: 同样是日照绿茶，那不同品种做出的

品种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香气高扬、清甜柔和的鸠坑种，另外呢一种就是甜度明显、带点兰花韵的龙井43，这种呢很多人会把它做成扁形茶。那如果说你想喝鲜嫩高香、更加柔和清甜的，就可以选富鼎大白或者说龙井43。那如果说你想尝到日照丽非常典型的蜀板栗香，而且更加有层次感、性价比也高的，就可以选择鸠坑种或者黄山群体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团长。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8: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6: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8: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6: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8: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6: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8: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正是滕州马铃薯收获的关键期，三方高产中国型滕州马铃薯示范观摩会火热开启，近400名周边的种植户齐聚田间，实地见证三方产品的惊人表现。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管理，用上三方产品，究竟能创造出多高的亩产呢？惊喜产量超乎想象，我们马上到现场一探究竟。
10: 来了来了
11: 来了来了
12: 来了来了，叮叮叮，
11: 三方高产中国行来了，
13: 用三方，粮满仓，
14: 熟满筐，
15: 为
13: 为助力滕州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方集团今年重磅启动了高产中国行的活动。今天的观摩会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技术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前沿表现，让大家看到三方科技的力量，也看到我们与合作伙伴风雨同舟、诚信共赢的决心。
14: 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测产开始。
15: 这个图都还说的，这个图都还太强了。
16: 个头比较大，比较匀溜，小的少。
17: 颜色、亮度、质性都可以，
18: 色泽还好，这个属性还好，知道吧？9000多到10000之间，最少最少是保守方式。
19: 我以前最多能产到7000斤，今年弄的这种产品，那个三方英系的不错，棒棒的。
20: 三方的品质好，质量好。从我买三方开始吧，已经卖了27年，从来没发生过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13: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产方法，量到了我们这个地块垄距之间是62厘米，我们用的是长2米四垄的面积，得出了79.84斤，乘以1075.8，除以这块的面积除以8，得出了10736.48斤。考虑到沙土的杂质，50克以下的小土豆，我们最终商品属的产量9662.4斤。
21: 这一次在滕州马铃薯这一块做的肥料，主要是一个套餐性的施肥方案，它是根据马铃薯4个生育时期，那么对肥料养分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底肥的时候，那么侧重于这个养分配比比较合理，中后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苗期啊，这个结束期啊，包括块茎这个膨大期，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肥料产品，就是在科学施肥，既经济，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肥料这个利用吸收做到最大化。按照三方这个施肥方案，如果管理得当的话，一亩地，保守一点增产可以达到1200斤到1500斤。
13: 马铃薯的这个观摩活动也会为我们下步的马铃薯的施肥全程套餐方案做好一个很好的推广。
22: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
9: 鲜食葡萄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要想让葡萄果穗造型美观，果粒大小均匀整齐，进一步提升鲜食葡萄的品质和商品价值，做好果穗整形管理至关重要。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掌握鲜食葡萄果穗整形的关键技术要点。
23: 对果穗整形，主要是通过剪除复穗、齐尖、穗尖以及疏粒等技术措施来完成。果穗整形时间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花序整形阶段，即在葡萄开花前的花序分离期进行，通过梳除花序上的部分分枝，掐掉过长花序的穗尖部分，使果穗大小、穗形更趋于一致。第二阶段为果穗整形阶段，即在生理落果后果粒基本稳定时进行，目的是通过梳粒和梳除过紧的果穗分枝来调控果穗的形状和重量，使每穗果的果粒数、果粒大小及紧密度大体一致，以保证每个果粒

0: 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这样，成熟后的葡萄不仅外观好，且利于包装、运输和贮藏。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下在生产中如何进行果穗整形。花序整形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品种的特点和目标穗型来定。下面我们以目标穗型为圆柱形的巨峰葡萄为例，介绍花序整形的具体方法。在巨峰的花序分离期，先掐掉穗尖，约1至3厘米，然后由下端的小花序分支向上计数，留14至16个分支，再将上面的大花序分支及副穗全部去掉，以使果穗形成长果柄穗形。若去掉大花序分支后，所保留的14至16个小花序分支中，有个别花序分支偏长，还应适当截短，以确保将来果穗形状是圆柱形。葡萄做果后，随着果实的生长，一些果穗上仍有些果粒偏小，或有小青粒、果实畸形、有锈斑的果粒。有些果穗穗形不整，个别部位果粒互相挤压，缺乏生长空间。这时需要经过梳除个别果穗分支和果粒，使果穗果粒整齐，粒数大体一致。对巨峰来说，穗形为圆柱形，穗重为350至400克的果品最受消费者喜爱。因此，果穗整形时，首先要除去位于果穗上部的约3个较大的果穗分支，这样留在主穗轴上的枝轴小穗约为12或13个，穗长15至20厘米，果梗长10厘米左右。蔬果时，首先梳除并残果、无核小粒果、过密果、朝内生长果，最后除去扰乱穗形的果，如枝轴过长的小穗，以保证果穗整齐且不塌尖、不松散，单粒重为11至12克。由于授粉不良形成的无核果粒不能正常发育膨大，疏粒应该在葡萄坐果且能区分果实有核无核时，也就是能区分大小果实进行。还以巨峰为例，巨峰无核果粒较多，在盛花15至20天后才能分出有无果核。不过疏粒过迟也会影响果实的膨大和果粉的形成，使商品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疏粒最迟也要在盛花后30至35天内完成。
1: 江苏省盐城市的瓜农丁卫东，自从给自家西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西瓜不仅长势好、产量高，品质也提升了不少，深受高端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丁大哥使用3只虎复合菌肥的心得体会。
2: 不要灰心，这骨性都正，以前到这时候这个叶子都黄了，又黄又薄，没劲儿，要经常追肥。我这个不需要经常追肥，我这个龙头都有劲啊，你看我这个瓜都要卖了，我这个叶子根上的叶子还这么有劲儿，又黑又亮。那就是用的这个肥料好啊，它不衰藤，有长效，1亩地4袋做底肥，它这个长势很平稳，不是一冲一冲的，它也不容易衰，反正感觉一直有劲儿，用着让你放心。
3: 丁卫东用3只虎种西瓜，不仅肥效长，不脱肥，不徒长，西瓜也格外受收购商的青睐。
2: 品质略有上升，主要就是糖度上，吃在嘴里甜度高，脆，水分足，入口即化，糖度能到12.5以上，那个收购价格高出9毛钱。那个经销商就这个标准，一般呢是卖给翡翠地，是我们江浙沪的最高端的品牌。这个瓜长势还不错，这个都有7、8斤，这个都有10斤，产量也比较好。最少高500斤到1000斤，正常磷粉。
4: 怎么用上3只虎的？
2: 用上3只虎也是跟我们3只虎的代经销商，他人还蛮好的，跟我们来交谈了以后，叫我们试种，一试种就成功了，感觉蛮好的。那我一直用到现在，
4: 用几年了？
2: 最少4年了吧。
1: 俗话说呀，樱桃好吃树难栽，特别是大棚里的樱桃，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在潍坊林渠有一个樱桃示范园，据说啊，这里的樱桃长得好，是因为有一个秘密武器。
5: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林渠横里炉大樱桃示范园。哎，这里樱桃又大又红，那这里樱桃到底是怎么管理的呢？陈大哥，您看这个樱桃真是又大又红又好吃，刚刚尝了一个。咱这个樱桃的话是什么品种啊？
6: 大部分是梅枣。
5: 梅枣是吧？
6: 以梅枣为主啊。有梅枣，有先锋，有布鲁克斯。
5: 这么大的这个樱桃园有多少亩？大概
6: 十来亩地啊。
5: 十来亩地是吧？
6: 十二亩地啊。
5: 我听说经常有在咱们这个朋友过来参观咱们的这个樱桃园啊，证明咱们种的特别好。有什么好的管理方法吗？
6: 全施的有机肥。加的豆饼口感糖度格外的好啊，这个温度控制吧，我就用的这个小喇叭。
5: 这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小喇叭是吗？
6: 对对，
5: 像一顶小帽子一样的小喇叭。那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使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谭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7: 这个小喇叭是一款智能化的测温的，主要是测咱们大棚里的环境温度。然后这是它的探头，通过太阳能板供电。当咱棚里的温度或者湿度啊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咱们通过咱们手机给咱们种植户啊进行预警。
5: 像这样一个大棚需要几个这样的小喇叭就可以？
7: 一般我们是一般是50米左右间隔装一台设备。
5: 50米左右，这样的话就是在种樱桃的农民朋友非常轻松来掌握咱们棚里的一些大棚湿度呀是吧，然后温度啊等等的。
7: 对，这是棚的温度较高了，35.6度，湿度的打开风口降温。基本上咱们全国包括新疆、西藏所有的设施农业，包括海南、三亚，基本上全部覆盖了。你看这个就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用户，各位老师，芸豆叶片什么情况，就是把有病害的芸豆的叶片你看发到我们平台上，然后我们作物专家，你看现在有3位专家进行已经回答了。
5: 陈大哥，咱这个小喇叭咱这使用多长时间了？
6: 使用2年呢。
5: 2年的时间了，感受怎么样？
6: 感到就挺好使，
5: 挺好使。
6: 樱桃对到温度很敏感，你到温度随时你得把控啊。你一旦把控不好，温度一高一低，它就容易裂果，容易什么的哈。
5: 据我们了解呢，在林渠县呀，有80%农户已经用上了这一个个的小喇叭，简单、高效、便捷的农业技术正通过这一个个小喇叭传递到千家万户，真正的改变了农民的管理种植模式。
1: 樱桃番茄啊，个头相对比较小，口感不错，大伙儿喜欢吃，效益不错，农户们呢也喜欢种。那今天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樱桃番茄的新品种，它的糖度啊和西瓜有的一拼，这得多甜呢。
8: 基本上就是九成熟吧，熟到熟了。你
9: 家
10: 不是不是，
9: 这个甜啊，
8: 这个甜，这个肯定甜。
9: 果然好吃，
10: 很好吃。
11: 刚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之后香味儿比较浓郁。
8: 口感怎么样？
11: 口感非常脆甜，
9: 纯甜口的，咬了之后感觉那个种子能爆满口，还有它的汁水很足。
0: 这种樱桃番茄叫金阳蜜珠，是烟台农科院选育出来的，2020年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糖度比较高。
8: 刚才我们测的这个品种糖度是14，实际上这个品种还没达到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5度。正常呢，它的糖度范围一般是8到15度，比正常的其他品种吧，高个3-4度。
0: 专家介绍，普通品种的西瓜糖度一般在6到13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金阳蜜珠比普通的西瓜还要甜，口感出众。
8: 这是我们那个金阳蜜珠果实的品质检测报告，里边吧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10种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苏氨酸、四氨酸、谷氨酸含量也特别高，还有2种有机酸、5种维生素，同时还富含那个壳中糖、壳中蛋白，富含40种风味物质，含量特别高的是贝塔胡萝卜素。正常的品种一般含量在30到40之间，我们这品种可以达到50以上。
12: 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了有什么好处？
8: 贝塔胡萝卜素吧，主要是对那个人的眼睛有，就是有益那个人眼睛预防近视，有这个功效。
0: 经过抗病性鉴定，这个品种高抗灰霉病、晚疫病和细菌性斑点病。同时它既耐低温又适应高温，冬季、早春、夏季都能种植。
10: 我们这个品种呢，在北方主要是设施栽培，中西部像甘肃、宁夏的话，露天栽培品质会更好。
0: 目前该品种在烟台农科院示范展示种植，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利用遮阳网、风机、湿帘和各类传感器等设备进行智能化控制，产量相对比较高。
10: 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智能温室的这个生产模式，周年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5000公斤每年。在常规的日光温室条件下呢，能达到4000公斤。同等情况下会比这个常规品种提高产量6%。
8: 主要适用于吧，你像那个高端客户，如那个采摘员，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1: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10: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11: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10: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11: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10: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11: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电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10: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11: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10: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一场以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活动在威海乳山市举办，古风婚书成为祝福新人们的最大亮点，传统文化的仪式感和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对新人的幸福开端。
3: 一场以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活动在威海乳山市举办，书法家协会的老师们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为新人书写古风婚书。当地妇联还精心准备了图书伴手礼，工作人员将一本本承载着优良家风的中国家风家训送到新人们手中，传递互敬互爱、责任共担的家庭理念。
4: 感觉特别开心，这里给我们准备了伴手礼，有这个手写家书，还有这个工笃这个家风语录，感觉特别有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有仪式感，今天能领证真是太开心了。
3: 除了文化浸润，现场的浪漫打卡点也成为新人们的最爱，大家纷纷驻足留影，定格下领证的幸福瞬间。
5: 本次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古风婚书传递初心，用家风语录涵养美德，引导新人树立文明、节俭、互敬互爱的婚恋观。后续我们将会继续深化婚俗改革，持续开展这类活动，让文明婚俗扎根人心，助力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3: 在巨野县，当地举办了第五届真简爱心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23对新人身着盛装，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
6: 在我看来，参加集体婚礼，避免了就是形式主义的那种铺张浪费情况，然后参加集体婚礼这样的话比较庄严，然后庄重，也比较浪漫，然后很多青年的这个朋友都会就是说倾向于咱这一块儿，
2: 浪漫、甜蜜又热闹啊！祝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再来说个热闹的，在莱州市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他们的平均年龄呢超过70岁，最近他们正忙着为参加村歌大赛紧张地排练着呢。
3: 在莱州市文化馆的排练室里，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对于这群老年合唱团成员来说，每周和同伴们相聚排练，一起放声歌唱，是他们最期待的事。
7: 我们最小的也60多岁了，这个还有80来岁的，这平均年龄都在70周岁以上。我们这个团的这个组织吧，还有很多这个平原的地方都坐车过来，好几十里地都参加我们的组织。
3: 与其他合唱团不同，这支银发队伍的排练厅十分特别，他们没有固定的室内场地，他们的练习场地在青山绿水之间。
8: 你像这个大吉山公园，我们去跳舞唱歌，还越剧院，前天一到上越剧院，就是抓紧时间排，把这个合唱争取拿到名次，干什么就得把咱莱州这个宣传出去。
3: 银发声声唱响初心，老人们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晚年生活的幸福惬意，更唱出了对家乡、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成为村歌大赛中扣动观众心弦的力量。
2: 银发声声唱响初心，老人们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晚年生活的幸福惬意，更唱出了对于家乡、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这人上了年纪呢， 心情当然要好，但是呢也得注意身体，因为年龄大了容易生病，看病呢不是很方便啊。很多老年朋友就非常关注这事儿。近年来，德州烙岭以创建省级两院一体医养结合试点为抓手，坚持统筹协同、模式创新、服务融合，构建起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新格局，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有病治病、无病康养。
3: 在德州烙岭市人民医院医疗康养中心，90岁的高凤英老人正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一年前，老人摔倒后因腰椎压缩性骨折入住，经过医疗团队系统治疗和护理人员精心照护，如今已能缓慢行走。该中心采用医疗加养老一体化模式，专业服务覆盖老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9: 孩子们都忙，照顾不了。这个呢，在这里到时候孩子儿女也省大心了，是吧？一天来刮胡子、刮脸、搓头、给拉尿。我说这东西也不下，是吧？也说也笑，每天都刚开心的。
3: 依托烙岭市人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烙岭市创新打造1+3+6+N 医养联合体服务模式。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医养护理人才培训1700余人次，为基层技术指导3960次，实现上下转诊2331次。
10: 我们建立了从市到镇、再到村的三级转诊绿色通道。老人病情稳定时，在基层或养老机构康复，出现急性变化，能第一时间转入我院救治，病情好转再转回，真正做到小病基层医，大病及时转，康复回社区。
3: 在烙岭市大孙乡卫生院康养服务中心，护士正为93岁的辛志轩老人测量血压，并叮嘱其注意事项。
11: 带的非常好，24小时呢，这不打针。我在这里我非常开心，孩子们也放心，母亲老了还享受这个这么好的生活。
3: 从市级专业机构到乡镇普惠网络，烙岭市医养结合并非单点盆景，而是系统推进的全域工程。目前该市25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完成老年友善机构建设并开通绿色通道，20家基层医疗机构分别对接25家养老机构，建成医养结合机构11家，入住老人近800人，再建两院一体3家。
12: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医养结合从有到有的跨越，成功获评省级两院一体医养结合试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推动智慧医养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质量的医养结合服务。
2: 很多朋友喜欢旅行，去看看远方的世界和风景。最近呢，百台房车从日照莒县集中出发，以车轮丈量历史，以旅行连接文化。一场跨越山海、重走丝绸之路的房车远征正式拉开帷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次为期30至35天，从黄海之滨直达西域边陲的深度文化探索。参与者在沉浸式旅程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房车生活的多元魅力，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此次出征仪式在莒县大池房车工厂内举行，现场百组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用户整装待发。对于许多第一次尝试长线房车旅行的用户来说，这既是一次勇敢的探索尝试，更是一场期盼已久的圆梦之旅。
13: 趁身体好，还想活动活动玩玩。
3: 对于带着孩子出游的家庭来说，房车就像一座移动的城堡，意味着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拥抱大自然，解锁传统旅行难以体验的独特乐趣。
14: 主要房车的意义就是可以在旅途上看见一些平常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看不见的一些风景，比如说路边上，然后去野餐啊、露营啊，然后就是跟大自然，那个小朋友跟大自然那种亲密的接触。
3: 据悉，此次丝绸之路房车行程约30至35天，路线精心规划，涵盖草原、沙漠、戈壁及非铺装路面等多种复杂路况，沿途串联起多个丝路沿线文旅节点，既致敬了丝绸之路的分享与探索精神，也是对房车生活方式的深度普及，让更多人了解房车旅行的魅力。
15: 那么通过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能够将我们沿线的文旅产业呢积极的带动起来，通过房车旅游带动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呢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邻里相处矛盾不断，一年对簿公堂两场，两户人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16: 天天朝夕相处，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就是彼此多一些容忍忍让。
3: 培训机构突然闭店，家长剩余课时费难退，闭店是啥原因？问题如何解决？
17: 因为长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现在要进行转学处理。
3: 武汉一小村585人，62人患癌，村民直指化工厂排污，真相到底是什么？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厂子有没有关系？
18: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19: 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杭州的一个听障外卖小哥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一名男子站在9楼的窗外，十分危险。但是他没有办法打电话报警，只能把这个险情发在警方联动的群里面。民警和辅警火速赶到现场，果断地破窗开展救援。
20: 公寓 A 座，咱们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21: 015。站的是8015的外面，窗户是封住的。
20: 来来来，你爸爸，我们到9楼。
22: 在增援警力抵达时，辅警韩志威已经奋力扒开8楼窗户，徒手清理碎玻璃渣。在热心群众协助下，他紧紧拉住身处窗台的男子。
20: 慢慢移啊，
19: 慢一点，坐。
22: 据了解，该男子因醉酒情绪失控做出冲动之举，目前已平安被家属接回。此次成功救援缘起于听障外卖小哥谢昌华的细心察觉。当天清晨，谢昌华在送餐途中突然发现公寓9楼窗外有一名男子十分危险，当时路上没什么人，他也无法喊人和拨打110，他迅速拍下现场照片发送到和警方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艾特社区民警和管理人员，并上传了准确地址定位。5分钟后，民辅警就赶到现场。谢昌华是河南南阳人，9个月大时因发烧导致双耳重度听损，成功救人后他很开心，警方也为他的机智和热心点赞。
2: 无声的报警啊，多亏这位细心又热心的外卖小哥给他点赞。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了5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梁某、王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因为涉及群众关切的 HPV 疫苗，引发了广泛关注。犯罪分子呢，通过购买木马程序植入 HPV 疫苗预约网站，窃取了29万多条个人信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3: 作为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接种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市场需求很大。2022年2月至7月间，梁某、王某盯上某预约注射疫苗的正规网站，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并向该网站植入，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拿到这些信息后，梁王二人又费尽心机地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
24: 向预约客户群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诈骗短信，诱使客户点击进入，再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站的客服，以价格调整、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引导客户进行转账。
25: 那时候疫苗还是比较稀有，经常供不应求。
23: 当时许多受害人都与王女士一样，接种疫苗心切，点击了钓鱼网站，被假冒的客服人员蒙骗。经审理查明，该案被骗对象达50余人，诈骗金额共计60余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王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决定分别对梁某、王某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
24: 本案的成功查办可以说实现了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效果明显，不仅震慑了犯罪分子，也帮助受害的社会群众追回了部分的损失。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疫苗预约，并且到正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如果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线下核实。
2: 济宁市梁山县厚植专用汽车产业优势，近年来以体系化出海、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共探中国专用汽车国际市场拓展、产业链升级与跨境合作新路径，助力高品质中国造专用汽车深耕全球市场。
3: 走进凯利重工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着赶制一批出口到加纳共和国的专用车订单。这批订单涵盖自卸车、苍兰车等多种车型，凭借技术成熟度与高性价比优势，这些专用车在欧洲、东南亚等市场供不应求。
0: 截至五月中旬，公司的订单已经达到了4500台，然后车间满负荷生产的话，已经排到了7、8月份。相比去年，我们今年的出口额是增长了20%左右。
3: 近年来，凉山专用汽车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产品也从单一品类向运输、市政、工程、特种用途等多元化拓展。海外客商的认可到订单意向的达成，背后是凉山专用汽车产业集群的硬核支撑。为服务专用汽车出海，凉山县已组成凉新联盟，构建生态出海体系。
1: 从去年来讲呢，我们整个的凉山县专用汽车产业的这个营业收入是270亿元，270亿元呢，这个里面呢，这个有60%到70%是由这个海外的订单做的贡献，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许多的企业海外出口的这个产品数量，甚至占到整个企业销售产品的，有的甚至达到了90%，100%，通过这个走出去，在海外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客商呢，把这个注意力也转移到了凉山，在凉山登记入驻的这些外商，每天能达到80人次，比去年这是翻了一倍还多。
3: 作为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中国二手商用车交易及出口基地，凉山县已形成集研发、生产、检测、销售、物流及二手车交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目前，当地专用汽车公告目录企业达143家，零部件生产企业有386家。2025年专用汽车产量达11.55万台，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 咱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关系处理好了，那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但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的主人公啊，他就不这么想啊，他是居住在上海杨浦区的一个小区的肖阿姨和陆女士，这两个人呢是隔壁邻居。陆女士是去年刚买房的新业主，而肖阿姨则是久居此地的原住民。没想到的是，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两家已经是打了2场官司了。陆女士还向法官哭诉，说自己的老母亲因为不堪隔壁邻居的骚扰，气得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两户人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陆女士和肖阿姨所在的居民楼，每个楼层共有4户人家，两户在楼梯左侧，两户在右侧，而相邻的两户人家门外还有一道共用的防盗门。陆女士和肖阿姨就是共用同一个防盗门的隔壁邻居。
5: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是你们家的？
6: 我们家就是这里，
5: 这是你们家
6: 被开门的。这是我家厨房，因为我家是分门的，我家厨房必须要经过，没办法，因为我家厨房在外面。
5: 那么这是
6: 504。
4: 503的陆女士介绍说，在这个共用的防盗门里一共有3扇门，其中面对面的2扇都是自己家的，一扇门里面是自家的客厅和卧室，另外一扇门则是自己的厨房。第三扇门，也就是和自己家的两扇门呈垂直关系的，就是504邻居家的门。两家的矛盾是因何而起的呢？
5: 我们是两中院的这个承办法官，我姓张啊。你是说他们家的门影响你们进出，是吧？
7: 这个门我们的距离就是这一点，开
5: 门。那你开门的时候会碰到吗？
7: 这个会，我
5: 你开门让我看一下，你开门让我看一下。
6: 知道吗？为了这事情，我妈都去世了。
7: 我妈不是我们老了，好了吧？你爸爸在学校。
5: 来来来，你看你的门。阿姨，我提前跟你打过电话的啊，先不吵架，今天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发泄情绪的，好吧？两个人都对着我说。
4: 没说几句，肖阿姨和陆女士就又要争执起来，法官赶忙劝阻叫停。504的肖阿姨说，自己之所以起诉，是隔壁503是陆女士家新装的防盗门，影响了自己的出行。
5: 那么他突出门框的，你说他突出门框的是这一块是吧？
7: 对，5公分，这里是
5: 突出的是吧？504室他是习惯左手开门的，那么他的门又是外开的，所以每次拉门的时候他觉得手肘会碰到503室突出的门框，他认为503的门框突出墙体过多了，有4.5公分，所以要求对方恢复原状，这样。
4: 原来，陆女士在去年6月购买了这里的房子之后，便开始着手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在装修过程当中，陆女士对自己家的入户门以及厨房门都进行了更换。不仅如此，她表示自己还好心地把她家和504所共用的大门也都换成了新的防盗门。
8: 当初呢，我妈也跟我很好的说，她说如果你她不出钱嘛，我们出钱也不要紧，大家关系搞得好点，对吧？那我就是装修的时候就把这门也换了。
4: 不料陆女士更换防盗门的行为引起了隔壁503室肖阿姨的强烈不满。肖阿姨表示，防盗门不仅让自己开门会撞到门框，还处处是安全隐患。
7: 本来这里对吧，能开到底的，开到前面的，后来他把这个墙敲掉了，把这个墙敲掉，把门架宽了，那么开不到底，我这个开门你看手机都要夹夹到的呀，你这个又是钢铁的，哪一家装修因为是居民住宅区，就是包门都是木头包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钢筋材料90度，我没有用的呀，
9: 验证失败，
7: 我眼睛看不到的。
4: 对此，陆女士表示，自己选择安装防盗门那是自己的权利，而且目前市场成品防盗门大多为钢铁材质，宽度均在86厘米到105厘米之间，自家房门已是较小的宽度，且她从来没有特意要求过增加门框的厚度。
8: 我们就是86的门洞啊，我们都没有做宽过，而且我们是上一家就装修过的，然后我们就装修工人也没有扩宽过，就直接就装上去，按照原来的门洞装的呀。
10: 啊，那就是比原来凸出来。
8: 就是因为我们是防盗门，以前是木门，木门是不凸出来的，防盗门嘛，门框都要凸出来，对吧？那很正常的呀。为了这个事情，初级法院都审判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鉴定过了什么的都走过了，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了，都审判好了，结束了，他还要搞到中级法院，然后天天还要搞摄像头来搞我们，真的要被他搞死了。
4: 陆女士告诉记者，她是2024年6月买入的二手房。当初还是听邻居说这里左邻右舍都好相处才买的，没想到等开始装修房子了，麻烦就来了。陆女士看到隔壁504室是外开门，于是也想把自家门外开，而这立马就遭到了肖女士的反对。为了避免矛盾，陆女士于是把房门改回了内开门，不料依旧没能避免矛盾。
8: 结果那个阿姨就说，哎，这个门嘛装了怎么不好了，什么影响他的不能走路啦什么的，很多人都来看过了，居委会也来看过了，说没存在不能走路，人家说洗衣机都能搬进去，你怎么不能走路了？然后为了这个事情，然后跑到了城管也介入了，城管跟我们说说鉴定过了，1、2、3、4也打过了，人家都说了不存在违法的行为。
4: 陆女士说，本以为肖阿姨就此可以消停了，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双方再次因为门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一次，双方直接闹到了派出所。
8: 这不是第一次，你还打过我阿姨，上次我阿姨来了，她一个耳光。因为没有证据嘛，当时就不了了之。然后我这次就有特地去拍了，拍了以后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在警察局我们做了协商，应该是警察局有笔录的，然后他女儿为此赔了我500块钱。
4: 不久后，陆女士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504的肖阿姨去法院告了自己，要求自己将房门、厨房门拆除恢复原状，并拆除两家共用的总门并恢复原状。此外，肖阿姨还要求陆女士赔偿其律师费用2000元。杨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审理，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肖阿姨所述的通行不畅既有新型防盗门款式的原因，也有504室房门向外开启、肖阿姨习惯左手开门等多种因素造成，而陆女士安装的门及门框对此影响比较轻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肖阿姨的诉请。
8: 一审的那个法官就说了，开关门用手，那左手就不会碰到我的门框了。他说他不可以的，他们家两个人必须要用左手。
4: 最终，在充分听取了双方的观点后，结合自己的实地体验，法官认为503室的门对504室业主出行带来的影响较小。
25: 那么我们相邻关系的审查要点，也就是有没有对相邻一方产生影响。那么我们今天去实地勘验了，也去进行了测量，同时也做了多次的进出实验。开门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影响啊，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同时这个开门会产生碰撞，不仅仅是这个503室重新装修的原因，还有这个房间设计的原因，以及这个504室的开门习惯都会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504室的房门它是外开的，那么对造成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之一。
4: 据此，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驳回肖阿姨诉请的决定。
25: 503和504的这个无论是空间啊，还是这个地理的这个距离，可能比很多就远亲不如近邻，天天朝夕相处，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就是彼此多一些容忍、忍让，然后把这个矛盾化解在最轻微的这么一个范围内。
4: 对此，503室的陆女士也表示，希望此次的判决能为这次纠纷画上句号，因为即便赢了官司，她也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8: 我妈为了这个事情整晚看睡不着觉，然后心肌梗塞了。你说这个我问谁去赔偿啊？我真的很苦恼的。
19: 邻里之间一扇门一堵墙，看似是生活琐事，实则考验着不动产使用的边界感和邻里相处的这个包容心。相邻权纠纷啊，需要当事人跳出一己之私的执念，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之道。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培训机构突然闭店，家长剩余课时费难退，闭店是啥原因？问题如何解决？
17: 因长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现在要进行转学处理。
3: 武汉一小村585人62人患癌，村民直指化工厂排污，真相到底是什么？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厂子有没有关系？
18: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19: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鞋环游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前一天还在正常上课的组织活动呢，啊，次日便悄然的关门停业了。济南经四路万达广场内的小海豚口才教育门店毫无征兆突然关停，众多家长预缴高额学费，剩余大量的课程无法正常学习。那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来看一看。
9: 京四路万达那边之前有个小海豚口才，就上个星期天的时候还在上课，并且还在组织活动。周一的时候，然后有家长再去上课，突然就发现人去楼空了。闭店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应该是还有13000左右。
17: 因长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现在要进行转学处理。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什么呢？对于刚刚交钱的学生，我们这个会做这个退费处理，我们会在10个工作日进行退款，其余的我们会做附近的转学处理。
11: 如果说后期调到别的地方去上课的话，是不是还需要补交费用呢？
17: 转到普通的大差不差的机构是不需要交费的，但是如果想转到市中区优质的一些培训机构，就是我们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以后，家长可能再承担个3块、5块，甚至是5块、8块，不会很高这样的一个材料耗材费。我们会在本周五之前去出这样的第一版的安置方案。
19: 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啊！大家伙儿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帮银铃6:30。咱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让我们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不过呢，随着年纪的增长，眼睛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说白内障，它让我们的眼睛逐渐失去透明度，看东西呢慢慢变得模糊。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吗？到什么程度需要手术呢？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张涵主任来给大家答疑解惑。你好，张主任。
12: 你好，主任。
19: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2: 大家好。
19: 我想请张主任首先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情况或者有这个病症，但是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是不是就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先请我们张主任给我们讲讲好吗？
12: 好的。作为我们的眼睛呢，就像一个照相机，有镜头有底板， 那么我们的白内障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出现了问题，老化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老年人，只有老年人才得白内障呢？其实从普遍的这个道理上讲，就是一个老化，老年人容易得，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老人啊，就是或者只有老人才能得白内障。
13: 明白。
12: 有一些年轻人这个晶体它的混浊也会比较早，啊，就是它这个零件容易老化，也容易得白内障。
13: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镜头老化，镜头出现模糊了，
12: 对，
13: 其实就是叫白内障啊。
12: 对，
13: 它并非是老年人专有啊。
12: 对，
13: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做好眼睛的这个，我们一直说要保护保护。那刚才您说了，说为什么能会得白内障，能具体再给我们再讲一讲，它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原因诱因啊？
12: 第一个就是年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一生当中会接触很多的光线，这种光线呢，有些是对眼睛是有害的，你比如紫外线、红外线，它都会对我们的晶体，我们的晶状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镜头产生损害，日积月累就会导致它的混浊，这就是出现了白内障。还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你比如说是糖尿病，它也可以容易导致我们的晶体周围的代谢环境出现了问题，出现白内障。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外伤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眼部的局部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晶状体浑浊，所以它的原因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但是对于白内障来讲呢，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年龄相关性的，老年性的就是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更为常见一些。
13: 那也就是说有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白内障分成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损害性的这种的区别，是吗？
12: 对对
13: 啊，如果从这两方面来讲，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天性白内障有哪些表现，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2: 作为先天性白内障，它和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有相当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它的浑浊程度不大，我们的就是

0: 称之为先天性白内障。
1: 那有没有什么
0: 几个月
1: 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表？比如说这孩子会有什么样表现？这家长就要多关注。
0: 那么你就是如果出生以后孩子不能够追物，啊，是，他们你看，我们都正常情况，如果一个事物过来了以后，他可以啊跟着东西看，
1: 嗯，
0: 啊眼睛会追随，
1: 嗯，
0: 但是对于先天性白内障比较严重的孩子，
1: 嗯，
0: 他就这种追随动作是没有的，
1: 啊，
0: 看不清的，啊，
1: 哦，明白。那咱们再接着说，说完了孩子之后，再说说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白内障，那如何早期的去发现这个中老年的白内障这样的情况？自己应该会有感受，是吧？
0: 对，
1: 嗯，
0: 对于这种白内障呢，他的感受呢，初期他是没有任何感受，
1: 嗯，
0: 随着白内障的加重呢，他会出现一些
1: 就是看不清嘛，
0: 对，看不清，他就会这种视觉障碍，
1: 嗯，
0: 会逐渐的加重，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本来是视力非常好的。突然啊，出现这种近视的加重，或者以前有花眼挺重的啊，出现这个花眼减轻了，或者呢是出现我们叫做昼盲现象等等这些视觉障碍。
1: 您说的这个突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之内就算突然？
0: 啊，就是短期内出现的这种情况
1: 啊，
0: 就是当然是它是也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您看，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在家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事儿不多，在家刷手机或者是看电视，或者近距离的看书时间比较长，然后一抬头也会出现这种就是短暂性的或者这种视力的下降，像这种情况跟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突然，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的属于这个调节障碍，
1: 嗯，
0: 啊，调节障碍和我们的白内障的视觉障碍还不一样，
1: 嗯，
0: 啊，
1: 那有的时候这个您用眼疲劳或者说到尤其到傍晚，然后这个光线比较弱的时候，哎，有些朋友还会出现一些看东西眩光啊，啊重影啊，然后晚上看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灯的后面有一条尾巴，有一个红晕，像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吗？
0: 这种情况呢，
1: 嗯，
0: 这和白内障也没有关系，
1: 也没关系
0: 啊，明白？它是一种也是一个视觉障碍和我们比如说屈光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眼睛屈光力啊出现了一些。啊，也是屈光的一些障碍，或者啊，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这种表现。
1: 但是听您解释了这么说，这个科普了这些之后，我发现好像这个白内障它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程度啊，还是能接受的。那为什么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就会出现有必须要做手术这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去做手术？然后做手术的效果怎么样？
0: 啊，
1: 嗯，
0: 这是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啊，就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我们用眼的需求也在变化。
1: 嗯，
0: 以往呢，就是能解决一个生活问题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的需要用眼的地方更多了，
1: 是
0: 啊，你比如说看手机啊，
1: 嗯，
0: 啊，看一些电视啊等等，出去旅游啊等等，都要一个好的视觉质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样出现一些障碍以后，这些完成的都很困难，那说就需要早期的。进行观察是否需要手术，
1: 嗯，那白内障手术现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0: 白内障手术呢和以往的手术不太一样了，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多采用白内障超手术化手术，
1: 嗯，
0: 啊，甚至呢现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用飞秒白内障进行辅助，啊，这样的话做的手术更加的精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带来的视觉感受和以前是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1: 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嗯，所有的白内障手就都需要去做手术，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必须要做了，就是完全看不见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或者影响生活质量这种情况。
0: 现在是主要是根据病人的用眼需求
1: 啊，
0: 我的用眼，我的这个视觉质量达不到我的生活要求，
1: 嗯，
0: 啊，学习要求，用眼需求达不到了，
1: 嗯，
0: 就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
1: 嗯，
0: 啊，现在是。
1: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放任，就是当然大部分不会这么选择啊，
0: 嗯，
1: 就如果说我们放任这个白内障，就是我们也不去做手术。然后呢，这个即使看不见，也不太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嗯，那任由它发展，会不会有更严重的结果或后果？
0: 会的。你像这个白内障最终的发展就是完全失明，
1: 就是做手术也治疗不回来了。
0: 不
1: 啊，
0: 它是完全可以就是通过手术让它视力恢复的。
1: 啊，
0: 这种失明是这样
1: 啊，
0: 但是呢，它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相关并发症。
1: 嗯，
0: 啊，就是对于一些眼部有一些特殊结构的患者，
1: 嗯，
0: 啊，比如眼睛比较小，
1: 嗯，
0: 啊，这个随着晶体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生，它的体积越来越大，
1: 嗯，
0: 可能会出现青光眼的发生，啊，如果这时候耽误了，那就会造成比 比较大的损失。
1: 所以说任何病都不能拖，尤其是眼睛，这是心灵的窗户，这个别说看不见了，就是看不清，有的时候觉得心里边都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说这个眼明才能心情愉悦。那咱就要说了，这个白内障能预防吗？我们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
0: 总体来说，刚才说的白内障它是一个老年性的问题，它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会必然出现一个晶状体的浑浊。但是呢，也有一些有害因素可能加速这个过程。你比如说有害光线啊，那么有害光线呢，我们可以通过你像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戴上一些护目镜，可减少这种有害光线的损伤。还有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它会引起晶状体浑浊的加速，那么我们控制好血糖，可能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白内障的成熟。还有一些问题，那就可能因素更加的复杂。简单的来说，你说白内障和吸烟的关系，也有大数据表明它和吸烟也有关系。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戒烟啊，减少这种将来的这种
1: 反应机率？
0: 这都是可以做的。所以说，不可就是说用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反正人体器官呢，就是它有一个性格，有个特性，就是你对它好，它一定会对你更好。眼睛一定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包括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啊，也要多多注意。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伙分享了这么专业并且是这么重要的知识啊。眼睛，咱就说大家伙天天离不开它，同时呢也是非常娇嫩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平时一定要多了解相关知识，好好的保护好它。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
0: 谢谢啊。
1: 希望您以后常来。
0: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谢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武汉一小村585人，62人患癌，村民直指化工厂排污，真相到底是什么？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厂子有没有关系？
3: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日呢，有媒体报道称说，武汉一个户籍人口为585人的小村庄，先后有62人罹患癌症或者是白血病，其中大多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一个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小村庄，怎么就变成了癌症村？真相到底是什么？高发病的背后，村民将祸根指向了村里长期排污的化工厂。
4: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张信村黄土坡村。村民徐文杰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儿媳先后被确诊白血病，如今妻子已经去世。
3: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我一个家两个白血病，这个白血病的概率是10万分之3。我说我一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自己也考虑是什么地方出了原因。
4: 徐文杰说，自己家几代人在此居住，从祖辈一直到邻近的村庄，从没有听过有类似的情况。在把遗传因素、饮食习惯等排除之后，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村北头，距离村民菜地仅一墙之隔的武汉市新洲区昌盛泡花碱厂。
3: 直到2022年，就村里一个小伙子举报反映这个昌盛泡花碱厂有污染，我就联想到家庭情况，通过一调查一了解，发现村子里面这么多癌症病人。说了，现在我们村子已经别的叫我们是癌症村，经村委统计是有62个人病逝于各种癌症或者白血病。
4: 根据村委会今年2月统计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以来，黄土坡村就有34人罹患癌症或白血病，其中19人已去世，15人正在治疗。据当地的村民介绍，之所以是2015年这个节点进行统计，是因为村里是2016年才通的自来水，此前大家都是饮用地下水。
3: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5: 那个水都是酱油色的呢他说没有毒，没有毒，怎么这个水是这个颜色呢？人能不能喝呢？他说是灌溉用的。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都是喝这种水，怎么说成的是灌溉的？
4: 穿过池塘和农田，记者跟着村民来到了工厂以前的排污沟，发现两个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但围墙边的排污沟还在，沟内还有一些黄褐色的污水。由于工厂的地势较高，排污沟就顺着坡蜿蜒而下，经过村民们的菜地汇入村里的水塘。 如今菜地里种红薯不出苗，杂草也都枯死。据介绍，武汉市昌盛炮花碱厂成立于1986年，原来是公社办的铁厂，直到2000年被承包者买断才更的名。经营范围包括炮花碱的制造，也就是硅酸钠，用在建材行业做粘合剂、塑凝剂。然而，武汉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的调查发现，这家工厂从开业就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许可等全套环保手续，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更让人震惊的是，武汉市政府曾发布相关的规定，明确生态控制线内禁止建化工厂，可这家厂恰好就卡在了生态红线里面。也就是说，从2016年法律生效那天起，这家厂就是违法存在。可直到2022年村民举报，它还在正常的生产。
1: 面对村民的举报，当地的环保部门也坚称昌盛炮花碱厂没有污染，而且工厂早已是停产，这和村民举报的内容是截然相反的。在当下严苛的环保要求之下，这家昌盛炮花碱厂为什么就是关不掉呢？
3: 当时村民就给我说的反映的是，他们已经打了忻州区环保局的电话，给他们的回复是说要下来调查了解，但是直接等到了9号没有环保局下来，4月7号我就打了这个市长热线就没有下来。
4: 面对村民多次举报，基层环保部门次次都说检测达标，然而第三方检测的数据则显示，当地污染水域的总检度达到29214毫克每升，超检测仪器的上限10倍多。2024年的6月，在昌盛炮花碱厂被环保部门勒令关停2年多之后，徐文杰家井中的金属锰的含量依然有0.312毫克每升，超标3倍。目前据村民2022年开始举报，已经过去了4年，黄土坡村村民却依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忻州区生态环境分局一直称该厂自行停产，但村民发现工厂一直在偷偷生产，关键生产设备未拆除。今年的3月，当村民向当地的环保部门要求公开执法检查记录、检测报告、原始数据等信息，也遭到了拒绝。
5: 他的那个回复和我们这边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6: 嗯，
5: 他就是回复上面写的，他什么都拆除了，他的旗帜还在。2025年11月3号还有那个收获材料。
1: 村民的血泪控诉与检测报告上的达标数据，究竟是谁在说谎？居民居高不下的癌症、白血病的发病率和该厂到底有没有关系？如何进行溯源、取证、定性？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的解读。
7: 那么这些村民如果受害了，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先可以上环保部门来投诉，要求环保部门查处这个化工厂，让政府帮来查明他们得癌症患病的原因，就是请求一种行政的处理。如果政府不能处理，那么他就可以上法院来起诉。这种上法院起诉呢，就是说他只要有工厂污染的证据、排污的证据，再一个他这边有患病受害的证据，环境侵权这个诉讼当中呢，还是非常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因为什么呢？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方面，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被告举证制，你这个工厂要否认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那么你就要举出受害者患的病是你污染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你不能证明，就可以确定是你污染的原因。到2014年，我们新环境保护法生效以后啊，要限期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如果不能补办的话，那就要进行停产，要进行关闭。村民的投诉，生态环境部门应该及时的查处是不是做环评了，是不是有排污许可，排污是否超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的环保部门不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那可能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呢，包括行政处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今后呢，像这个地方的污染要进行环境恢复啊，生态环境部门和当地政府应该切实担负起责任来，就可以要求一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要进行磋商，要恢复当地的环境。工厂现在还在生产的话，应该依法停产整治，还不能达标的话，那就应该关闭这样的工厂。
6: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8: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我们接着往下说，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用爱心点亮乡村希望。最近呢，济南外国语学校百名师生奔赴临沂，重走革命道路，开展公益支教。咱们来看一看。
9: 5月18号至20号，济南外国语学校百名师生来到临沂，开展重走革命之路，传承红色星火主题研学实践。研学首站，师生们走进沂蒙革命纪念馆和临沂市博物馆，透过珍贵文物与历史故事，重温烽火岁月，感悟沂蒙精神的时代力量。
10: 让我就是大受震撼，像就是展现出了一种就是沂蒙临沂人民的一种抗争精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展现了舍生忘死、甘于奉献，并且团结一致的抗争精神、民族精神和一种抗日的伟大的爱国精神。
11: 这次游览之旅能够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家乡，同时呢，也树立了我对家乡的自信和自豪。博物馆是行走的课堂。它能够帮助我拓宽眼界，获得课堂之外的知识，弥补知识空缺，也能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探究精神。
9: 研学之路不止于红色寻根，更延伸为一场暖心的公益实践。在费县薛庄镇抗大小学，少年们将自发筹备的文具、运动器材等捐赠给学校，并化身温柔热忱的小老师，为乡村孩童带来了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支教课程。
12: 我们学校一块儿给这个小学带了一些文创，然后我个人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跳绳这些运动用品。现在我们准备了两个 PPT， 让同学选择比较感兴趣的，就感觉同学们很热情活泼，然后也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然后而且感觉老师也非常不容易。
9: 支教课堂上，济南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轮番上阵，语文、美术、音乐、物理实验等课程精彩纷呈。高中生与小学生之间的趣味互动，既点燃了抗大小学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让几外学子读懂了支教的意义与价值。
13: 我觉得差距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们会更懂事一些。我选的是音乐课，然后要教他们唱的是明天会更好。我希望把爱与和平这个主题传递到更多的地方去，用歌声咏颂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这个期望。
9: 研学活动期间，师生们还来到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自然生态主题研学，前往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参观，在实景演绎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4: 无论我们的孩子走到哪里，他始终是有一颗红色的种子种在心里，能够带着这样一颗红色的种子，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走向世界各地，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现给世人，讲好中国故事，以后呢，在国外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1: 红色研学让学生们触摸到了历史，同时更读懂了担当。假日餐饮是居民消费活力集中释放的重要窗口，山东的餐饮市场也在持续升温。仅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5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25.2亿元，其中85家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0.53亿元。线下门店客流大幅攀升，各市热门商圈的品牌餐饮、特色老字号门店排队叫号量远超平日。山东的餐饮市场涌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1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济南市黑虎泉西路的宽厚里，在我身后啊是中华老字号野风酥。据我了解，这家店啊是济南地区的首家特色体验店。在店当中，我们可以买到像酥锅、高粱饴、平阴玫瑰花饼等等的特色产品。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2: 走进野风酥店里，琳琅满目的产品依次摆放在货架上，

0: 手工煎饼、高粱饴、家的味道等一系列文创产品，成为了消费者的首选产品。
1: 想起那个小时候的味道，来买一包尝一尝。
2: 家里孩子有吃过吗？
1: 有吃过，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据了解，野枫酥品牌创建于1918年，历经六代传承，已经形成十大系列、300多种单品，获得中华老字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项荣誉。济南野枫酥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俊亮说，老字号虽然有悠久的传统文化，但要永葆活力，必须要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消费者的习惯。
3: 首先拿回来他会看生产日期，其次配料表，配料表越干净，他们觉得这个产品就是越健康的。就是基于这个原则呢，我们就是拿最近最近的生产日期摆到店面给顾客来选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工厂这个制作搬到现场这个来，入口的东西他能看得到，他生产他觉得才安心。
0: 随着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野枫酥品牌负责人表示，将会在店面2楼为消费者打造煎饼体验区，不仅能让消费者现场制作煎饼，而且还能品尝到亲手制作的产品。野枫酥品牌负责人表示，首家体验店5月1日开业后的市场反馈远超预期，日销售额突破10000元。
3: 包括就是从配料啊、磨糊啊，一直到制作成品，最后自己做出来的煎饼，它可以通过现场我们配的这个馓子啊，还有这个芝麻油把自己做的这个煎饼现场卷起来再吃，品尝一下自己这个劳动成果。
0: 据了解，餐饮手店已成为城市商圈、县域商业体的流量压舱石，是商业体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客流的核心手段。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核心商圈引入餐饮手店后，整体客流平均提升15%以上，全业态营业额增长30%-35%。位于济南市万象城地铁口的商圈，新型经济正在点亮城市烟火。
4: 这是一个全家福的套餐啊，装起来很漂亮的。
5: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时尚的商圈，能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同时呀，也能看到中老年他们的身影。由此可见，他们的消费理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4: 我们考虑到了消费的人群，它的动线与阿胶先做的高度的这种重合。那通过数据推演，我们最终选择了在地铁开出了全球的首店。从5月1号的黄金周的第一天，阿胶先做正式的进入试营业的阶段。那通过这10多天的运营，我们从数据上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可喜的这种营收的这种现象，每天的销售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6: 首店经济不仅能够提升商业区域的客流量与消费粘性，更能够显著地推动周边商业业态的转型升级，形成首店引流、多业态协同、商业生态升级的良性循环。咱们接着往下说，浙江温州警方抓获了一个针对酒驾司机的敲诈勒索团伙。这个团伙专门在夜市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并以举报酒驾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数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的私了费。
7: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8: 我当时就喝了一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7: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刮擦痕迹。
9: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7: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对方驾驶员25200元。
8: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7: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 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9: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7: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六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6: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次再会。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3: 现在是晚上10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6: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16: 嗯，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
17: 嗯，
16: 哎，李主任，在三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17: 是的。
16: 啊，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17: 是的。
16: 啊，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17: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
16: 嗯
17: 啊，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
16: 嗯，
17: 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
16: 嗯，
17: 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
16: 嗯，
17: 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16: 嗯，是，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17: 它是这样啊，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16: 好的。
17: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6: 嗯，
17: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16: 嗯，
17: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16: 嗯，
17: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16: 嗯，
17: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16: 嗯
17: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16: 嗯
17: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16: 嗯，
17: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
16: 嗯，
17: 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
16: 嗯
17: 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 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里的诊法理论。
18: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17: 嗯、
18: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17: 是、嗯、
18: 是的。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其实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
17: 嗯、
18: 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17: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18: 哦，有变化的
17: 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18: 嗯
17: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18: 嗯
17: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18: 嗯
17: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18: 嗯，
17: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18: 嗯
17: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18: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17: 嗯、
18: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17: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18: 嗯，
17: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啊，
18: 嗯
17: 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18: 嗯
17: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18: 哦，
17: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18: 对，
17: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18: 嗯，
17: 是吧？
18: 对，
17: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18: 嗯
17: 啊，他的就会发红。
18: 嗯
17: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啊、也有对应的方子啊。
18: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17: 嗯、
18: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17: 是的，是的，是的。
18: 导线、
17: 嗯，
18: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17: 嗯、
18: 好吗？
17: 啊、哦，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18: 是的
17: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哈。
18: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17: 对，
18: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17: 是的啊、
18: 嗯，
17: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18: 不代表寿命短吧？
17: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18: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17: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
18: 会
17: 的，我说不会的
18: 啊！
17: 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18: 嗯
17: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18: 嗯，
17: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它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18: 是。
17: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18: 嗯，
17: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18: 导纹，
17: 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18: 很多人是这样的，
17: 锁链状的，
18: 哦，是的，
17: 锁链状的，
18: 有导纹，
17: 嗯，
18: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17: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18: 第一次看到，这是代表什么呢？
17: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18: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17: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啊，嗯。
18: 其实这个纹路，那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17: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18: 嗯嗯。
17: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18: 嗯 嗯。
17: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就是
18: 四根线，
17: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18: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17: 对，
18: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17: ，这根线。
18: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17: 暴露出来，
18: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17: 健康的。这个背背
18: 的
17: 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19: 嗯，
17: 是吧？
18: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17: 不是的
18: 啊，不是这样子，
17: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
18: 啊，
17: 健康线不健康
18: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17: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18: 天哪，我需要休息了。
17: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18: 是的，
17: 我这也有健康线，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18: 比较劳累，是吗？
17: 压力比较大。
18: 嗯，是，
17: 嗯，
18: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17: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18: 哦，
17: 啊，
18: 女右男左
17: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18: 后天，哦，
17: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18: 嗯，
17: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18: 对，
17: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18: 哇，
17: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18: 嗯，
17: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18: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17: 对呀，
18: 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是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17: 对，
18: 哦，
17: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18: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17: 你这正常。啊，你血压不高。
18: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17: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
18: 哦，
17: 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18: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17: 嗯，可以减一缩食。
18: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17: 对，是的，
18: 哦，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17: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18: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17: 并不清晰的这个
18: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17: 嗯，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8: 亚健康的状态，
17: 嗯，
18: 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17: 嗯，
18: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17: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18: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
17: 嗯，
18: 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
17: 嗯，
18: 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但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17: 对，
18: 啊，
17: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18: 嗯，
17: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哦，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18: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
17: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18: 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17: 对。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18: 嗯，
17: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18: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17: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18: 嗯，
17: 是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嗯，
18: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17: 是的，
18: 可以放心的。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
17: 嗯，
18: 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
17: 嗯，
18: 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
17: 嗯，
18: 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17: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
18: 嗯，
17: 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
18: 嗯，
17: 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
18: 嗯，
17: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手很细，
18: 嗯，
17: 代表什么？他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
18: 嗯，
17: 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
18: 嗯，
17: 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扶
18: 是这个纹路。
17: 对对，
18: 哦，
17: 这几个
18: 小竖纹
17: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啊。
18: 嗯，
17: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18: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
17: 嗯，
18: 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大拇指这个位置，
17: 嗯，
18: 如果有这个锁纹儿、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17: 是的，
18: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17: 是的，
18: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17: 嗯，
18: 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
17: 嗯，
18: 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17: 嗯，
18: 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17: 生命线，
18: 嗯，
17: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19: 嗯，
17: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18: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17: 对，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18: 是的。
17: 啊，
18: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嗯，血管。
17: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18: 是很好。
17: 嗯，
18: 哦，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17: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
18: 嗯，
17: 在这个地方。
18: 嗯，
17: 叉角这个地方。
18: 叉角，
17: 你看我不轻吧？
18: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17: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18: 哦，
17: 嗯，
18: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17: 对，
18: 我们的生命线。
17: 对
18: 啊，哦，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17: 对，
18: 哦，
17: 嗯，
18: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17: 哦，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18: 啊，您说。
17: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
18: 嗯，
17: 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18: 哦。
17: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18: 哦。
17: 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18: 是什么？
17: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
18: 哦，
17: 外伤啊，或者是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18: 嗯。
17: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18: 嗯，
17: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18: 嗯，
17: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18: 嗯，
17: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18: 嗯，
17: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18: 中暑的症状、
17: 哦，一些外因。
18: 嗯，
17: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18: 七情六欲，
17: 啊，
18: 是吗？
17: 七情
18: 哦，七情，
17: 不说六欲，
18: 哦，
17: 只先说七情。
18: 好的，
17: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18: 杨过吗？
17: 不对，为什么？
18: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啊。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境
17: 吧。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18: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17: 不对啊。
18: 啊，
17: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18: 小龙女。
17: 啊。
18: 哦。
17: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18: 嗯。
17: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18: 嗯，
17: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18: 对，
17: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18: 嗯。
17: 后来分开了之后，
18: 嗯，
17: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18: 嗯，
17: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
18: 哦、
17: 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18: 是，
17: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18: 嗯，
17: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18: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17: 肝，对
18: 啊、
17: 哦、嗯，
18: 思伤
17: 脾，
18: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吧？
17: 对，
18: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17: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18: 嗯，
17: 是吧？
18: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17: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18: 身体
17: 健康。
18: 哦，
17: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18: 嗯，
17: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18: 嗯，
17: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18: 嗯
17: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18: 嗯，
17: 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18: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7: 那你看，
18: 嗯，
17: 先说喜吧，
18: 嗯，
17: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18: 嗯
17: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18: 嗯，
17: 是不是？
18: 对，
17: 过度的大喜，
18: 大喜，
17: 结果人
18: 傻，就大悲了，
17: 就傻了，就大悲了，
18: 嗯，
17: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8: 嗯、
17: 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8: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7: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18: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17: 微微的发红。
18: 哦，
17: 微微的发红。
18: 发红代表你
17: 对吧？
18: 心情不错。
17: 心情不错。
18: 啊、
17: 哦、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18: 嗯，
17: 是吧？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18: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17: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18: 这也能看出来。
17: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18: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17: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18: 对、
17: 嗯、
18: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17: 对，
18: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17: 对
18: 吧？啊，
17: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18: 嗯，
17: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18: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17: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18: 悟性的高低
17: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
18: 哦、
17: 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再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18: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7: 啊、
18: 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17: 嗯、
18: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17: 可以的，可以的、
18: 啊、真的可以、啊、
17: 真的可以的、
18: 啊、
17: 你看啊， 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18: 嗯，
17: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18: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17: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18: 嗯嗯嗯，
17: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
18: 哦，就是很短，
17: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如果再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18: 哦，
17: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18: 哦，
17: 是吧？
18: 那您
17: 所以
18: 啊，您说，
17: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我爱学习。
18: 是。
19: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2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缘、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6: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17: 真的是有这样的。
18: 哦，真的有啊。
17: 真的有这样。
18: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17: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18: 嗯，不由天。
17: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18: 嗯。
17: 啊，这是第一。
18: 嗯。
17: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18: 嗯。
17: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 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18: 长出来的、
17: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18: 嗯，
17: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

0: 靠自己在努力。
1: 嗯，
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1: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0: 不用努力了
1: 就
0: OK 了，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好双白。
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1: 我就这样了，
0: 我就这样了，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1: 嗯，
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1: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嗯，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0: 但是呢，
1: 啊，
0: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1: 哦，还有提醒
0: 啊，可以看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1: 哦，
0: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1: 嗯，
0: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1: 嗯，又暴露了，
0: 又暴露了，
1: 嗯，
0: 代表什么？
1: 代表什么呀？
0: 代表你想法很多
1: 哦，
0: 多才多艺，
1: 这话，
0: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1: 嗯。
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1: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0: 不是，
1: 哦，
0: 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1: 预祝线，
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1: 哦，
0: 嗯，
1: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0: 不是一回事的，
1: 哦，懂了懂了
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祷文，
1: 嗯，
0: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祷文吗？
1: 这个祷文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0: 因为这个地方呢，
1: 啊，
0: 能 OK，
2: 能看电视，
0: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1: 啊，这是祷文是吗？
0: 祷文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祷文，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1: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0: 对，这个地方
1: 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0: 连接的，这个地方
1: 交接处，
0: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1: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0: 是的，
1: 改善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1: 嗯，
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1: 是的，
0: 嗯，
1: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嗯，
1: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0: 嗯，是的
1: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0: 嗯，会的，
1: 也会影响
0: 啊
1: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1: 嗯，
0: 现在我在说大怒，
1: 嗯，
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1: 嗯，
0: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1: 嗯，
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1: 怎么惩罚，啊，这个？
0: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1: 嗯，宣泄一下。
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1: 很憋得上是吧？
0: 很憋得上
1: 啊，
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1: 哦，
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1: 嗯，
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1: 嗯，然后生气了，
0: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1: 嗯，
0: 忍了很多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0: 对，
1: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0: 对，对，
1: 这个怒气转移了，
0: 对，
1: 哦，
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1: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0: 嗯，
1: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0: 是。

0: 是的，
1: 啊，
0: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1: 嗯，对。
0: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1: 有点
0: 青色。
1: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0: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1: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1: 想发个火是吗？
0: 颜色呢想发青啊，
1: 嗯，
0: 没有光泽，
1: 嗯嗯，
0: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1: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1: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气郁
1: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1: 嗯
0: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1: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的强弱，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嗯，
1: 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导纹的话，
0: 嗯，
1: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0: 对。
1: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0: 对，
1: 嗯，
0: 人要往前看嘛，
1: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0: 啊，是的，
1: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0: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1: 嗯，
0: 那再说悲吧。
1: 悲，
0: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瘀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1: 嗯，
0: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1: 哦，
0: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1: 是食欲不好，所以
0: 是吧？
1: 嗯，
0: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下
1: 出来了，
0: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1: 哦，
0: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1: 两边
0: 是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1: 嗯，
0: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1: 就是，
0: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1: 接我们的肺气。
0: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1: 嗯，
0: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1: 嗯，
0: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1: 嗯，
0: 代表他有肺癌。
1: 啊，
0: 肺癌，
1: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这肺不太好吧？
0: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1: 嗯，
0: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1: 悲不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1: 肺之，哦，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1: 伤心，
0: 哦，啊。
1: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1: 恐和惊，
0: 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1: 嗯，
0: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1: 嗯，
0: 是吧？你
1: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儿的走出去，
1: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架出去。
1: 嗯。
0: 所以呢， 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1: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1: 哦、
0: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1: 手掌
0: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1: 哦，
0: 咱不恐惧，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忧思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1: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
1: 嗯、
0: 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1: 嗯，
0: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1: 哦，
0: 啊，很多你看女，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1: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1: 斑点、
0: 嗯、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嗯，天热、
1: 哦、
0: 喝水少，
1: 嗯，
0: 出汗多，
1: 嗯，要注意
0: 津液不足。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不要看我的了，是介绍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 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1: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1: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1: 看看感情线
0: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指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1: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1: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1: 所以说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1: 啊，两条，
0: 对，
1: 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人好，
1: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0: 嗯
1: 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1: 情商，对，
0: 培养他的情商，
1: 你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0: 嗯，
1: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0: 是的。
1: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伸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1: 心脏出问题，
0: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1: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1: 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波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 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1: 嗯，是的，
0: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1: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1: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1: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1: 嗯。
0: 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1: 遗传，
0: 他有遗传，
1: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1: 嗯，
0: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1: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1: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1: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1: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0: 嗯，
1: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是吗？
0: 是的。
1: 嗯，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1: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 啊，
1: 嗯，
0: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1: 嗯，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0: 嗯，
1: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边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1: 嗯，
0: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
1: 嗯，
0: 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1: 嗯，
0: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帮助我们祛湿。
1: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
0: 嗯，
1: 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0: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1: 嗯，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0: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1: 乌梅汤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1: 嗯，
0: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1: 嗯，
0: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1: 收敛啊，
0: 收敛，
1: 嗯，
0: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1: 嗯，
0: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1: 嗯，
0: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1: 嗯，
0: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1: 对
0: 啊，喝一些这种含这个收涩的药物，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1: 嗯嗯，
0: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1: 嗯，
0: 啊。
1: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1: 下期见。
0: 下期见。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6: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留洋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助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那又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绿色种植管理、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4: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4: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4: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4: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欢迎您，李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李总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他在事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齐鲁农创客农民班以及乡村职业经理人，哎，今天咱们这个不是学员哈，是讲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来参加节目哈。今天您是第一位，而且呢还是90后的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代表，想问一下李秋李总，您感受如何？
7: 十分荣幸在这里接受采访，作为90后新农人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而且是这个系列中作为讲师身份来参加节目的第一位，对我而言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作为来自山东农业一线的创业者，我深知脚下这片土地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多年来我们扎根乡村，聚焦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种植的融合，努力让农业为科技赋能，为农民增收助力。有机会站在这里分享我们的探索与实践，既是对过往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前行的激励。
6: 嗯，真的是哈，咱们做了那么多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专栏了，今天还真是第一位啊，迎来了咱们第一位的这个讲师身份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个咱们李秋李总啊，可以说这个虽然是95后啊，很年轻，其实现在95后也不年轻了啊，但是呢咱们确实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哈。给大家先提前透露一下，刚才可能有朋友也听到了哈，他是留学归来的啊，我们不只是在国内读书，在国外也是学习了很多年啊，回来之后呢又进行了这个个人的创业，而且呢也是创业多次，可以说虽然年轻，但是呢经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也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哈。我觉得因为今天在节目直播前和李总在交流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是思路很好 啊，关键是呢，人家有这么多的这个中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和大家进行共同的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我们今天来聊了呢，肯定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啊。这个李总呢，也是参加了咱们这次这个投研的培训啊。从您如果要从这个学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这次培训您觉得呈现出来的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7: 这次投研培训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
6: 嗯，
7: 有几个亮点让我印象很深。课程紧扣我们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实际需求，既有政策解读，也有种植养殖、品牌营销、电商运营等实用技能。老师会带着我们分析省内甚至国内的成功样板，比如有的学员把传统果园做成农旅融合体验区，有的通过合作社抱团取暖闯市场。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可复制的路径，也激发了不少新想法。不是单向的讲课，而是分组研讨，大家在碰撞中能发现自己的短板，也能借鉴别人的经验。除了在课堂上学习，还配了有经验的产业导师做长期跟踪指导，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方式让我们落地执行更有底气。
6: 哎，其实扶上马再送一程这个词儿，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啊，因为咱们确实咱们农广校啊对学员呢真的是尽心尽力啊，不只是要让学得会，还能够真真切切的用得到，还得用得好，用得管用啊，这才行。所以说呢，扶上马再送一程，这就是咱们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刚才呢也提到了咱们其实学员之间啊，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比如说大家互相分享好的这个，比如把传统的果园做成农旅这个合作体验区啊抱团闯市场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这样的模式方法经验啊，是我们学员当中互相交流的一个学习知识的这么一个共享吧。同时呢，也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相当于咱们这个在农业领域的一个 MBA 啊，咱们不只是也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本领，同时呢也能了解到更多好的信息，最关键的是能够结识更多的资源在里面哈。那么通过咱们这次培训，您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7: 就是通过这次培训呢，补了我很多的知识短板，然后又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平台，更让我们这些投研之间呢形成了互助更进的一个氛围，感觉回去之后能带着更多的方法和信心带动乡亲们一起干。
6: 嗯，回去的时候这个咱们有没有给乡亲们去聊一聊，或者给你这个园区的咱们家庭农场的工人去给他们分享分享的？
7: 有
6: 啊，一般你分享的还能回忆起来是哪些内容吗？
7: 主要是给大家伙分享了一下我们种植经验，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电商模式的一些新方法，一些新措施，然后我们也落地实施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管理办法。
6: 其实这些都是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朋友在种养领域啊，可以说能够对他们个人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的。
7: 对对，
6: 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啊，我们的老农人朋友们啊，他们可能在一些种植管理上啊，或者是养殖管理上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方法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哈。但是呢，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需要掌握一些新的内容来助力咱们的农业生产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李秋李总啊，是位九五后，同时呢现在也和大家在侃侃而谈，谈得头头是道啊，这个让人一感觉哎呀，这个女子不简单啊，应该是学农学出身的，或者是一个农业院校毕业的啊。其实不是啊，我刚才就说了她是浏阳归来的，那也有可能朋友们会说，哎呀，是不是从人家国外的大牧场大农场上学习宝贵的经验而来的呢？是这样吗？
7: 不是
6: 啊，您是从哪个国家哪个大学毕业的？
7: 我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
6: 哎呀，听上去真洋气啊。这个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7: 我主要是学商业项目管理。
6: 你看了吗？我说吧，大家都猜错了，人家不是从国外的大农场大牧场回来的哈，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学这个商业管理的，而且呢这个是这个主动的选择回归咱们国家啊，来扎根咱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来进行创业的哈。这个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是 放弃了咱们在城市工作的这个机会，决定来回到家乡啊，进行这个农业方面的创作呢？
7: 其实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我也曾在城市里接触过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但是有一次回国探亲的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2017年底我回到乳山老家，看到村里有很多土地闲置，传统种植方法收益有限，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农业缺乏活力。偶然和乡亲们聊天时，大家提到希望有人能把新理念、新技术带回来，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那一刻我意识到，与其在城市的写字楼里做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不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家乡的田野里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我在曼大学的是商业技术管理，课程里强调用系统化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这与整合农业生产、品牌运营和市场渠道的需求非常契合。加上我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农业不仅是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更是能让农民增收、乡村留住人。2018年，我下定决心回国，从零开始考察土壤条件，引进节水灌溉、智慧监测设备，并逐步摸索出适合本地绿色果蔬种植模式。虽然当时起步很辛苦，但当第一批生态蔬菜顺利进入市场，乡亲们看在实实在在的收益时，我更加坚信当初的选择是对的。用商业管理的优势做农业，用绿色理念守护土地与未来。
6: 哇，听得我都已经入神了哈！我在听他是如何从一个这个喝洋墨水的这个留学生啊，回来脚踏实地来到我们的这个乡土大地啊，毅然决然的扎根在这里来做农业的哈。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曾经在城市里接触了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是做哪些方面的？不会是在城市销售农产品吧？
7: 哦，那个倒不是。之前在城市里其实接触过你像 AI 呀、计算机呀、一些航天领域的一些项目。但是不足以打动我。
6: 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哈。这个回老家当时应该是去的是父母家还是爷爷奶奶或姥姥爷家？
7: 去的我妈妈家里。
6: 哦，那应该是这个姥爷家是吧？
7: 对对对。
6: 啊，家里有地吗？
7: 家里有地的。
6: 啊，当时家里种的什么？
7: 当时他们在家里的地里头种了一些茄子呀、土豆呀，还有一些绿叶菜。我当时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说是妈，为什么外面他们种了那么多的韭菜？后来我妈看说是你傻吗？那不是韭菜，那是小麦。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次了解到农业，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想更多的了解到农业这片土地的一些知识。这也是一个让我初步踏入农业的一个开始。
6: 就小时候是整个成长过程没有在农村待过。
7: 没有没有，从小就是一直在城市里头长大，所以当时也很向往农村的生活，然后也很想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能播种一片我属于我自己的田地。
6: 哎，其实听了这个经历啊，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闹出过的笑话啊，说这个草长得真高啊，其实是麦苗啊，您是把草看成了韭菜哈。这个当然都是一样的哈，确确实实这个对农业不了解的朋友，特别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他可能对农业确实欠缺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哈，大家也会都会对农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像刚才李总提到了一样哈。那么你在创业初期啊，当时流转了多少亩地啊？
7: 我当时是流转了91亩土地。
6: 建大棚了吗？
7: 建了，当时是建设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
6: 哎呀，您看这上来就是建的不一样的啊，这个上来建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这个听说还配套了咱们包装加工车间和恒温厨师库，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啊，这个初期推进这些项目、这些基础建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怎么克服的？
7: 有，说实话，创业初期的那段时间确实挺磨人的，流转了90多亩土地，最先遇到的是 村民对于流转这件事的顾虑。
6: 嗯，
7: 大家担心失去土地经营权，收益反而没了保障。所以前期我们和村民沟通花了很大的力气，我和团队挨家挨户的聊，把项目规划和合作模式摆在桌面上，和村里头的老党员还有镇上的干部帮忙一起做见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真心想带着村民大家伙一起干。后来我们签了规范的流转协议，并承诺优先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参与建设和管护，这才慢慢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建17个智慧温室大棚的过程也不轻松，一是当地很少有大规模温室大棚建设，施工队经验不足，图纸和实际地形常有出入；二是部分关键设施，像自动通风、温湿度监测，需要从外地定制运输，周期非常长，安装调试复杂。所以我们一方面请有温室建设经验的工程团队提前来做实地勘测，针对乳山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设计专属方案。回头看，这些困难之所以能一步步克服，靠的其实是三点：一是和村民把发展前景讲清楚，赢得他们的信任；二是用专业化和提前谋划降低技术风险；三是多渠道按政策合规推进。当大棚第一次亮起补光灯，冷风库能稳定保存采收的果蔬时，我觉得所有的奔波和协调都值了。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撑起了基地的骨架，也为后来的标准化生产和连农带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6: 嗯，刚才提了个词儿叫推进啊，
7: 对，
6: 其实这个推进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艰难险阻，虽然说这个现在讲讲啊，就像故事一样，可能几句话就带过了，但是真的是只有做过的人才能去体会它当中的那种不容易哈。我记得在看资料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三新的发展理念啊，三个新哈，就是这个创新的新。这三新的发展理念是哪三新？
7: 是找准新定位，探索新模式，强化新服务。
6: 哦，这是三新的一个发展理念哈。能不能和大家也说一说，你是怎么找准这个绿色农业新定位的，并且是如何精准的去对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的呢？
7: 其实找准绿色农业这个新定位并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结合我们当时的调研、自身优势以及市场的趋势一步步推出来的。最初我们做了两轮摸底，一是返乡时走访周边县市的大型商超、社区生鲜店和电商平台，发现了消费者对于无公害和可溯源农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但本地的供应要么品质不足，要么价格偏高。另一轮是对标省内同类产区，发现多数仍以传统大宗种植为主，绿色标准化生产比例低，品牌化程度弱。这让我们意识到，绿色农业不仅能契合消费升级方向，还有差异化竞争的空档。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又对照自己的条件。我在英国学的是商业项目管理，擅长用系统方法整合生产、品控、销售环节，而且基地所在威海乳山，水质、土壤、阳光、温度适合番茄绿色种植。于是我们把绿色农业锁定为核心定位，并明确三个抓手：一是坚持生态种植，全程不用农药，推广有机肥、生物防治；二是建立可溯源体系，从播种、施肥到采收到分拣都有记录，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全流程；三是围绕中高端消费群体和城市社区直供需求，做小包装精品化产品，而不是低量走价的老路。在对接市场方面，我们先从小范围试销入手，跟几家注重食材安全的供应商、渠道商和电商平台建立了合作，收集口感、包装、配送等方面的反馈，快速更新产品规格和服务流程。之后借助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线上直播等平台，让乳山绿色果蔬形成初步认知度，再逐步拓展到连锁超市和一线商超渠道，这样定位 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市场需求、自身能力和资源结合三者匹配后的结果，也让后续新模式、新服务有了扎实的起点。
6: 嗯，创新性的商业运作模式加上我们非常良心化的种植管理哈，这样呢让我们的事业一步步的走上了正轨，让更多的朋友来接受，同时呢也认可了我们的产品哈。我们也是了解到您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坚持使用比如说像农家肥啊，推广咱们生物天敌防治啊，减少化学农药的一个依赖使用啊。那么这么做哈，虽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是很环保，而且呢吃起来很安全放心，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在乎的是会增加我们的种植成本，那这块您是怎么考量的？
7: 其实当时在做种植方案时，我们很清楚绿色防控和有机肥的投入会比常规化学防治成本要高，比如生物天敌的引入需要前期培育和定期投放，有机肥的采购和运输费用也比化肥要贵，但我们算的不是短期账，而是长期账。品质与安全是核心竞争力，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在意农产品的来源和安全性，尤其高端市场和大型商超客户对于农药残留几乎是零容忍。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可以从源头保证果蔬的口感与健康，也让我们顺利通过了绿色认证，建立可追溯体系。化学农药用多了，不仅会伤目标害虫，还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自然天敌平衡，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后期防治会更困难，花费也会更高。我们用生物天敌和有机肥是在修复和维护农田的生态系统，让土地越种越有劲儿。长期来看，反而降低了因土壤退化带来的减产风险。第三，带动农户认同与品牌信任。作为带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坚持绿色种植，乡亲们很难信服。通过示范棚的对比，让大家亲眼看到生态种植的产量稳定性和果蔬品质，他们才愿意跟着学，跟着改。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后续推广标准化生产和统一销售就顺畅得多，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降成本的方法，比如在基地配套堆肥区把干草粪肥使用菌田农法养土，形成有益菌，然后与农科院合作筛选本地高效益的天敌种类，提高投放成功率。事实证明，这条路走起来虽然说起步很困难，但换来了稳定的客源、良好的口碑，也让我们在绿色农业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也更稳。
6: 嗯，提到咱们这个种植管理，特别是这个绿色化啊，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这除了是咱们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以外，消费者其实更关心，因为生产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入口的。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的李秋李总呢，他主要是种什么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7: 我主要是种有机番茄的。
6: 番茄是大家这个日常餐桌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小水果盘里哈经常见到的。您都种哪几个品种？
7: 我目前的话，棚里头一共是有21个品种，然后它现在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品种是叫木心番茄和加红100。这个品种呢，它是属于一个口感型番茄，高糖高酸，大家伙吃起来呢，入口第一口的感觉呢是鲜酸，然后会体验到非常浓郁的番茄风味，后反过来的脆皮与甜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口感，吃起来会让大家口舌生津。
6: 我怎么感觉你说着有点像品味红酒的感觉哈，有好几个层次的感觉。
7: 对，这个品种呢是一个非常适宜生吃，然后给孩子老人吃的一个品种，而且大家伙吃起来呢会有一种小时候吃过的这个番茄的味道，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
6: 嗯，等于是一个水果西红柿是吧？现在种的面积或者是这产量怎么样？
7: 产量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呢，然后和深县那边合作签订了200亩的种植协议，然后在我们乳山当地呢也签了一个150亩的种植协议，一起鼓励着大家伙一起来种植，然后一起来挣钱。
6: 哎，所以说啊，有好的品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啊，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那么也有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注啊新品种，因为什么呢？老觉着那个老品种好像要淘汰了，要寻找几个新的啊。今天呢，给大家等于是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这么一个品种哈。此外呢，我们大家伙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李总啊，李总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
7: 我的手机号是18863065551，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打电话沟通一下番茄的种植，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6: 哎，大家伙如果没有记下来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今天的我们的农管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下方呢，就有李秋李总的联系方式啊，就他刚才说了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微信也是同号是吧？
7: 对，微信也是同号、
6: 啊。这个一般要购买的话，就是直接给您转账，然后就可以邮寄出去。
7: 对，我们可以全国邮寄。
6: 啊，那非常不错哈，朋友们，这个如果想尝尝鲜哈，因为这个品种也是，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听了各种各样的品种，西红柿的品种啊，其实名字，不像是这个红薯啊什么的听到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口感尝起来应该是非常惊艳的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好产业。好了，这样不要走开，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新时代新农村
4: 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浏阳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连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文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各位兄弟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的种植管理方面，或者是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2: 他们热爱自己。

0: 活力，
1: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接下来呢，和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李总打个招呼，欢迎您，李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李总哈。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那么上半段节目啊，和大家聊聊李总这些年来发展的一些这个好的思路哈，和好的做法。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下他现在主推的这个小番茄的一个品种啊，这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3: 叫木心。
2: 木心啊，这两个字怎么写？
3: 畜牧的牧，辛勤的辛。
2: 哦，畜牧的牧，辛勤的辛啊，这是一款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叫高糖西红柿是吧？
3: 对，它是一款高糖高酸风味非常足的一个口感类番茄。
2: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李总啊，他这个产业主推的就是绿色这个安全啊，让大家吃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品种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其实提到了咱们这个放心安全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孕妇啊、宝妈呀、宝宝啊之类的哈，因为特别是针对这种的群体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啊，也正好契合了您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针对宝妈群体，我听说您还推出了一个叫孕妈萌宝无农药绿色果蔬的这么一个套餐是吧？这个想法怎么想出来的？是因为当时你也怀孕了吗？
3: 对，这个套餐其实当时的想法源于我们在做市场回访的时候一个细节发现的，就是很多客户在购买果蔬时会特别提起家里有孕妇或者婴幼儿，对于食材的安全性要求会有比普通家庭要更高一些，不仅要无农药残留，还希望品种搭配能够兼具孕期营养和宝宝辅食的需求。但当时市面上绿色蔬菜多是散装或者是按品类零售的，针对这类人群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呢是非常的缺乏的，他们往往是需要自己花时间挑配然后搭配，这种方法是非常的麻烦又不放心的。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精准切入的细分需求，于是决定围绕孕妈加萌宝两个核心场景设计专属套餐。在产品设计上呢，我们做了三件事，一个是严选当季适合孕妇和婴幼儿的果蔬品种，比如富含叶酸的深绿叶菜、低敏的瓜果类，并确保全部来自于我们的绿色种植基地。二是按周或者是按月推出了组合包，搭配好主食、蔬果、辅食和辅材，减少宝妈们的挑选成本。三是提供额外的食用建议卡，注明不同月龄宝宝的适宜吃法及孕期营养提示，让套餐不仅是食材，也是一份安心的育儿帮手。推出后呢，市场反馈比预期的更积极，第一批在社群和合作母婴平台试销，3天内订单就超过了首月计划的60%。不少客户主动晒单并留言说，终于不用为每天买什么菜纠结了，复购率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二线城市中高收入宝妈群体接受度非常的高。同时这个套餐呢，也帮我们打开了母婴垂直渠道的合作机会，与几家知名母婴连锁和线上孕产平台搭建了直供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绿色果蔬的品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绿色农业不仅可以按照品质区分市场，还能围绕特定人群的深层需求去做精细化服务。孕妈萌宝套餐就是一个把安全、营养和便利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
2: 嗯，这个想法非常的好，这个创意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吸引力哈。这个其实做了农业节目这么多年了，听过很多的创新的思路，但是把这个孕妈加萌宝这样的一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的，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也确实，这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放心安全农产品的一个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为大家这个逐步从这个角度

0: 入我们的绿色放心安全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呢，农场呢除了放心绿色安全，同样在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过程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咱们的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它具体的一般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给咱们农场的种植又带来了哪些便利和提升，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在我们这里主要体现在生产监测和过程追溯，还有智能决策，还有产销协同这几个方面上。首先是生产环境监测，是我们主要种植区布设了温湿度、光照、土壤监测等传感器，数据实时上传到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能随时查看各棚区的微气候状态，出现异常可以及时调控控风、灌溉设备，避免凭经验、凭感觉造成的环境波动影响到作物生长。再就是可溯源，从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分拣各环节的操作时间、使用物料、执行人员等信息都会录入系统，生成唯一批次码，消费者们扫码就可以看到该批次果蔬的完整履历，不仅提升了信任度，也方便我们在出现问题时快速找准定位原因。最后是产销协同优化，通过系统掌握各品种的成熟进度，我们能更精准地安排采收计划和物流配送，减少了断供风险。同时结合线上订单与商超逐供数据，动态调整种植结构与供应节奏，让生产与市场需求贴合得更紧密。这些数字化手段让我们从种植的看天吃饭和凭经验操作转向可视化、可控化、可预判，一方面降低了人工巡检的环境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提升了品质稳定性与客户满意度，也为后续拓展中高端渠道和品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0: 那么刚才我们聊聊这个高科技农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一个大家很乐于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啊，聊一聊这个旅游，聊一聊农家乐。我从资料上也了解到，2024年啊，你打造了这个米果家的小饭馆农家乐，发展呢主要是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这么一种模式。想问一下李总，为什么会想到延伸这样的服务链条？运营以来，咱们游客的体验反馈怎么样呢？
1: 其实我们是看到单一采摘的季节性限制和附加值是有限的，很多来采摘的客户呢，在摘完西红柿后都是当天就往返了，停留时间比较短，消费很集中，难以形成持续的收益流。而我们在和游客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希望把周末或者假期变成一次沉浸式的乡村体验，不仅能摘到新鲜的果蔬，也能吃上地道的农家菜，带孩子在田野里玩一玩。于是我们尝试把种植基地、餐饮、休闲项目串起来，让吃玩购体验形成一个闭环服务链。具体做法有三步。第一是采摘与餐饮的联动，小饭馆主打现摘现做的菜品，比如刚从藤上摘下来的番茄可以做汤或者是凉拌，现抓的鸡炖粉条，刚摘的蔬菜清炒，用田间到餐桌的新鲜感留住游客的胃和记忆。第二是游玩项目嵌入了农业，设置了亲子农学体验课、手工作坊、田园徒步等项目，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能找到参与感。第三是延长停留和消费周期，配套农产品礼盒可以在现场购买，让游客离店也能带走米果家的味道。运营以来的反馈比我们预想要好得多，周末平均接待量稳定在120组左右，工作日也有30到50组的散客。问卷调研显示，超过85%的游客表示体验丰富， 超出预期，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家庭，对于农学体验课和手作环节评分是最高的。像富油路比较高的单纯采摘的模式，不少的客人会在节假日再次预约，并主动向亲友推荐。现在我们的餐饮收入占了整体营收的近四成，比纯采摘时期翻了一倍多，也带动我们自产果蔬的现场销售，形成二次转化。这一延伸让我们认识到，农业的价值不只在于产出优质的产品，更可以通过场景化服务，把吃游玩融合，让游客的停留和消费深度同步提升。
0: 嗯，不愧是学商业管理的哈，这个已经把单纯的种什么卖什么延伸到了吃喝玩乐游购娱啊，把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可以说一次一次的刷新了它的这个个人的一个极限啊，这个单品的一个极限，让大家呢从这个产品当中除了能够获得它的实用价值，更多的也能够感受到它带给大家的那种快乐。当然呢，这种模式也是我们今天将要推荐给大家的。肯定在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一般旅游嘛讲究串点成线，然后连成一个面啊，这样的话呢会辐射带动周围很多的农户，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好的机制了。那么我记得在看李总资料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一句话哈，叫一花独放不是春啊，这个叫满园什么春满园是吧啊，咱们那句诗，这个农场发展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咱们周边很多村民增收，能不能说一说咱们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1: 我们始终是认为呢，农场的发展呢不能只算自己的账，更要让周边的乡亲们共享成果，这也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的初衷。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的收益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稳定的地租收益，我们把村民零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过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固定租金，并且能做到按时足额的发放，这样村民不再亲自耕种，也能有一笔可持续可预观的现金流入，保障了基本生活来源。二是就近就业的岗位与工资性的收入，农场规范化种植、智慧化管理以及后续的采摘、农家乐、农产品加工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优先聘用流转土地的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从事种植管理、采收包装、餐饮服务、导游讲解等工作，获得长期或季节性的工资收入。例如农忙时期，我们每天用工就能达到几十人，平时也有稳定的管理与后勤岗位。参与农场季节性务工的村民人均月增收约3000到5000元。三是产业延伸带来的附加收益，随着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的模式成熟，一些村民还参与到了土特产销售，从中获得经营分成或者是服务报酬，这比单纯务工的收入空间更大。四是提供了技能升值与创业机会，农场定期组织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帮助村民掌握新技术。部分有能力的村民在掌握技术或了解市场后，开始自己尝试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或者特色餐饮以及电商销售，实现了自主增收。五是生活公共环境的改善，土地流转推动了土地集约利用和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配合村集体改善了道路、灌溉，村民的生活便利度和居住环境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总体来说，土地流转不仅让村民有了旱涝保收的地租，还通过就业、产业延伸、技能赋能，形成了多渠道的稳定增收路径。这种做法让农场发展与村民富裕共贫共振，真正体现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意义。
0: 真的是带动了咱们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呢也提升了大家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啊。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优先聘请当地留守的妇女啊进行就业，帮助他们年均增收3万元啊，还鼓励他们成长为技术的骨干。在带动咱们农村妇女实现自我价值方面，您感觉您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切切实实的帮助了他们呢？
1: 主要是稳定就业岗位，让他们安心干。农场在招聘时坚持本地优先，留守妇女优先，把采收、包装、果蔬分拣、农家乐服务等岗位定向开放给他们。由于这些工作大多可按季节或灵活时段安排，方便他们兼顾家庭照料，参与率比较高。岗位稳定意味着收入可持续，年均增收3万元的背后是按月发放工资与绩效奖励机制，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劳动带来的经济保障。再一个是经济培训赋能，让他们有能力干。针对留守妇女普遍缺乏现代农业技术、标准化作业的经验现状，我们开设了分层次培训班，包括智慧种植设备操作、农家乐服务等课程，并邀请技术员、外部讲师现场示范。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考核的方式，确保他们能真正掌握并在岗位应用，逐步摆脱凭体力干活的状态。三是搭建成长通道，让他们能向技术骨干进阶。对于表现突出、学习意愿强的妇女，我们会安排她参与生活生产计划定制、质量抽检、新人带教等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任务。比如说，有的妇女从最初的采摘工成长成为温室环境监控员，有的成为主讲老师，能够独立带团开展亲子体验课。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认可度，也让收入结构从单一的计件工资向基础工资加技能津贴、带教补贴多元化转变。四是树立示范效应，让他们带动更多的姐妹，我们通过宣传栏、村内微信群、乡镇妇联会议等渠道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收入变化，让更多的留守妇女看到家门口就业也能有奔头。一些已成为骨干的妇女主动担任志愿者，帮新入职的姐妹熟悉流程，缓解心理顾虑，形成互助共进的氛围。这种同伴引领不仅扩大了收益面，我们的做法不仅是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是通过稳岗、赋能、成长和示范，让留守妇女在获得经济收入益的同时积累技能，赢得尊重，拓展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了从被帮扶者到乡村振兴参与者与贡献者的转变。
0: 嗯，也是咱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时呢，也是让这些朋友呢在自我工作的同时啊，也得到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大家伙也都是能够抓住这个好的机遇，让自己共同进行成长的。那么作为2025年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产业啊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学员，参加这个项目对你的农场发展和个人意义啊有哪些收获呢？你给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吗？
1: 参与2025年年度山东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对我而言，既是一次系统学习的提升，也是一场从理念到实践深度的洗礼，拓宽了产业发展视野，强化了系统思维。项目中既有省内优秀带头人的案例分享，也有专家对乡村产业全链条运营的分析，让我跳出了单一农场经营的局限，开始从品种选择、生产管理、品牌打造、市场对接进行了整体化归求，提升了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项目安排了跨地区考察与小组研讨，促使我与不同资源的学员进行交流。培训强调带头人不仅是经营者，更是团队引领者和乡村共富的推动者，这让我重新审视了农场的管理方法，不仅关注产量与利润，更重视工人的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结合之前为留守妇女建设岗位与成长路径的经验，我在项目学习中进一步优化了培训课程与考核奖励，使团队稳定性和创新力同步增强。对个人而言，系统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提升了我的战略研判与公共表达能力，也让我对外争取项目支持、对接合作资源时更有底气。投研项目不仅为我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工具方法，更重要的是激励了将个体农场发展与 区域乡村振兴相融合的责任感和执行力，使我从一名会种地的农场主逐步成长为具有系统思维、整合能力和带动效应的乡村产业带头人。
0: 嗯，那么咱们节目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这样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这个发展打算之类的。
1: 嗯，其实我们下一步还是要打算推动这些产业、还有这个品种的一些推广，然后主要还是想带领大家伙呢从现在的现有的一些方式改变到现在的一个新方式的种植，然后教大家伙把这些农业的一些新技术能实现在土地上，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一起更多的创新，然后也能学到一些更多的新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今年新一年我们打算是复制基地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些更成熟的种植技术和运营模式向外吸收，并且吸纳周边的农户，统一标准化生产和品牌销售体系。现在我们还是设立了季节用工岗位，主要还是吸收周边的一些留守妇女和返乡青年。
0: 听出来了，咱们下一步还是除了自身发展以外，更多的要结合咱们大家伙的力量哈。这个自己不光得发展的好，更要带动周边的人一块儿去发展，这样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也是共促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哈，咱们还有好多话题感觉没有聊完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在节目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呢，也预祝咱们李秋李总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将来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新鲜的味道，同时呢也能带领更多的乡亲们一块走上致富的道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零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朱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 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源他爹，家里头养着五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哎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那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的。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的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哎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到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

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这儿不动弹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汪昌明被过来一看呢，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呀，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儿。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还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哎，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

0: 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的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儿，两头扣。
1: 哎呀，王上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扔一扔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啊，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在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儿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记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挂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
1: 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继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嗨嗨，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哎，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了，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您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继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啊。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倒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的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啊。这个小王源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源， 王源一共到了9岁的时候了，见母野人还真重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源，这王源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源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啊，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啊，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2-3天就可以到达，顶多10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2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 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元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呢，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了，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
0: 骨酥肉烂了。

0: 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呐，这玩意他根儿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这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元呢，根本对财产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元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 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源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源的身上。这时候王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束，王源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5宗13派81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头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源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先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源叫过来， 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蒲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蒲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蒲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8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4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3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3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3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武宗13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3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3门。要当上3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2弟子，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得一块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2撇，她那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她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陵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 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四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四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元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得怎么样？蒲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元，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啊、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元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元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元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白衣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了，乌良婆，师父，这么办得了，既然王元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元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元。王元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 结果跟小建模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
1: 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
0: 所以王元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
1: 行行行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0: 扭向回头问王元，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
1: 王元这个人直肠子，
0: 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
2: 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眼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
0: 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嗯，
1: 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
0: 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王元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
0: 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要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元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师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元当堂献艺。王元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
1: 我挺喜欢他，
0: 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
1: 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
0: 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元谢恩之毕，师徒住了10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鹤群靠。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茶园绿芒春绿色防控技术示范观摩活动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济南商河举办小麦测产竞赛，护航夏粮丰收。小麦灌浆机遭遇连阴雨，专家支招雨后田管保丰收。吴地8万亩牧草迎采收，盐碱地成增收聚宝盆。为推动茶园重大害虫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提升茶产业绿色生产水平，5月19号，茶园绿芒春绿色防控技术示范观摩活动在青岛市崂山区举行。在青岛万里江茶叶绿色防控示范基地，由省农科院植保所联合多家单位研发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中亮相。示范茶园全程未用化学杀虫剂，防效却与常规化防持平。绿芒春是崂山茶区头号害虫，专刺春茶嫩芽，重发年份可减产70%以上。因虫体隐蔽，危害症状滞后，防治难度极大。
9: 我们大概有7年时间，对于整个绿芒春的发生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很明确了，这个虫子呢，一般在当地是4月29号开始成熟了，到了成熟之后呢，一旦下雨，哎，这个虫子就出来了，哎，我们雨后第二天集中防治。我们用金龟子绿浆菌这个生物农药来防治。不仅呢对这个绿芒春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呢也非常的安全。
8: 基于这一发现，研究团队构建了春压机树、夏控成虫、秋断虫源、全年养生态的全过程技术体系。春季雨后使用绿浆菌压低弱虫基数，夏季利用智能监测配合杏柚剂和专用光源诱控成虫，秋季实施罩网阻隔回迁产卵，同时茶园建作蛇床草、涵养蜘蛛等天敌，蜘蛛数量增加7倍。
10: 进行这套体系以后吧，就是我们进行这个防控，这个技术来说吧，就春天就一点农药就不用打了，农残这个检测达到这个标准，达到15亩就都没有问题。说你看，原来我们买1000块钱一斤，现在我们就可以没有危害以后，这个茶叶这个品质都提高了，我们可以买到2000块钱一斤。
8: 通过将智能监测、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有机协同，茶园实现了从依赖化学农药向依赖生态系统持续控害的转变，为全国茶区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绿色生态方案。
1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态防控它要因地制宜，要解决就是我们产业的特点，要根据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它生物学的习性，这样呢一虫一策，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就那么一个可行的一个就是这个防控体系。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呢，把病虫害的这种精准的监测预警和高质量的防控 能够呢这个给做得更好。
8: 为加快小麦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济南市商河县启动第三届西溪农业杯小麦测产高产竞赛。本次高产竞赛主要围绕小麦平均亩产数据进行评比，旨在树立科学种田典型，推广良种、良机、良法，普及惠农服务举措。活动吸引30多个小麦种植主体参与，农技专家将对小麦的长势进行实地勘察与精准评估，选出1、2、3等奖。
12: 小麦测产的话，分为理论测产和实收测产。咱们现在因为小麦还没有收，所以要进行理论测产。理论测产的话，其实就是小麦三要素相乘，就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相乘，就是一个理论产量。
8: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商河县持续推进粮种、粮田、粮法、粮机、粮制深度融合，加快优质小麦品种迭代更新与先进种植技术集成应用，有效促进了小麦单产稳步提高，品质持续改善。
13: 我们设计了冬小麦全程管理的冬壮、春稳、中防和夏保全套方案，通过我们今天田间的观摩，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小麦生长态势是比较良好的。
8: 眼下商河县89.4万亩小麦灌浆顺畅，长势稳健，丰收底气十足。
12: 现在距离咱们小麦收获呀还有20天的时间，咱们应该是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干热风，一个是防倒伏。干热风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在发生之前啊，咱们喷一些磷酸二氢钾和云台树内酯，提前做好预防。
8: 5月17号以来，山东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天气，此次降雨虽补充了土壤伤情，但连阴雨寡照也带来田间渍涝、病害高发等风险。对此，省农科院专家给出了针对性建议。
14: 当前呢是小麦的灌浆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对小麦的生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5: 据我们测算啊，目前来看，一天的只要是天晴的话，那一天的我们产量形成啊，大约是有个50到70公斤。那现在的连雨天气啊，对我们这个光合作用啊，那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田间积水的话，那也会对我们根系啊造成一个局部的缺氧，造成我们根系的一个早衰。我们建议大家伙一定第一时间啊开沟沥水。那第二个就是等我们天晴以后啊，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植株啊还能保存着50%以上的绿叶面积，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啊喷洒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一定要配施上一部分无唑醇这样的光谱杀菌剂，避免我们这个病害啊再上来。
8: 眼下在滨州吴地县黄河三角洲8万亩牧草迎来采收期，昔日的几亩地逐渐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5: 在吴地县绿丰农业集团公司实验示范基地，四用黑麦草率先迎来采收，不同功能的智慧农机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和优质牧草品种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益。
16: 我们今年种的这个露丝麦5号啊，它的优势咱们耐盐碱、抗倒伏，产量高，比去年种的普通小黑麦啊，每亩地增产了200公斤，小一年每亩地增加了300元左右。我们年实行的是全程机械化，比往年呢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20%左右。
5: 几年前，这些种植牧草的地块大多还都是盐碱度1/1000左右的盐碱地。吴地县农业农村部门本着宜粮则粮、宜草则草的原则，引导龙头企业利用紫花苜蓿、四用黑麦草、耐盐碱棉花等作物，在基地开展牧草和棉草两熟种植。目前，这些地块的盐碱度已降至2%以下。
17: 棉草两熟这个技术啊，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在秋后啊种上一茬四用黑麦草，到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把它割掉，然后呢再压茬种植一茬短季棉，长此以往呢，我们这个地块上啊就能够种植这些不耐碱的作物了，比方说粮食啊，一些经济作物啊都行了。
5: 种植过程中，山东省农科院筛选出鲁木20、鲁四麦5号等5个耐盐碱牧草品种，并不断完善配套种、管、收等环节，全程机械化设备。同时，每年定期邀请农业大户、畜牧大户到种植基地观摩，进一步推广盐碱地综合改良技术。
18: 现在机械化这个水平，包括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获，到打捆上加工，这个全程机械化这些设备啊，也都这个成熟起来，也都配套起来了。大家对这个优质饲草这个作用认识了之后啊，所以这个优质饲草这个种植面积啊，在逐年扩大。
5: 目前我省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推广牧草种植80,000亩以上，其中推广棉草两熟种植模式50,000亩以上，产值突破1.6亿元。
8: 利津县强用油菜一物多用的独特优势，以生态方式改良盐碱土地，让贫瘠盐碱地逐步变身优质良田。
5: 在东营市利津县吉贤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示范田里，千亩油菜花长势旺盛，株状花繁。可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19: 在这边的地啊，大多是种冻土盐碱地，普通种植呢，只能以水稻、棉花为主。冬天呀，地表长期裸露，土壤发炎现象严重，不仅影响来年耕种，整体效益也不是很好。
5: 针对当地盐碱地利用的痛点，当地联合科研院所多次实地勘察，反复试验，最终选定耐盐碱油菜作为盐碱地改良先锋作物，引进优质耐盐碱油菜品种，开启盐碱地改良新尝试。
20: 我们选用的冬油菜品种啊，耐盐性强，能在含盐量在2%-6%的中重度滨海盐碱地上稳稳扎根，正常生长，树苗率能达到60%-90%。油菜的根系呢，它比较发达，能穿透板结的土壤，有效的疏松土质，同时吸收土壤里的盐分，降低根层的含盐量。油菜的秸秆还田后呢，还能大幅增加土壤里的有机质，提升土壤肥力，持续的改善土壤结构。经过一季的种植，就能让中重度盐碱地的土质得到明显的改善，为后续的粮食种植啊奠定良好的基础。
5: 除了生态改良成效显著，油菜种植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0: 目前呢，正在持续探索油菜加高粱的种植模式，然后油菜呢，亩均收益能达到1000元以上，高粱呢，亩均收益也能超过1000块钱，实现一地两用，一年两收，让盐碱地的那个含金量啊，它也大幅上升。
8: 巨野县举办第5届“真简爱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23对新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上午8时，集体婚礼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拉开帷幕。23对新人依次行拱手礼、执手礼和锦礼，并集体宣誓向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和婚礼陋习说不，争做婚嫁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倡导者和参与者。
21: 参加这次一个新形式，我认为我们俩还是非常的激动且开心，并且也是非常的自豪的，能够为家乡的这种移风易俗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参加集体婚礼，避免了铺张浪费情况，比较庄严，然后庄重，也比较浪漫。很多青年的朋友都会倾向于咱这一块儿。
8: 本届集体婚礼是巨野县连续第5年举办的“真简爱”品牌活动，仪式不仅保留了传统婚礼的庄重与美好，更融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涵。主办方也为每对新人准备了丰厚的移风易俗大礼包，通过典型示范，让婚事新办成为更多年轻人的自觉行动，让文明新风在林州大地蔚然成风。
23: 今年巨野县真简爱集体婚礼创新形式，定制爱情巴士作为婚车，低碳又喜庆，严格遵循中式礼制，赠送聚德大礼包和巨野工笔画麒麟送子图，既弘扬本土文化，又为新人送上独特祝福。
8: 莱西市近年来积极探索科技助残新路径，加快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在残疾人群体中落地应用，进而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5: 海氏海诺集团的生产车间里安装了智能仿生手的员工张新萌正熟练地进行产品组装作业，他双手配合默契，动作流畅自然，脑机接口灵巧手让他重新拥有了精细操作能力，如今已能自主完成抓握零件、夹取小件、持稳工具等各种精细动作。
24: 装上智能仿生手以后，干活顺畅多了，生活上也方便了，端杯水拿个东西不再找人帮忙了， 心里踏实多了。
0: 智能辅助设备支持项目将全面惠及企业近400名在职的残疾员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可持续的辅助保障体系。
5: 在莱西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多部门的协调帮助下，海氏海诺集团将科技助残融入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结合残疾人实际能力，开发物业、物流、手工技术等适配岗位，累计培训并聘用残疾人员工600多人。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搭建科技助残应用场景，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让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惠及残疾人群体。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8: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5: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5: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台湾是蝴蝶兰的原生地之一，不过这些年啊，台湾很多蝴蝶兰产业转到了大陆发展，在咱们山东就有不少台商专门繁育蝴蝶兰，在这里生活工作，早已经把山东当成了家。来自台湾高雄的苏俊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市面上非常
3: 这个颜色外面没有，
4: 咱不播这段行吗？
3: 就我们家有，因为这个东西
4: 一个人在找。
2: 很多人在找，
3: 对，很多人都会找。
4: 这个咱不播了。
2: 那我们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叫做秘密武器了。
6: 苏俊明展示的是他培育的蝴蝶兰新品种，经销商之所以不让看，是想独家经营这款新品。
4: 就这个吧，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厉害。
2: 我们有，我们有，不用担心，你拍得上了，你天天锁都给你锁到了。每天来给我看一下，都想藏都藏不知道藏哪里去了。
4: 哎呀，你打了招呼，他非得给你留住，太抢手了，好品种，新品种太抢手了。
7: 就对我们的立场就是说，苏总这个品种可能比我的话，它价格可以卖高一点，我也可以卖高一点。如果大家都有了，那就跟普通话没什么区别了。
6: 苏俊明隔三差五就推出蝴蝶兰新品，于是经销商成了他基地的常客。
4: 不让来，不让来，没空，没事别到我那来了。
25: 为什么不让来？
4: 那我买来的看看他有什么好东西啊。
2: 哎，这是什么？
4: 你问他都是订单，那都是订单，都是单子啊。好东西大家是都想要。
7: 其实是我们有点贪心了，在订单之外想多要点好的。
6: 来自台湾高雄的苏俊明，2015年把蝴蝶兰繁育基地建在了济宁市兖州区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内，园区内的20多家蝴蝶兰经销商是他的主要客户。
2: 原来是我从上海把苗运来这里卖给他们，然后来这里做售后服务，现在就直接在这设厂了。原来整个山东省我占了差不多有70%的产量。
6: 苏俊明来到兖州后，他提要求园区做基建，他以租赁的方式在这里繁育蝴蝶兰。随着规模扩大，新建的1万平方米的大棚投入使用。
2: 我们做的呢，就比人家又多了一层，而且我们在夹层之间呢，会再打热空气进去，所以它又比一般的3层又更保温了。
6: 苏俊明的蝴蝶兰一年能做到500万株，量大并且新品多。
2: 我这里上下2层1600平米啊，我光这个母本就有8万平，8万平你看什么概念？我这数量可了不得。目前国内摸的新品种最多的人是谁？是他。
7: 对，主培室的主管。
2: 主培室主管，我所有的品种第一颗都他在弄的。
4: 都是他在弄。
7: 对。
2: 经过他手头的新品种啊，超过3000个，这一点都不夸张哦。他是做的最多了，我是挑的最多了。
6: 苏俊明把家安在了上海，事业放在了兖州。
2: 小孩从幼儿园到现在大学都在这里念的，都在上海，然后大学在杭州念嘛，都在兖州了，现在全都在这里了，但是肯定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做大。
6: 苏俊明对蝴蝶兰未来的发展很有自信。
2: 14亿人，一人买一颗就14亿株啊，全世界没这么大的市场了。之前呢，我就看啊，这里绝对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新品种也会是最多的。
6: 山东光照充足，温度适宜，是仅次于广东的国内蝴蝶兰第二大产区。再加上兖州蝴蝶兰经销商多，园区鼎力配合，这是苏俊明把企业落户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2: 为什么会留呢？只有一个概念嘛，人好嘛，就这样而已嘛。
4: 山东人都实在。
2: 对，这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这里好打交，就这样而已。
6: 通过审定的一个新品种，苏俊明用兖州来命名。
2: 这个是兖州之星，算是回馈兖州吧。RHS 英国皇家兰艺协会。
6: 苏俊明已经将根深深地扎进这片热土。
2: 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现在都真的是叫去台湾不叫回台湾了，真的。原来都是去兖州，现在都是回兖州啊。现在就是词语上就这么改变了。去就是个过客啊，现在变成就是个过客啊。回那就是我长期就在那里了，你总不可能说去家吧，总是回家不是去家吧，是不是这样？
26: 在菏泽市，有人把面条做出了上百种花样，并且做成了上千万的买卖。这俩人呢，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网名，叫黑麦兄弟。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这黑麦兄弟的生意经。
27: 郭总，你们现在哪位置啊？哦，好的，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图片，我就在那个站前呢。
28: 一大早，尹国栋就急匆匆地赶到车站，今天他要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27: 这是陈总，
2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7: 好，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29: 从2019年底开始合作的，其实是真正上是第一次见面，全是用电话跟视频加去聊天，然后再去合作的。
30: 哎呀，郭总你好，我们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啊，第一次见面。 好好好，咱们去来看。好。
3: 那现在咱们这款是就是网红产品。
9: 对，就我们家那个、
3: 还有我们那个，现在我们做的，你们没做藜麦的，这
9: 藜麦
3: 的很
9: 好。藜麦像我们下面不想做的。
28: 这种面条就是陈俊在网络上卖的最火的网红产品。别看它颜色有点黑，模样不起眼儿，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万。
9: 我们最高的时候当天都可以做到一天十万单，一天三万块钱的话大概1200万左右吧。
28: 一天十万单，一年上千万，妥妥的网红爆款。因为面条做得好，他俩还得了一个外号黑麦兄弟。
9: 为什么叫黑麦兄弟呢？
3: 黑麦兄弟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比较黑
9: 多了，
3: 黑多了，这黑小麦本来是兄弟，因为种黑麦，我们两个黑麦兄弟。
28: 之前程志华和尹国栋有一个面粉厂，主要加工面粉，可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转型刻不容缓。
3: 这一个月那都赔几十万。后来呢，我们两个就考虑了一下网红特色，我们就从传统的生产模式转变成电商网红模式。
28: 要打造网红产品，就得与众不同，就得独一无二。程志华他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商机。在走访的过程中，一位村民给程志华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庙镇刘土城村的一个人种植了一种新式农产品，很多人都没见过。
10: 是那不腰整人那个我以为是高粱呢，我种错了，种品种种错了呢。
28: 这种黑色的作物一出现，就让程志华他们吃了一惊。
3: 你拿出来这个麦就叫黑小麦
9: 哦，
3: 在这个咱这边种植的很少
9: 哦，
3: 在内蒙和这个哈尔滨那边东北种植这比较多。
9: 这个没得小。
28: 黑小麦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它外表颜色接近黑色，麦香浓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3: 这真是真正找了一款特色的面粉。
28: 要磨出面粉并不难，可是要磨出营养又好吃的面粉就不那么容易了。
10: 什么是低温碾磨？打破传统的那个高温碾磨，以前那个铁磨都把小麦的粗纤维都破坏了，咱这个都破坏不掉，粗纤维特别多里边的，小麦里边的都没被破坏。以前的那个面粉都是把麸皮刨出外在外，咱这个是小麦麸皮全部在里面，
3: 口感很好，麦香味太浓了，对，很有嚼劲，而且你看透光很亮，到嘴里面爽化。
28: 不过单纯的黑麦面条并不是程志华兄弟俩的最终目标，他们要做花式黑麦杂粮面条。
3: 毕竟咱走的是电商渠道，太单一了吸引不了客户的眼球，要求呢花式花样特别多。
11: 这个铁锅菜肴品质就是好，
3: 嗯，
11: 像那鱼现在还限量还不会，
3: 我们就计划就是下一步开发三幺面条、三幺面粉、三幺面液。
11: 做这个东西少
3: 啊，
11: 一般它是做小麦面粉，
3: 嗯，
11: 做地瓜那个粉条，
3: 嗯，
11: 你用它做粉条，你用它做面粉，
3: 嗯，做面条，
11: 那就是深加工，那肯定好，
3: 很好吃。
11: 本地那个菜肴就是好东西，你想肯定发财，
3: 你也发财，
11: 你只要干这个东西肯定发财。
28: 听说程志华对这里的山药感兴趣，这位大爷立马化身吃播，现场表演起了生吃山药。
10: 哎呀，这个辣得好，
12: 好吃得很啊，又甜又香，越吃越想吃。
11: 咱这山药好吃，生吃脆甜，煮熟面甜，很好很好。
3: 下一步我们就跟你合作了，
11: 嗯，管
3: 借你的体验发大
11: 财，大量供应你做吧。
3: 那行，太好了。
28: 营养的黑麦加上好吃的山药，在程志华兄弟俩的手中变身成了好吃又营养的黑麦杂粮面条。
3: 来来来，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有营养，而且是粗粮，请大家呢提提宝贵意见啊。来来来。
13: 挺好吃的，清香味儿，吃着比较爽口爽滑，一股麦香味儿，
14: 尝嘴的就是那个口感，反正那个香喷喷那的。
15: 这属于粗粮，吃了就是不胖人，对我这几个是有好处。
3: 我们建这个厂是从传统的这个生产模式，逐步的走向电商。这几年电商的发展是突飞猛进。
0: 荞麦的刀削面啊，产自于高原的一种植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是工厂生产的，
3: 主要是为了做我们宣传，买货有一部分，但是主要就是让全国的代理商，全国的有志同道合的想做这个健康产品的人去指导我们这个厂生产这种产品。像这种和这种，这都是电商做得很好的，而且量非常大。我们有100到200种，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一袋面50斤，他们要吃上半年，它不好保存呀。所以我们现在就研究了一种1公斤的，还有这种500克的，还有这种2.5的。它容易保存，而且现在我们做的这种一四口，吃不完以后还能再拉上。它可以买不同的口味，你像这种是果蔬面粉，这种是杂粮面粉，这种大包装，它下面条的时候

0: 拿多了，他不舍得浪费，然后他就强吃也把它吃完。这种80克到100克是特别受欢迎的，正好吃一顿就可以了，他不感觉到饿，他有饱腹感，它属于杂粮产品。
1: 从磨面粉到加工面条，到研发网红产品，再到打造产业链，程志华和尹国栋不断创新，在黑麦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在梦想的田园中展翅翱翔，守望明天。
2: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同样是日照绿茶，风味区别能有多大呢？有人说啊，尝到了薯板栗香，有人说是满口花香。黄山群体种、福鼎大白、鸠坑种、龙鼎43，同一个产地却有4种截然不同的风味儿。那哪一种才是您杯里那口对味儿的茶呢？
3: 同样是日照绿茶，那不同品种做出的日照绿口味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呢，我冲泡了两杯，那左边这一杯呢是黄山群体种做的日照绿，目前呢也是最多的一种啊。它呢喝起来就是日照绿非常典型的薯板栗香，很醇厚，而且整个口感呢有层次，老茶人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款。那这一杯呢是福鼎大白做出的日照绿，它的喝起来就是清清亮亮的，有点花香，更柔更甜。如果说是刚开始尝试日照绿茶的新人哈、这一杯应该是比较喜欢的。那日照绿茶的品种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香气高扬、清甜柔和的鸠坑种，另外呢一种就是甜度明显、带点兰花韵的龙井43，这种呢很多人会把它做成扁形茶。那如果说你想喝鲜嫩高香、更加柔和清甜的，就可以选福鼎大白或者说龙井43。那如果说你想尝到日照绿非常典型的薯板栗香，而且更加有层次感、性价比也高的，就可以选择鸠坑种或者黄山群体种。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3: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2: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3: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

0: 别让作物着了凉。
1: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百万分之八百到一千二比较合适。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正是滕州马铃薯收获的关键期，三方高产中国型滕州马铃薯示范观摩会火热开启，近400名周边的种植户齐聚田间，实地见证三方产品的惊人表现。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管理，用上三方产品，究竟能创造出多高的亩产呢？惊喜产量超乎想象，我们马上到现场一探究竟。
4: 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
5: 三方高产中国行来了，
7: 用三方粮满仓，
8: 熟满筐。
9: 为助力滕州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方集团今年重磅启动了高产中国行的活动。今天的观摩会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技术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田间表现，让大家看到三方科技的力量，也看到我们与合作伙伴风雨同舟、诚信共赢的决心。
10: 三方高产中国行，滕州马铃薯测产开始。
11: 这个图图还说的啊，这个图图还太强了，
12: 个头比较大，比较匀溜，小的少，
13: 颜色亮度属性都可以，
14: 色泽还好，这个属性还好，知道吧？9000多到10000斤之间，最少最少是保守方式。
15: 我以前最多能产到7000斤，今年弄的这种产品，这个三方应系的不错，棒棒的。
16: 三方的品质好，质量好，从卖三方开始吧。已经卖了27年，从来没发生过给老百姓造成伤害。
17: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产方法，量到了我们这个地块垄距之间是62厘米，我们用的是长2米4垄的面积，得出了79.84斤，乘以1075.8，除以这块的面积除以8，得出了10736.48斤。考虑到沙土的杂质，50克以下的小土豆，我们最终商品属的产量9662.4斤。
18: 这一次在滕州马铃薯这一块做的肥料，主要是一个套餐性这个施肥方案，它是根据马铃薯4个生育时期，那么对肥料养分的不同需求而设计的。那么你比如说在底肥的时候，那么侧重于这个养分配比比较合理，中后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苗期啊，这个结属期啊，包括块茎这个膨大期，配备了不同的这个肥料产品，就是在科学施肥，既经济，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肥料这个利用吸收做到最大化。按照三方这个施肥方案，如果管理得当的话，一亩地保守一点增产可以达到1200斤到1500斤。
9: 马铃薯的这个观摩活动也会为我们下一步的马铃薯的施肥全程套餐方案做好一个很好的推广。
8: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3: 鲜食葡萄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要想让葡萄果穗造型美观，果粒大小均匀整齐，进一步提升鲜食葡萄的品质和商品价值，做好果穗整形管理至关重要。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掌握鲜食葡萄果穗整形的关键技术要点。
19: 对果穗整形，主要是通过剪除复穗、齐尖、穗尖以及疏粒等技术措施来完成。果穗整形时间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花序整形阶段，即在葡萄开花前的花序分离期进行，通过梳除花序上的部分分枝，掐掉过长花序的穗尖部分，使果穗大小

0: 穗形更趋于一致。第二阶段为果穗整形阶段，即在生理落果后果粒基本稳定时进行，目的是通过疏粒和疏除过紧的果穗分支来调控果穗的形状和重量，使每穗果的果粒数、果粒大小及紧密度大体一致，以保证每个果粒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这样成熟后的葡萄不仅外观好，且利于包装、运输和贮藏。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下在生产中如何进行果穗整形。花序整形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品种的特点和目标穗形来定。下面我们以目标穗形为圆柱形的巨峰葡萄为例，介绍花序整形的具体方法。在巨峰的花序分离期，先掐掉穗尖约1至3厘米，然后由下端的小花序分支向上计数，留14至16个分支，再将上面的大花序分支及副穗全部去掉，以使果穗形成长果柄穗形。若去掉大花序分支后，所保留的14至16个小花序分支中有个别花序分支偏长，还应适当截短，以确保将来果穗形状是圆柱形。葡萄坐果后，随着果实的生长，一些果穗上仍有些果粒偏小，或有小青粒、果实畸形、有锈斑的果粒。有些果穗穗形不整，个别部位果粒互相挤压，缺乏生长空间。这时需要经过疏除个别果穗分支和果粒，使果穗果粒整齐，粒数大体一致。对巨峰来说，穗形为圆柱形，穗重为350至400克的果品最受消费者喜爱。因此果穗整形时，首先要除去位于果穗上部的约3个较大的果穗分支，这样留在主穗轴上的枝轴小穗约为12或13个，穗长15至20厘米，果梗长10厘米左右。疏果时，首先疏除并残果、无核小粒果、过密果、朝内生长果，最后除去扰乱穗形的果，如枝轴过长的小穗，以保证果穗整齐且不塌尖、不松散，单粒重为11至12克。由于授粉不良形成的无核果粒不能正常发育膨大，疏粒应该在葡萄坐果且能区分果实有核无核时，也就是能区分大小果实进行。还以巨峰为例，巨峰无核果粒较多，在盛花15至20天后才能分出有无果核。不过疏粒过迟也会影响果实的膨大和果粉的形成，使商品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疏粒最迟也要在盛花后30至35天内完成。
1: 江苏省盐城市的瓜农丁卫东，自从给自家西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西瓜不仅长势好、产量高，品质也提升了不少，深受高端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丁大哥使用3只虎复合菌肥的心得体会。
2: 不要灰心，这苦心都正，以前到这时候这个叶子都黄了，又黄又薄，没劲儿，要经常追肥。我这个不需要经常追肥，我这个龙头都有劲啊，你看我这个瓜都要卖了，我这个叶子根上的叶子还这么有劲儿，又黑又亮，那就是用的这个肥料好啊，它不衰藤，有长效，一亩地4袋做底肥，它这个长势很平稳，不是一冲一冲的，它也不容易衰，反正感觉一直有劲儿，又能让你放心。
3: 丁卫东用3只虎种西瓜，不仅肥效长，不脱肥，不徒长，西瓜也格外受收购商的青睐。
2: 品质略有上升，主要就是糖度上，吃在嘴里甜度高，脆，水分足，入口即化，糖度能到12.5以上，那个收购价格高出几毛钱。那个经销商就是个标准，一般呢是卖给翡翠地，是我们江浙沪的最高端的品牌。这个瓜长势还不错，这个都有7、8斤，这个都有10斤，产量也比较好。最少高500斤到1000斤，正常磷粉。
4: 怎么用上3只虎的？
2: 用上3只虎也是跟我们3只虎的代经销商， 他人还蛮好的，跟我们来交谈了以后，叫我们试种，一试种就成功了，感觉蛮好的。那我一直用到现在，
4: 用几年了？
2: 最少四年了吧。
1: 俗话说呀，樱桃好吃树难栽，特别是大棚里的樱桃，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在潍坊林渠有一个樱桃示范园，据说啊，这里的樱桃长得好，是因为有一个秘密武器。
5: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林渠横里炉大樱桃示范园。哎，这里樱桃又大又红，那这里樱桃到底是怎么管理的呢？陈大哥，您看这个樱桃真是又大又红又好吃，刚刚尝了一个。咱这个樱桃的话是什么品种啊？
6: 大部分是梅枣。
5: 梅枣是吧？
6: 以梅枣为主啊。有梅枣，有先锋，有布鲁克斯。
5: 这么大的这个樱桃园有多少亩？大概
6: 十来亩地啊。
5: 十来亩地是吧？
6: 十来亩地啊。哦，
5: 我听说经常有在咱们这个朋友过来参观咱们的这个樱桃园啊，证明咱们种的特别好。有什么好的管理方法吗？
6: 全施的有机肥。家里豆饼口感糖度给味的好啊，这个温度控制啊吧，我就用的这个小喇叭。
5: 这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小喇叭是吗？
6: 对对，
5: 像一顶小帽子一样的小喇叭。那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使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谭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7: 这个小喇叭是一款智能化的测温的，主要是测咱们大棚里的环境温度。然后这是它的探头，通过太阳能板供电，当咱棚里的温度或者湿度啊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咱们通过咱们手机给咱们种植户啊进行预警。
5: 像这样一个大棚需要几个这样的小喇叭就可以？
7: 一般我们是一般是50米左右间隔装一台设备。
5: 50米左右，这样的话就是在种樱桃的农民朋友非常轻松来掌握咱们棚里的一些大棚湿度呀是吧，然后温度啊等等的。
7: 对，这是棚的温度较高了，35.6度，湿度的打开风口降温。基本上咱们全国包括新疆、西藏所有的设施农业，包括海南、三亚，基本上全部覆盖了。你看这个就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用户，各位老师，芸豆叶片什么情况，就是把有病害的芸豆的叶片你看发到我们平台上，然后我们作物专家，你看现在有3位专家进行已经回答了。
5: 陈大哥，咱这个小喇叭咱这使用多长时间了？
6: 使用2年呢。
5: 2年的时间了，感受怎么样？
6: 感到就挺好使，
5: 挺好使。
6: 樱桃对到温度很敏感，你到温度随时你得把控啊。你一旦把控不好，温度一高一低，它就容易裂果，容易什么的哈。
5: 据我们了解呢，在林渠县呀，有80%农户已经用上了这一个个的小喇叭，简单、高效、便捷的农业技术正通过这一个个小喇叭传递到千家万户，真正的改变了农民的管理种植模式。
1: 樱桃番茄啊，个头相对比较小，口感不错，大伙儿喜欢吃，效益不错，农户们呢也喜欢种。那今天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个樱桃番茄的新品种，它的糖度啊和西瓜有的一拼，这得多甜呢！
8: 基本上就是90%吧，熟到熟了。
9: 你家这
10: 啊？不是不是，
9: 这个甜，
8: 这个甜，这个肯定甜。
11: 果然好吃，
8: 很好吃。
12: 刚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之后香味儿比较浓郁。
8: 口感怎么样？
12: 口感非常脆甜，
11: 纯甜口的，咬了之后感觉那个种子能爆满口，还有它的汁水很足。
0: 这种樱桃番茄叫金阳蜜珠，是烟台农科院选育出来的，2020年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糖度比较高。
13: 刚才我们测的这个品种糖度是14。实际上这个品种还没达到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5度。正常呢，它的糖度范围一般是8到15度，比正常的其他品种吧，高个3-4度。
0: 专家介绍，普通品种的西瓜糖度一般在6到13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金阳蜜珠比普通的西瓜还要甜，口感出众。
13: 这是我们那个金阳蜜珠果实的品质检测报告，里边吧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10种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苏氨酸、四氨酸、谷氨酸含量也特别高，还有2种有机酸、5种维生素，同时还富含那个壳中糖、壳中蛋白，富含40种风味物质，含量特别高的是贝塔胡萝卜素。正常的品种一般含量在30到40之间，我们这品种可以达到50以上。
8: 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高了有什么好处？
13: 贝塔胡萝卜素吧，主要是对那个人的眼睛有，就是有益那个人眼睛预防近视，有这个功效。
0: 经过抗病性鉴定，这个品种高抗灰霉病、晚疫病和细菌性斑点病，同时它既耐低温又适应高温，冬季、早春、夏季都能种植。
9: 我们这个品种呢，在北方主要是设施栽培，中西部像甘肃、宁夏的话，露天栽培品质会更好。
0: 目前该品种在烟台农科院示范展示种植，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利用遮阳网、风机、湿帘和各类传感器等设备进行智能化控制，产量相对比较高。
9: 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智能温室的这个生产模式，周年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5000公斤每年。在常规的日光温室条件下呢，能达到4000公斤。同等情况下会比这个常规品种提高产量6%。
13: 主要适用于吧，你像那个高端客户，如那个采摘员，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15: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16: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15: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16: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 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14: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16: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14: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16: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4: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这炎热的夏季啊，高温炙热的天气让我们也感觉到浑身透不过气来，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很多肌肤的问题。 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呢，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 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 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你好，大家好，各位好。
1: 欢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一见到张主任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因为张主任的皮肤真的太好了。不愧为皮肤科的主任，平时对这个皮肤管理方面一定是很有心得，是不是？啊，对呀，皮肤科大夫相对来说还要注意打理自己的皮肤的，是，首先要
0: 把自己打理好才容易说服别人。
1: 是的，
0: 是。那我们其实前面也说到了，夏天的阳光特别强烈，应该说在一年四季中，这个夏天是我们这个皮肤受到外界就是干扰的一个非常强烈波动很大的一个时刻，是吗？
1: 对，夏天应该是皮肤遭受这个伤害最大的一个季节。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很多 就是朋友啊，他这个皮肤啊汗腺特别旺盛，这个新陈代谢也特别旺盛，就这个皮脂啊分泌也是特别旺盛，
1: 对，
0: 一天下来总是这个油乎乎的，
1: 油乎乎汗乎乎的，
0: 对，这个一旦有了油有了汗，那随之而来的可能就一些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
1: 一些皮肤问题出现了，最常见的痤疮是吗？
0: 对，
1: 你看夏季的汗腺炎是吧，汗疹呀，痱子啊，
0: 嗯，夏季皮炎，这些都很多呢，
1: 都很多，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里边一个
0: 出汗多出油多有关系，
1: 一个状态有关系，是吗？嗯，
0: 是。其实在这个夏天最常见的这几种就是皮肤疾病，还是其实说到原因的话，诱因的话，很容易归类，就是因为这个天热导致我们的皮肤出汗出油多，是吗？
1: 对，出汗出油多以后就会引起一切的问题，容易皮肤感染。
0: 哦，
1: 哎，夏天你看到夏天了以后，你看这就是出汗多了以后，皮肤的抵抗力就会差一些，那毛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进行繁殖。小孩子也是这样，皮肤表面的抵抗力差，容易引起皮肤的感染。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啊，皮肤上出现一些脓疱疮，其实就是细菌感染了。那我们看到好多的年轻小伙子啊，出现的都是疖肿啊，
0: 是吧？毛囊炎，你看脸上就出现那种小结肿、毛囊炎，小孩子也有。哎呦，最近也是特别的多，就皮肤感染的情况。
1: 嗯，是。其实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说，哎，要不就是上火了，要不就说你洗脸没洗干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0: 对，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上火了。
1: 嗯，
0: 那中医里呢，其实他也就是觉得是上火了。
1: 是，其实跟这个火确实有关系，是吗？
0: 对，中医认为他就是上火了，然后就开始泻
1: 火旺盛。
0: 啊，对。那我们西医就觉得他皮肤上有感染啊，
1: 皮肤
0: 表面啊出现了这个皮肤一些细菌的感染，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了。你像痤疮，可能就痤疮病毒杆菌的感染；那么脓疱疮呢，它可能就是菌铺菌的感染啊，或者链球菌的感染这样的感染，就细菌啊。
1: 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常见的这个痤疮吧。其实说到痤疮，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关心，因为好像我过了那个青春期，过了那个年龄段了，这个痤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实际上这个痤疮好像分布年龄段挺广的，是吗？
0: 对，痤疮其实它最常见的发病年龄还是15到30岁哈。但是呢，现在好的小孩子10岁啊、11、12岁啊就开始发病了。那也有一些到了30多岁呢还是不好，到40、50岁可能还发病。所以痤疮呢发病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1: 是。
0: 那有一些呢还也是特别的重，说对大家的影响，外在这个美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是。可能很多朋友，哎，特别是年龄稍大点朋友，30多岁朋友长一个长个青春痘，就会说，哎呀，我这是返老还童了，我又青春了。
0: 对。
1: 哎，开心的不得了。其实这个青春痘它有时候这个年龄的范围还是波及挺广的。
0: 对，其实它就是到了青春后如果还出现了这个痤疮呢，可能具体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有一些问题的，还是找找原因去了。
1: 长痘痘有可能是机体出现异常了。
0: 对，你比如说青春期是最常见的一个痘痘的发病周期，15到30岁。如果你30岁以后还老是起，40、50岁还不好的话，那就再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要找一下了。当然与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是有些好的它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呀、这个就饮食的问题呀、或者压力的问题，就是还有就睡眠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了。
1: 是。那这痤疮就应该产生的这个分布的这个年龄，是不是就能看出这个痤疮它产生的原因呀？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呢？
0: 对，可能会去找一下这方面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要找一下除了内分泌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1: 一般还有什么原因呢？除了
0: 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可能是过度劳累啊、紧张啊、情绪低落啊，或者是就饮食方面的原因啊、再加上就是睡眠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他痤疮的持续的不好
1: 啊。这个长痘痘原来很多原因呀、
0: 好多的原因的，
1: 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可能这个环境啊，休息不好啊，
0: 饮食住行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因，
1: 都会引起的，
0: 都有一些、
1: 都会反映到我们的皮肤上长痘。
0: 对对对，
1: 是。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痘痘长在哪个部位，跟我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长在只要不长在脸上，其实应该说长到别人脸上。这当然这是之前听过的一个笑话。其实这个痘痘好发的部位应该是不只局限于在脸上。
0: 对，痘痘其实不光发生在脸上，那么有的就出现胸前啊、背部啊。这比较多一些
1: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汗腺和这个
0: 皮脂分泌多的部位，
1: 皮脂分泌多的部位容易长。
0: 对，
1: 就是说白了是个堵塞，是吗？
0: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脸上不怎么长，但是有些就只发生在胸前背部特别严重。
1: 是。其实以我过来人的经验，我

0: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除了就是在青春期脸上好长痘之外，很多特别是年龄稍微再偏长一点的，背部经常会长一些痘，好像是因为这个洗澡不太好清理这个部位，是这样子吗？
1: 啊，对，背部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背部确实是不容易洗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部位就会皮脂分泌多，那长期的皮脂分泌增多就会堵塞毛孔，引起一些毛囊炎来。
0: 哦，
1: 就这个部位洗澡的时候还是特别重点的要洗一下，特别是油脂分泌多的人，是吧？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种的痘痘，其实它这个分型还不太一样，什么有轻有重，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临床分型还是挺多见的，一般在临床我们都分为三度四肌嘛，对吧？
0: 三度四肌，
1: 三度四肌，三度四肌就一二三度，三度四肌就分为一二三四肌啊。你像轻中重度这三度四肌呢，就一二三四肌啊。那么我们根据
0: 判断怎么去看啊？
1: 你像轻中重度，你看轻度主要是以粉刺为主，
0: 就是粉刺，
1: 对，粉刺为主，那么可能会有少量的一些丘疹，就是非常少。到了中度的呢，它除了粉刺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炎性的丘疹、脓泡之类的。那到了重度呢，它就是除了粉刺、炎性丘疹、脓泡之外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皮损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一些，对于人的外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些。那有的人可能满脸都会出现这种结节囊肿，就非常影响这人的外在美。所以说这个痤疮有的真的是很严重，你都想象不到它有多严重。
0: 是不是这个到了一般二级以上，很多朋友二级以上就要选择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对，一般的轻度的，如果说少量的，可能你自己经过一些护理，经过一些一应护肤品的使用，可能也会慢慢的改善。但到中度以上呢，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治疗了。因为中度以上你要是老不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粗大，引起痘坑的发生，引起就是疤痕的产生了，
0: 就容易留下这个疤痕了。
1: 对，容易留下疤痕了。
0: 是，
1: 所以还要及时治疗。
0: 我以为这个疤痕留下是跟体质有关系，其实不一定是跟痘痘有关系。
1: 对，与它痘痘就是发生的这个性质有关系。你是性质是深度累积到深度有关系，那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有关系。
0: 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临床上您见过不少这样的爱长痘的这些朋友们，他一般男性多女性多呀？
1: 一般的男性会多一些。因
0: 为什么男性会多？
1: 因为男性的性激素性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痘痘的发生还是它的发病机制有那么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就是男性激素的发生，男性激素的增多以后引起的皮脂腺的增生活跃，皮脂分泌的增多，对男性来说它的油脂分泌还是更多一些，对吧？那再就是那个皮脂分泌增多以后很容易就堵塞毛囊口，然后就引起我们看到的一些粉刺啊，一些黑头和白头粉刺。那有时候我们毛囊里边还有一些细菌，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的产生，大量的繁殖就会引起炎症的发生，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你看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还有一些脓泡的出现。所以说皮损就表现各不相同了。那么有些个体体质，有些人就是免疫功能发生的比较反应比较强烈的话，它就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了一些结节啊、囊肿啊，就反应就比较厉害一些，表现也比较夸张一些，所以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临床表现。
0: 是，其实您前面介绍到的一种就是可能长期的这个脸上或者身上存在这个痤疮，再加上经过治疗还是反复发作的话，那这样的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是它的机体的原因呢？
1: 对，如果说反反复复发生的，我们往往也会给它检查一下，比如说女性我们会给它做腹部 B 超，查查它有没有多囊卵巢啊。
0: 多囊卵巢会导致出现？
1: 对，多囊卵巢就是容易出现痤疮比较重一些。那再就是有时候给它查查内分泌，看它有没有内分泌激素的紊乱，然后给它查一查，找找原因。那再就再找一下别的原因，比如说饮食的、情绪的、化妆的，还有一些药物也可以引起来。
0: 药物也会，
1: 对，药物也会引起来。你像长期使用一些，比如说激素啊，
0: 激素类的药物，
1: 对对，激素药物使用 就是有些人他需要去使用前期的啊，比如说还需要使用的免疫制剂的，比如说肾移植以后他要使用一些免疫制剂，那他也很容易引起这个痤疮病毒杆菌的大量繁殖，引起一些特别重的一些痤疮。
0: 嗯，
1: 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问一问他有没有这些诱因，有没有这些就容易就是引起痤疮为什么加重的这些原因，去找一找原因，去给他一起分析。
0: 是，其实前面您介绍到了对于这个痤疮，应该他说它产生可能是真的是跟我们不单单来说只是个皮肤问题，它可能产生这个痤疮就跟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一些功能啊一些紊乱啊都是有关系的，
1: 内分泌紊乱，以及机体的紊乱，免疫的紊乱可能都有关系，当然与遗传也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父母容易长粉刺，那他孩子也是容易长粉刺。
0: 是，所以说
1: 好多的原因。
0: 所以说如果说皮肤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容小窥，应该说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信号了。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在自己这个肌肤管理上皮肤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痤疮出现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内也有外在的原因，但是很多这个发现出现痤疮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皮肤分型有关系啊？好多朋友我看这种特别让人嫉妒的这种中性皮肤它就不太长痤疮，这个油性的混合性的就很容易长。
1: 对呀，就是油性皮肤就容易长，还是说我们的痤疮的发生的机理与油脂分泌多有关系，与油脂分泌多引起的毛孔堵塞有关系。
0: 是吧，那我要是长痤疮的话，那我勤洗脸，我使劲洗，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吗？
1: 就是，当然清洁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洗的过度了也不好，
0: 也不好吗？
1: 也不建议天天洗，洗的太多，洗的多了以后它反而刺激这个皮脂分泌的更多一些，所以不建议你洗的太过度。
0: 是，我看很多特别是更讲究的一些女性朋友会使用一些磨砂膏啊来洗皮肤啊，或者是洗脸或洗澡的话，那样子建不建议用的？
1: 那其实就是磨砂膏它可能会让皮肤洗得比较干净一些，但是这个磨砂膏同时对皮肤的屏障功能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也不建议洗得太过度了，那你可能让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它会引起别的问题
0: 啊。
1: 所以说不建议洗得太多了，一天洗上两次就可以了。
0: 所以说是把双刃剑呢。
1: 对，
0: 那如果说出现了痤疮就是痘痘，很多朋友我发现特别是在家里有那种针粉刺针，不知道您见过没有，然后去把这个痤疮给挑开，把这个黑头挑出来，这个到底痘痘能不能挤啊？
1: 对，这个痘痘其实就是如果说对于粉刺性的痘痘，你可以就是白头和黑头粉刺，你可以用这个粉刺针巧妙的把它挤出来。但是你如果说你硬挤的话还真是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在医院里挤我们是有技巧的哈，比较容易就挤出来了，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挤，你可能在使劲挤可能还挤歪了，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的粗大。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挤，
0: 留下个疤痕，
1: 对，留下一些毛孔粗大，这个毛孔粗大也是看起来也不好看。
0: 是，
1: 所以说将来后期还得去做一下处理。
0: 是，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这朋友在挤痘痘的时候他不讲究位置的，可能像我们这个危险三角区说是不能去挤，
1: 这个危险三角区也是不建议挤，特别是一些炎性的丘疹，你像红红的丘疹啊，还有些脓泡，这都不建议挤的。挤的话很容易就是引起炎症的扩散，炎症的扩散到脑内，所以引起这个脑内的感染。
0: 所以说叫危险三角区。
1: 对，危险三角区还是不建议去挤的。
0: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有痘痘，你又不让我挤。那我这痘痘怎么去掉啊？ 有什么好帮好方法吗？
1: 是，其实痘痘现在治疗痘痘的方法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医院里有中药的，有西药的，有药物的，有物理的，就是
0: 这么多种，
1: 哎，各种方法。你看还有一些光电的治疗，激光的治疗，果酸的治疗，就是光动力的治疗，就各种方法现在很多了。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分型，它的表型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0: 那怎么选择呀？
1: 那就是根据它的表型了，它的轻重程度，它的三度四级的这个临床表型去选。
0: 那由轻到重您给我们讲讲。
1: 有粉刺有丘疹这样的痘痘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一些外用药物治涎就可以了。
0: 就是药物涂抹就可以
1: 了。对，外用涂抹就可以了。再就是你当然外用的药物也挺多的，你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根据这个粉刺样粉刺类的这个痘痘的，我们可以给它用个阿达帕林啊，用异维 E 酸红霉素凝胶啊，这样的去外用的。
0: 这些药物有没有激素呢？
1: 这些都没有激素的
0: 啊。
1: 对，不会用带有激素的药物去治疗，
0: 是吗？
1: 不会不会的啊。如果对于一些炎症性的粉刺呢，那可能我们就要给它使用一些外用的，就是以抗菌为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复西地三啊，或者是复方多年菌素啊，这样的药物去外用，那么去达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啊，这样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怎么发现它是炎症引起的痘痘啊？
1: 对，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皮损来表现它的炎症的，就是它的炎症的轻重程度。所以还是得专业医生的去判断，
0: 还是得让医生来看。
1: 对，让医生看一看。
0: 我们自己只知道是长痘了，长得轻或者重，长得多或者少。
1: 对，至于
0: 他
1: 是什么样的痘痘，就需要专业医生去根据他的皮肤的表现来选择不同的药物了所以这就比较重一些，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在药店里买一个药物就可以了，这样很容易没有效果，还产生一些刺激反应。
0: 是。那其实这是针对前两种，应该算是比较轻一些的涂抹药物就可以了。
1: 对，你要是再重一点，比如说炎性丘疹呀，脓泡出现了，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口服一点抗炎抗生素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抗生素就是米诺环素。米诺环素也是一个治疗痘痘非常好的一个药，在我们科里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0: 火针治疗，您说的这个火针是个什么意思呀？
1: 火针就是
0: 听起来好像挺疼的
1: 啊。对，火针听起来挺疼的，就像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技巧，也不是特别的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抗炎。比如说一个脓泡和丘疹来了，我们给他做火针，可以说第二天他就会明显的减轻了，效果非常的好。
0: 您说的这个火针是指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这个火针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用的那个好火针，或者是针灸的那种细针，把它烧红了以后烧的它红红的，或者烧的它有点就是那个发白的那种情况下，给它接触到这个毛囊的丘疹的部位以及囊泡的部位，那么快进快出，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治疗去
0: 就把它穿刺刺破是吗？
1: 就是其实它也是肯定是要刺破的，但是光刺破还不行，主要是达到一个快进快出，达到一个立马消炎的作用，立刻产生消炎的作用，所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的
0: 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我想象，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去做，
1: 但你自己在家里就很难做好了。比如说这个方法一定要垂直进针，还要快进快出，否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皮肤。
0: 讲究方式上法，
1: 对，讲究一个方法的，对，手法很重要。
0: 特别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下不了手，而且很容易给自己留下一些创伤。
1: 对，你自己因为这里是有技巧的，你必须要快进快出，要垂直进针，否则的话，可能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还产生一个副作用，出现烫伤了。如果出现烫伤就很容易留下小疤，
0: 所以说在这里也不建议大家
1: 在
0: 家里自行采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来治痘痘。
1: 对，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去治
0: 是
1: 更安全，这个安全第一的。
0: 是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如果说出现一些痘痘的时候，那无论是 怎么样分型，怎么样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来找医生来看一看，
1: 专业的大夫，
0: 专业的大夫来看一下。
1: 看一看，
0: 嗯，好，那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山东。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那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呢，就可以看选择视频直播。那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呢，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同时呢，这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后台为您解答。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在这个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 4866和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这炎热的夏季我们最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那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4866和4966。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这痘痘它是分型的，其实这轻度的我们还能忍，其实在这个治疗方面也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选择一些药物涂抹就可以。这三种还是，当前两种还是比较简单，第三种可能听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肉疼啊，用火针的方式。那除了这三种之外，后面的呢？后面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痘痘有的真的是重到，就是那种痘痘好像在这个脸上这个痘坑，真的让人觉得很影响美观了呀，那种就比较重了，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就是根据确实是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表型来治疗。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的要求对这个治疗的要求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他脸啊，就是因为长期长痘痘会留下一些色素改变啊，色素沉着啊，
0: 对，
1: 或者是脸上高低不平了，不光滑了，看起来就是
0: 对，
1: 再加上一些油脂分泌多，脸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灰暗的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特别希望通过治疗来提升一下他整个脸的这个色素，就是那个这个亮度啊，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求高的，他可以配合着一个果酸的治疗。果酸的治疗，果酸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治疗中度痤疮的轻中度痤疮比较不错的一个方法。它通过这个果酸，不同的果酸刷到皮肤上，产生了一种对表皮、真皮、一色素的这样一个作用，来达到一个治疗痘痘的一个目的。而且通过果酸治疗以后呢，皮肤不光痘痘可以下去，还可以让它的皮肤整体得到一个提升，得到一个提亮。所以说它是一个果酸治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可以说美容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您说的这种方法，我相信肯定是很多这女性朋友选择这方面可能多一些，是吗？
1: 但是男的也很多的选择的，
0: 男性爱美的男士现在也不少。
1: 是，
0: 那您说的这个果酸是采用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一种 物质来涂抹到脸上
1: 吗？它是一种化学焕肤、化学活肤的一种方法，它是通过这个果酸涂到脸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把它中和掉，达到一种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一般也是需要在医院里做，经过两周，一般是两周做上一次，一般是4到6次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0: 是，那这种果酸会不会对于一些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会出现一些敏感肌肤的这样的问题？
1: 对，一般来说对敏感皮肤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对痤疮来说大部分还是油性皮肤，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油脂分泌比较多，不太容易敏感，但如果真是它是敏感皮肤的话还是不建议去使用的。
0: 那对于这种不适合使用果酸治疗的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方法吗？
1: 如果不适合使用果酸的话，你只有口服药物来治疗好一些，
0: 要服药了。
1: 对，对，吃药，然后再加上一个医用护肤品的使用，达到皮肤的护理，要恰当的皮肤护理，像这种皮肤一定要恰当的皮肤护理，会就是以免它的皮肤敏感程度会加重，所以这个时候皮肤护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些不太好治愈的这样的痘痘，一个是要服药，再加上这个皮肤护理要注意的。
1: 皮肤护理很重要，因为它有
0: 些怎么护理，就是平时我们过清就说是洗脸就可以吗？
1: 对，其实有些患者他因为自己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一些药物，往往是有些药物它其实对皮肤也有一些刺激性，也有一些引起红斑啊，或者引起一些痒痒疼脱屑的情况，这就是药物在治疗的同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一些，这个时候皮肤的护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你不要过度的清洗，你要使用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会帮助你修复皮肤的敏感状态，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这样让你皮肤治疗以后后期呢不至于出现引起了一个皮炎的情况。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长这种重度痘痘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往往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过度的清洁皮肤，反而这个皮肤看起来角质层特别薄，而且特别敏感，很容易泛红，很容易就是很敏感的样子。
1: 对，那皮肤的屏障功能受到了破坏，所以这个时候还要以修复皮肤屏障功能为主，去使用一些医用护肤品啊，就是舒敏系列的保湿霜啊，不要觉得我们皮肤只是油，其实我们的水油不平衡，需要去补水，需要去保湿，需要去锁水，这样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效果。
0: 是。那除此之外，这也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面膜呀，或者是女性还可以使用一些化妆品吗？
1: 对，可以使用化妆品，可以使用一些就是舒敏系列的医学护肤品类的化妆品比较好一些。面膜其实不是很建议你去使用太过度了，太过度了反而容易引起痤疮的加重。
0: 其实现在很多应该说是对于面膜的使用可能真的是特别，不光是女性朋友，很多男性朋友也会选择使用面膜，因为面膜的功能好像很多种，包括锁水呀、补水呀，或者说是清洁皮肤啊。其实对于这长痘痘的朋友来说，这个面膜不建议过多使用，是吗？
1: 对对，长痘痘的就是这个患者呢还是不建议用的太多，因为这个面膜大部分里边含有一些透明质酸，一些就是保湿锁水的一些面膜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透明质酸太多了，它反而容易引起这个毛孔的堵塞，所以说对一些干性皮肤，对一些比较清爽一些中性皮肤，你多使用面膜还是好的，还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补水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就是如果痘痘太多的还是不建议使用的太多了这样就是还是以舒敏系列的保湿霜为主，清爽一类的保湿霜为主一些，多补水，补一些爽肤水，
0: 补水，多补水，
1: 爽肤水就是更好一些感觉。
0: 那除此之外，前面说到除了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像是中西医结合的这样的可以治疗我们这个痘痘的方式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痘痘还是比较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我们中医的火之放血治疗，
0: 是痘痘上放血吗？
1: 痘痘局部可以放血，这就是我们采取一些穴位的治疗，比如说 说我们采取了耳尖放血啊、大锥刺络拔罐放血啊，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办法
0: 啊。脸上长痘痘，身上放血就可以了
1: 啊。它达到一个穴位治疗的目的，起到一个全身期的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消炎的作用，
0: 排毒消。
1: 哎，对，这样的作用。你看有些长痘痘的朋友，他觉着放血治疗还是挺管用的，他就会经常的过来，每个周放一次啊，或者一两周做一次啊，哎，效果也挺好的。所以说中医特色一些方法还是很多的。
0: 是，其实除此之外，像是您前面说到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是电的治疗方式，
1: 光电的治疗，比如说光动力治疗。
0: 光动力是怎么一回事、
1: 光动力治疗它是光和光敏剂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光化学反应，
0: 这是一种新高科技吧？
1: 对，它是一种比较最近几年就是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于中重度的痤疮，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这个使用起来会不会就治疗起来会不会有痛苦呢？
1: 也没有痛苦，一般就是过程可能稍微复杂了一些，比如说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过程，一个光敏剂吸收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治疗的过程并不是很痛苦，我们一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除非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涂药之前，我们可能会给他做。

0: 这个痘痘总是反复的发作，也就是说，哎，这个痘痘可能今天消了，可过几天又长了，这个是没办法，是吗？
1: 啊，其实你要是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啊，就是每一种方法永远不再长了，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
0: 嗯，
1: 而且它后期的即使有一点反复的话，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情况。
0: 嗯，
1: 也出现了这些痘痘，也会很快的就消退。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一个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
0: 嗯，是，所以说那不光是治疗，可能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痘痘的产生，它不光跟内在，可能和还有外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调理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这些方面也很重要。
0: 嗯，是，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这已经被很多网友刷屏了，很多朋友在跟张主任打招呼，说专家您好，不想长痘。还有一位朋友说上学都没长痘，这工作长了很多，那说明是不是这有时候跟压力也是有关系啊？
1: 对，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工作以后压力比较大一些，反而出现了长痘的情况。
0: 嗯，是。还有朋友说医生有你说今天讲的青春痘我正好需要。其实这个青春痘好像不光是前面说不光是青春期长啊。
1: 对对，
0: 所以说是
1: 青春后痘痘，
0: 青春后痘也有，青春期的后痘也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这局限现在这个年龄范围还真的放得很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请问长痘痘怎样调理呢？调理，其实前面我们也刚刚想说到这个话题，对，因为好像不过在这个治疗之后并不说是一劳永逸的，
1: 对，
0: 这个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中的作息调理这方面就要尤为注意，是吗？
1: 对，你比如说治疗后痘痘是下去了，是吧？但是它也可能再反复啊，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调理去，包括饮食，包括化妆，包括情绪、睡眠这些，其实还是都需要去调理，还有皮肤的护理这块，也些都是尤为重要的一些调理的方式，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去。
0: 前面您刚才说到，像是很多这种现在女性朋友都是，就是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啊，都是化妆示人。那如果说长痘的话，其实不影响这个化妆，但是好像如果化妆的话，这个就是去妆不彻底的话，也会引起痘痘啊。
1: 对，你化妆，其实化妆的过程，你比如说一天你都化在妆上，那在一天的时间，这些妆都可能被皮肤吸收的。那被皮肤吸收以后就有可能就堵塞了这个毛孔。我们也看到经常化妆的人，哎呀，脸上出现了很多这种闭口的粉刺，这个粉刺还是很难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化妆来说，其实还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还是不建议就化妆化得太厚了、太频繁、时间太长了。尤其是注意卸妆啊，
0: 一定要卸妆卸彻底。
1: 对对，
0: 是。那对于长痘的朋友来说，这个洗脸是不是跟我们就说是其他普通人洗脸也是一样吗？也是要正确的洗脸呢，还是过度清洁的洗脸也有必要吗？
1: 对，其实长痘痘一般来说它是皮肤是油性的皮肤的，所以对这个油性皮肤的洗脸还要注意用一些比较能够清洗干净的泡沫洗面奶更好一些。对，我建议用使用的泡沫洗面奶会洗得比较干净一些。就是每次能清洁干净，但是并不是说你要频繁的去使用，一天要多洗几次也不一定是吧。就是但是每次你尽量的清洁干净它啊，有些洗面奶就是感觉洗不干净，脸上老是觉得
0: 滑滑的
1: 黏黏的那个样子，那就毛孔可能清洁的不太干净。
0: 是，其实我感觉很多男士喜欢用这种就是肥皂或香皂洗脸，因为这感觉洗完以后特别干爽。
1: 其实也不是太好，
0: 也不好吗？
1: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的去补水。去补补水，去使用一些清爽一些的保湿霜。补好水以后，我们加上保湿霜就可以锁一下水啊。就会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还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所以皮肤在受到伤害的同时，赶紧的 补充一下这个保湿剂，这样不至于使皮肤。

0: 感到特别的就是干燥，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这个皮肤的护理还是要注意一些。
1: 是，所以说长了痘痘之后啊，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在饮食上各方面进行一个调理，其实饮食调理也非常有必要，
0: 也很重要的，
1: 要很重要。
0: 刚才讲了就是你看喝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喝牛奶也不行啊，
0: 牛奶喝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低脂牛奶脱脂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1: 啊，
0: 那必须吃甜食太多了也不好，
1: 也不好。
0: 对，吃油脂粉，
1: 我们原来只知道这个辛辣油腻可能会诱发痘痘，原来这个牛奶不行，
0: 对，
1: 甜食也不行，
0: 牛奶喝多了，对，牛奶甜食都吃多了都不好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呢就是牛奶甜食吃太多，再就是碳酸饮料
1: 碳酸饮料也不可以，
0: 对，尽量的要避免，因为它这都是高热量，巧克力这些都是
1: 高热
0: 量
1: 的
0: 再就是比如说那个油脂的食物还尽量少吃，因为这个油脂食物直接进去以后变成油了，是吧？这也是油性的。再就是对于辛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吃了辛辣的食物以后真的你痘痘就厉害了，那你就可以就可以不吃嘛，是吧？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吃的也没问题。
1: 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像是海鲜可以吗？
0: 海鲜也没问题，海鲜是没问题的，
1: 海鲜没有问题
0: 对，一般海鲜是优质蛋白没问题。
1: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一旦出现皮肤问题首先要忌口的，
0: 对，
1: 我要忌辣，我要忌油，我要忌海鲜
0: 是，
1: 其实海鲜其实
0: 对海鲜没问题，高质蛋白优质蛋白没有必要去忌去
1: 是，所以说这应该说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作息啊，可能调理正常了以后，也是让我们这个打败我们痘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0: 就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1: 很重要方面，当然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护理肌肤，正确的护理肌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很多，我知道很多男士不太爱用护肤品，但是这个护肤品也有时候还是很
0: 有必
1: 要
0: 的对，清爽一些的护肤品还是有必要用的。
1: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以前长的痘痘现在有痘痕怎么办呀？其实这也是很多长过痘痘的一些朋友的这个困扰。
0: 对，
1: 一般留有痘痕的肯定是之前长的痘痘还是比较
0: 重
1: 的，但这个好像痘痘消失了，痘痕很难消失呀。
0: 其实痘痕呀，就是痘痘，就是留下一些痘印痘坑这一些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痘印来说，一般经过一个时间它会慢慢的就会消退了，但对于这些痘坑留下来可能就很难消退了。
1: 对，好像就感觉皮肤挖进去一块，
0: 对这种
1: 不太好平
0: 整，有的是凹坑有的是凸出来的就是各种疤痕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建议一定要早治疗，及早的去治疗去，避免留下更多的痘坑但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早的治疗，留下的痘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办法治疗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说就是科技发展的也比较快嘛治疗痘坑的激光设备也比较多了，
1: 用激光
0: 对，有激光可以用激光点阵激光去打这个痘坑，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1: 这个激光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伤害呢？
0: 不会有伤害，一般这个点阵激光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真皮层针对着真皮层，让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就是重新的排列达到一个平复这个痘坑的作用所以一般对表皮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你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在专业的大夫去使用去如果你使用的不恰当，参数选择的不正确，过度了，那肯定对表皮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说还是一定要慎重去使用，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痘坑的治疗要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1: 是，这一点非常有必要，不要轻信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信息，当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痤疮啊痘痘这样的问题，还是一定要找这专业的医院，找这医生来看一看。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个朋友问到，请问调理痘痘是需要过程的吗？几个疗程啊？这其实前面说到了，这个调理痘痘它一般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吧，
0: 一个过程的其实我们说你看痘痘吧，它有的人就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所以说这个痘痘治疗你这么长时间要 很快的治好也是不容易的，一般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要是严重的痘痘真的需要半年之久的时间。
1: 哦，这么长时间，
0: 这样达到一个就是足够疗程去控制它，才能让它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
1: 都是分疗程的是吧？
0: 对对，根据情况，根据情况，如果说它是轻中重度不疼的话，它的疗程也不疼。
1: 您在门诊上就是像这样的最重的这样的痤疮的患者，最长疗程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
0: 需要半年以上的疗程就会达到一个更好很好的控制了。
1: 是，其实这个每一次的疗程是分
0: 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的，根据
1: 它
0: 不同的情况，而且分阶段的治疗，你比如说早期、中期、后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得根据皮损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比如说它都好了，就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方案。说一般来说是一个序贯的一个治疗，就根据不同的就是阶段，分阶段的去治疗去。
1: 是，所以说如果说是。夏季特别是应该说是不光是紫外线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夏季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熬夜呀，喜欢这种吃一些油辣，就是这种油腻辛辣或者这样的食物，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不注意呀，压力呀，包括这种休息作息的不规律，都会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这种痤疮。但出现痤疮的话，不重视治疗的话，那有可能会真的引发
0: 严重的情况，
1: 严重的情况，对，
0: 非常遗憾，
1: 对，会引发一些美观，但是这个也可能会真的，特别是引发我们像青少年都会产生一些社交障碍呀，或者自卑心理呀，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痤疮的治疗，那也不要等到这个青春期过后留下一些痘坑啊、色沉啊，包括一些。疤痕啊，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
0: 一定要导致，
1: 对，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事业呀、社交啊，包括一些
0: 影响婚姻呢，
1: 影响
0: 自己一生的幸福呢，是吧？
1: 对，也会影响到，有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说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干预是更关键的一点。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如果说是痘痘，就说是高发的人群，我们有办法去预防它发生吗？
0: 对高发的人群的话，其实预防还是挺难预防的。只是你如果说真的你有了这个痘痘，你就可以全方位的去预防。从几个方面去预防去，对吧？
1: 一般像是几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到哪一些呢？
0: 对，你要是预防的话，你看啊，首先皮肤的护理这一块你要注意吧，刚才也说了挺多的。那再就是饮食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啊，再就是化妆。
1: 化妆，
0: 化妆这一块也很重要啊，不要去过度的去化妆，是吧？
1: 化妆其实
0: 这几个方面，
1: 在之前也有和朋友有过这样的争议，那我们觉得这个化妆可能过度了以后会引起这个毛孔堵塞呀，会引起长一些痘痘或一些色斑啊，但是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化妆是保护肌肤呀，保护肌肤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就说是一些粉尘呐、一些这样的一些干扰啊，甚至这种紫外线也会抵御，那您是怎么看待呀？
0: 那其实我们化妆的目的就是为了美观，好的并不是说为了去保护皮肤，就是为了美观，表面看起来好看一些，涂上一层有一层的，对吧？大家化妆有时候涂了好几层呢，就是为了一个美观。要真正的保护皮肤，我们不用那么多，我们就可以就是涂上一层保湿霜就可以了。我们注意清洁卫生，注意补水，注意保湿，加上一个防晒就可以了。你如果说有时候就为了美观，涂上一层有一层，好多去隔离啊什么的啊，彩妆啊什么，这样就很多的啊，这样一层有一层的比较多一些，对皮肤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利的一个方面，它会影响皮肤的代谢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涂得太，当然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是需要去化妆去，需要去美化自己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化妆后的去一些卸妆啊，再就是卸妆完了去保护皮肤，我就加强这个皮肤的修复啊，这一块其实也有好多好多就是促进皮肤修复的一些妆去注意起使用起
1: 是，这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教一下张主任。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是一个紫外线的重灾区，很多人只关注这种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比较敏感的肌肤，但出现这种泛红和灼热的时候， 这个时候出现一些晒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做这种修护工作呢？
0: 对，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晒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晒红。我们有时候觉得出去一天上海边就很容易晒伤了，出现发红，出现脱皮了，出现灼疼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还是要及时的治疗去。其实我们根据皮肤的情况去治疗，我们使用快速的使用一些药物，那就很快就会让它这个受伤的皮肤恢复。一般是使用一些药膏，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促进炎症消退的一些药膏，就会达到一个快速的疗效。你不要觉得激素是不是都不好啊，都是有伤害的，不是的。如果说你使用恰当的话，你使用一些就是适合的你皮肤的皮损类型的去使用的话，你会达到有快速的消炎，而且不至于留下一些明显的副作用。这个其实不用担心激素的副作用，它会有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而且短时间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1: 是，其实当肌肤发红的时候，可以选择先冰一下我们的肌肤，让它稍微降一降温，
0: 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收敛的药物，
1: 也可以。
0: 对，
1: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种肌肤护理，包括一些痤疮方面一些防治的问题，也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呢，朋友们在出门在外一定要防止晒伤，当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做好皮肤护理的工作。那同时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就这样，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3: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3: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 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3: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房镇镇毛泽房的台。
6: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能让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歧路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3: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3: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傅书记，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咱们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和往期啊有点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咱们一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来专门的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村里发展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推荐点好产品啊。那么今天可不一样了，今天啊咱们是整个从县域啊，然后到镇域，再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三级联动，给大家展示汇报诸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啊，要和咱们今天三位嘉宾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和今天三位嘉宾在线的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区县域来说起。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这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沂源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吧。
16: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沂源县基本情况。沂源县位于淄博市南端，地处山东济河中心，因沂河发源地而得名，素有山东屋脊、齐鲁水塔的美誉，是山东海拔最高的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名单， 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我县已成功培育形成以林果、蔬菜、中药材、畜禽为主的四大农业主导产业体系，其中果业是支柱产业，总面积达75万亩，年总产量125万吨，现有36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逐步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先后获评全国现代苹果产业十强县市、全国果品生产百强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富士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等国家级称号，怡园苹果、怡园大樱桃、怡园金黄金桃全部入选好品山东品牌，我县也成为全省唯一拥有三类果品入选的区县，继怡园苹果后，怡园大樱桃成功入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名单，全县培育认证区域公用品牌11个，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43个，拥有中庄牌苹果、沂蒙山牌果品2件中国驰名商标及多个省市级知名企业品牌。同时，我县水土资源天赋异禀，全域负丝且水土质量优良，90%以上区域为负丝土壤，就是我们土壤里边丝的含量比较高，平均丝含量达160.5毫克每千克，构成全国难得的安全的连片负丝区域。我们正全力推动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转化，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负丝产业研究院以起草负丝包装饮用天然水、负丝苹果等多项团体标准，并积极推进贝丝原贝、健多维口服液等系列负丝健康产品开发，着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
9: 非常感谢刘局的介绍哈，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怡园县这个农业大县啊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项目，像咱们朋友所熟知的啊这个怡园的苹果啊、大樱桃啊，还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金黄金桃啊，全部入选了咱们好品山东的这个特色品牌。当然，其中刚才还讲到了富丝啊，这个天然饮用水哈，也是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啊，做客过我们的这个现代乡村节目啊，为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推荐啊。很多朋友可以说一提到怡园，那真是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这里啊，不光是自然环境好、生态环境好，而且呢，盛产很多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农产品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怡园的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啊，很多集体经济啊也都是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那截至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刘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6: 好的，主持人。为积极推进村集体增收，实现强村富民，怡园县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坚持国资助力、平台赋能、孵化培育、联动保障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目前全县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49家，成立联合社13家，带动村集体增收1600余万元，村均3.6万元。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国资赋能强根基，我们构建党组织主导、公司运作、融资支撑、合作社经营四位一体机制，通过共办公司、资金折股等方式，落地黄烟、草莓等产业项目18个，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加务工双增收。二是平台护航稳收益，依托山东齐鲁农产品交易中心，与12家合作社签订购销保价协议，通过期货订单模式规避市场风险，交易中心还返还不少于80%的服务费。今年仅这一项，12家合作社预计增收8万余元，社员也能多赚1万余元。三是孵化培育提能力，牵头组建县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孵化中心，打造4区3中心综合平台，抽调部门骨干，组成专家服务队，实行专家挂包和考核机制，新培育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122家，带动村集体增收600余万元。第四个就是多方联动强保障， 连续三年将合作社作为县委书记领办项目纳入党建考核，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与省农单合作办理强村贷6168万元，破解融资难题，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发力的良好发展格局。
9: 嗯，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怡园的诸多的啊新的经验，好的做法啊，让我们知道了这里在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好的，在快步前行着。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很喜人的这个算是喜报啊，喜讯告诉大家呢，就是这里也有新培育的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了122家，可以说啊，整个怡园都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培育建强的这个道路上在稳步前行着，也是朝着我们将来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在努力着奋斗着。那么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咱们区县域啊，刚才提到了是3级啊，区县域再到乡镇再到村里。那么刚才说了说整个的我们的怡园县，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啊，来说一说咱们的乡镇了。今天呢其实呢节目前我当时还觉得哎来了两个乡镇有点懵，后来发现了哦，一个是咱们说乡镇的，还有一个呢是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村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咱们怡园县的张家坡镇的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员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张家坡镇以及他们的优势产业资源。陈伟员。
18: 好的，主持人。张家坡镇位于怡园县东部，地处怡园县林区县沂水县三县交汇处，镇域面积93平方公里，下辖24个行政村，总人口2.7万人。镇域内啊，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为优质林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截至目前，我们全镇发展各类林果面积4万亩，是典型的山区农业镇。我们镇核心的优势产业资源是林果业，全镇水果面积达4万亩，年产各类果品超2亿斤，先后获评了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苹果产业是我们的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已形成了从种植、存储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近年来，张家坡镇大力推广宽毫密植、水肥一体化、无人机肥坊等现代化技术，同时引入了爱肥、瑞雪、瑞香红等高附加值新品种，推动果业迭代升级，建设了4处苗木繁育基地，不断扩大新品种的覆盖率，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除了苹果以外，我们全镇还因地制宜发展了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村多业的格局。这包括蓝莓、珍珠油星、药用蒜枣等特色种植，以及苹果、金蝉生态种植、豆蛋养殖等林下经济。同时啊，依托丰富的林果资源，我镇积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例如果脯、果汁等，和乡村旅游，如采摘节、阜阳文化节等，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资源禀赋正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
9: 哦，刚才通过您这介绍，我才知道哈，咱们当地不只有这个苹果的种植啊，还有咱们的蓝莓啊、珍珠油杏啊、药用酸枣等等哈，这些可以说都是附加值非常高的一些产品了。而且现在呢，也是瞄准好了咱们的这个深加工领域，像大家很喜欢的果脯啊，还有果汁啊等等的哈，乡村旅游采摘节、阜阳文化节也是我们都非常喜爱的。而且这里的苹果品种也是咱们在日常的大超市里啊、农贸市场见到比较多的，像爱妃啊、瑞雪啊、瑞香红啊等等的哈。那么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养殖，这个豆丹是什么？
18: 就是豆虫啊。
9: 哦，豆虫、哦、这个这是它的学名吗？
18: 哎，
9: 哦，叫豆丹，哇，金蝉豆丹，现在可以说这个去年的时候我还买过呢，我说这一个金蝉价格不菲啊，现在这个真的是瞄准好了这些一些小众化的项目哈，来进行发力，能取得很好的一个收益。那么咱们张家坡镇全镇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目前呈现了一个怎样的特色和亮点，你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
18: 好的，主持人，以是呢，我们的合作社推行了这个股份制改革，激活了内生动力。面对啊国业发展三老两高一低的困局，镇党委啊以牵挂渔村为试点，指导合作社率先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创新了果农合作社村集体八比一比一的分红模式，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销售，将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化的大园区紧密结合。这一个改革呢，让果农变成了股东，实现了苹果种植的节水节肥和节药达到50%以上，优质果率啊提升了30%以上，实现了村集体和群众的双增收，为全镇果业转型也树立了一个标杆。二呢是抱团发展，放大了联动规模效应，打破了各村合作社单打独斗的局面。镇党委以共同体党委为单位，积极搭建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建设了瑞川共富农场、双益生态园、绿果产业园等多个高标准果业生产基地，强化了村级合作社横向交流的合作，通过跨社联建、产业联育、因地制宜发展珍珠油星、药用酸枣等八个特色产业，同步发展林下养殖，建设金蝉、苹果生态重养殖基地，让林果地也变成了聚宝地，实现了优势资源要素的高效整合和产业规模发展的集聚效应。三呢是数字赋能延伸了产业链条，合作社积极拥抱新业态，借势电商赋能专项行动，与镇域的电商基地共富共房深度合作，通过培育电商达人和新农人，将优质果品直接对接全国市场，同时连接本地的山地果菜公司等资源，建设了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开发了果脯、果汁等衍生产品，同时打造了一批生态特色园区，举办节庆活动，推动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卖果向全链增值的转变。
9: 好的，感谢咱们陈委员的介绍哈，刚才呢也是让我们从这个各个的细微处看到了咱们全镇产业发展的一个特色亮点，可以说越细微的地方越能透出金子般的光芒哈，这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集体的一个智慧，让我们这个集体经济啊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张家坡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8: 好的，我介绍一下简要的。一呢，我们是顶层设计与改革破题指路子，镇党委呢将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面对国业发展难题，指导各村的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牵挂渔村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党支部加股份制合作社加现代农业园区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各村合作社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各村改革的信心。二呢是平台搭建与资源整合加梯子，镇党委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搭建合作社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全镇资源，一方面牵头领办共富农场和产业园区，引导各村合作社抱团发展，共享技术、市场和渠道；另一方面连接外部资源，与当地的食品头部企业合作建设深加工生产线，丰富产品矩阵，为合作社的产品开拓了稳定的销路，解决了单个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增强了抗市场风险能力。三是人才培育与科技赋能强底子，创新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 为合作社配备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建立导师帮带机制，打造实训基地，为合作社培养懂技术、会经营、能带头的骨干力量。同时啊，我们也组织 CEO 加农技专家先锋队，为合作社提供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等相关的服务，帮助合作社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确保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9: 哎呀，可以说是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我们真的是集体经济啊，这个不增长那都怪了啊！这个刚才提到了三点哈，一个叫指路子，一个叫架梯子，一个叫墙底子。其中我觉得，这三个也是从三个我们发展的比较重要的环节进行入手哈。其中这个第三个里面强调了这个墙底子啊，我记得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还专门这个访谈了我们的嘉宾哈，提到了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乡村 CEO 啊，这个培育工程可以说真正的让我们在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人才问题啊，也是现在面临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这个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啊，让这个懂农业，这个会经营啊，而且呢懂技术这些有志于啊投身于农业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加入进来，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从小做大啊，把更好的这个方向呢找出来，这样才会让我们将来啊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全镇的领域来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反正我现在是眼前一直在放光，我觉得咱们的亮点真的是太多了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是三级联动哈，第二个讲的是这个乡镇一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来落实到我们的村里了啊。我们这个村里呢今天来的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叫三元新村啊，是宜垣县鲁村镇的三元新村啊。这个村的这个合作社党组织里面合作社这个名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叫什么呢？叫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多朋友可能说了，今天来的不是副书记吗？怎么叫乔书记呢？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也有点懵懵的啊。但是呢后来副书记一跟我说为什么叫乔书记哈，这个乔啊是荞麦的乔，书呢是鸡黍稻麦书，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谷里面的那个书黍子是吧，
19: 豆类的组成
9: 啊，豆类的组成、
19: 嗯、对对对。
9: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稷啊，也是我们这个五谷里面的，
19: 对对对、
9: 啊、
19: 谷类组成，
9: 谷类的组成、
19: 嗯、
9: 所以说人家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傅恩明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所在的三元新村的基本情况。
18: 好的，主持人。
9: 嗯，
18: 三元新村位于鲁村镇驻地啊西南约6.5公里处。2020年12月份啊，由原来的东五斗、西五斗、后坡三个村啊行政规模调整而成，这个汇聚啊三村之力，于2021年4月份啊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这个现有村两委啊成员是5名，肩负着引领啊村庄发展的重任。全村啊一共是512户。83名啊党员啊成为村庄建设的先锋力量。长期以来，我们村啊这个种植的根基就是以玉米、小麦、高粱、花生等传统的农作物、啊、勾勒出了基本的农业的轮廓。而真正的蜕变始于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近年来啊，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庄产业格局啊焕然一新，从传统单一走向特色多元。我们大力发展高山草莓育苗产业，引进优质的脱毒种苗，建设这个标准化的育苗基地，稳定发展黄岩种植，形成连片的管理这个盐田。同时啊，积极推广种植啊口感好、这个香甜的、市场非常欢迎的蜜薯，也就是咱现在的盐乐五这个品种，并通过定单农业模式稳定销售。这些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为村民啊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机遇。这个通过坚定不移的发展特色产业与定单农业，村集体经济啊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合并之初的不足10万元的
19: 囤积的收入到2025年囤积的收入已经突破30万元。作为甜蜜石沟乡村振兴片区的重要一环，三元新村在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上同样用心。村里建设了一元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类似长舍食堂、公共浴室、卫生室等多种功能空间。这个综合体已成为村里一个温暖的港湾，显著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9: 嗯，感谢咱们副书记的介绍哈。副书记今天一来直播间，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自信。自信源于哪里呢？就是源于人家村里搞得好啊，村里的建设得好，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哈。刚才呢，他也是大体的说了一下哈。其中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一问，一个是刚才他说的一句，从传统单一走向了特色多元。当年村里单一的农业项目是什么项目？
19: 村里单一的所有项目就是以粮食种植为主。
9: 哦，就是种大田的。
19: 现在又发展成了有荒原种植、草莓、玉苗、水煮油性，还有中药材等也产业的种植模式。也是在直播地方合作社的基础上，这个建立起来的。
9: 哎呀，真好哈！你看这个附加值越来越高了，项目越来越广了，我们的销路啊也越来越大了。那么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啊，我们有请副书记啊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拉一拉，哎，到底是哪些好的项目？好了，不要走开，半年之后啊继续回来。
2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镇。
1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2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节目进行下半段哈，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它在生产发展中面临的市场与自然风险都走稳特色农业之路，三元新村采取了一系列扎实举措。我们紧密结合土坂整改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顺势而为，集约利用资源，先后成功扭转整合土地五倍于亩，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用整合的土地与资金，我们科学规划，分批推进了多个产业项目建设，形成了层次分明、保障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在熟类这个产业上，我们先后发展了150余亩的米熟，也就是腌制物紫薯、哈密，及高淀粉啊品种熟，不仅丰富了产品，应对啊市场变化，还配套建设了这个储存容量达到啊这个100万斤的这个地窖、保鲜地窖，有效解决了集中上市、价格低、储存信号大的难题，实现了错峰销售、保值增值。在黄眼产业方面，我们稳定发展180余亩优质眼田，并同步新建了10座标准化烤眼坊，确保了从种植到出加工的全链条的掌控，提升了眼叶品质与附加值。最具特色的是我们高山草莓育苗基地，充分利用啊丘陵这种环境，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育苗啊是建在山上的，建成啊130余亩，其中啊包括6个用于这个冬季保暖与反季节育苗的冬暖棚，56个春秋这个育苗大棚，以及1座专业用于这个练苗、提苗、促进苗健壮的阳光房，形成了工商化、标准化的育苗生产流程。2025年，产业成效显著，合作社产出优质商品数300余吨，配月高山草莓脱毒育苗200万株，黄眼产值也突破了60万元。这些产业全年直接为村集体带来经济收入超过20万元。同时，土地租赁流转以及在育苗种植、管理、采收、加工等各个环节产生的劳务需求，为村民创造了超过80万元的务工收入，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
1: 嗯，刚才提到项目很多，我想问一下，副书记，您平常这个一般是哪几个项目比较擅长？您都种什么？
0: 这几个项目我都比较擅长，
1: 都比较擅长。哎呦，那您太厉害了！您不只是咱们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技术 CEO 啊！这个太厉害了。您这个种蜜薯种了多少？
0: 种蜜薯我种了是一共150多亩的种。那个树叶
1: 啊，
0: 种蜜薯种了100亩左右。
1: 哎呦，您太厉害，那基本上就是您在撑着这个蜜薯产业是吧？
0: 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那个蜜薯，这个从开始种植到选地，都是我们合作社这个成员一块一块的选出来的。
1: 现在这蜜薯啊，可以说是销量非常的好哈，因为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特别冬天吃这个烤地瓜。这个优选的，包括家里啊有烤箱的，做点这个烤蜜薯什么的哈，所以说这个销路是非常好的。这个黄烟啊，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可以说咱们黄烟种了多少？
0: 180亩左右。
1: 180亩、
0: 啊、对，
1: 你也擅长？
0: 这个大体上由烟草公司给我们正常的技术指导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就也是在田间
1: 啊，
0: 这个和大伙子一块。劳作，
1: 哎呦，真好啊！有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亮点。还有就是珍珠油杏，珍珠油杏是当时怎么想起来引进这么个品种的？
0: 珍珠油杏，因为我们这个村里这个也有这个传统这种果业的习惯
1: 啊。
0: 我们这边就是原来也有种杏，这种这个什么，然后听说他们这个油杏这个品种啊，比较这个口感比较好，甜度比较大，而且是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我们就村里就是引进这个品种，种了4-5年了吧，基本进入丰产期了。
1: 哎呦，太好了哈！这个一般是几月份到几月份？
0: 一般是5到6月份就成熟完成
1: 啊，
0: 对对。
1: 哎呦，真好哈！你看，这又是一个好的项目，草莓育苗啊，现在可以说，这个很多朋友瞄准了种草莓啊，当然呢，也有朋友瞄准了这个草莓育苗。您当时是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您是现在村里有草莓大棚吗？还是只做草莓育苗？
0: 我们只做草莓育苗，
1: 哦，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就在山上，全部是山坡地，这个土层也不是深厚，但是我们那个独特的环境啊，非常适合育苗，因为。 这个我们这个育苗棚啊，都是建在四百四十海拔四百四十米以上。
1: 嗯，
0: 它的这个。

0: 在中昼夜温差大，
1: 就甜。
0: 对对对，昼夜温差鱼群的苗成活率高，而且是躲过率高，躲过率的多。
1: 你现在育的都是什么品种的苗？多少个品种？
0: 是不是有香叶
1: 啊？
0: 孟氏英还有这个。这个冰糖仙等七八个品种吧，
1: 哎呦，都是咱们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
0: 对对对，
1: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这些好品种啊，
0: 对对，
1: 当然还有丹参啊，咱们这个高海拔种丹参，这个一样的是吧？和平常平地里，
0: 因为咱山东啊，就是主要丹参的主产地
1: 啊，
0: 也是这个斗地有台吧，特别是我们医院这地方，这个平均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大，这种好的资源环境。也是赋予了我们这种这个中药材的这种品质高品质的这种好的结果。
1: 节目前和您交流，我知道您是这个蜜薯啊、草莓育苗比较擅长，丹参你也擅长啊。
0: 丹参这个我们也是边学边干吧。
1: 哎呦，这您太厉害了！这个可以说咱们不只是带领大家一块发展这个共富经济。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儿来搞好技术，确保咱们的稳产与增产。那接下来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了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了呢？
0: 好的，这个在三元新村啊，党支部不仅是村级发展的领导核心，更是产业振兴的直接操盘手。刚才我也和主持人聊过这个事，就是我们正常我们就都是在天天低头。办公室很少找到我们的身影，有时候谁打电话联系，然后我们有办公室的主要有一个人在那造办，其余我们都在天天低头。2021年牵头领办了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条支部有作为，集体等收收益群众的实惠的乡村扶贫路径。支部主导八主任发展方向，村党支部全程主导筹建，这个5名啊村两位干部成员交叉任职了合作社的理事长、监事长，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控在党组织手中。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统一思想，并组织党员群众代表这个到先进地区学习，然后最终确定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共识。首先，党员带头这个破解七步难题。党支部发动这个全体党员实现职位包片、党员联户、挨家挨户的讲政策、算这个对比账、描绘前景，让大家有希望、有奔头。党员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带头入股，这个进入项目复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消了这群众这种顾虑。面对技术短板，咱这个我又带领大家，这个还有这有知识的这个党员骨干先后到外地学习，刚才说了不是很擅长，但是我们学习我们就精通了。什么东西从干到学，从学到干，都是一个过程。回来后我们就自家责任田里搞起了党员的示范田、示范棚等，成功后又再向这个合作社全面推广，有效降低了全体社员的技术风险。再一个就是整合资源，筑牢产业根基，一方面党支部将土办整改、耕地提升等政策工作与合作社土地需求相结合，集约流转土地500余亩，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党支部积极向上争取，以组织信用和科学规划为依托，成为合作社对接整合各类项目资金7亿余万元，用于建设地窖、考验房、育苗大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农业靠天吃饭、储存加工能力弱的局面，为这个草莓育苗、黄眼生产、这个蜜薯种植等多元产业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好的，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好吗？
0: 好的。
1: 在
0: 三元新村党支部领办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化的过程中科学的顶层设计被视为发展的基石。党支部坚持谋划先行，在深入分析本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创新构建了一套融合资源共享成果的股权与利益连接机制。首先，党支部以原后坡村经济合作社为代替，先行流转了整合了120亩土地，以其经营权整体入股合作社，占这个股份的30%，确保了村集体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同时，引入山东博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技术市场渠道入股10%。这个借以 提升经营水平，区域60%的股份、啊、这个的开放给三名啊带头创业的团两位成员及其他团员啊认购，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同体。尤为重要的是啊，党支部将带动共同富裕作为合作社的鲜明导向，特别制定了这个面向原贫困户的倾斜政策，一方面积极吸纳他们现金入股，每股、啊、是2000元，共有26的户入股，其中啊又包含了6户的原贫困户，他们可按这个股啊享受那个年度分红。另一方面，对以土地入社的这个原贫困户、啊、给予这个特殊关怀，规定啊其土地入账费啊这个普通的是4倍，他这是6倍，比普通这个村民高出这个600元。这项政策虽然看似这个比较细微，却实实在在的增强了这个弱势群体的保障与获得感。通过这一系列的精准设计，三阳新村党支部成功实现了，村党支部与合作社、这个党支部与原贫困户、合作社与全体社员三个层面的有机对接，对各方力量会凝聚啊，成抱团发展，共同富裕啊，这个。达到了坚实的合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全委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张家坡镇啊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功运营，给当地咱们的农民朋友们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好的。一是啊，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啊、从单打独斗转向了抱团共赢，收入、啊、更稳定。过去呢，农户单打独斗面临的市场风险大，一家能力弱，技术更新慢的困境。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呢，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自己变成了股东。同时呢，合作社推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让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产品不仅好卖，还能卖上好价，收入更有保障。二是呢，身份角色从传统的农民啊转向现代新农人，技能更多元。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平台，依托合作社建立的实训基地和功夫课堂，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了新品种嫁接、电商直播、智慧农业等现代技能培训，从只会埋头种地的传统农民成长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直播的新农人，或者是乡村CEO。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呢，我们全镇已培育了新农人630余人。再一个呢，是日常生活从为生计奔波转向了在家门口致富，幸福感更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家门口就业的岗位，如园区管理、分拣包装、电商运营、乡村旅游服务等，让许多原本需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园不进城。同时呢，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里有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生活环境、举办文化活动，村民的居住环境啊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计划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哈。我们还是来有请傅文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合作社已经规划出更为清晰的发展蓝图，进一步扩大相关品种的这个规模、种植规模，加强集约化与精细化经营，推动特色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一方面，合作社将向内深耕，优化既有模式。党支部计划组织更深入的政策监督会，与本村这个成功案例也宣讲，用村民身边的土地变股权，农民啊变股民，年年有分红的鲜活故事，激发更广泛的参与的热情。在种植上，将从扩面转向提质，推进精耕细作。比如在这个秘书种植中，计划统一引进更为这个有良的品种，实现高标准的水肥一体化管理。在特美育苗上，将深化与这个山东博冠等农业等公司的技术合作，重点攻关病虫害、绿色防治，提升种苗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 产业多点融合。如利用这个育苗啊空闲的期间大棚啊试种高附加值的一些蔬菜啊，探索啊黄眼加蜜薯的轮作模式，并计划对优质蜜薯进行简易的包装，达到三元蜜薯啊、三元乌镇等品牌，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尝试特色农产品直销，提升啊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党支部决心向外啊探索创新组织架构，今年将重点探索建立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级公司加村民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新模式。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把握方向，整合资源；合作社是生产经营主体，这个负责具体种植和管理。也新成立的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将作为市场的市场化平台，专责品牌运营、市场开拓、资金管理与对外投资。村民则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多种方式嵌入式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这一模式旨在理清这个权责、专业分工。这个由村级公司去集中力量办合作社不擅长的事，比如说对外这个对接大型的商超，承接一些小型的工程项目，一些这个股权、这个稳定性收益资金等，从而多条腿走路，这个更充分的挖掘和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1: 嗯，好的。陈委员，你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张家坡镇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计划吧。
2: 好的，下一步我们张家坡镇将持续深化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体制等效行动，围绕机制完善、产业拓展、人才支撑三大方向，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一是深化机制改革，激发运营活力，持续优化合作社的运营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合作社规范、透明、高效运转。二是拓展产业业态，推动全链等值，聚焦国业迭代升级，持续推进爱妃、瑞雪、秦翠等九类高附加值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计划呢，2026年再完成5000亩老馆的改造，实现品种结构的根本性优化，做强产业链条，加快淄博山地国菜公司2条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建设，开发果脯、果汁等高附加值产品，做活农文旅融合，依托遇见田园等片区打造生态财政园，举办苹果节、阜阳文化节等活动，推动种植卖国向全链等值转变，力争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三是强化人才支撑，注入强劲动能，深入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和国业人才培育计划，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共赴学堂等平台，加大电商直播、现代农业技术等各类培训力度，完善共同提党委书记加村书记加顾问团加乡村 CEO 的帮带机制，为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储备一批懂农业、爱农村、会经营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要建立我们实现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回应在外优秀人才，鼓励他们通过合作社平台发向创业，为乡村振兴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好的，那么咱们再来有请刘局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沂源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3: 好的，主持人。为进一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提高农业发展质效，今年县委县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部署实施8个年行动，其中在农业方面提出了农业供应链提升年这一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锚定为农民种地、为农民养老，以果业振兴、产业现代化项目为载体，突出沿链强链、效益提升、引领带动，深化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赋能六端融合，以全链思维破局痛点，以融合理念推动升级，聚力打好农业富民攻坚战，主要是6个方面的想法。一是筑牢生产端，实施果业10/100、畜牧业1+100示范工程，改造老果园5000亩，推广新优品种1.2万亩，做强复丝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二是做强加工端，建设产地初加工中心，推进精深加工项目，开发5至8个新品种，构建初加工加精深加工加综合利用体系。三是拓广销售端， 搭建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四是畅通流通端，规范提升农产品交易市场，构建三级冷链和基地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五是擦亮品牌端，推进一元大樱桃争创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打造思想家副食品种品牌。第六个方面就是强化赋能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超2万人次，推广智慧农机应用，以科技和人才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工作既立足我们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也紧扣乡村振兴要求，全力推动一元农业从规模发展向质效提升转变，让更多群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3: 好的，主持人，首先衷心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为我们搭建了推介一元、对接资源、共谋发展的优质平台，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企业家朋友发布一元农业产业招商对接需求，诚邀各界伙伴携手一元共赢发展，主要是六大领域寻求深度合作。一是高端农业示范园建设领域，诚邀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果业十百千示范工程，共建高标准智慧种植示范园、新优品种培优育苗繁育基地、副食农产品标准化种植标杆项目，携手推进老果园体制改造、种养循环示范基地建设，达到集科技示范、农技推广、实训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标杆载体，从源头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二是数字农业领域，共建智慧农机、农业大数据应用场景，拓展山地智能种植技术落地应用。三是副食健康产业领域，联合开发副食精深加工产品，共同打造思想家特色品牌。四是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补齐果蔬、畜禽深加工产业链短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冷链物流领域，共建县乡村三级智慧冷链仓储与配送体系。六是品牌运营与跨境贸易领域，携手拓宽一元优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渠道。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鼎力支持，一元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政策体系，我们将以最优营商环境、最实服务举措，诚邀各位前来考察洽谈，共享发展机遇，共促乡村振兴，实现互利共赢。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为我们从咱们区县到乡镇再到村里啊三级的一个介绍啊，让我们呢更全面的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新做法和好经验哈。再次感谢你们，也预祝啊咱们当地的集体经济能够越来越好，产业啊能够蒸蒸日上。谢谢你们，再见。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嗯。
4: 现在是凌晨四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 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朱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朱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元他爹，家里头养着5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那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的。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 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这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哎，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到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着不动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 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沙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择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还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啊，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啊。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的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两头扣。哎呀，王沙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啊，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 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在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了，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儿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记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是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挂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记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会儿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啊，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了，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您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 赶紧放小船把它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啊。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岛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的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啊。这个小王源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源。王源一共到了九岁的时候了，这母野人还真中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源，这王源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源十二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啊，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 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十三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两三天就可以到达，顶多十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元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呢，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了，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呐、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呐，这玩意他根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 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

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底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元呢，根本对财产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元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元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元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元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元的身上。这时候王元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

0: 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束，王源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呀，练武术讲究5宗13派81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源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先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源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源，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源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源叫到莲花台前，王源遵命照办，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源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源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源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4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3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3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3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5宗13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3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3门。要当上3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 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二弟子，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两撇，他呢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绫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啊，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4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4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元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普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1还是第2，是第3还是第4？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1第2，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元，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8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普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 老罗汉且慢，王源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源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源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一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了，乌良国师傅，这么办得了，既然王源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源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源。王源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源呢、啊、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行行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源，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源这个人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眼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嗯，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王源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
0: 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源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师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 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元当堂献艺。王元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
1: 我挺喜欢他，
0: 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
1: 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
0: 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元谢恩之毕，师徒住了十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贺群靠。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
8: 他们身患重病，
7: 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9: 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医生钱，
7: 他说想好心帮忙，他却不听。
10: 帮宋家人就怕死了。
7: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啊。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负债人请法庭传唤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之规定，仙居县人民法院今天由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民等27被告人，暂停权依法公开开庭。
11: 关于这一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13: 张新伟，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三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二等功。
11: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1: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13: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14: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边干活了，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血流出来。
13: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15: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13: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14: 这是打电话了，哎呀，再上这种三 A 病例吧，一拆机器那就是这么多吧，10几万，应该了解10几万吧。
13: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14: 现在20几万自己的没有多少钱吧，
16: 全是靠借的。
14: 最后他借来的，趁他上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一次性拿走的，要一次几万，有个化疗10万，就这样子拿走。
13: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15: 没有保，我们全家都没有，农民保没有保了。他其实很节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呀？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13: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11: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1: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13: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1: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11: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1: 按照规定，这个
17: 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13: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15: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13: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15: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掉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11: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17: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手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11: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17: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13: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15: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病治好就可以了。其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13: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15: 小孩子嘛，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13: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15: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晕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11: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17: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13: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14: 送下我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如果帮他送的话，他要说的，他说连这点小事情你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是他外甥的外甥女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要骂他的。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他这个事情我你们帮我送下去就怕死了。
13: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18: 陈国民他是叫我舅妈的嘛，亲戚多，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县是他的妹妹，秋哥是他的妻子，方姐是他的谁，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再还有我侄子。我老公弟弟的女儿。
13: 高墙之内，他悔恨不已。
18: 他们三个谁呀？我是我谁？
13: 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17: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了。
19: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她，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18: 这个材料是我拿的，收了3份材料，我出去好谁？我走到陈明妈才去吧，我赶紧带点去啊！我不知道法条，我非人家不知道的。
19: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20: 送过去那天他给你买点下一样什么东西的，
21: 中间费也该不是该多又多吧，一该拿该拿，我多了该都花回家了，一该我没有必要的了。
22: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哦，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19: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不到2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17: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19: 2014年2月，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20: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重新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万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500600吧。
19: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23: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24: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19: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11: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7: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陈国民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万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19: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17: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11: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17: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11: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7: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19: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0: 他的时间呢太长，
19: 亲戚朋友被他拖下水，
17: 封锁受害者弱势群体。
19: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11: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7: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做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务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9: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3: 被告人陈国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二，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秋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19: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4: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10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申请人代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带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带他法律的加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战胜了他们的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们撤回了诉讼。
19: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5: 碧林家说他也有重复的，反正他是下线还有送线。
0: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伤病伤得太严重了。
1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17: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18: 1万6千，给我1万，这6千还没有给我，4万8千了，陈国民拿了3万2千，这个三弟拿了1万6千，这是1万9千块，问他给我9千8千，后来送了一次他给我1万，他1万了，就是1万9千8百钱，一万多一分钱。
11: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17: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 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现在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19: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11: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是吧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11: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民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9: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8: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 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27: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
26: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13: 那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26: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14: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26: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6: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15: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6: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4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15: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14: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的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26: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27: 是感冒发低烧，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26: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7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13: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1-2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就是那个毛细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
26: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13: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了，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26: 在近10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20: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块具的烂的皮肤，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13: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26: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2-3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27: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他的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 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13: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0: 2012年5月，医院组织专家在对。

0: 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她当起了保姆。
1: 护士要慢慢的从叫她吃东西，然后带她学走路，慢慢的像就是带小孩子慢慢带着她来，从基本上的坐啊、走啊、吃啊，全部都要带她。后来到带她去大小便啊，要带她去做这个东西。
0: 小叶子慢慢的长大了，记事以来，她的家就是一个放有很多医疗机器，还有很多张病床的白色病房。她的家人只有医生和护士，她的伙伴就是那些睡在隔壁病床不怎么说话，而且又很快会搬走的小病友。
1: 他会有时候会跟那些情况比较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0: 在小叶子快两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2: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黑拿到南沙那边去，七八十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五个小时以上。
0: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五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3: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0: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医疗费用，并将小叶子接回家。
4: 医院为什么以这种不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理由来起诉他们呢？
5: 医疗服务合同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当事人呢接受这个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合同。在小叶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叶子和他的父母在小叶子的医疗终结之后，他没有出院，那这显然是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理由拒绝接孩子回家，毕竟他们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呢。
0: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为何却让他如此抵触？
6: 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0: 面对诉讼百般阻挠，是什么冰冻了亲情？
2: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接到诉讼后，老胡心里十分不舒服，原来每一次看望女儿也让他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2: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0: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7: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0: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 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

0: 鉴定程序。法院通过摇珠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1: 所以我们在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之后，那么认为呢，医院主张小叶已经具备出院条件的依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0: 在审理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考虑到老胡一家的生活实际困难，减免了小叶子的医疗费用，只提出小叶子的家人尽快接孩子回家。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老胡一家拒绝接小叶子回家，导致小叶子在医院滞留多年，侵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老胡一家应当切实履行对小叶子的监护责任，尽快办理出院手续，并将小叶子接回家。案件宣判后，老胡一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那小叶非常不幸，他缺失了几年的父母亲的陪伴。父母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执行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2: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3: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释了了。
0: 通过与老胡的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发现老胡一家的现实情况确实堪忧，如果简单粗暴地动用司法强制力把小叶子送回家，小叶子面临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生活无着的家庭。可是怎样才能打开老胡的心结呢？
4: 如果这个老胡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去接受这个小女孩，他现在他的抵触程序，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0: 经过了解，执行法官得知老胡家是低保户，全家住在2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老胡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住院后，妻子由于心理压力大，在2015年和他离了婚。
5: 如果不带小孩，自己去找事干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
0: 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
6: 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0: 生活困窘，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
7: 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2: 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3: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0: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
7: 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她。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不过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7: 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
2: 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
3: 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的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3: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啊？哎呀，哎呦，你去哪玩啊？爸爸有没有来？
6: 没有。
0: 小叶子马上就要五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
6: 你明天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像是有很多小朋友等我玩，很多小朋友都等我玩。
0: 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5: 最主要担心就是他心理方面啊，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
0: 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8: 双方握骨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0: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一同前往荔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9: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募集一些善款，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这才是最终解决他的问题。
10: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2: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赵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如果我们都用 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于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2: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

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记者在博览会上看到，从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到旅居康养，智能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在养老机器人展区啊，多款陪伴型机器人亮相，吸引了不少老人来互动体验。
5: 看到老人在干什么，然后呢，看他今天高兴不高兴，就会和老人去主动的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记住老人的生活习惯、家庭关系、他的一些喜好，真的像一个小伙伴一样在聊天。
6: 比如说，退休人群拍一张照片，然后用 AI 帮我写，他就会提出引导式的提问，比如说您在想什么，以及他勾起了您什么样的往事。经过一系列的引导提问之后，他会生成一段以您的口吻说出来一段文案，进行一个社交的分享。
7: 不只是在情感陪伴方面越来越贴心，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监测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智能床垫、智能马桶、智能手环等多种产品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各项指标的实时监测。这款机器人药箱不仅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药，还能进行健康管理。
8: 它会以声光电的形式提醒老人您该吃药了。老人服药之后，然后他再打开药箱的时候，他这个药箱就会自动提醒他，你已经服过药了，不能重复服药。并且如果老人服的是比如说血压的药，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病情的话，他会定时提醒他，你应该定时检测血压。
9: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养老服务的产品的很多的新的领域。通过科技来促进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希望科技全部都替代人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使人呢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做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服务。
4: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最近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啊建立定点零售药店的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这一长串的这个文字说下来之后，很多朋友有点迷惑，什么意思呀？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举个例子啊，咱都去过药店买药，但是您可知道啊，药店里边不光有药啊，有的药店还卖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搞活动呢，啊，满99送你桶油啊，什么都能刷医保，以前可以，往后啊可能就不太行了。那么这个白名单到底什么意思啊？咱们来看一下。
7: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10: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11: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4: 医保部门还强调啊，这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还有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来调整。白名单的发布与药店和参保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0: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4: 通知要求啊，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的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

0: 的监管的强化，那么又该如何有效的监管呢？
1: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保姆网恋深陷甜蜜陷阱，认识十来天被骗40万。
3: 骗子就在我们身边呢，离得很近是吧？
4: 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这是
2: 新能源货车交强险办理受阻，问题出在哪儿？监管部门介入啥时能解决？
5: 他就是说公司不出这份保险，自己就是说这份保险赔付率太高了。
2: 低价豪宅背后藏猫腻，起底虚假房源引流套路。
6: 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7: 申请检修过来，还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2: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十三香的秘密。
8: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可都得注意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50岁李大姐的故事。她是从外地去上海的务工人员，在上海啊做着住家保姆，已经离婚有好多年了。两个月前呢，这李大姐在婚恋网站上结识了一位小男友，哎呦，两个人认识之后也就十来天的时间，感情那叫一个如胶似漆呀。但是感情好不要紧，李大姐这儿40万被这男友给骗走了。这男友是怎么做到的呀？咱们来看看。
9: 2025年6月10号，记者在浦东花木派出所见到了被骗40多万元的李大姐。
10: 大姐现在有点接受不了是吧？总共被骗了多少钱？
4: 40多万。
10: 嗯，这钱是自己打工挣的？
4: 自己的，我是借过的话是10万块钱。
10: 你都是朝谁借的？
4: 就是亲戚朋友，能信得过呀？
10: 哎呀，那你这后面负担大了，你还得跟人还啊。
9: 李大姐向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借了40万，结果被骗子全部骗走，这笔巨额债务像山一样压在了她的身上。
11: 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呢，她是一个单身女性，是年纪比较大的，她是呢是这个交友的需求，骗子跟她对她谈了感情，然后获取她的信任。最后骗子就要求他进行投资理财，这种虚假投资来诈骗。
9: 李大姐说自己离婚10多年了，这10多年她一直在上海做住家保姆，攒了些钱，全部都贴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现在儿女们生活的都不错，就考虑着给自己的下半生再找个伴儿。于是在婚恋网站注册交友，认识了这个骗子。对方是嘘寒问暖，短短十几天就获得了李大姐的好感与信任。
10: 你跟他是谈了一段时间了，你把他当男朋友了吗？
4: 对，不可以说是当男朋友那个样的，因为有的话就是我们聊天嘛，感觉有的话就很实在的那个样子，没有想到他都会骗我。
9: 如今面对亲朋好友的催债，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默默承受这沉重的打击。
4: 现在工资不高，6000-7000块钱，5000-6000块钱那个样。
10: 那你觉得你要把这40多万都还掉？
4: 干得了呗。
10: 你干多少年呀？
4: 干得了。
9: 由于李大姐在案发后一直躲着警方，不愿意相信民警，结果错失了替她止损的最佳时机。等她醒悟过来，配合警方调查时，她已经将40多万的黄金分成许多包裹，寄给了外地的骗子。
11: 我们已经截获了大概20颗黄金，后期呢，我们因为这个团伙还在进一步侦查。
9: 李大姐说，以前有民警上门宣传过反诈知识，也要求她下载反诈 APP， 但是她总觉得诈骗这事儿离她很远，所以没有安装，结果导致自己对诈骗缺乏警惕与了解。
4: 这好像没骗过吧，因为我也不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以前没被骗过，所以觉得偶尔听说这个被反诈的这些东西，也觉得自己离自己很远，对，也不像那样想。
10: 我们今天看看来，骗子就在我们身边呢，离得很近，是吧？
4: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这是。
9: 2025年7月15日，闵行公安分局浦锦路派出所的民警顾晓峰来到自己辖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准备上门对一位遭受电诈的住家保姆进行劝阻。
12: 我管的这几个小区而言的话，从四月份到现在已经发生2起保姆被骗案了。那么而且都是这些保姆都是单身离异的女青年，然后呢他们都是共同的手法，在网上呢相亲平台上面留了自己所谓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就有自称是军官的人加他们好友，然后开始了网恋，然后在取得信任之后呢，这些假军官就引导他进行虚假的网上投资理财。
9: 骗子谎称自己是中部战区的一名中校，七月底即将转业到上海工作，那时他将和姚女士组建家庭。而在转业之前，他说自己借助从事网络工作的便利，能够获取博彩网站的内部消息，所以会带着姚女士投资一起挣钱。
13: 没谈钱吗？
4: 没谈钱。
13: 那聊天还在聊不啦？
4: 聊天在聊。
13: 那你知道被骗了不啦？还不知道啊？我都发了这么多给你了，你还不相信吗？
4: 那我知道啊。
13: 那你那天还跟我说，你还是觉得那个狗感觉你好像还没有醒过来。
9: 姚女士说，她和军官男友一直在微信上谈恋爱，已经在男友的建议下投资了10万购买彩票，而通过男友提供的链接进入到一个博彩网站，她看到自己投资10万后已经获利了20万，而男友向她保证过几天就会把10万本金和赚到的20万一起汇给她。
4: 我的钱他这两天要打给我，
13: 你不要指望他会跟你说，你还要再冲进去，他会打给你，你看着吧，好吧。
9: 顾警官告诉姚女士，骗子不会让她取现的，会以各种理由再次让她继续投资，而她手机上的那个网站也是假的。
13: 因为一打开他就说这个北京反诈中心怎么联网的，这个不就是死金如银300两吗？其他网页都不会这么跳，他这样跳就是给你个安慰，而且我们是在反诈中心联网的，给你干鼻子，你知道吧。
9: 任凭顾警官苦口婆心，但姚女士就是笑而不语。显然，她已经被骗子冒充的军官男友给洗脑，对对方是深信不疑。其实几天前，在顾警官上门劝阻之前，在派出所里，三位民警已经对姚女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阻，但是姚女士执迷不悟。
14: 这个人见过吧？
4: 聊天的时候，
14: 事情见过是吧？那个形象很好，一般这种我们的套路就是形象很好，包装的也很好，是吧？包括他给你的引导一些投资的理财啦、渠道啦，都是内幕的，都是他们军方的或者他们老部队、老上级自己的一些渠道。
4: 我就信任他了。
9: 民警首先的想法是让他与所谓的军官男友进行视频，让民警与对方对话，以此来揭穿骗子的真面目。然而姚女士因担心影响与对方的感情，拒绝了这一要求。
14: 干嘛？你担心啥呢？你担心破坏你们这段感情，破坏他这个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传给陌生人，你没有担心过吗？你为什么对他如此信任？你们认识多久了？1个月不到就能让你转10万块。
9: 视频的要求被拒后，民警又提出让姚女士尝试取现，因为骗子绝不会让她顺利取出大额资金，这也是揭穿骗局的有效方式。
4: 我就是觉得我是被骗，但是我不相信。
14: 也是让你投资不啦？咋带着你去赚钱一个套路吗？对吧？你赚到了不啦？
4: 但是我
14: 你赚到了，我就问你赚到了没有？
4: 赚了，只是现在还没钱，
14: 取不出来，对不对？
9: 面对姚女士的固执，民警既焦急又无奈。 骗子已经利用长时间的感情投入对姚女士进行洗脑，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她的想法，只能不断劝说，想办法让被害人自己醒悟。
15: 大骗分子往往要用几天几个月来跟你建立关系建立感情来诈骗你，而我们警察来跟你做宣传来劝阻你，往往是给我们几分钟几十分钟，这个时间精力是不成正比的。我们不能指望被害人跟人家聊了一两个月的人突然相信这是骗子，警察上门几分钟就有用吗？但是我们急啊。
9: 为了防止姚女士遭受更大的损失，民警决定对她的银行卡进行保护性支付，即钱只能进不能出。姚女士最终同意了这一做法。
14: 我们等会会对你的银行卡做那个保护性的支付的啊，为了你那个安全，真正的安全。
4: 那我现在要给你啊，那万一是真的呢？
15: 你取现不影响你取现啊，只是不能银行卡不能出去钱，不是不能代表不能进来钱啊。
4: 转出去不行，
15: 能转进来，所以不影响你收益的。我们并不是说要那个断你的收益点，我们是为了保护你不被骗钱，这个目的不像骗子，人家是让你拼命的转账。对。
9: 姚女士做住家保姆挣的是辛苦钱，已经被骗了10万，民警不忍心她继续被骗，微信上不理民警，民警就主动上门去找她谈。
13: 这样子，你把这个证人发给我，我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把他把这个证人帮你找出来，看看是不是他。
4: 你就知道晚上吗？
13: 你待会发给我好了，好不啦？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再转钱了。
4: 那不会。
9: 面对执着热心的民警，姚女士渐渐被打动了，决定和民警进行沟通，最终将骗子的身份证以及相关证件发给了民警。而拿到骗子的身份证以及军官证之后，民警发现了破绽。
16: 那我一看，我说这个身份证都是有问题的，你看上面是1979年，下面是1975年，你发现吗？这张身份证就是伪造的，我说伪造的太急了，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已经错误了，对吧？
10: 对。
16: 那么同样的，他还回来给我看了一个军官证，你看这个军官证很明显，你看这个头大不大，大头不就 P 上去了吗？
10: 嗯，
16: 这明显就是假的。
9: 看着假的身份证以及军官证，还有这些相同的冒充军官诈骗的案例，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姚女士渐渐醒悟了。
16: 这个时候她终于心动了，她终于打开她的心，那个触动她说，我说你是不是通过她给你发的链接下载的？好了，她就发过来一个截图，终于发个截图给我了，就她的一个投资收益嘛。
10: 嗯，
16: 然后这上面有个网址，我自己打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字节跳动公益的博彩平台。
9: 可能是骗子发现了警方的介入，很快关闭了这个博彩平台。无法登录以及取现的姚女士终于确认，自己心心念念的军官男友是假的，是骗子伪装的。虽然警方会继续对犯罪集团进行追查，但是对于受害人来说，损失想要追回来难度很大，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0: 防范之心不可无啊，平常咱们要有防骗这根弦儿，千万别掉进陷阱哈。再说一个股票大师带你炒股稳赚不赔，这个您信吗？很多朋友说那假的，这谁相信呢？哎，先别着急下定论哈。就像今天的大盘来说，上午开盘嗖上去20-30个点，到了下午啪摔下来84个点，你说你学了这么多理论知识，炒股这么多年经验，放在今天束手无策呀。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说我有办法，你看我就没赔，很多朋友会觉得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要不试一试。哎，你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这烟台的王先生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小投了几笔，没想到啊真赚钱了。接下来王先生加大了投入，准备再赚一笔大的。这个时候警察找上门了。
2: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知府分局知府岛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先生对外转账34万元，疑似被诈骗。
17: 随后我们马上联系王先生，起初王先生声称自己转账的34万元是装修款，随后又说34万元是用来购买股票，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2: 经了解，半个月前王先生接到一个推荐股票的电话，随后按照对方的指点，每晚6点钟进入一个直播群，一边抢红包一边听所谓的股票大师讲课。
18: 一开始推荐了7只股票，我投了10000多块钱试试，3只股票稍微赔了一点，不到1000块钱。可是他直接从微信接把这个差价给我补过来，其他股票都还挣了3000多。
2: 看到对方信守承诺，不仅把赔的钱转给了王先生，赚的钱也没索要佣金。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充满

0: 了好感。而这时对方让王先生下载一款新的股票交易软件，
1: 告诉我在这个软件上买他推荐的股票要比在证券软件上买的要便宜10%左右。我也听了，哎，这个利润挺可观的，我就小投了5000多块钱，挣了1000多。
2: 多长时间挣1000多？
1: 2天。
2: 那你这6000块钱提现了吗？
1: 全部提现。
0: 此时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他将34万元全部转入对方提供的个人账户，用于购买股票。幸运的是，民警得到了线索，紧急联系王先生，拦截了这笔钱。
3: 目前34万元已全部拦截并返还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非常感谢淄博岛派出所的民警，当时劝我到半夜12点多，苦口婆心的给我做思想工作，我还各种不配合。感觉民警耽误我赚钱，还和诈骗分子合伙来骗人民警。我发自内心感谢淄博岛的民警这么负责任，最终把这34万给我拦了下来了，不光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庭。
4: 这么多钱多亏民警啊，吃别人一堑长自己一智，大伙要提高警惕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不要上当。下面要说的大坑啊，一些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星期宠是指这个购买回家以后啊，短短几天到一个周左右就出现生病死亡的宠物，这是消费市场上常见的活体宠物陷阱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买到了星期宠物维权很困难，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在投诉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吐槽遭遇星期宠陷阱。有消费者花880元在闲鱼平台上买宠物狗，卖家承诺宠物健康，可狗狗到家仅2天就发病离世。还有消费者在京东平台购买宠物犬，收货后狗狗出现精神萎靡、呕吐、吐蛔虫等症状，经检测确诊细小病毒、冠状病毒双阳性，商家拒绝赔偿，平台维权也难有结果。宠物作为活体动物，无统一质量标准，换环境后一周内易发病，加上商家拒不担责，设置不退不换霸王条款，导致消费者维权难。
6: 一是隐瞒养殖场环境的真实情况，二是隐瞒幼宠的真实健康状况，三是用霸王条款免除商家自身责任。有些商家以活体风险不可控、环境易感染病菌为借口，刻意推脱宠物常见慢性病的责任，仅承诺现场看着健康或最多包一周检测。
5: 宠物交易维权难点突出，一方面涉及多部门监管，权责分配与协同共治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现行检疫制度覆盖病种有限，消费者在专业信息上处于绝对弱势，举证难、成本高、周期长，进一步降低了维权成功率。为此，消协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可实地探访的正规宠物店购买幼宠，
6: 核验营业执照、固定经营场所及防疫相关资质，检查宠物的一个健康状态，观察宠物精神面貌与饲养环境，主动查看疫苗接种本、驱虫记录等等，优先选择月龄满3个月以上已完成基础免疫的幼宠，建议消费者积极主张签订书面购买协议。协议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明确标注宠物的品种、年龄、免疫情况、健康保证期，然后约定保障期内发病的退换及赔偿责任。然后并且呢，我们需要妥善保存好转账凭证、聊天记录、交易票据等等证据。
5: 如果不幸买到星期宠，消费者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宠物发病24小时内到正规宠物医院检查，开具检测报告、病历、诊断证明或死亡证明，可以采取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拨打12345的办法投诉，也可向法院起诉维权。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能源货车交强险办理受阻，问题出在哪儿？监管部门介入啥时能解决？
7: 他就是说公司不出这份保险，直接就是说这份保险赔付率太高了。
0: 低价豪宅背后藏猫腻，起底虚假房源引流套路。
8: 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9: 申请检修过来，还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0: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13香的秘密。
10: 我们也不能说把13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始免费预约门票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抽取音乐会的门票，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燃情开唱，原创歌手徐玉腾、淄博燕儿姐、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沂水文旅为了答谢特意从外地赶到沂水参加音乐会的帮迷粉丝，在音乐会期间呢，也就是5月23号、24号2天，当地所有的收费 A 级景区对外地粉丝采取首道门票5折的优惠政策，持本人的身份证和音乐会门票即可享受5折优惠。5月23号，沂水县的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期啊，这临沂不少的新能源货车车主遇到了难题，说这车辆迟迟买不到交强险。记者走访多家财险机构，发现，哎，有些门店办理业务是排着长队呀，登记信息后还要等待数日才能对接办理。这车主投保流程处处受阻，到底怎么回事呢？
11: 买了一台这个厢式货运版的新能源货车，裸车的话当时是90000多块钱。这个交强险保险公司一直不跟上，导致我现在也上不了路。
12: 新车的话都在县城登记好，登记住户往后排，
13: 还得排队买交强。
12: 对，
13: 这排到什么时候去呢？
12: 5个工作日左右。这种车你出来买的话，每家公司都不能当天办理了。
7: 就是交强险一个他也不出，他就是说公司不出这份保险，直接就是说这份保险赔付率太高了。
14: 你一下来两个，你两个人一起来，我们也出不了两个呀。
15: 你给他出一个交强，
14: 就是留了不一定哪天能出出来。
16: 一个星期能出来吗？
14: 不确定，我们只能说我们得需要提流程。
17: 唯一的方法你就多家公司，
14: 多家公司
17: 哪家快出哪家。
14: 对，
17: 但是别放过一家，我们可以给你一块申请。
14: 五一前的还没有处理完，就得等。
17: 你这个星期是肯定不行的，等好了以后，我先给你登记上，好了以后给你那个打电话。
18: 在我们是在分公司那边排期的，
19: 我们都出不了，都不用办公了，我们都出不去单了。
20: 我看着上面不是写的车险承保吗？
19: 不出单的，我们这出不了。
14: 你们权限？
20: 你们分公司有出单权限吧？
14: 啊，
20: 没有分公司吗？
14: 我们这没有出单权限，
19: 你再看看吧，你上其他办吧。
4: 除了线下办理延误以外，线上投保渠道也是接连出现故障，正规投保平台录入信息是屡屡失败，部分保险公司更是直接暂停了相关的业务办理，不少车主无奈只能求助车行代办。
21: 我们也没有来做这些业务，
22: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个保险公司每个月都有额度管控，每个公司每个月就是你能做多少业务都是给你规定好的，你如果没管控好做多了就需要停业。
14: 关键是现在有好多卖车的地方直接就把你的保险就给你出了。
23: 哎，难买是难买一点，都知道货运版的保险有难买的吧？
24: 它为什么难买呢？
23: 因为货运版的好像出险率比较高。
25: 不强，这也不好买，但是我们能给你买上。
24: 你要买上的话，我们还需要多付钱吗？
25: 正常的话应该多付500-500。
26: 当天能办上保险来吗？
27: 你隔天，当天没人快，快货运版的，也得货运版的快。加钱加贵呀？
28: 你加多少？
27: 加5000。
28: 你们为什么能买
27: 呢？我们也得眼
7: 前啊。买了10多天了，你看我一天最少要挣几百块钱是吧？买不上保险，没法上牌，耽误挣钱，我很着急。
26: 找了多少家保险公司了？
7: 差不多10家吧。
29: 交强险是强制购买的，如果反映这个保险公司在业务经营中有违规问题的话，需要向我们提供书面的材料，然后我们根据您提供来的线索跟材料呢去落实核查。
4: 好，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点半。 这脑梗死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脑中风的发病率最高呢？身边有人突发中风应该怎么做呢？如何提前预防呢？今天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怡来跟大伙来聊一聊。你好，李主任。
0: 你好，主持人。
4: 您先给大伙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脑梗死到底怎么回事吧。
0: 好的，脑梗死呢又称缺血性脑卒中，它是指由于脑血管的阻塞呢，导致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发生了障碍。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大脑想象成一部汽车，那么血管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油路，当油路受堵以后呢，那么它相应的供应的脑组织就会发生缺血缺氧，组织坏死，那么相应的那个区域的脑功能呢就会发生功能障碍，所以会引起偏瘫啊、失语啊、看东西不清楚等等的一些局部的脑功能障碍的疾病。
4: 哦，我听说这个可能跟发生时间有点关系，那么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它最容易发生脑梗死呢？
0: 好，那么有这个荟萃分析研究表明哈，那么每天早上就是从子夜的0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发病率最低，那么最高的时间段呢是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也就是上午的时间，它的这个患病率是最高的，要比一天中其他18个小时呢要高79%左右。那么刚才说的子夜到早上6点的时间呢，它的风险呢要降低35%左右，所以说最高的时间段是上午这个时间。
4: 哦，那刚才您提到这个时间段哈，我突然长舒了一口气儿，因为晚上12点早上6点一般咱们都在休息。
0: 对，
4: 那用不用说我非得设个闹钟，为了预防这个事儿我早点起来，就是6点起来呢？
0: 这个倒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上午的发病率比较高呢，最主要的是因为上午的我们的交感的活性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因为一晚上没有喝水，所以血液的粘滞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因为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了一起，所以导致我们上午6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是最容易发生脑梗死的时间。
4: 哦，是这样啊。
0: 对，
4: 那如何来快速识别这个急性脑梗死呢？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呢？
0: 好的，我们中国卒中学会其实它也发布了一个自己的一个120的口诀。那么一呢，就是指的一张脸，让去看一下患者的面部是否对称，就是说有没有口角歪斜。那么二呢，就是指的两只胳膊，要让患者呢把两只胳膊平举起来，如果看一看是不是两个胳膊的力量是否一致哈。如果有偏瘫的话，那么一侧的手臂可能会无力掉落下来，这是二。那么零就是指的取他的指聆听患者的说话。那么我们也知道脑梗死以后有些患者他就言语不清晰，表达不流利，那么所以说呢，当出现了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的话，那么就要快速拨打120。
4: 哦，正好120对应着这个号码。
0: 对，
4: 非常简洁啊，而且好记啊。那么什么是这个醒后卒中呢？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好，醒后卒中呢，就像它的字面意思，其实也就是说在睡觉前是完全正常的，那么睡醒以后呢，家人发现老人出现了偏瘫或者失语，那么这就叫醒后卒中。其实醒后卒中的发生率还真的不低啊，大概占到我们所有卒中的20%到25%左右，发生率还是很高呢。那么它发生的原因呢，主要是夜间呢，一个是有可能老人在夜间出现了房颤，第二个呢就是偶萨，我们叫严重的呼吸暂停综合症。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胖脖子又短打鼾很重的，其实一定要小心，那么有严重的呼吸睡眠暂停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引起醒后卒中。第三个呢，就是有些患者很可能他存在的脑供血动脉的狭窄他不清楚，但是在夜间睡眠以后呢，血压低，心率也慢，这个时候大脑出现了低灌注，那么也是我们醒后容易发生卒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打120来说，不是说很有执念，可能我们印象当中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不用打120。但是呢，有很多情况之下，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脑梗死，不少的状态，咱一听，哎，平时还真发生过。那么哪些情况下必须要立刻拨打120呢？
0: 一个就刚才说的一二零这三个现象哈，一个就是说突然之间言语不清晰不流利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侧的肢体的无力，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口角歪斜啊，很明显的口角歪斜。那么除了这三个情况之外呢，再一个就是突然剧烈的严重的头晕，都没办法自己行走，还有就是突然出现的复视，或者突然出现的一个眼睛看东西事物不清，或者是突然出现的吞咽困难。那么在以上这几种现象还是要

0: 当你判断他确实发生卒中以后，一定要快速拨打120，然后要给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告知他有什么样的症状。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让他取这个平躺半卧位，非常重要。那么你跟120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到哪一家医院。如果他怀疑是脑卒中的话，我们像济南市都有各家医院有卒中地图，有的医院是能做溶栓，有的医院只能做溶栓，没法做机械取栓。所以你要跟120沟通清楚到哪一家医疗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这个拨打电话的家属来讲，要及时的记录好他的发病的时间，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用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在家里不要给他自己就乱用药，还是要快速的到医院接受这种专业的救治。
1: 最后这一条很多人可能没法准确的把握啊，就是不能乱用药。
0: 对，
1: 很多人可能我有这个自备的药，
0: 对，
1: 放了瓶瓶罐罐的，一到紧急情况除了打120我赶紧找出来，可能先吃两粒儿，我先预防，这不对吗？
0: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卒中啊发生，它分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所以你在家里是没有办法搞清楚它是哪种性质，它的治疗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不能在家里面随意的乱给患者用药，你搞不清楚。因为拨打120以后，现在我们的这个出诊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很快的120的急救人员他会快速的判断，然后快速的在现场给你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处置，也包括有一些急救药物的使用。对，
1: 您说的这一点太重要了哈。那么平常咱们要想预防这个脑梗怎么办呢？您给支支招吧。
0: 好，这个要分人群，就是一大类人群，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缺血性脑卒中啊，这些人群是最大量的，这种我们叫一级预防。那么这些这个针对这一群人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啊，一个是吸烟，要戒烟戒酒，那么再一个就是健康饮食，规律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就是每次的运动最好建议30分钟以上，每周有5次以上的规律运动啊，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这个体重的也要这个不能这个达到肥胖的程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三高的管理非常重要。虽然没发生脑卒中，但是如果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一定要这个控制达标啊，除了要吃药还要达标。那么作为血压的管理的达标值呢，是指要小于130毫米汞柱。那么血脂的呢，还是就是这个没得过脑梗死的话，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要控制在2.67以下。那么对于血糖呢，还是建议他的这个平常的空腹血糖尽量控制在7.0毫摩尔以下。那么这些三高的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于我们刚才讲的没有患过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那么对于已经得过脑卒中的病人，我们再预防叫二级预防。那么这些患者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手段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如果在医院里发现他的病因是血管的狭窄引起来的，那么一定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那么如果他的病因是因为我们心源性的脑栓塞引起来的，那么他就一定要坚持口服抗凝药物，就等于他对因的治疗非常重要。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他的这个发病的病因还有脑动脉的狭窄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脑动脉狭窄要根据狭窄的位置、狭窄的程度，那么是否需要进行这个血管的成型术，也对于这个二级预防来说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如何有效的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
1: 如果说真的是哪天可能是咱身边的人得了这个脑卒中，那么如果说要跟医生沟通的话，问你需不需要手术啊，很多人会纠结。那么到底要不要做手术，这是一个判断点，什么情况之下要做手术？
0: 是这样，就是对于脑动脉有狭窄的话，如果是一个无症状的颅外的颅外端哈，就是头颅外面的这种重度狭窄的话，那么要看它严重的程度。如果这个要看它严重程度，那么首先呢，它都是择机手术，并不是一个急症的手术，并不是那么急的，完全可以有时间去观察一段时间。那么这是对于颅外狭窄的处理。再一个，它的年卒中发生率都是在5%以下的，是很低事件的，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的一定要去做这个支架成型啊等等的，要做血管成型术。那么对于颅内的

0: 一个狭窄，如果是无症状的狭窄的话，那么更是要首选强化药物治疗，而不是首选去做这个支架成形术啊。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这是有定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那么对于颅内的重度狭窄的话，如果我强化药物治疗以后仍然没能够有效的预防住，它等于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脑卒中了，我已经药物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好了，还在发生脑卒中，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才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1: 嗯，非常感谢李主任来到直播间啊，讲的是满满的干货啊，非常感谢。好，我们现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豪宅背后藏猫腻，起底虚假房源引流套路。
3: 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4: 申请检修过来，还听见他的房子里面。
2: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十三香的秘密。
5: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咱们生活帮啊，常态化开设银龄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龄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咱们来说说这个低价豪宅的事儿哈，平时可能大伙儿也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说是这个房东出国急出售，含泪抛售，直降百万卖房的视频。那么记者呢实地求证发现啊，这些看似真诚的卖房视频背后，这户型啊、价格啊、装修都不一样啊，房东的故事以及室内的画面可能都是由 AI 生成的。部分中介和自媒体团队通过制造虚假的房源来吸引客户线下看房。
6: 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割肉去卖它。每天都在。
7: 这些是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到的低价急售卖房视频，其中一条视频称，在徐汇交大附近有一套155平方米的房子。房东买进花了1000多万元，现在388万元出手。记者留言后，很快有人联系，并约定在第二天看房。可到了现场，带看人员却介绍起了另一套房源。
3: 我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嘛，先看那个徐汇的那个吗？交通大学那个。
4: 徐汇哪个？
3: 嗯，
4: 我同事没跟我说呀。
8: 啊？
4: 但这个是那个使用权的房子呀，他没跟你说吗？
3: 没跟我说啊。
8: 他不是你们公司的啊？
4: 是我们公司的啊，但不同部门的。我们是负责带看房
8: 啊，
4: 专门带客户看全海的公寓的。
7: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视频里的装修效果和房东哭诉都是假的。
4: 那很深沉的，没有那么漂亮。
3: 那他有个什么房东在那里哭哭啼 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4: 申请检修过来，
8: 嗯，
4: 来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7: 随后，记者联系了负责线上邀约的工作人员，对方声称自己刚入职，并不清楚情况。
3: 没搞清楚你就给我发邀约通知，而且是这个实际的房子和你们网上发的视频都不一样的。
9: 我看来我也不知道这视频他是假的，我以为他这都是那些真的嘛。
7: 记者还找到一则出国急售房产的帖子，里面介绍的是一套588万元的大平层，可到了现场带看工作人员介绍的却是一套858万元的复式公寓。
10: 580应该是拿了一个毛坯的价格来引流，图片是 AI 做的。
3: 那它的文案也是假的了，什么调动工作要出国定居，
10: 这次都是假的，真实的货流量不大。
7: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和专门做房产引流的自媒体团队合作，相关团队运营多个账号发引流视频，赚的是房子成交后的佣金分成。
10: 做新媒体的可能分个30%，还有跟你约看的还要分个30%，就是他们一个公司的话有可能就是15到20个人的一个配置，就一个办公室一个人有7-8台手机。
1: 都是假的。那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记者还发现一些房产的引流的虚假视频，他直接就盗用了真人博主的视频和声音，再重新进行拼接包装，普通的消费者根本分辨不清真假呀。
8: 开头的故事是我，他的视频的声音都是我，他可能截取了，然后进行 AI 变音。
7: 从去年九月开始，盗取这个博主声音、画面剪辑拼接的房地产引流视频层出不穷，给他造成了困扰。
8: 但一旦他把我的画面给遮掉了，人物遮掉了，声音变了，我就很难投诉了。而且这个太多了，我投诉不过来啊。我很多的客户跟我们交流过程中就说，哎，你之前拍了一套很便宜的华沙路的一套400多万小公寓是不是？我说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拍过公寓嘛。就已经造成了，对我的生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7: 相关乱象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今年三月底，松江警方已对一个中介团伙做出了行政处罚。他们利用 AI 技术杜撰发布虚假房源100多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房地产专家指出，若任由 AI 合成造假拼接的引流手段在房地产交易中使用，买卖方、房产中介和整个房地产市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11: 本来这个客户可能这个有意向的这个进行沟通，但是因为这样一操作呢，使得这个跟房东的一种信任度啊，或者说这种信息沟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偏差，那这个时候是影响一个交易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节奏的。
1: 说完了房子这个大件儿，再来说说一些小件儿啊。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买些二手货啊，有的时候凑合用一用，有的时候还能淘到不少好东西啊，希望买到这个物美价廉的商品。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频繁上架、持续出货的个人卖家，他到底是真的在出闲置呢，还是说他是隐身的做生意的经营者呢？最近呢，无锡可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一位买家呢在二手平台买到了一个假包。法院调查认定啊，该卖家是经营者，也是判决了退一赔三。
12: 2025年，无锡市民小陈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款由卖家小王出售的二手奢侈品女包，卖家描述中明确标注正品，只使用过几次，因闲置出售等内容，双方以1700余元成交。可小陈拿到包后，总觉得质感不对。面对质疑，卖家小王信誓旦旦地表示放心，绝对正品。然而较真的小陈还是将包送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结果检测结论为假。
13: 小陈将小王诉至法院，认为小王构成欺诈，要求小王退一赔三。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又委托了第三方鉴定机构再次对该包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呢，该包不符合品牌方已售产品的外观细节特征。事实表明了小王存在，让小陈相信暗设的女包是真品的主观故意。
12: 面对诉讼，小王提出抗辩，声称自己并非经营者，所售商品均为个人闲置物品，不应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然而法院审查过程中发现一个关键事实，小王的平台账号注册多年，累计在售及已售商品涵盖服装、女包、儿童玩具等，远超普通用户零星转卖闲置的正常范围。
13: 小王坚称自己并非经营者，所售产品均是用于自用个人闲置物品，但是法院要求其举证所售产品的来源，他并不能为此举证。在卖和已售的商品一共达到了1100多件，已经具备了持续性的销售特征，因此法院最终认定他是经营者。
12: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王向小陈退一赔三。
13: 从事经营活动通常是指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持续性的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希望二手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也应当诚信合法的交易，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十三香的秘密。
5: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咱们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始免费预约门票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抽取音乐会门票，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燃情开唱，原创歌手徐誉腾、淄博燕儿姐、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沂水文旅为了答谢特意从外地赶到沂水参加音乐会的帮迷粉丝，在音乐会期间呢，也就是5月23号、24号两天，当地所有的收费 A 级景区对外地粉丝来说啊，采取首到门票5折优惠的政策，持本人的身份证和音乐会门票即可享受5折优惠。5月23号，沂水县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今年这个小龙虾上市的季节还真是挺早的哈、啊， 你看这个蒜蓉小龙虾啊，麻辣小龙虾，十三香小龙虾，哎呀，说着都快流口水了哈，确实很好吃啊。这蒜蓉的麻辣咱用不用多说了哈，基本的一些调料。这十三香咱平时做菜也会用得上，那么十三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今天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它的秘密。
5: 十三香在中药里面就是十三种中药，那么这个十三种中药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现在像有好多种这个配方，那它也不是说确定是哪十三种中药，那么基本上大部分是差不多的。你比如像里面有这个茴香、八角茴香、肉桂、丁香、小茴香。因为小龙虾呢，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寒性的一个食物，长时间吃可能对脾胃啊这些是有伤害的。那么这个十三香里面呢，它有这个温性的药物，另外还有这个芳香化湿的药物。就说这个八角茴香吧，八角茴香呢，它这个功效就是温中散寒的，它就是对针对这个小龙虾的寒性去中和它的寒性。
14: 八角、肉桂、干姜、丁香、小槐香温中散寒，陈皮、藿香、千年芥、砂仁理气化湿，辛夷、白芷、迷迭香、香叶芳香化浊，这些中药和寒性的小龙虾共同烹制，既能提升风味，还能散寒湿、健脾胃、温肾阳。
5: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打个比方吧，我们这个里面十三香里面有一个叫千年芥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可以中和这个，也是中和这个小龙虾这个寒凉啊腥味的。但是这个药你不能多放，丁香大部分家庭也会用，但是丁香它的用量要非常少，啊，一次用个一到两颗就够了。
1: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1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6: 绿色家园。
27: 现在是早上7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7: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7: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27: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 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一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老高，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 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问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1个星期吃2回，或者2天吃1回， 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3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2: 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 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儿，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 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啊、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3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2: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 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

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

0: 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他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 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皮儿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皮儿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 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 25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身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朱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